0: 信回复好运。
1: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2: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啊。自由明月赵山河说到，石家庄北绕城高速西行方向转京昆高速匝道的入口位置，路中间有一条废轮胎，应该是有大车在这里爆胎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是在北绕城高速西行方向转京昆高速匝道。
4: 用户549就说了，还好听早高峰了，早上电动车骑电动车穿了羽绒马甲，真暖和，嘿嘿。
3: 我又觉得这个。今天早上出门穿短袖的朋友，昨天是不是没好好听我们节目啊？我们跟大家一直在说啊，今天要降温，而且呢，明天的降温会更加剧烈。明天是假期第一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带穿好这个厚外套了。另外还有花花说到了，说北二环由东向西在中华大街桥上正上面有一棵树倾斜了，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大概是1/4左右的车道。我看树干是被刮过的痕迹啊，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另外呢，我们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问到一个这个，刚才我们说到新闻当中一个贴息的一个事儿啊。
3: 对。
4: 那这个事儿具体是一个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你买的这个新房，然后呢，如果说满足几个条件啊，一个呢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注意是首套啊，而且不包括存量的贷款置换。二呢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能超过120平方米。三呢是所购住房的这个价格不超过150万，满足这三个条件呢，会享受一个贴息的政策。
3: 对，这个贴息是从10月1日开始，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受1%的贴息支持，贴息期限最长5年，那么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
4: 有不少朋友问说怎么办呢？这个东西该怎么去办理呢？这个我们也不是银行，我们肯定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啊。那具体的情况您可以问一下，比如说您办贷款的时候，这个给您办贷款的这个业务员，对哪个银行的业务员，您可以咨询他一下，看看这个具体的办理情况。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4: 就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说这个天儿啊，现在是越来越冷了。那一到天儿冷的时候呢，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就容易出现高发的一种情况。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心脏的健康。统计显示呢，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了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那我国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达到了3.3亿。那心血管疾病呢，已经成为了城乡居民的首要的去世原因。那昨天呢是世界心脏日，呼吁公众呢提高心脏健康的警惕性，尽早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尽早干预。那么如何提前掌握心脏的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的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6: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5: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6: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5: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0: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又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对象。
5: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憋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4: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呢，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那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可能拖累心脏的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5: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0: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5: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6: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 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8: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洽团圆，上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9: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8:18，我们看到财神的宠儿这位朋友啊，希望财神能宠到你啊。他说今天早上好啊，今天开奖的号码是多少？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零，第一个数字029，029这个数字好像有点熟悉啊，
4: 是啊，
3: 以前好像我们的开奖号码也开到过029。
4: 有吗？025我记得好像是有啊，026、029好像还真记不清了。但是呢，本时段中奖的朋友是挺多的啊，有4位朋友中奖，平分奖金500元，每人125元。
3: 我们来看这4位朋友，一位是来这位朋友151尾号8558，还有用户888这位朋友178尾号7665，叮咚133尾号7992，跟我们很有缘分啊，还有用户511186尾号4768，恭喜4位朋友。 那今天晚上的18点呢，我们的奖金是回归到了500元，好运等着你。中奖的朋友呢，也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我们帮帮团的群主胖丫。想要查看开奖视频呢，您。

0: 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讲，查看一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
1: 哎，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早高峰即时评论区的各位啊，还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比如说雨打芭蕉叶啊来了，他说，哎，吃鸡柳饼的呢啊，您来晚了。鸡柳饼每天都大概是在7点半左右
0: 就来了，
1: 七点钟七点半左右才开始，已经开始吃了啊。
0: 还有雨打芭蕉叶就说到，说现在孩子真的长得太高了啊，14岁的孩子能长到1米9了，生活真的是提高了。另外呢，还有千年古梨树也来了，他说早上好啊，坐标赵县，今天天气明显比昨天降温不少，天气真的凉了，记得添加衣物。
1: 是的，我们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因为这几天确实已经算是寒潮了，早上再给大家报天气的时候，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出门的话尽量备一个外套。咱不用说就非得把比如说把毛衫穿上啊，把秋衣秋裤穿上啊，咱们至少有一个洋葱式的穿衣法，中午热的时候呢可以把外套一脱，早晚冷的时候呢可以把外套一穿啊，这样的话也能避免咱们自己温差过大导致的感冒。
0: 对，我们看到美凤也发来一张照片，他说今天啊是真凉快，我还穿着短袖出来的。
1: 哎，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开车在路上，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中秋假期，河北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至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节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较去年增长4.4%。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9月28号正式开通运营。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天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而随着这趟列车正式通车，河北省衡水市结束了没有始发进京高铁列车的历史，正式纳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时间正式公布，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时间为10月8号至22号，信息技术、通用技术、音乐、美术科目采用计算机考试，时间为10月28号至11月6号。其中，通用技术、音乐、美术的实践技能考试

0: 航线方面，石家庄至成都每日最高11班，至广州10班，至上海9班，至哈尔滨、昆明8班，并新开温州、宁波、义乌、扬州等华东航线。省内张家口、秦皇岛、承德航线实现早晚全覆盖。 机场推出空铁联运中转联程服务，中转旅客可免费享受餐食、免费住宿等福利。市区班车拓展至5条线路。国庆当日，2号航站楼将上演集体合唱和河北梆子表演。近日，石家庄市公交便民服务迎来全新升级，全市公交车陆续试点搭载美团共享充电宝设备，将应急充电服务融入公共交通出行场景， 精准解决市民乘车途中手机续航不足的难题，进一步补齐公共出行服务短板，推动城市公交服务向数字化、精细化、便民化提质升级。近日，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 持续对3环路沿线188座桥梁设施开展检测，全面排查结构性隐患和功能性病害，为精细化维护和靶向维修提供技术支持。 国庆节将至，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在加快检测进度的同时，同步加强节日期间道路桥梁设施巡视力度，确保各类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稳定、舒适的节日通行环境。石家庄市植物园 2026年秋季花展近日开幕， 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醉蝶花、多头菊、球菊等10余种花卉，共10万余株。 醉蝶花含淡紫、玫红、粉色3色，花期预计延续至10月中下旬。花展厅、北厅景墙换新，采用同心圆放射型造型，新栽植植株 1.7 万余株。热带植物馆完成升级后重新开放，更新植株 1.4 万余株，引进地涌金兰、炮弹树、江荷花等10余种珍稀热带花木。果树区全新亮相，展出黄金木瓜、嘉宝果、神秘果等特色果树。
1: 盆景馆、分馆展出火棘、三角枫等精品盆景及30余种秋海棠。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酷评。家人们谁懂啊？这句网络口头禅正在被一些年轻人赋予更具有体的一个含义。室友成了搭子家人，前同事成了职场家人， AI 还成了亲宿家人，七星搭子网友都可以被列入到家人的名单当中。而与此同时呢，断亲一词频频登上热搜，不拜年不走动，有难处也不找亲戚。一些年轻人啊，一边对传统的亲戚 关系感到疲惫，一边呢在血缘之外去寻找新的家人进行一个新的亲情再造。
2: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让大量年轻人远离家乡，长期在外求学打拼，与异地亲戚相交的时间几乎是寥寥无几。那认知观念差异越来越大，渐渐失去共同话题。部分亲戚之间的交往充斥功利，多是呢这个攀比打探、道德绑架、干涉婚恋、工作收入等，给年轻人带来极大的情绪内耗。那部分年轻人既然选择断亲，为何要
3: 寻找新家人呢？我们来听992视频员洪泉的观点。电影《阿嬷的情书》是今年现象级作品，其浓浓的潮汕客家文化、亲人间的侨皮连接、无不令海内外华人感同身受、珠泪婆娑。更有大批的海外华人因为这部电影而纷纷踏访自己的祖籍，找回物理性存在的曾经的亲情。 由此不难看出，亲情之间的连接是不受时空隔绝和限制的。无论多少年，只要没有发生过大的过节仇怨，亲戚相见，相似的容貌、共同的亲人，随时都是一份不能隔绝的、不能拒绝的叩门和开门、热饭与热茶。而这一切真的会在热络一阵子又可以冷却以后的陌生人之间发生吗？ 基于此啊，个人对于所谓完全可以抛却亲戚之情啊，对这可以毫不在意，结交新的所谓家人会补上所有的家人版图这样的话，不太认同啊。毕竟亲戚间靠一些关键的亲戚话事人的这种串联，是可以联合负载一定的家族义务的啊。你陌生人组成的所谓情感搭子，可有半点义务成分，可以展现在一些具体事物的具体解决中。 其次，当然，群体性族群比较集中区域的亲情，比如村里，许多时候呢，确实会形成一种拖累啊，尤其是事业取得成功的人在外面。

0: 边啊，一些亲戚关系反倒成了随时可以捆绑乃至绑架这位成功亲信的令人无奈的羁绊啊。许多人都知道一句话：给老家亲戚办事儿，办成100件啊，你不一定落好，因为都是你应该的。你但凡一个没办好，哪怕你已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了，前100件事儿也都白办了啊！挨骂都是轻的，顺便揶揄你没本事、混得差，也是不少人领略过的常规的操作。这样的状态确实令人既无奈又伤心。但凡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啊，那个人看来就有了可以逐渐远离其中某些人的理由了啊。你毕竟其他人知道以后也不会不评你的理儿啊，借机离开啊，错不在你，你也不会有亲戚间的过多责怪与怨嗔，你当然并非不可啊，赶紧趁机溜走，对吧？其三，至于这个外面形成的搭子能不能代替亲戚间的关系，最终啊逐渐远离亲情，绑架带给自己的痛苦不堪。个人建议可以参照两句话：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啊！你无论远亲如何，你先建立自己新的友谊圈层，这并非需要过多斟酌呀啊！毕竟多一个情感维系，对于远行的人来说，那是弥足珍贵的。在此基础上，选择啊远离啊多数亲戚还是少数还是几个人，远离多久等等，这都是每个人生活中自己可以做出的选择。你非要说一个前提，那就是任何事情不要绝对化，有血缘关键时更靠谱啊。特别是建立在需要考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样的关系层面，很直接的啊。你不让他们失望，过年回家看看他们总是应该的吧？哪怕你不出门，谁也不见呢。
1: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发表您的真知灼见。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彭龙发来的语音。
2: 今天早上虽然天冷，但是这个天上那个云还挺漂亮。
1: 他说今天虽然天冷，但是天上的云还挺漂亮的。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互动专区也提到了，说今天啊，真的是又晒又冷，又有大风啊。
3: 好矛盾啊，这个天气感觉。
1: 好的，稍后呢，是我们的半点报时。
4: 上午8:30，
5: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已经比刚才7:45的时候好了很多了，尤其是在和平路建设大街这一段啊，现在虽然有一些拥堵，但是堵得并不长，堵在后面的朋友呢，千万别着急，咱们保持一下耐心。另外，其他路段我们现在看到南二环呢，在红旗大街这边，现在呢是由西二环一转上南二环，在红旗大街这边呢是有一个短距离的压车。再来看东二环想要拐上淮安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依然是现在拥堵比较严重啊，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能绕行的可以尽量绕行一下，不过呢现在拥堵的路段并不长，如果您能保持耐心的话，也可以试着从这儿走一下啊。
3: 也就是说现在拥堵的点位都是在一些我们平时都会堵在这儿的一些老堵点啊，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长距离的压车。另外这两天朋友们一直在反映到的北三环到复兴大街这块的压车，今天呢也是没有，目前呢是一路畅行的一个状态。那各条路线呢，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
1: 我们也提醒大家，每天上午的9:00到11:00，下午的2:00到6:00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主持人呢可以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的话，报路况啊，送祝福也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00、18:00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洽团圆，赏实景，现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今天呢我们说到外面已经开始降温了，虽然阳光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冷空气是嗖嗖的。其实呢出门如果咱们围上一条围巾的话，马上就会给自己的身体增加3到4度啊。所以说呢一到冬天的时候有一个保暖的围巾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爱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围巾集合，男女同款，绵羊毛的材质，搭配咱们国庆专属的一个超值促销，颜值质感性价比一键拉满。
3: 懂穿搭懂轻奢质感的朋友都知道啊，围巾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配饰，而是整套穿搭的点睛之笔，可以提升我们精致的氛围感。那普通的围巾的臃肿扎肤，质感廉价，而 Coach 这款经典围巾从材质到设计都拿捏住了秋日高级感的精髓。
1: 哎，而且这款围巾它是绵羊毛的材质，非常的细腻软糯，亲肤不扎肤，咱们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贴肤来佩戴。同时呢它是绝佳的锁温材质，轻盈也不厚重，告别秋冬围巾的那种臃肿感，保暖又利落，而且有经典的大 logo 啊，也没有浮夸的设计，非常的百搭，永远都不会过时。它有多个颜色可以选，比如说灰色呀、驼色、红色等等。不管是搭配风衣啊、西装、大衣还是休闲外套，瞬间可以提升穿搭的层次感，简约高级。还有真丝经典 logo 款，也可以任您选择。
3: 那从出游拍照、日常通勤到节日送礼，自留百搭，这组 Coach 的围巾合集都能够完美的适配，不挑年龄、不挑风格。爱商城的限时开启了国庆的专属低价，不用溢价找代购，也不用蹲零散的折扣，活动价399元，参加满减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349元。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个秋日的氛围感，想要一个大牌的质感、大牌的围巾，就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啊！换新我们的穿搭，就可以从一条Coach的轻奢围巾开始。趁着限时福利啊，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来爱商城抢购。
1: 另外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分享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啊，一次对抗眼部的多种问题。如果您最近感觉工作忙、压力大，总是熬夜、睡不好，黑眼圈越来越严重了，整人看着气色也差了，眼部浮肿、细纹也增多了，可以试一试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平时呢，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在500多，爱商城这次也是国庆福利特惠，2瓶15毫升正装的眼霜，到手只需要299元，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这可是雅诗兰黛的眼霜啊！这个价格，不管是咱们买来囤货呀，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是跨境可溯源的，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那我们商城现在还是有活动的，有个满减活动啊，然后还有很多最新的好物，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爱商城逛一逛啊，只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3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8: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刚才呢在新闻当中啊，几次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最新的贴息的政策，那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说。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呢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9: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0: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9: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11: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1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房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9: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0: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9: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1: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表心意，
14: 送家人享美味。
1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8: 还好及时刹住了，
1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2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

0: 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8:43了，我们看一下青青子衿要提醒了，说灵寿县城西环路河北灵寿中学正在放假呢，现在堵车了，建议听友选择一下绕行。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明天高速免费吗？啊，11假期高速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呢，从今天晚上的24点，也就是10月1号的0点起，高速是免费的。
5: 过了今儿晚上12点就免费了啊。
4: 那说到上高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拥堵，您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
5: 您呢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位置、充电桩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4: 那如何提前查看充电站忙闲，更好规划行程呢？首先可以打开易充电 APP 或者是小程序，在顶部直接输入您计划进入充电站的名称、服务区进行搜索，并且呢点击进入您需要查询的充电站界面，点击页面当中的更多功能按钮，就能够清晰查看到当前充电站所有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充电的进度以及占用情况。那如果充电枪已经满，可以优先选择对向充电站充电，或者呢出发前提前在国网河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公众号来查看高速出入口就近城市站的明细，前往城市站充电，让您的旅程充电更省钱、更高效。

0: 好，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想问问大家，您手机里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来查信息啊，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能完成。那昨天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那报告显示说，截止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经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是越来越离不开它了。
1: 从产业表现来看呢，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过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AI 呢，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这个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

0: 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六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1: 到六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0: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1: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0: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 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我们看到小胖子的担心了，他说如果把所有工作都交给了人工智能，那人类的大脑会不会就退化了？动手能力是不是就降低了？
3: 你就别说工作了，
2: 真的是啊。
3: 现在你看我们经常跟 AI 聊天啊，经常 AI 帮我们写东西啊，这个其实就已经导致我们能力有点退化了。
2: 确实啊，这个东西啊，脑子我们从小就说嘛，如果越不用你脑子越生锈，越不用越不用了，
3: 就像你越不出门跟人说话你就越不会说话一样。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多去外面看一看啊，感受一下大自然，说一说植物园的花展。
3: 我们来说说，现在呢正是秋风送爽、秋色宜人的美好时节，这马上就到十一国庆假期了啊，想问问大家打算去哪儿玩呢？那今天给大家伙来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石家庄植物园。现在呢秋季花展正在开放当中，室内场馆和户外花海多点联动，为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秋日植物盛宴。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金秋美如画，赏花正当时。此刻呢，就正值国庆假期啊，这个时候不如来一场和大自然的亲近接触。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石家庄市的植物园，看到各色的鲜花正在争相的开放，尤其是你看这个菊花开得十分的艳丽，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来这里打卡拍照。
5: 感觉这花非常的美，我们石家庄变得越来越美。就这儿的环境特别美嘛，花开的也特别好。
6: 石家庄市植物园秋季花展以醉蝶花为主题，展区面积大概3600平米，包括以醉蝶花为主的秋季花卉有球菊、鼠尾草，大概10万余株。那展区位置呢，位于花展厅的北侧。我们的醉蝶花的花期从中秋节前一直能够持续到10月中旬。金秋时节，欢迎广大市民来植物园打卡，
7: 退休生活，这个拍拍花呀，拍拍照，心情也好，
8: 挺漂亮，一年六色，阳光灿烂。
4: 各种颜色都有是吧？
8: 都有。
4: 拍的照片是不是也很出片？
8: 太好了。
9: 室外花海绚烂，室内场馆也完成全新升级。 花展厅南北两厅景墙重新打造，精心设计的造景层次分明，氛围感十足。
6: 我们的景墙呢，也是因为国庆做了一些重新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南厅的景墙现在主要种植的是长寿，还有这些鸟巢蕨和秋海棠。然后北厅的景墙呢，我们是重新做了一个色块的规划，它是根据一个重新的原型，然后向外扩展，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
4: 感觉。
6: 对，
4: 大家在哪儿拍照啊什么的最合适的？
6: 它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造景也是我们园艺师就是比较精心打造的，它的前后关系非常明确的，像现在这位这个游客一样，就是非常的景深也非常的够，然后咱们也能突出咱们自己本身的美丽。
2: 那么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出游，出去散散心，但是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呢可能就觉得眼睛又酸，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呢全家人的兴致也都打折了。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
3: 那这个提示大家，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之后，酸胀就消散了，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又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那好视力呢，也是一个国际泳联跳水赛的官方指定护眼产品了，也是中国航天授权的合作伙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那现在呢，凡是拨打400-698-6992来购买，当场呢多送6包加强版眼贴，让大家亲自体验。手速够快的话，前10分钟下单再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长假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啊！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能玩得尽兴。电话是400-698-6992，400-698-6992。
2: 同时，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是11假期了。但是呢，天气依然是比较凉的，尤其是明天上午啊，像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咱们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多加一件衣服。另外呢，明天早晨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那明天早晨呢，像张家口啊、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会降至-5度到4度，达到了寒潮的标准。厚衣服一定要加上了。好了，马上国庆假期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可以表达此时此刻心情的歌曲，来自于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号、10月6号仍然是客流最高峰，单日航班量将会超过300架次，运送旅客预计达到4.7万人次。
2: 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选择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
1: 财政部等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29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
1: 中国气象局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会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
2: 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9月29号开幕。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醉蝶、多头菊、球菊等10余种花卉，共计10万余株，整体花期预计延续到10月中下旬。
1: 好，稍后呢，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保定西北部-5到2度，其他地区3到13度。
2: 再来关注一下限停提示，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今天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1: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大家帮。
0: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992大家帮，
0: 心向阳。
7: 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还是先说参与方式吧。今天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依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如果有语音图片视频，您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欢迎大家
2: 在这儿打卡留言的朋友，今天依然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马上那句话，希望咱们十一小长假之前，今天咱们还能获奖，还能领取到我们的贴心的文创，陪伴您十一的长假出行。一对应的是大帮车贴，二对应的是钥匙扣，三对应的是大家帮的安全带肩套。
1: 我们欢迎你好九九二，欢迎肖振平，欢迎海雨星辰，无名开出租车的老听众球鸟，还有嘉哥、日月、好天亮、青青紫金、臭臭，还有李0506，还有锦鲤护体、衡水的强哥、沉睡森林、吉祥九九二、如意，谢谢。欢迎大家。
2: 谢谢这么多的朋友。还有一位朋友说新人求保护，随便给一个就可以。好，那您就多互动吧。另外把这个名字能改一个大家都能记住的名字吧。另外今天此时此刻路上有什么即时路况吗？有没有返程的一些朋友已经在路上的，也可以提供一下。青青紫金说了，现在灵寿县城的西环路河北灵寿中学正在放假，建议听友绕行一下这个路段。
1: 再来看一下海慧，他说北三环拐复兴大街太给力了。哎，
2: 给力了。
1: 你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
2: 是正理还反理？反理。
1: 对对对，你是正话反说嘛。我们想问一下朋友们，此时此刻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同样是这个时段说北三环这边西向东拐复兴大街特别堵，那此时此刻一天过去了，今天怎么样？北三环西向东拐复兴大街现在这个路段还堵吗？
2: 哎，也想问问你真实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因为这个节目一说，或者大家也熟悉了也知道了，就提前变道了，就是已经适应了这个新的标线，还是又堵上了？
1: 哎，海慧是又跟了四个字，他说谢谢你们。
2: 啊，
1: 别谢我们，因为昨天确确实实我们这机智有志，的确是到了现场了。不过呢，我们这机智有志也是只是在现场观察了一下，就是描述了一下现场的实际情况，确确实实虚线变实线了。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再的提醒大家，这个地方哈不能哈就是这个随意的压线了，要不然的话有可能被拍，你得提前变道。难不成听友们听了我们的劝就提前变道了，所以说今天就不堵了？
2: 不会，我们感觉不会是那个标线又变回，因为昨天您的说能再变回去吗？这个变回去，大家更多的人的意见觉得现在是更好的，
1: 哎，
2: 更周全。
1: 但事实上今天的现状就是不堵了。
2: 哦，你看，所以它就是一个适应期，可能更多的朋友都知道了，遵从这样的一个规则了哈。也得感谢您就及时的给我们通报这一个路上的新的变化，不管是一些标线、信号灯、限速，如果你发现跟原来不一样了，朋友们及时的跟我们来说一声，让更多的听友知道。
1: 所以如此说来，人们的适应能力还挺强的。
2: 这不就一天的时间吗？就完全都适应了是吧？
1: 或者说适应能力很强，或者说跟今天是节前最后一天，多少有点关系。
2: 哎，也可能有关系。另外啊，跟更多的人知道了，跟前边的车的引导有关系。哎，都提前并了，可能后边它有个带动吧，也许是这样。
1: 对，朋友们再帮我们观察一下现场有什么其他的最新变化吗？比如说路边有没有这样的相关的提示牌，有没有这样的文字提示，
2: 对，
1: 然后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哦，要提前变道。
2: 好吧，朋友们及时来反馈一下哈。好，我们接下来也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昨天呢，咱们也是帮吴女士来寻找自家老人宋俊英老人，也是骑着个小电动三轮车呢外出了，应该是从高邑，后来发现他走到赞皇那边了，离家20多公里。哎，我们看一下现在老人的进展怎么样。你好，吴女士。
11: 哎，你好。
2: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1: 啊，老人找到了，是在临城那个山里。
2: 跑到临城去了要。
11: 对对。
1: 这么远。
2: 哎呦，这得多远呢，从赞皇又到邢台的临城。
11: 对对。十分害怕。
2: 呦，怎么样，他状态，身体状态什么，精神状态怎么样？
11: 身体挺好的。
2: 哦，这是走了骑了多少公里啊？
11: 对。这电车已经没电了，可能就是一直走路会一直推。
2: 哎呦，那也是。怎么样，就是他怎么联系到的家人呢？
11: 是碰到那个路上有司机，然后那个在晚上2点到4点的时候，大概的位置遇见到他了。
2: 哦，
11: 然后我们就走到那个位置，然后走到位置没有发现老人。后来早上的时候，有那个两个阿姨可能去山里面要购酸枣，又碰到他，然后后来看到咱们发那个信息了，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了。
2: 哦，你看这真的是， 精神状态、身体状况还行是吧？好好的在家休息呢，现在。
11: 对对对对。
2: 哦，好的，也没跟老人聊一聊，他就是迷路了，还是想去哪儿？
11: 就是想回家，可能就是记忆力不太好。
2: 嗯。
11: 然后那个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2: 嗯。对，以后还是得佩戴一些定位的装置什么的，是吧？能够及时的联络到老人。
11: 对对对，
2: 好，那找着就 好，大家也就放心了。跑了这么远，
11: 好，特别感谢这家交通广播，
2: 哎，不客气，
11: 还有咱们热心朋友的帮忙转发。
2: 嗯，不客气，不客气。嗯，那我们也把关键词撤掉了。好嘞，感谢您反馈。
11: 好的，谢谢。
2: 嗯、好，再见。嗯。
11: 再见。
2: 嗯，
1: 哎，老人找到了，这就是最好的消息。
2: 嗯，
1: 虚惊一场，不过呢，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来。
2: 对，你看他走了这么远，一直走到临城的这个山里了，从赞皇走到临城，真的是也多亏了朋友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线索。还有一个事儿，昨天大家也都在，也是调侃，也是跟着着急。昨天有位马先生打来电话说，早晨送孩子的时候，结果不知道那个书包怎么就丢了，孩子上四年级呢，你看这个就特别着急。课本上还有孩子的名字，也有他所在的学校的名字，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进展？你好，马先生。
12: 哎，你好，你好。
2: 怎么样，找着了吗？
12: 找着了，找着了。哎呀，
2: 最终怎么找着的？
12: 哎呀，是那个好心的听众捡到以后送派出所了。
2: 哦。
12: 他联系不上，然后就送派出所了，派出所给联系的。
2: 哦，派出所是联系到您，还是联系的学校啊？
12: 联系的应该是之前联系的学校，学校给了个电话，然后打给我打的电话。
2: 好。
12: 对呀，特别感谢，特别感谢啊。
2: 嗯。
1: 要感谢那位热心市民。
2: 对，一般的大家捡到之后会根据线索，要么交到警务站是吧，要么就交到学校。
12: 对对对。
2: 嗯，好嘞。
12: 他的附近的派出所找到了，扔那儿了。
2: 嗯，
1: 太好了。好，找到就行。
12: 感谢感谢，就
2: 没事没事，也别耽误孩子上学。好嘞好嘞。
12: 哎，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2: 好，再见。嗯
12: 嗯
1: 嗯。今天节目一开篇就是两个好消息。
2: 嗯，
1: 老人家找到了，孩子的书包也找到了。朋友们，咱们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发送一波，找到了，
2: 哎，找到了
1: 三个字，找到了，赶紧的，我们来看看啊，哎，那我们想问问大家，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听友还不曾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还没有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2: 嗯，怎么找到？
1: 您找到了吗？
2: 嗯，
1: 想要找到我们的帮。

0: 帮个忙吧，这个帖子很简单，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大家帮三个字、嗯、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您再敲三个字找到了，那么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文创。
1: 对，我们也就是在测试大家有没有就是真的随时收听的，有的朋友可能他没有听着节目，他只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看着大家的留言，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同一个平台，就是在即时新闻视听里边也能找到听广播，找到992，一边听一边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互动。如果您在实时收听，就直接在帮个忙吧里边打找到了就可以了。
0: 嗯，好，还有位海慧啊，这个刚才一直反映东三环拐复兴大街，说哈今天不堵车了，他说取消了一条实线。哦，是吗？朋友们，再帮我们观察一下，有没有此时此刻正行走在北三环西向东拐复兴大街的？您副驾上有人吗？如果说确保安全，您能不能拍个照片，或者说拍一段视频？嗯，您就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我们看一下好吗？
1: 哎，原来说是双实线是吧？取消了一条实线，它还是实线呢？他也不能走啊，还是说有什么变化吗？大家帮我们看看。小胖子推测，他说我估计大家都听到这个消息了，觉得那个位置今天这个时段会太堵，所以都不走了。因为昨天有朋友说可以走辅路，是因为车流量少了呢，还是因为标线又有新的变化呢？
0: 还是那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拍个照片，或者说这个发个视频，谢谢大家啊。
1: 嗯，
0: 再来看一下袁正，他说哦，我刚出门，今天最大的感觉就是冷啊，开着车窗哈，开车一感觉冷。
1: 嗯，今天降了10度，昨天31度，今天21度，小风嗖嗖的哈，真的是挺凉的，大家还得多加件衣服，一早一晚的，尤其是今天要自驾往北边走，往冷的地方走的朋友，还是要备好衣服还有凉草。
0: 嗯，好的啊，一呼百应，谢谢大家，个性还有健康小博士，还有013-3551江湖，还有数点补，还有李0506，还有我心依旧641260，还有8026838，都在发送，找到了，找到了。
1: 哎，谢谢大家实时收听。千金古驴树，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像您问的，您应该老听友啊，又是关于高速免费的事，这个咱们抛给大家吧。他说国庆假期不是今天晚上24点就开始要免费了吗？如果今天下午就领卡上高速，我明天才下高速呢，是否享受免费政策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交给大家，免还是不免，是以上高速还是以下高速的时间为准？您答着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问题的追踪反馈。
2: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下一首歌，他说昨天啊晚高峰的时候通知那段啊是断交施工，到今天早上5点半，估计哈当时的通知就是要施工，哎，所以说这边肯定是有变化，北三环拐复兴大街。
1: 哦，有什么变化？朋友们是不是说这两天的实时路况听到大家的反馈会有一些微调，调成什么样了？朋友们，这个实线是缩短了，还是改成虚线了，还是双实线改成单实线了？朋友们，在这儿的话，麻烦您再帮我们反馈一下，再拍一下照片或者是短视频过来吧。
0: 对，好，再来看一下小李，还有大展宏图，还有太阳雨，还有好几位朋友啊，包括这个荣世臣，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顺势而为，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暂时没名儿，
1: 嗯，
0: 您这样哈，找到了三个字呢，一定要发到 发到哪个地儿哈？发到那个对的地儿，对的人来到对的地方，才会有哈这个好运气，获得我们的文创。
1: 嗯，
0: 您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是一个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然后发送找到了，这样的话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贴、钥匙扣和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
1: 对，更多的朋友都是边听着节目还行车在路上呢，在忙碌。用户83692822说找到了，我出差雄安的路上。

0: 还能陪着你们，让我们也陪着您，好吧？一路的路况，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回报的，也希望别忘了哈，及时给我们来回报一下路况。现在怎么样？高速上车多不多？您也给来回复一下。
1: 对，当然哈，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是，高速免费，以下高速的时间为准。
0: 嗯
1: 啊，荣石晨啊，还有这个素斌都答对了，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说的啊。
0: 嗯，
1: 不管你几点上高速，只要你下高速的时候越过了今天晚上的24点，那就是免的。
0: 嗯，果黎说，但是有车型的限制啊。你这个我觉得有朋友就说了，说你是故意明知故问给大家普及呢。它是7座以下的小车啊，你说大货车、其他的皮卡呀，你这个都是不免费的，不享受免费的。好，也欢迎们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有位朋友说了，他说11的时候呢，想自驾去张家界，所以特别想得到咱们的肩套，能够带着咱们的肩套一路同行。好，这样，您去张家界的整个的流程的一个路书的策划也可以大说一下，直接去张家界吗？还去哪些地方？怎么分配的时间？供更多这个11长假还没有这个计划的朋友，也可以来做一下参考吧。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先答一道题哈。
0: 嗯，
1: 在我们今天9小时快报当中，大家有没有仔细听？我们问大家一个哈，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话题，人工智能。啊，有一份报告是在29号，就是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几亿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其实很多朋友现在用这个豆包呀，用很多的其他的这个 AI 啊，这个太多了。
0: 嗯，
1: 比如说作曲的，是吧？哈，这个写材料的，
0: 做 PPT 的，
1: 做 PPT 的哈，这个甚至哈做视频的，大有人在。总体上，使用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突破了几亿人。给大家3个选项吧。
0: 嗯，
1: 6亿人、7亿人。8亿人，
0: 哎，这个数字。另外，我们想做个小调查，就您用着哪个人工智能？你觉得哪？

0: 供某一方面更突出，比如说有的是曲子，有的是修图，是吧？有的是生成视频，有的是可以互动一下。大家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答题，我们继续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这两天啊，一直在关注一个事儿。王先生是众美玉兰苑小区的业主，最近小区里的电梯是以旧换新，但是干了几天停工了。然后说是这个电梯的尺寸发现不对，所以呢就是暂时停工，现在只有一部电梯能用。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开工？什么时候能够换好？
1: 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是接到了石家庄裕华区住建局的物业科的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的回复电话，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有解无解。
2: 发生这个事儿以后啊，我们也是组织这个在建单位还有这个咱办事处居委会协商这个事儿。现在是这样的方案，就是说电梯尺寸没有变化的，向居民们发出这个通知和公告，看看是正常施工。就是说电梯尺寸有变化的，就是针对缩小这一部分啊。然后呢，是他们是根据现行的这个咱们这个电梯检验和那个定期检验规则，也做出相关解释，给居民们做一下工作。如果是没问题的话，也是继续施工。这个电梯尺寸啊，是确实是缩小了，这个东西是它是事实。这个跟咱说一下，它是这个原因，因为是。

0: 须要配置这个电梯安全钳，这个对重安全钳。如果是加了这个，它肯定会占用一部分空间。
1: 那么针对业主们或者说咱们广大居民所哈提出的一些质疑，物业科呢也向电梯专家进行了咨询和了解。
0: 也询问过一些这个电梯行业这些专家，是人家这个电梯的原设计方案是符合人这个验收标准的。因为居民们对这个电梯尺寸缩小这个事儿不理解，然后现在是居委会正在组织这个代建方和这个施工方召集咱们这个业主们，就各个单元业主们，就是对这个事儿有质疑的进行这个协调解释呢，正在进行这个工作。他们这个现有这个方案是符合标准的，就是对电梯来说，电梯的这个安装和设计本身没问题，但是业主们对这个就这个尺寸变小这个事儿有点不理解，所以说就是产生这个问题了。但是产生这个问题得跟这个业主去协调解释，不能说是顶着业主的这个质疑他们再去硬要去施工这些方面，这也不合适，所以说是造成停工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我们也跟这个居委和办事处包括电梯厂家也在说这个事儿，针对这些尺寸没变化的或者就是那个没有缩小的这部分，能施工先施工，不要是让居民们就是产生这个疑惑。针对这些变小的，他们在做解释工作。
1: 正在做这个解释工作。所以说由此说来的话，我们也希望广大的业主还有咱们的住户呢对此哈应该是理解。因为事实上呢它的这个承重啊、总规模总质量啊、没变化。另外呢人数也没变化，只是哈小了一点这个面积，也就是说尺

0: 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沟通最新的进展。
1: 嗯，好，龚贝霞，刚才我们提出那个问题啊，
0: 嗯，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已经是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
0: 嗯，
1: 你在这50%之内吗？
0: 好多朋友都在，有朋友说豆包，有朋友说我现在用的是元宝，还有朋友们用没有其他的这种 AI 哈？您用的什么比较好使？也可以继续互动。
1: 嗯，
0: 那再问大家一快报的问题吧。有朋友刚才说呢，说刚才在路上就没注意听咱们的快报，没做功课，没做笔记。其实这个可能家有老人的人们也很关注。刚才有朋友想去雄安新区是吧？正在路上，雄安新区的一个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10月1号就要正式实施了，哎呀，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及时的。如果经过评估了，比如说，你的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就能够来申请一个机构护理和居家护理，这个报销比例还挺高的。刚才咱们说到一个报销比例是多少，也给大家一个选择吧，50%、75%、85%。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当然我们更希望这个作为社保的第六险能够普及到其他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家有老人的可能还真的是挺期待的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还有一个事儿，昨天是王先生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邢台信号灯的问题，他说的是香都区龙岗东大街和东华路的交叉口，他认为这个丁字路口呢，每个方向都有两个红绿灯，就是两个斑马线有两个红绿灯，而且它的那个红绿啊、倒计时啊都完全一样，他觉得这不是浪费吗？另外他还觉得啊，这个比如说自南向西的这个红绿灯和自东向西的红绿灯，他们都在一个方向，没有角度的偏差，容易造成一个视觉的干扰，也建议能够调整或者是修改。
1: 昨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邢台交警支队的指挥中心，那工作人员也是记下了这个具体位置，说这个等领导开完会之后再跟领导反映一下。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把邢台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电话呢给到了这位王先生，王先生呢也给他们打电话，也是再次反映了这个问题。
2: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
3: 啊，
2: 值班人员他说他不懂，等他领导开完会以后再说。他还问我这个现在移交没移交，他也不知道。然后我跟他说，原来交警给我回复说好像没移交，他说等这个领导开完会以后再具体研究一下到底是哪个部门管。
1: 其实昨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也是哈搜索了一下这个地图，龙岗东大街，还有刚才提到的这条路，就是哈东华北路，东华北路和这个龙岗这个东大街。事实上呢，我们一看，哦，嗨，一看的话就一目了然了。
0: 嗯，
1: 它所谓的丁字路口呢，它并不是一个90度的角，就像很多朋友所说的，那何止90度呢？那差不多得就是90度加上45度，得130多度了。
0: 嗯，
1: 啊，是特别大的一个弧形。
0: 嗯，
1: 所以说由此以来的话，由南向西左转的时候，事实上呢，它不是一个90度的一个角。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那组红绿灯它的那个位置，它的那个朝向。它肯定要朝向的是东南方向，
0: 嗯，
1: 所以说呢，由东向西的啊，这些朋友呢，参照的那个灯，就觉得哎，怎么是两组灯都给了我了？我到底看哪一个？
0: 嗯，
1: 我是看那个啊，由西向东的那个灯，还是朝东南方向的那个灯？
0: 嗯，
1: 就容易引起混淆来。
0: 对，
1: 但是，可是大家试想一下，你想想它那个弧度啊，特别的大。有的时候你自南向西左转的时候，你如果说你那个位置不对的话，他也看不着啊。
0: 你如果太扭的是吧，太往南扭，或者往他可能就看不到了。但是能不能有稍微有点差异，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因为是一个平面的照片，就感觉他跟在那个灯杆上似的，觉得好像跟东西方向这个角度是一样的。那实际的情况，朋友们过这儿的话，如果今天还有可能，大家也可以再拍给我们看一看。这个问题啊，已经反映给支队了，看看有没有移交，哪怕没有移交，能够找到施工单位，然后做一个调整和完善，看看行不行。
1: 嗯，当然在这儿我们也谢谢王先生发现这个问题哈。
0: 嗯，
1: 那毕竟呢，肯定是经常走，总觉得还有点别扭。
0: 嗯，好，所以也希望朋友们，信号灯的问题、路标的问题、路上的一些及时的限速变化，看到了都能够及时反馈给我们。我们看线上有位武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要找人。你好，吴先生。
4: 你好，你好。
0: 嗯，您说要找谁？
4: 找一个同学啊。
0: 同学啊，您说是？
4: 是、啊、
0: 中学还是小学、高中？
4: 啊，中学、中学、初中。
0: 啊，
4: 是在石家庄市第17中学。
0: 嗯。
4: 89年到92年，在初一六班。
1: 嗯。初一六班，89年到92年。
0: 哦，叫什么？
1: 哎，叫什么名字？你先说一下。
4: 姓米。
1: 嗯，
4: 米君梅。
1: 米君梅，君 就是这个军。

0: 队的军，梅梅花的梅。
1: 对对对，
0: 哦，米君梅。
2: 嗯嗯，大概多少岁呀，啊？这么一算的话，你们这个年龄
1: 大概是77年生人。
0: 哦，77年属蛇的是吧？
2: 嗯，
1: 对对对，
2: 49周吧。那你还知道他的其他情况吗？比如说初中毕业，他上了什么高中啊，还是其他的学校啊？知道吗？
1: 上的是税务中专，税务学校。
2: 哦，
0: 税务学校。嗯，
2: 那有大概率，如果这么专业的话，可能从事这个税务工作也难免是吧？
1: 对，应该是肯定是从事税务工作的。
2: 哦，那你对他其他的家庭状况了解吗？那个时候，比如说交谈当中，兄弟姐妹呀，或者家在哪儿住啊？
1: 家是红光街，那时候是红光街。
0: 嗯，
2: 哦，红光街，
0: 红光街啊，离这个石溪中还挺远的，是吧？
1: 离石溪中那时候都是骑自行车嘛。
0: 嗯
2: 嗯，
1: 大概骑20分钟左右。
0: 嗯，对孩子来讲的话，确实挺远的。哎，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家里
0: 兄弟姐妹几个？
1: 他因为是有上面有三个哥哥。
0: 三个哥哥。
2: 哎，哦，那个时候也倒是兄弟姐妹可能多点，三个哥哥他最小，
0: 那掌上明珠
2: 啊，
0: 三个哥哥你想想啊，底下一个妹妹，
2: 千金呢，这是。您怎么称呼吴先生？也留一下您的全称。
1: 文武的武，刀枪剑戟的剑。
2: 哦，武剑，
0: 武剑。
2: 哎，武剑。好嘞，有消息我们跟您联络。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0: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吴先生啊，刀枪剑戟舞斧钺钩叉是不是啊？18般武艺样样精通。
2: 嗯，真的会练剑吗？您舞剑寻找的老同学叫米君梅，77年出生，49周岁，应该上的是税校，可能在从事税务工作，在红光街住。然后呢，有三个哥哥，这是初中的同学，在17中，是不是还在省会？然后有没有跟他有联络的亲人朋友或者是同学，知道米君梅现在他的消息吗？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也告知他一声，老同学在找他。如果能有电话的话，也希望给我们来留一下。
0: 嗯，好的。HY 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临牌能出河北省吗？”
2: 现在没有这个之说了，
0: 不分这个，
2: 对，没有区分了。原来有颜色，有市区内、市区外，现在都统一了，没有问题了啊，没有那么繁琐了。好，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怎么样？有请高速007。
5: 大家的留言。
6: 各位上午好，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今天呢是国庆小长假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现在全省各高速呢站口会根据流量逐步管控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了危险品车、黄牌货车及超大件运输车辆上道。唐山辖区呢，由于交通管制，长深高速唐山机场站至唐山南湖站呢协助管控了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京哈高速沿线管控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京藏高速沿线管控了危险品车及黄牌货车。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主持人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1度。
2: 承德今天晴，3到17度，西北风4到5级。
0: 张家口晴，1到15度，西北风4到5级。
2: 秦皇岛晴，5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0: 唐山晴，6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2: 廊坊晴，10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5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2: 沧州晴，9到19度，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1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邢台晴，11到19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邯郸晴，13到22度，北风4到5级。
2: 北京晴，9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0: 天津晴，13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到20度。
0: 郑州小雨，14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2: 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北风3到5级。
0: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5， PM10 指数52，空气质量良。
2: 嗯，哎，今天这个好多地方的温差简直太大了，太原1到20度有这么大的一个温差。刚才快报当中大家也都在关注，我们也说了一个现象，大约11月前后还会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什么样的事件，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季的气候都会产生影响，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候现象。大家如果认真听了也可以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也揭晓下刚才我们说到的雄安新区的长期护理险最高的报销比例，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是75%。
0: 嗯哼，小胖子他说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人工智能，那人类的大

0: 会不会退化呀？动手能力会不会降低呀？
1: 嗯，
0: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的话，人工智能逐渐变强，人类逐渐退化，此消彼长，那人类最后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并且控制？
1: 嗯，
0: 而我这想的太远了，是不是？
1: 嗯，朋友们，你觉得会取代吗？会控制吗？
0: 肯定不会，100%不会。
1: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话题哈。更多的朋友也都在想获得咱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咱们的肩套。但我们在这儿也提示大家，今天呢也是节前的最后一天的领取时间。在咱们的十一小长假期间呢，我们就是没有人在值班了，所以大家就在节后再来领取。所以此前中奖的和今天中奖的朋友，如果赶着十一想用的话，就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领到。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在帮个忙里参与，一对应的是车贴，二对应的钥匙扣，三对应的是肩套。您还没有什么，还想有什么，也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吧。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1: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1: 992大家帮，
1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小鱼儿他说，9月的最后一天了，让我中个安全带的肩套吧。小鱼儿，你没有得过什么？好，今天祝你好运啊。
1: 好吧，朋友们参与哈，今天节前最后一天，希望朋友们得偿所愿，其他的没有领取的朋友，今天有时间的话也别忘了过来领取。我们还是希望咱们的这些小文创在十一长假能够陪伴在大家的身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缘分，他说龙岗大街那个红绿灯它是分着的呀，就是你觉得那个角度，还有就是说那同一方向的两个红绿灯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是吗？就是有没有就是走到这儿的能再给我们拍一个实时的照片的，是已经今天有变化了还是一直是这样的，希望朋友们及时给回应一下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些朋友说到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这个红绿灯那儿可以弄个提示牌，明白您的意思。其实昨天呢也说到，就是像咱们省会的一些五岔路口、几岔路口，就是在这个红绿灯这儿弄一个，我这个指示牌指的是哪个方向的，可能也能够起到一个提示作用吧。
0: 嗯，
1: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我们走进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3: 全媒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

0: 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为了全面做好国庆假期高速公路的保障工作，满足广大司乘安全便捷的出行需求，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多措并举，保障路网畅通有序。先期进行了哪些研判，又有哪些应急措施呢？今天的交通会客室，我们专访到了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指挥调度室的副主任周志梅。
1: 路网研判分析上做了哪些工作？
2: 与河北交通运输厅 TOCC 对接，同时联合河北交投集团、北京首发集团、天津高速集团，共同对国庆假期的路网运行情况进行研判分析，并通过河北高速公路微信服务号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国庆节假期京津冀区域的高速公路出行服务指南。
1: 在持续优化公众出行服务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在公众出行服务方面，依托高速公路出行信息服务网、广播电台等传统渠道常态化发布路况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24小时直播，精准推送大流量缓行、交通管制信息、服务区车流量余位、充电桩使用状态等关键的出行信息，实时解答司乘咨询，回应出行诉求，科学引导公众错峰出行，有效规避拥堵路段，持续提升公众出行便捷度与体验感。
1: 在提升应急处置效能以及协调联动方面有哪些内容？
2: 在提升应急效能方面，督促集团各分公司加密路网运行监测和路面巡查频次，加大对事故高发路段、互通枢纽、重要桥隧等关键部位的巡查力度，配强车辆救援力量，在常态化固定救援站点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增设临时救援点，预置拖车、吊车等设备，确保突发情况及时发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并且持续加强与高速交警、省气象服务中心的常态化信息共享，第一时间获取恶劣天气的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响应、巡查、管控措施，构建信息共享、高效联动的工作模式，形成路网保畅合力。
3: 咱们的高管部门哈也在为大家假期的出行保驾护航。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朋友此时此刻行走在路上有哪些即时路况通报一下，比如说云天装饰说我现在正在回承德老家的路上，还跟咱们在互动说这个 AI 的这个智能用户呢已经超过7亿了，也希望您走在哪条高速上呢，目前的车辆大不大，能够及时回报一下咱们的即时路况吧。
0: 祝您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我们再来看一下征途，他收到了省会石家庄市区的一个路况。他说好，我反一个路况吧。石家庄的建设大街淮中路南北方向红绿灯通行时间太长了，2分多钟。他说很多时间啊没有那么大的流量，造成淮中路东西方向通行有点不畅快。说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配时比啊调整一下，更加的优化，更加的科学。还有啊就是胜利大街北行玉华路出口这个路段，他说每天呢都会有好多直行车站着右转道等红灯直行，他说对这儿的右转车造成的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的这个直行的话，您看看能不能适当的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直行单纯的直行车道那个前面的车不是太多的话，您就能不能在后面排排队，您就别站那个直行加右转了，
3: 对让一下是吧，
0: 让给右转的，对吧。
3: 阿四也说到了一个情况，他说在省会工农路从西二环往东发现有好多的渣土车，他说工农路呢是双向两个车道，渣土车来得快，还有逆行加速超车的，他说这合适吗？
0: 那肯定不合适。
3: 不合适。对，这是不是办了通行证呢？附近有什么施工的工地吗？现场吗？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即使有通行证，他必须要比如说通行哪个路段的话，那也要遵从咱们道路的通行规则，跟其他车辆应该是一样的啊，逆行加塞超速那肯定都不可以。您告知我们大概是哪个时段，我们跟辖区交警大队也通报一下，让他们在路面上也着重留心来观察一下吧。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本时段的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醒您，目前呢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拥堵，您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为自己的爱车充电。
3: 出发之前也可以提前关注国网河北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公众号，查看双节假期高速出行指南，了解河北高速出行高峰日高峰时段可能排队的站点和就近分流城市的站点，结合易充电实时充电桩的一个盲线状态，选择补能站点，为您提供更快更省心的充电出行体验。
0: 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以及充电桩的空闲的情况。在车流量比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还安排现场的工作人员为你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3: 也问问大家，今年十一小长假咱们有没有就是开着我的电车，我要长途自驾的，整个的这个充电的行程啊，高速服务区现在肯定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您都规划好了吗？有没有这个充电的一个焦虑，就是驾纯电车出行的朋友们，如果有的话，您要去往哪儿也可以给我们来举个手。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8: 出发啦！
7: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8: 你啊
7: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最新情况。夜来风雨声告诉我们说，京港澳高速高碑店段南北方向车流量都不太大。好的，也祝夜来风雨声您能够一路顺畅。再来看一下89，他说我就在工农路上，刚才我就看到了4辆渣土车。为什么呀？想问一下朋友们，
3: 附近有什么施工吗？
0: 对呀，有什么工地？
3: 就怎么样？你刚才看到的他们还算规矩吗？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感恩有你，刚是给晒了一个肩套啊，您刚得到的橙黄色的大帮肩套，而且一路在报路况，我们听听他走到哪儿了。
9: 这边就是报路况，东二环南向北，过了中山路，行驶缓慢，车流量非常大。前方有事故还是怎么着啊？
3: 东二环南向北，
0: 对，有事故还是有什么其他情况？朋友们哈，谁在最前段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声？谢谢了。
3: 就是东二环南向北遇中山路这个路段有什么情况？急需您来回报一下。
0: 赵先生告诉我们说，中华大街和新石中路往西，新石中路的路边，他说经常是站着一个类似流浪的人，就在机动车道上，感觉挺危险的。他是经常出现在这个路段吗？
3: 如果经常的话，就有可能就是不是附近的居民，因为我们一说到某些路段，大家可能会知道，有的是可能孩子，有的是老人，可能就是附近的流浪人员，也是有家的，就是有的时候也很难管，很难处置。就是大家也经常在这遇到吗？知道这个情况吗？
0: 对，那看到这种情况的话，咱们首先注意避让他，确保他的安全。
3: 我们看线上邓女士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邓女士。
10: 你好，主持人。
3: 您说有什么事儿？
10: 是这样的，有一笔欠款，首先在22年的时候我们合作过，然后之前的那个款项都会那个给了我了，但是今年给他帮了一次忙，就是今年做了一批2000块钱的那个工费，到现在一直我是在打电话，一直都是通的，就是没人接， 将近一个月了已经。
3: 你先说这是做什么呀？跟他的这个生意都是。
10: 我做的是那个从白沟领到咱们家乡那个做的那个书包类似的。
3: 哦，做包是吧？
10: 嗯，对。
3: 嗯，然后做完了是交给他是吗？他给你加工费。
10: 对。
3: 啊、
10: 嗯，交给他之后，然后给我加工费。
3: 嗯。
10: 当时他在10号的时候，8月10号的时候，
3: 嗯，
10: 他就说，过两天给我钱没到账，我说可以。但是过了10号之后，然后就跟他联系，一直在接通，但是没有人接。
3: 哦，哎，但是你看，你都合作这么多年了，刚才说的是从22年是吧？
10: 嗯，对。
3: 你这个
10: 合作，
3: 你这4年了，你这个合作的话，你一开始是通过什么认识他的呢？
10: 当时通过抖音，然后联系的。
3: 哦，
10: 然后22年合作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就是该怎么结账怎么结账都挺好的，然后23年下半年我就没有干，然后从24年我干，今年第3年的时候他，我看到他在招那个放那个外公活嘛，然后我就跟他联系，他说能给我帮点忙吗？我说可以，然后就给他帮了一次忙，帮了一次忙，然后我就把货都给他弄走了。谁知道其实22年合作都挺好的那事儿。他和他的妻子都来我家也来过，都挺好的。就今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在打电话没人接。
3: 哦，就失联了等于是吧？
10: 对，失联了。
3: 虽然从22年到现在你们只合作了这2次是吗？
10: 不是，22年整年都是合作的。
3: 嗯，然后就是这次。
10: 对对对，这次是合作这一次。
3: 嗯，好。
0: 那在这个彻底不接你这电话之前的话，哈，他那边有没有说到一些什么情况或者一些原因？比如说啊，我这手头紧，资金周转不开，有没有做这个方面的解释啊？
10: 他当时只是说那边客户没有给钱呢，过2天才给。
0: 嗯
3: 啊、哦，另外你现在看他的抖音也好，朋友圈也好，他是个什么状态？是沉寂了，没声了，还是继续在发这些业务招揽的这些信息呢？
10: 什么信息都没再继续发，就一直是这样的。
0: 哦，那您去那边找过他吗？
10: 我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家。
3: 哦，只知道是白沟那边的是吧？或者说在白沟那边做生意，他是不是那当地人，这些都不太清楚是吧？
10: 对对对。
0: 那试着有没有通过其他的这个手机号码跟他联系过呀？
10: 我联系过他的妻子的电话。今年我联系的时候，他这个手机号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0: 啊！
10: 我问这个人了，我说这个手机号在你的那个当中，他说，
3: 嗯，
10: 已经买了3个月了。
0: 哦，那微信呢？微信也不回。
10: 微信也不回，电话也没动静。
0: 啊，那比如说用别人的微信号加他好友的话，他会通过吗？
10: 没有加，电话也不接，电话微信也不加。
3: 那你像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位男士哈，他的电话还能打通吗？是就是没人接能打通。那不行，我们试试，你也在线，我们试下看看我们的电话能不能，他是所有的电话比如说就不接了不用了，还是说有什么变化，我们试试吧好吗？
10: 行，好的，谢谢。
3: 嗯，好，现在等于还差2000块钱的加工费是吗？
10: 对对对，是的。
3: 哦，好的。您看他那抖音时候是公司还是个人呢？
10: 个人的。
3: 哦，个人的，稍等一下哈，我们看看我们有可能打通吗？
10: 哎，好，谢谢。
3: 是通的啊，您稍等。
0: 暂时没人接。
3: 你看这个电话应该是在用，但是没人接。
10: 对。
3: 他表示设置了一个陌生电话勿扰呢，还说不用了，你看也是不接。所以说目前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有效的方式，那只能是这个人比如说姓什么叫什么，咱们看有没有跟他有业务往来的，知道他的现状的，或能帮着联络一下的。你刚才说白沟的。
10: 白沟的韩鹏。
3: 就只是知道一个名字是吧？
10: 名字电话。当时说实话，那天我已经报警了。我报到他的当地，他说我只能报咱们这边，然后我就报到咱们河北这边的。然后报完之后，当时查了他这个 手机号还不是他的那个名字。
3: 哦，不是他实名的。
10: 但是通过他媳妇儿那个不用的手机号查到一些信息。
3: 嗯，
10: 因为他当时登记的那个身份证和那个现在我给那个公安的那个那个相片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人家也不敢肯定是不是他。
3: 嗯
0: 嗯，哎，那你们之间哈，当时有没有签这样的合同啊？

0: 有吗？
1: 没有签合同。
2: 但是微信上有这种往来吗？你给我加工多少费用啊？先把这些证据留存好了，然后咱再找人。比如说您看警方说了，通过你提供的刚刚咱们拨打的韩先生这个电话号码，他对应的那个实名制的人是谁？那个人认识他吗？这一步进行了吗？
1: 这一步没有进行，但是我可以把他媳妇那个不用的号您可以查一下。
2: 我们查不到，我们只能说咱这不是公安机关，咱们只能说是打，如果能打通的话帮您来比如说沟通一下，看看他们是有什么原因没有，咱这儿查是查不到。另外呢，就是通过刚才您说的有没有跟您一样跟他有业务往来的，知道他现状的，或者说其他联络方式的，这是我们目前能做的。您那儿的相关的一些证据，包括比如说他原来的抖音，你身份证或者电话，你这个没法比如说实名制的对应，那抖音上比如说他后台注册什么的，把这个也提供给警方看看能不能有线索，我们是帮您来找一下。
1: 好的，谢谢。那我要是把他那个媳妇的电话给了您，您能查到他当地的那个？
2: 我们
0: 查
2: 不到，
0: 是这样的，
2: 我们查不到，
0: 是这样的。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呢，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职权范围。
2: 对，
0: 查个人信息呢，这肯定是都是很私密的，这个还得真的有赖于咱们的这个公安机关或者当地的派出所才能查。
2: 对，
1: 嗯。
2: 这个您可以通过他们，包括刚才说的他不是有自己的抖音什么的吗，把这个可以提供给警方，比如他这抖音注册，看看通过这个注册的话能不能查到他的相关线索。我们呢就是帮您再打打电话，另外再通过电波寻找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其他认识他的，这是咱们能做的。好吧，
1: 嗯，好的，谢谢。
2: 行，
0: 咱共同努力吧。
2: 对，回头一会儿我们也再打打试试。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那邓女士，我觉得你看，既然你会这个手艺，这个加工箱包啊什么的书包，您我觉得以后还是得，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个人的公司，咱们签一纸合同。另外呢，对他的信息多一些了解，你是公司叫什么，在哪注册的，你个人的话，你住哪儿，就是比如说这个证件呢什么的，还是要看一看，留存一下信息
1: 什么的都有。
2: 对对对，是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啊。
2: 没事啊。好嘞，再见。
1: 好嘞，谢谢。再见。
2: 好嘞。
1: 哎，
2: 这个电话没人接，以前合作过没事儿，但是现在最后这一个合作2000块钱的加工费没给，但我们还是希望这韩先生，你如果是遇到暂时困难了，咱该接接，跟人家解释一下是吧，咱们这个通融一下，缓一下。但是如果说真的就是人间蒸发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那这个就让人由不得有其他猜想了，可能就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法律途径啊，然后去解决这个事儿。还是希望哈，就大家帮着来沟通一下吧。白沟的做箱包加工的叫韩鹏，如果你有他的信息的话，也希望给我们或者是给咱们的这位邓女士提供一下。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家长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问到的一些问题。有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从河北的衡水到山西的五台山，想问一下明天限号吗？明天都10月1号了，放假了，肯定不限号。
2: 对，
0: 各地都不限号，包括北京、天津，包括河北的邢台都不限号，肯定不限号。但是至于说车流量大小，这个就不好预测了。从衡水想去山西的五台山，朋友们，往年国庆假期有没有去过那边的？整体路况怎么样啊？堵不堵啊？
2: 但咱想啊，只要一些著名的景点，估计哪儿的车流人流都不会那么特别少，反正您也做好准备是吧。还有一位朋友张，这位朋友咱们晒了3张照片，他说你们看看缺点什么，您这是新车哦，明白您的意思了，您缺车贴、钥匙扣还有安全带的肩套，你把这3个位置都给我们拍了一下是吧。好吧，那这样别在微信当中，张这位朋友，您转战到帮个忙吧里边，你现在有微信，直接发大家帮就转过来了。如果没注册咱们的即时新闻的话，您就下载一下，如果已下载了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啊，然后就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0: 好的，好，再来看下清查，他说高速免费4个字，是想确认一下是吧。是的，国庆假期7座以下的小型车高速是免费的。
2: 没有问题啊，再重申一下，还是以下高速的时间为准。花老猫说，如果抖音现在都停了的话，估计是不是不干了，所以就是也有一些端倪。你看原来可能都有一些包揽业务的呀，这样的一个宣传，但现在确实停了，电话也不接了，也可能遇到了一些什么吧。
0: 干不干这不是关键。你欠人家钱呢。
2: 对呀，
0: 欠账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比如说业务上有什么样的，你跟人家解释是吧，把这话说明白了。钱多不多的是一回事，干不干的也是一回事，但是该给人结清或解释清了，这个不能躲避。就大家建议一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有朋友说了，说通过他的抖音的支付宝 说上支付宝搜一下他的电话，如果你们之间比如说有这个支付的联络的话，他说应该可以显示大概的姓名，看能不能对得上。啊，明白您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现在邓女士掌握的韩鹏这个名字，他是不是真的，他实际的一个名字是不是实名，这个还未可知，只是交往当中认为是这样的。
0: 好，再来看一下碎溪楼给我们传来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被贴条了，好像停车时间已不短了，那车身上已经是灰蒙蒙的，挺脏的了，还有落叶。我们来看一下车牌号 GA29Q6B GA29Q6B， 谁认识这个车的车主赶快跟他联系一下，这在什么位置啊，当不当正不正的，好像也没有划线底下，
2: 对，小区外边
0: 属于这个违停。好，朋友们，谁认识这个车主赶快跟他联系挪下车。具体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在塔通街塔通二区，他这边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对面停了这么一辆车，得有一年时间了。他说你看塔通街本来就窄，他说这车一直在这儿停着没动。
2: 那咱们再找找吧，就是最近咱们也是为好多的你说所谓僵尸车吧长期停放的找车主，咱们再来寻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4: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导航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帮个忙。有位朋友姓石，石头的石，他说：“你们好啊，九九大家帮，能不能看看啊？咱们这帮友当中有谁要去河南的开封兰考附近，从石家庄捎点东西过去？他说那边哈、赶工，需要发点东西过去。哎，谁有可能哈、去往河南的开封兰考附近？”您能不能回应一声？谢谢了、
2: 也许今天有提前启程的是吧，回家呀或者去那边玩的，能不能帮忙？另外这位朋友，你也可以留下电话，比如说烧的东西大致是什么，有多大的一个体积，咱们看大家能不能带得上。您越详细一点，如果有照片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啊。大约是赶工的，是机器啊仪器啊还是什么，你也能够留下您的电话，方便给您对接吧。
1: 上海这位朋友发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解说，哎，这什么呀，青稞饼，我们来听听看一看。
3: 龙哥西姐，我记得那天节目有一个听众找这个青稞饼，
2: 是呢，
3: 我这个市场里面有，在这个宁安路这个市场，
2: 宁安路
3: 南边到这个新华路那边是宁北路吧就这市场这儿有一个西藏青稞饼，
4: 那过一下
1: 正宗的西藏青稞饼。
2: 哎，那天有朋友确实就问这个来着，我们就想这个上哪儿买去？除非你远游，还看来真有。宁安路那个市场看来是比较大哈。
3: 龙哥西姐，
1: 又发了一遍。
3: 那天节目，
1: 好的，看到了。
2: 我们知道了，那位朋友不知道他还在听没听节目哈？
1: 刚出锅的这个青稞饼，看着就香。
2: 西藏青稞饼哈，可以去尝试一下。哎，刚刚那位想烧东西的朋友也留下电话了，一会儿让我们厂编辑再问问他，您烧什么东西大不大哈？什么样的车能烧下？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先来看一下天气吧。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2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大埔还有保定西北部零下5到2度，其他地区3到13度，
2: 都零下了，
1: 太冷了。
2: 我们再看一下限行，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河北省的各地市其他都是不限号的。
1: 前进路上发来语音，听听。
5: 九九二，那个西城大街，由南往北，行驶
1: 很大。好像说了半截是吧？哈，复兴大街由南向北，我们来听一下，再听一遍。哪段堵车了？
2: 对，您赶紧给说一下复兴大街这边情况。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杨小炮给咱们。

0: 发来了石家庄交管然后的一个消息，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15点就切换为高峰模式了。看来好多的朋友都会提前的出城出行出游回家，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说您不是说这个要今天走的话，也避开这个时段，看看前挪呀后挪呀哈。咱们国庆将至了，石家庄市交管15点就切换为一个高峰的模式了，而且有很多的比如高铁站商圈等等关键节点也会有一个信号灯的保障预案，可能在街头大家也会看到咱们的交警在指挥哈，大家也是注意安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石先生要烧什么东西，我们了解一下哈。石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您这要烧什么呀？东西多吗？大吗？沉吗？
2: 大概也就是10×10的配件，有30多个。
1: 哦，30多个呢？10×10。
2: 10厘米×10厘米的。
1: 哦。
2: 对，小宝喂的那个一个，卡件嘛。
1: 嗯，那要到底是啊？这个目的地是开封啊，还是兰考啊？
2: 兰考。工地在兰考，
1: 工地在兰考，
2: 但是附近的话说也可以让工人过去拉嘛。
1: 哎，那比如说现在如果是发个顺丰啊什么的，还来得及吗？赶得上吗？
2: 来不及，来不及。要不是找着人了就捎过去，找不着人呢我就自己跑一趟。
1: 对啊，因为你这边时间不太方便是吧？如果说是正好有顺路的，是拜托人家啊。
0: 咱看看吧。
2: 对，
0: 就是您说的开封也是个考虑，因为有朋友可能要去那玩儿，哪怕烧到那儿呢，那边去、是吧？去接一下，
1: 对，
0: 也可以、
1: 省点路，省点时间。
0: 石先生，不行就直接留下电话吧。万一的，比如说有今天的行程的，最晚什么时候啊？你用？
2: 无所谓，他只要说捎过去就行了嘛，早点晚点。
0: 就比如说明天行吗？
2: 早越早越好呗。
1: 啊，越早
2: 越早越好。
0: 啊，就明天也没事是吧？
2: 啊，也行吧。
0: 啊，那你说一下电话吧。
2: 我留给那个客服了。
1: 好的，行、
0: 好嘞。
1: 那这样，如果说有人回应的话，到时候我们再跟您对接，好吗？好的，
2: 谢谢
1: 好，那先这样啊，不客气啊。好，金属配件啊，铁制的，工程上用的，10×10的，大概30多个。那朋友们，您要去往这个河南开封啊，施工的这个工地儿是在兰考。
0: 对，
1: 那如果是去兰考是最好的了。
0: 那
1: 有没有顺路的？您能不能哈，就是那个咱们奉下爱心，帮着石先生把这个配件给捎回去？谢谢您了。如果说正好您要出发。现在马上一会儿或者是中午下午您跟我们联系一下，您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拜来留言。
0: 对，说到兰考哈，朋友们，你大概会想到刚才说到奉献爱心，说到兰考大家可能也会想到一个人，那也是为人民奉献一生哈，想到的这个名字是什么，也可以打到帮个忙办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有的朋友都已经走进咱心里头了，熟悉我们的一些思路了，是帅便哥说，我就想你们二位就出这个问题，说到兰考就会想起谁。好吧，朋友们，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答对了哈，这个名字都已经刷屏了，你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看一下线上是苏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苏女士。
2: 你好。
1: 您说。
2: 是这样的，我前两天然后在那个栾城的一个村里打车，然后呢那个打了一个顺风车，上车以后走出村子上了快速路，然后那个司机让我加钱，说会走那个

0: 然后他说那个快速路上，我说不需要加钱，然后呢他说要不你就下车，要不你就那个加钱，我说不需要，走复兴大街就行，然后他说那你下车吧，然后就给我放到了那个快速路上。 然后挺危险的，当时我是去二院看病去，然后有点就是有点晕乎乎的晕倒了，然后一个电动车把我扶起来了，然后那个给我放到一个厂子门口，然后在那歇了会儿，后来我要取消订单，然后他一直没有取消，然后到了订单，就我跟那个司机联系，让他，我说你取消订单呀，他不回信息，然后又多次打电话他也拒接，到现在这个
1: 那个费用也没有退我，然后他也没有取消订单，然后当时我也差点晕倒了，我就是说就是这个事儿，说需要就是大家要坐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人事情很危险的，因为当时晕在是马路外边的，如果晕到马路里边的话，就可能就大车就会撞到，就会有可能会被大车撞到，很危险，是这么个情况。
2: 您说的是省二院是哪个院区啊？
0: 是省二院的总院区，在和平路上。和平路这边。因为我是，对，然后我是在那个栾城，然后呢就是东牛村附近吧，然后打车，他就涉及不到走那个高速这一块，那个走复兴大街就行了，理论上。他当时说走哪条高速了吗？没有说走哪条高速，就是让我加钱。 就让我加费用，我说不需要加费用，然后他说那个，他说要不你就下车，我说你是不是刚开始拉顺风车呀，我说你要不知道路的话可以告诉你，他说他做了两年多了，他说拉了两年多顺风车了。

0: 八成吗？
1: 嗯，这个我不清楚，但是
0: 当时没有是吧？
1: 对，当时没有，当时只有我自己。
0: 我就在想，他会不会，比如说，他其实是接了几个路腾当中，有的要走高速或怎么样，这也没有说，或者跟他不顺路，他要走高速，这个都没有说明，就是说他要选择走高速，是吧？所以让你加钱，加多少？他说了吗？
1: 没有，因为当时我告诉他，我说不需要加钱，走那个复兴大街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他拉别人了，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
2: 嗯，
1: 然后他可能就，我看他那个手机，他显示也就接了我一个单似的。
0: 那他何苦呢？他为什么不促成这一单？或者说，对，所以我们也就不太明白他这个用意是什么，还是说他过程当中还要拉别人，别人有其他的这个道路选择，咱也不太清楚。
1: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就是告诉我需要加钱，需要加费用。然后呢，我拒绝，因为他没有给我解释。其实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像你说的，说我要是拉别人，然后呢有别的乘客他走的不顺路，然后你走的那个路需要是走高速，要加费用。然后这个我也能接受，他就告诉我一直都是这样走的，就是需要加钱，他主要就是为了加费用，就是这样，就没有说明原因。
0: 好，那您看那个最终您又打了另外一辆车去的医院是吗？
1: 对，那因为我当时打第二辆车的时候，那个订单显示一直在进行中，然后我是用微信通过那滴滴打的嘛，然后我也不太会弄，他就一直进行中，然后呢我就联系这个司机，我说你取消订单呀，就是那个平台上，然后发信息，他没有回，然后后来又多次致电，打这个司机电话，他也拒绝的，直到这个单子走完那个时间。

0: 平台说，滴滴平台说那个这笔费用已经扣到人家那个司机银行卡里了，然后呢也联系过司机，司机拒绝退费，然后但是平台可以作为就是精神抚慰金，可以给我一定的补偿。我说不是，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的是司机扣我的这笔钱，因为他拒绝就是与我沟通，然后呢要把这个订单取消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就是说把我送到目的地，然后他还扣了这个钱。如果说下次他拉了其他的乘客，然后呢也是在高快速路上，然后就相当于把一个人架到火上烤一样，说你加不加钱吧，你加不加费用吧，不加的话你就下车，
1: 把他甩客啊，甩到危险的地方，这个我们知道了。
2: 好，孙女士，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哈，平台啊就是说承诺给您的这个哈200元的这个精神抚慰金，后来您收了吗？接了吗？
0: 我收了，我说我不要，然后他要打给我，
2: 好，
0: 然后呢
2: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平台后来有没有找到那个当时司机，就是哈这个顺风车司机，了解这个实情，他们哈得到的这个结果或者回复是什么？
0: 平台是认可这件事情的，但是司机态度比较恶劣，就是不退钱。
2: 司机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吗？或者说有没有给平台解释是为什么？
1: 他有他的说法吗？
0: 没有，平台没有，
1: 没反馈给您，
0: 就是没有反馈给我。
1: 那我们大致知道的，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再问一问。另外呢，有可能，比如说有的司机，那平台可能也是几方之电呢，几次之电呢，可能就是他就不退，平台也没有办法通过别的去扣，那只能垫付给您。但是后续，比如说他还能在这个平台从事顺风车吗？会不会对他有所惩戒？我们相信平台应该也会有，我们也帮您问问。
2: 您打这个平台电话的话，是通过这个所谓的投诉的这种形式打的这个平台电话，对吧？
0: 对。
2: 那平台他肯定有一个调查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这种现象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平台对于这个司机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约束性的，或者说对他进行惩戒，不至于说不了了之。
1: 不可能，
2: 对，
1: 应该不可能。
0: 没有，就是平台是说已经做了相应的这个
2: 处罚，
0: 就是就不让他再去跑他们的平台了，就接单。
1: 您看，
2: 甚至有可能给他封号，是吧？
1: 对，但是您说的是非得比如说让司机把这个钱返还给你，可能平台对他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惩戒，只能说是我惩罚你，或者扣分，或者是封号，或者你别在我们的平台。
2: 我明白了，
1: 他没有办法跟他要这个钱。
2: 苏女士，你看，作为这个司机来讲的话，他在这个平台他属于一个签约的一个形式，对吧？他犯了错了啊，咱们姑且说是他犯了错了，然后呢平台肯定对他有一个惩罚，甚至给他封号，不让他在这个平台运营了。这个可能是啊目前平台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的一个努力了。那至于说现在这个司机呢也不搭理平台了，当然也不搭理你，你如果说是继续想找这个平台，我就想找你这个司机，是吧？我向你当面要个说法，或者说返还啊我预付的这个这个车费来讲的话，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径可走？
1: 这比较难，因为他又没有在平台有押金呢，或有什么的。对，但是呢你看哈，更多的咱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司机特别不通情达理，或者掉过头来乘客不通情达理的，我就不退，我就不支付，那平台其实是给垫付了的。这200块钱里边可能就是也包括
0: 我跟平台沟通，我说我把这个200块钱退给你，因为什么？我是这样考虑的。如果今天就是说这次我打车的时候，他向我索要就是高费用，我拒绝，然后呢，那他给我扔到快速路上，但是他又拉了其他的乘客，然后也给他扔到那个快速路上。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我这次是比较幸运的，没有出危险。
1: 苏女士，我知道您的意思。
2: 苏女士，那就再明确一下咱们这边的诉求，就是到目前为止，此时此刻您的明确的诉求一。就是返还那个车费，对吧？28块钱是吗？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希望他当面向你这个道歉？
0: 道歉也可以，反正道不道歉无所谓。
2: 不不不，你的明确诉求是什么？对吧？你现在的明确的诉求是什么？
0: 通过他把我的费用返还给我，然后我可以把我的平台的那个给我的那200元返还给那个平台，是这样的。
1: 明白了，你就说我不需要平台垫付，我就需要你这个人，谁做谁是实施这个行为的人，你得给我来担负，是吧？但是这个平台能不能约束到他，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2: 但是
0: 我就是想知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就是能够就是能够就是说让就是因为这件事如果不

0: 他通过他那个司机，然后把这个钱退给我，他我就是我担心呢，是这样的，宋女士，利用这件事情去拉，他不太可能再去，你看这个已经封他号了，他通过别的平台如果故伎重演还会封他的号，他不可能，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怕更多的人，然后也遇到这种情况，他还会去别的平台故伎重演，但是。
1: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惩戒措施，明白您的意思，这样吧，那我们也试试，您这个说一下具体的那个车号有吗？有的。啊，你说一下。稍等我看一下啊。嗯，我们也看看，询问一下，也许这个司机啊，也在听咱们节目呢，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你有什么样的理由没有？我们也有可能哈，能够，比如说，让他听到。
2: 稍等我。
1: 嗯，如果说这个事实哈，如您所言哈，前后都能成立的话，都能自圆其说的话，那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害群之马啊，就不应该给他留有这样的一个运营的空间和这个余地。
0: 嗯。
1: 但是退一步讲，平台对于他的惩戒是不是已经是顶天了，到头了？平台所能做的还有什么？平台是不是已经尽力了？或者换句话讲，你。
0: 约这个车顺风车，事实上呢，是你和平台之间发生的这种关系，所以说平台呢，其实它是不是人意，这个人尽了，对对对，就是他该做的已经是做完了，对，就咱们以往的一些经验，你看赔了200块钱，就是比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返还的金额，实际的路费要高很多，有一个抚慰，再一个封了他的号了，这是他能做的。如果你让他去惩戒，他只能在我的平台当中，我不准你再入，但是他有没有可能联动别的平台，这可能就不是他能做的了，
1: 是的，
0: 或者
3: 哎呀，
0: 您说一下，
1: 嗯，
0: 他的车牌号是。
3: GAD9037，然后是黑色的红旗，是这样的，主持人，我是联系到那个运管中心，因为我担心的是跑黑车的问题，利用这种件事情，他就因为他说他做了2年多嘛，就利用顺风车的平台去跑黑车，然后就是我担心的是更多的那个
0: 啊，明白，就查查他的资质是吧？
3: 我就说相关部门能不能就说。
1: 说是调查调查呀，所以什么？所以，对，你听，宋女士，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问您，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第一，您就是希望就28块钱你司机退给我，平台的200块钱我可以返还回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事实上您更主要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通过咱们的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个司机如果进行一个充分的调查、了解、核实。
3: 如果说确如您所言，他存在这种恶意的这种驾驶这个经营行为来讲的话，那从这个行业的主管部门来讲的话，对他的运营资质啊等等等等，再做其他的更深刻的这样的处罚，对不对？这是您的另外一个附加的一个诉求，对吧？对，我是这样想的。
1: 对，
3: 所以说您看，您现在的诉求就已经很明确了。嗯，我们知道了，您再说一下那个车号，我们再对一下。GAD9038。对，嗯，好嘞。但是话又说回来，顺风车，他要不要再评？就是比如说运管部门要有什么双证这个？嗯，好像我们也在问一下，明白您的意思。您打的也是咱们石家庄运政综合执法支队的电话是吗？对，然后我应该我清楚，就是那个
1: 运管吗？9999几的那个？9几的，不是那123289吗？对，123289。
3: 嗯，哦，明白了，他们还没有给回复是吧？给回复了，多次给回复，就是说在调查中，然后在调查中，在调查中，在协调，然后那您这一单我们怎么说？它有订单号，就是车号9月23号几点钟啊？9月23号应该是上午9点45分显示我这订单显示。
0: 好嘞，我们再对一下 GAD9038是吧？对，嗯，好嘞，黑色红旗车，行，好
1: 嘞，好，那先这样，宋女士，
0: 我们再帮您问一下啊。
1: 好，再见。嗯，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位哈，从事这个相关运营的，或者说这个开这个顺风车的咱们这位车主，是，听到我们这节目之后的话，哎，是不是这样？您回忆一下，9月23号这事儿，
0: 对，
1: 是从这个栾城这边的东牛村，你还记得有这么一单吗？交的您的这个顺风车要去省市县，据这个宋女士所言来讲的话，您提出来的要走高速，要加钱，没同意，结果呢把人给撂在这个半路上了，
0: 对，
1: 车票呢也没返还。 后来平台是不是对您进行了惩戒？哎，是不是这么前因后果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站出来，您啊，这个。 就是
2: 说一下，
1: 以正视听。对，如果觉得你说啊，完全不是，不是那么回事，你也可以说说当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2: 因为我们从这个正常思维角度，你干嘛冒着被封号的危险去做这个事儿呢？怎么也是要促成这一单为好啊，是吧？那为什么就不顾顾客的一个诉求呢？是之后还有单要走那个路吗？还是什么情况呢？能不能跟我们也来说一下？对，就像我们担忧的，好多朋友都说你是顺风车，他不需要双证的，所以说你从运管这方面查人家有没有双证，是不是黑车，这说不上。咱顺风车的这个初衷，它的设立就是一些私家车嘛，咱们是吧，在你的上下班途中

0: 行路上，少儿园的总部。
1: 嗯，
0: 一般来讲的话，咱们这个叫网约车，一般来讲是多少钱？
1: 咱们有好多网约车司机可能也在听节目呢。如果就是打您的网约车的话，一般的走哪条路线？比如说咱系统当中是吧，给您那个设定的常走的是哪个，费用大概是多少？朋友们也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君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纸鸢这位朋友给大家提了个醒，他说今天风挺大的哈，他说哈，习惯抽烟的朋友呢千万注意哈，不要随意的扔烟头，他说你扔下去的这个烟头也不知道会吹到哪里哈，给大家做这么一个提醒。
1: 嗯，尤其有的时候在高速公路啊，边沟有好多那个枯萎的，现在是秋收之后的那些植物啊，还有枯草啊，特别注意了。清风说了，东牛村吧说的，到省儿院啊最少35。他是到司机手里差不多是27、28的一个价格，就稍高于哈。我们厂编辑也正在想法联系哦，这是咱们滴滴平台的客诉电话，咱们问问平台这一边还有什么其他的能做的吗？最近好像也不太好通了，也有好多朋友说呢，说这个顺风车啊，运管好像也管不了，因为顺风车它是顺路拉你，它不存在非法营运关系，真是宅心仁厚。不接。老莫也说了，顺风车理论上不属于盈利性质，私家车都可以注册的。他说，但是这个车我估计会不会是有证的车？他说，因为这个牌子的电动车，可能10有8、9，都在从事网约车，这只是一个推论。
0: 对，他是单重身份还是多重身份？
1: 对，
0: 大兵他说网约车28下不来。还有一位姓高，他说哈，顺风车平台有券啊，乘客打车有优惠。他说我打过几次顺风车，都是有券的，比这个网约车价格要低。
1: 默默说了，说顺风车现在吧是个矛盾体，乘客想省钱，司机想多挣钱，平台呢只管抽成，于是矛盾就给了司乘双方。建议他说能不能把这个顺风车平台都关了，出门打车、出租车、网约车这么方便，他说也别为了省点钱找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还有一位朋友刚才呢也是说，他说被扔在这个快速路上孤立无援，这是这位哈乘客心里面最大的痛啊。对，我们这个充分理解哈，如果是果真如此的话，的的确确，我觉得这种哈心理的这种伤痕意识真的是难以抚平。
1: 对，那关键就是哪个部门就针对他所谓的顺风车甩客的行为，或者不结束订单把这个费用还收的行为，还能够对他有所约束，就是说能找到这个人，能道歉，能让你自己来返还。那可能平台没有这样的权利，咱们的运管能不能，还有哪些部门，大家也可以帮着出出主意吧。
0: 早起是鸟儿有虫吃，他说哈，东牛村哈，去这个省二院走这个横井线转308，然后在太横城这块上复兴大街，然后再转和平路，那这样的路线比较合理。
1: 对，就是他如果走高速的话，他走哪儿啊？他能走多短的这么一段啊？我们不知道，就是他这个所谓加价的这么一个。

0: 个说法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提？难道就想着也许这个人不熟悉路，能稍微宽一点就宽一点，所以不太知道他具体怎么想的。既然做这一趟，他也希望把他拉成了，自己这个收益能赚到呢，那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再寻找一下咱们这辆黑色红旗车 GADQ0371， 来说说当时从您的角度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何至于此把乘客扔到半路呢？现在要不要通过咱们的平台也来说说您的理由？但是任何的理由我觉得咱们都要跟平台报备一下，别自己就是一走了之，你这样的话这个事儿可能就还没有完结。我们问问看看谁认识这辆车，也可以回应一下。
1: 上午10:30，
2: 992半点导航。
3: 好，10:30了，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随着流量的上升呢，北京以南的大部分站口都在逐步管控了重点车辆，其中包括了危险品车、货车及大件运输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内呢，我们来提示一起事故，在京台高速上海方向的202公里处，在南皮口附近有事故发生，占据了行车道，后方是有1公里左右的缓息。同时，辖区内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沪高速孟村西至千桐站的北京方向关闭，沧州开发区至西花园济南方向站口关闭。保定辖区呢，目前各站口都是管控了重点车辆的上道。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京哈高速沿线管控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沿海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沿线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内同样受车多影响，京新高速、京藏高速部分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海张高速沿线同样管控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小车都可以正常来选择。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直播或者路况两个字，主持人会在直播间为您介绍最新的路况信息。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会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1度。
0: 承德今天也是晴天，3到17度，西北风4到5级。
3: 张家口晴，1到15度，西北风4到5级。
0: 秦皇岛晴，5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3: 唐山晴，6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0: 廊坊晴，10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3: 保定晴，5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0: 沧州晴，9到19度，北风3到5级。
3: 衡水晴，11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1到19度，东北风3到5级。
3: 邯郸晴，13到22度，北风4到5级。
0: 北京晴，9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3: 天津晴，13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到20度。
3: 郑州小雨，14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0: 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北风3到5级。
3: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9，PM10 指数28，空气质量优。
0: 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或拥堵，您可以放心选择站点为爱车充电。您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
3: 根据以往国庆假期充电的数据来看的话，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是充电的高峰，那多数用户呢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充电。那排队充电的时间呢，午休或者说是午餐这个时间段，如果说您不愿意排队等待的话，也可以前往对向的服务区来充电，或者说大家可以选择提前规划行程，主动避开这个高峰时段错峰充电，或者是前往城市充电站来充电，有效的减少您的等候时间，让您的旅途更加的顺畅，更加高效。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关于这个顺风车，因为也有的朋友啊，本身他工作关系可能路程比较远，也在拉顺风车。三乐他说，我是跨双城工作生活的，单程大概90公里，有时候也想拉个顺风车啊，但是吧，他说有的乘客呢把顺风车当专车坐，说几点出发就得几点，有时候还得等他们很久，有时候地址还不对，感觉顺路拉个人还不够生气的，所以大部分时候干脆就不接了。这是作为顺风车司机他们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朋友双峰他说，高速公路在栾城东这儿，距离东牛村倒是很近，也就是说可选择高速也可以选择下道，是吧？就司机可能，但是您也只是一个建议呀，如果乘客人也只一走下道，你有没有更多的一个理由？那

0: 何至于就是最终把人扔到半道上呢、
1: 嗯、
0: 问号说了，说顺风车吧也管不了，本来就便宜、
1: 嗯、
0: 顺路拉你、
1: 嗯、
0: 肯定是车主说了算、
1: 嗯、
0: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因为导航给的路线吧绕远，距离变远了肯定多要点钱，最后呢、
1: 嗯、
0: 就是司机无法结束订单和返还车费。
1: 嗯哼，
0: 哦，你觉得就是这么一个
1: 嗯
0: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司机车相有点难看，十块八块的这么甩客、
1: 嗯、
0: 他说这位女士呢也是，你去医院呢你要这么急身体又这样了，咱就直接打个车就别打顺风车了。
1: 嗯，
0: 嗯，哦，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这个苏女士啊，就是乘客她的一个明确的诉求，她如果说已经得到了平台给她的一个明确的回复，平台我觉得有些话呢一定要说到位，说详细，说明白，说懂，对吧、
0: 嗯、
1: 就是你所调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司机对乘客提出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甩客的核心的这个关键的问题，他认还是不认。
0: 嗯，这个你
1: 对吧，我对你进行处罚之前的话，首先要确定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当天，
0: 嗯，
1: 你是不是采取了这种恶意的甩客的行为，
0: 嗯，
1: 还是说不对，他说的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哪儿哪儿都不对，那 你可以反过来你再来回应。
0: 嗯，
1: 那如果说平台已经说是基于此对这个司机进行了相关的惩戒或者封号，
0: 嗯、
1: 或者说对这个乘客进行了一个精神抚慰，那是否意味着司机已经认下来这事儿了？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已经认下来这事儿了，那基本上你也是无话可说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我就没认，对吧？哈，他的、
0: 嗯、
1: 他的恶意诽谤我、造谣，对，那你可以站出来说话。
0: 嗯，所以说这些呢是你可以要求去了解的。平台是联系不到司机做出的这种，还是司机已经认可了，
1: 对，
0: 但是他们又没法约束司机来退款。嗯，道歉，所以平台就担了这个，你这个是可以去理解的。如果可以去了解的，如果真的是平台了解清楚了，司机也认，但是呢，司机就不接受平台的一个其他的监管，那平台所做的只能对他封号，他没有别的执法的功能，说你就必须要道歉，你就必须把这个钱返还，因为这些也没有在平台有押金，这些车你就没法去约束，其实是平台替他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平台所做的就没有什么空间了。而运管呢，咱们就说了，如果他只是个私家车接顺风车，他也涉及不到非法营运，运管可能也所做的有限，但是这样的一二三二八并没有拒绝您，所以还在调查，这个我建议您呢也再等一等。
1: 对，大漠沙如雪他说哈，顺风车呢其实他是钻了一个空子哈，他说也不知道是不是营运车辆，如果他不是营运车辆的话，那就是所谓的黑车的。
0: 嗯，
1: 他说因为他上的是私车保险，那出了事故保险不赔。
0: 嗯，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说到的问题，有一朋友说，彭龙说现在的顺风车呢几乎都是专业跑顺风车的，真正的说比如说距离长顺路烧一个的这样的反倒少，专业跑顺风车的，他说因为真正的顺风车现在根本干不下去，觉得乘客有的时候事儿多，然后把真车主都给气跑了，现在留下的说是专业干这个的。
1: 啊，还有气跑的吗？
0: 就是那些真的想顺路拉一个的，就觉得事儿太多了，是吧？
1: 我们理解就是说什么呢？对，它这整个的大的一个环境，或者说一个供需的一个关系，一个量在这儿呢。
0: 嗯、
1: 对，对，你但事实上呢，大家想一想，
0: 嗯，
1: 是不是如刚才很多朋友所言，对吧？那好多的车是专门跑这种啊顺风车，而不是一开始基于啊他这个推出这个顺风车这个项目，
0: 对
1: 他本身的那个初衷好像已经面目全非了。
0: 嗯，就专职我就是干这个，我并不是说顺路，我就专门跑就跑这个，我不跑网约车什么专车呀，跑就跑顺风车，这个咱们其实接过很多起了，就专门做这个的。在过程当中，当然彭龙还说了一些，比如说现在跑专业顺风车的是不是之前跑什么车的，但这是大家可能的自己的一个推测哈，咱们就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呢，还有可能有些进展，我们也在等等12328那边联系到咱们石家庄运管部门怎么回复。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回来。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

0: 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哈，在我们的节日期间也依然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九九大家帮的文创。
6: 嗯，
5: 包括一二三分别对应什么还记得吗？一是我们的车贴，二是我们的钥匙扣，三是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啊。
6: 嗯，
5: 在国庆七天假期我们依然有这样的文创为大家准备着。
6: 嗯
5: 啊，大家别忘了啊，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6: 对，
5: 而且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嗯，假日快乐帮，大家猜猜几个小时
6: 对，是不是有延长？假日快乐帮经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在小长假里头咱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策划，会延长几个小时。另外呢，您节日期间得到的您别着急，就假日之后工作日就可以来领取了，但是今天得到的或者是以往您还没领的，今天就可以来领到了啊。所以朋友们，一二三没有什么的，赶紧赶咱们假日前的最后一波，还是今天能够及时领取的。我们节目之后及时的就会通知到您怎么领取，赶紧哈，继续发一二三到帮个忙。我们看一下张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女士。
7: 哎，你好，主持人。
6: 您说什么情况？
7: 嗯，我家孩子想弄一个寻人启事，孩子走丢四天了
6: 啊。多大年纪？
7: 14周岁，石家庄市灵寿县桐下村人。
6: 嗯
5: 啊，不好意思，我们问一下，他是走丢的还是离家出走？
7: 走失、
6: 啊、是离家，就他是走失。
5: 他是主动离家的还是说是
6: 出走的吗？是
7: 对、
6: 哦、
7: 出走
6: 啊，出走
5: 啊。
7: 嗯、
6: 这是26号还是那个中秋假日期间呢？是吧？
7: 啊，对9月26号，上午9点左右。
6: 哦，上初几呢？这是
7: 初二
6: 啊。什么原因呢？跟家里生气了还是？
7: 嗯，对，有点叛逆，不想上学。嗯，主要原因是这个原因。
6: 嗯，有什么进展吗？比如从家里在哪儿出现过？
7: 嗯，就是9月26日当天的下午的时候，在灵寿县中山超市，
6: 嗯，
7: 出现了最后一次，然后就没有消息。
6: 哦，这也是通过咱们监控看到了，确认了是吧？
7: 嗯，是的，是的。
6: 哦，那孩子，你说一下，就是方便说吗？叫什么？他的穿着？
7: 叫张欣娜。张欣娜，工长张，欣欣向荣的欣，
6: 嗯，
7: 女字旁的那个娜，
6: 嗯，
7: 然后14周岁，个子1.6米左右，
6: 嗯，
7: 微胖，
6: 穿什么衣服？
7: 齐刘海
6: 。
7: 衣服看不清，应该是黑色。
6: 黑色，不是校服是吧？家里的衣服。
7: 不是校服，家里自己的衣服。
6: 哦，好的，没带那个背包、书包吧？
7: 带着一个小背包。
6: 背包什么颜色？
7: 看不清，应该是黑色。
6: 家里的肯定是家里他的那个包啊，黑色，有可能是黑色。
7: 有可能是黑色。
6: 啊，黑色的双肩背，是吧？
7: 单背。
6: 哦，单背包。
7: 嗯，
6: 单肩背包。
7: 对，
6: 好嘞。
7: 拿的东西不太多。
6: 钱、证件带了吗？
7: 没有，都没有带。
6: 手机
7: 没有带钱，也没有带证件，只有手机。手机这四天一直是关机的状态。
6: 哦，
7: 然后咱们那个当地派出所定位也定不到，所以说想看看咱们这儿寻求个帮助。
6: 哦，明白了。
5: 这是跟家里人吵架了是吧？
6: 就是不想上学吗？
7: 不想上学，单纯的不想上学。
6: 哦，
7: 也没有发现有别的什么问题。
6: 他是比如说在学校觉得是成绩上压力大，还是说什么？
7: 应该是功课上，听他讲的应该是功课上压力比较大一点。
6: 明白。
5: 那有没有他平常用过其他的一些成人用的一些社交媒体啊软件啊？有过
7: 有软件，但是他都把我们屏蔽掉了，现在我们什么任何东西都搜不到。
6: 警方那儿也还有啊，像你说的，他拿着手机虽然不开机，他要会不会偶尔开机支付什么的？要不然他住哪儿啊？他吃什么呀？
7: 对，
6: 他的手机上有钱吗？
7: 这个问题，
6: 对，他能支付吗？
7: 手机上是有钱，但是应该也不太多。然后他一直这四天，一开始的时候，当天9月26号当天，还开机能定位到，然后之后就再也定位不到，就一直没开机。
6: 那就一直没开机。
5: 就
6: 是他有没有要好的同学什么的，这个都联系了吗？
7: 也都联系过，然后也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6: 也都没有去联络他们，或者去人家家里都没有。
7: 都没有。
6: 你觉得根据孩子以往啊这个表现，他是不是就在周边？他有没有出远门的能力？
7: 我们也在考虑，他应该没有出远门的这个。一是没有钱，二是应该就在这个周边。
6: 好的，那您这样，张女士，如果有孩子的照片或者监控视频里那个照片，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因为这个您说到这个可能，
7: 我发到咱们公众号了。
6: 哎，对对对，发到公众号了是吧？
7: 对，已经发过去了。
5: 你几点发的？我们再来检索一下。
7: 20分钟之前，
6: 或者您再搜个发个大家帮，你就发这几个字，他就浮到第一个了，就能看到了。好吗？
7: 我再往公众号里发一个大家帮。
6: 哎，对对，你就发几个字。
7: 好的。
6: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样我们也赶紧让大家找一下。有线索
7: 的
6: 话，我们再跟您联系。
7: 好的，
6: 好嘞，别着急，给孩子那个手机上啊也留言。现在先温暖关怀，先不说别的呢，
7: 是
6: 吧？然后他要万一开机能看到了，好吧？
7: 好的，
6: 好嘞，
7: 好的，谢谢，
6: 再见。
7: 好嘞，再见。
6: 四天了，这真是也挺着急的。
5: 才14岁啊，身高呢1.6米，偏胖啊，然后微胖啊，就是这个梳着马尾辫，好像穿着黑色的这个衣服上衣，
6: 黑色单肩的背包。
5: 对，
6: 我们一会儿再等等家人这个照片。因为咱们零售的朋友家人也觉得可能孩子也没那么多钱，也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也不太敢走太远，有可能还在零售线。比如说他曾经在中山超市出现过，会不会也在零售的某些公共的场所能容身的地方？大家也帮着推荐零售的朋友，您觉得还有哪些能够寻找的地方，给家人出出主意，或者您这两天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孩子啊，梳着马尾辫，1.6米的身高，微胖，14岁的张新娜。我们一会儿看看家人如果发过来照片的话，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您先别发大家帮的，好多朋友都在发，想链接到咱们的这个帮个忙办里面，是吧？一会儿我们也再来找找家人给我们传过来，这样大家做一个参照，零售的朋友也帮忙此时此刻也留心一下咱们的街上或者一些公共场所，如果有什么发现的话，能够及时跟我们来联系吧。
5: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这是人淡如菊，他说独一无二三
6: 啊。你到底有啊？只有一，
5: 只有车贴。
6: 哎，车贴
5: 没有钥匙扣，也没有咱们这件套。
6: 咱没有单发过一呀、估计你是参与别的活动得到的是吧？
5: 之前吧。
6: 好吧，好，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微信当中，风云君发的帮个忙呗23，您发大家帮就链接到帮个忙吧里边去了。赶紧啊朋友们，距离咱们公布今天的幸运听众还有大约10分钟的时间，想赶最后一波，就是节前能够拿到的，您今天就抓把劲儿，好，你就努努力，然后赶紧发123到帮个忙当中就可以了。
5: 哎，我们看到这个家长把这个照片啊，之前哈，发过来的这个照片，我们来看一下，点开来。好，稍后呢我们也做一个关键词，把这个照片呢补进去，朋友们呢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6: 好，这是孩子的一个生活照，我们一会儿看看有没有监控当中抓拍到的哈，我们一并给大家做到关键词里。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6: 家长发来的是生活照，哎，他那个黑色的衣服不知道跟第二张照片当中这个是不是一样，还有单肩背包，就大家做个参考吧。现在孩子是齐刘海，然后梳的是一个马尾辫， 平时还挺暧昧挺爱自拍的这么一个孩子，可能上初二了，学习压力有点大，就有点畏惧，不想上学，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离家了。咱们后话啊，就是怎么跟孩子一块去应对去面对，然后化解这个学习上的一个难题，都是后话。现在咱们先找孩子确认他安全能够回到家再说。所以零售的听友们也帮忙继续来寻找一下14岁的女孩张欣娜。
5: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卢女士，她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哎，卢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5: 啊，你好，您说啊，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9: 我这是我家孩子在唐山曹妃甸上学。然后24号坐了一辆大巴车来石家庄，
5: 嗯，
9: 他这个终点是博物馆，但是他给我家孩子拉到了栾城，
5: 啊，
6: 这是为什么？
5: 您说博物馆是说的是河北博物院吧，省博这块是吧？
9: 对对对对，我们这车票就是从唐山的曹妃甸他们学校门口，
6: 啊，
9: 本来说是1点发车，结果这车快到2点了才来，跟谁都联系不上，后来2点发的车嘛，结果到晚上到家都已经。11点了差不多。
6: 别着急别着急啊，孩子也没事儿是吧，就是可能确实绕了个远儿才回来的是吗？
9: 对对。
6: 别着急，就是你这个车的话这是什么车呀，他是就跑这趟长途的还是学校租的车约的车预定的车，咱们好去。
9: 他就是应该是联系的，他这个公司就叫安城校车。
6: 安城校车是唐山当地的一个公司还是石家庄的？
9: 这个我不太知道，我在网上搜的就叫安城校车。
6: 嗯，对，咱们得知道他，比如说他车号你知道也行，我们好知道往哪反馈呀。
9: 没有车号，他这是2点从曹妃甸发往石家庄的这个车。
6: 那最终孩子就到栾城了，他怎么又打车回来的还是？
9: 对对，我们家人去接的。
6: 哦，别着急，
5: 我们想问问哈，就是当天后来有没有问过这个孩子，哎，他说好的这个目的地或者终点不是在省博这块吗？他当时这个司机说啥了？就为什么要绕到这个栾城，把孩子这个放到栾城那边去了？是说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9: 因为我想的是9月24号晚上可能是高峰嘛，他可能嫌市区堵，他就直接顺着三环就往栾城那边走了。
5: 啊，不不，
9: 我家孩子不要求下车，他还不让下车呢。
5: 哦，他后来问到孩子了吗？当天这个开车的司机师傅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说的吗？
9: 怎么说的呀？然后刚开始我家孩子上车的时候，他说要在他，因为他从北边过来嘛，说要在7420附近下车，因为我家在北二环住。我说行，那你就不用去博物馆了。从这个7420附近下车，正好离家挺近，走着就回家了。
5: 嗯，
9: 本来预计是8点左右到家嘛，结果都到10点多才给送到，从栾城我家孩子强烈要下车的时候才下的车。
6: 嗯，哎，他是除了送到市区，还有栾城那边的学生吗？
9: 对对。
6: 哦，他
9: 应该是我那边的学生。
6: 哦，明白了。
9: 对。
6: 嗯，最终孩子安然无恙是吧？但是肯定让家人着急了。但是这个呀，我们得弄清楚，比如说孩子他是长期的就这样一个往返，就从学校坐这样的校车然后回来是吗？
9: 今年第一年去，因为他坐火车要中转，所以说坐大巴车就直接到家了。今年第一年9月1号刚去的。
6: 但是刘女士，咱们别着急哈，孩子你看也没什么事儿，但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你比如说以后我们还要不要坐这个车，是哪儿帮着约的？是学校看到有这种需求，说你看石家庄那边有好多咱们上学的，我给你安排的大巴，是他们来租的还是孩子们租的？还是咱们得
9: 他们在学校宣传的，孩子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就是联系的，然后就是应该是去他们学校宣传的。
6: 所以说这个咱们要能知道一些线索的话，我们能帮您联络上。你比如说他是哪里的车，我们才知道他归哪儿管，然后比如说怎么去沟通这个事情是吧？
9: 这个我在网上已经搜了，加了他们客服的微信了，但他们什么也不回。
6: 有他们电话吗？你在网上搜的？
9: 没有电话，我就加了他们一个客服的微信，但是就是什么也不回。
6: 但是你也不能确定他就是那个是吧？这个只能是在网上搜的。那这样我们也问问大家，安城校车大家要了解的吗？尤其是曹妃甸发往这儿的。
9: 我家孩子是通过他们这个 APP 然后就是说买的票。
6: 哦，他们有个 APP， 你也是在 APP 上，你在 APP 上反映有 你在 APP 上找找有没有他即使为了宣传应该是不是有一些电话什么的，你帮我们看看安城校车。
9: 没有电话，只有二维码，购票的二维码和客服的二维码。
5: 哎，还有一点啊，既然是学校联系的这么一个车啊，就是安城的人的车，
6: 是学校联系的吗？
9: 不是学校，不是学校联系，
5: 不是啊，
6: 是孩子们自己，他去宣传业务。

0: 了孩子们自己定的是吗？
1: 对，对，因为放假高峰嘛，好多孩子都坐这个车。
0: 知道了，但是所以我们就想看看他到底是归哪儿管，是学校约的孩子约的，还是他自己就是一个商业行为是吧？有需求我就去学校推揽，就招揽业务了。关键他是哪儿的？比如说曹妃甸当地的运管有没有可能备案？我们帮着也问问。
2: 您家孩子这是个男孩女孩？
1: 男孩。
2: 啊，就是成人了是吧？18岁以上了是吗？
1: 对。
0: 好嘞，那你看，你要有车号也就好说了。没有的话，我们有个建议啊，可以查曹妃甸那边的交通局、交通运输部门，可以给那边打个电话。然后问问这个安城校车有没有在他们这儿备案注册，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联络到。你看我们这儿有位朋友给您查了一个电话，是交通运输局的0315280633，您倒也可以试试，因为我们不太掌握，您还得描述一下，比如几点什么车型是吧？因为咱们没有车号，您问问归不归他们管，如果归他们管的话反映一下，让他们也约束一下是吧？
1: 行，好的，
0: 好嘞，你先记一下这个电话啊，28063337。
1: 好，
0: 好嘞，好嘞，再见。
2: 又是个家长啊，关于孩子啊，包括刚才就是有个孩子可能因为学习压力大啊离家了。朋友们，我觉得在这样不管是小假期还是大假期，有些事情一定要跟孩子嘱咐到位。不管他是未成年人还是说已经过了18岁了，即便是过了18岁了，上了大学了，涉世未深，江湖险恶，所以有些话呢必须要提前嘱咐好。
0: 对，就是一些预案，遇到什么事儿咱们该怎么办哈，这些嘱咐到。哎，我们有位朋友认识呢，刚才那位停车停了一年的，咱们联系一下车主。你好，哎，是张先生是吧？哎，请问您是那个 GAH29Q6B 的车主吗？
3: 不是。
0: 啊，不是您呐，这因为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因为就是有人说这个车呀，在一个路段停了一年多了，也是挺担心是不是这个车主找不到车，忘了位置了。确定不是您是吗？
3: 是在我名下的朋友的车。
0: 哦，您赶紧通知一下您朋友吧，我们跟您说一下这个位置，要不然行不行？在一直在塔通街塔通二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那儿呢，停了一年多了。就是你看咱们的听友也是担心，别是比如说停到这儿忘了找不到了，还是有什么事儿，您还能联络到那个朋友吗？
3: 我试试。我
0: 你试试吧，赶紧让他挪一下啊，塔通街塔通二区那儿呢。
3: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2: 以前
0: 说不是，
2: 对，以前刚才有听友就特别的感慨，他说以前呢总是有喝酒喝大的是吧，人找车，现在得好，
0: 好
2: 是由咱们的听友发现之后的话，这车来找主人，
0: 是，
2: 主人找着了，确实在他的名下，但是呢，
0: 朋友的其实是，实际是朋友在用，
2: 对，好，好，咱们赶紧的啊，让他通知一下他这个朋友啊，
0: 好吧，朋友们继续发123，帮个忙吧，里边赶末班车哈，今天说不定就能领到，我们先送一波咱们双节的好视力的福利，凡是现在拨打4006986992的，当场购买。就能多送您6包加强版的眼贴，如果手速够快，您闲10分钟下单，再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今天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这是咱们长假的福利，仅限10分钟，双节出行眼睛清晰才能玩得尽兴，4006986992。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全带的肩套送给两位朋友，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逆流而上，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27万。还有贴夹扣，我们看来送给谁？一位朋友叫做笑望未来，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在这里叫做小桥流水。
0: 哎，恭喜几位朋友，节目之后就通知您怎么领取了。今天天气凉，我们听首暖心的歌曲吧。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天的好，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0月2号的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发送语音、文字、视频、图片的消息都可以过来，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啊。同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同时，各位今天祥子依旧陪伴各位在路上啊，祥子也开播了抖音，各位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车定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5，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好的嘛，估计是不是已经现在你的我心飞扬了已经还有半天的时间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就可以嗨起来了哈。我们即将要迎来一个长假11国庆长假可以7天。然后我们要说一下国庆这7天高速是免费的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提前计划好了自驾出行也首先要祝各位出行平安。想问问各位就各位就是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的技巧尤其是跑长途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开着开着这个车呀，他就犯困但不那种困是比较舒服的困不是特别的疲惫有的朋友说开了几个小时车，甚至开了十几个小时车当然中间可能有休息到家了或者说到目的地了那累的呀。那怎么才能说就是自己开车的时候不犯困？有没有好的办法？有的朋友说嚼那个口香糖或者说就是让副驾敲打敲打自己那有点危险，万一敲的有点使劲呢是吧有的朋友说这个喝皇冠的这种这个功能饮料提提神有的朋友说这个开点窗户让这个风给你吹醒还有的朋友说什么呀反正说什么都有那天我看最离谱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上高速之前你多吃点那个牛肉别吃那个肥瘦相间的，就吃那纯瘦的嚼那牛肉干也行就使劲嚼，嗷嗷塞牙塞完牙之后你就全程你就剔牙吧边剔牙边开车，你指定不困是吧？所以说有的朋友说什么，有的朋友说放 DJ有的朋友了不起说听翔哥节目不犯困你也不知道吗？我11要休几天感谢大家的支持比如说各位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好的办法都可以来交流互动一下来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呀？昨天聊一聊就是20万左右十大几万到底买什么车？之前只能买到什么凯美瑞、迈腾、帕萨特，现在不了，现在什么3、4Z全都能买了，十几万对吧？20万就已经都可以落地了然后你要说想买14、15万、15、16万的价格的车型，沃尔沃的 S60包括之前的捷豹的 XEL 也可以。喜欢凯迪拉克的咱们等一等现在凯迪拉克还太贵，凯迪拉克现在卖17万多跟奥迪 A4 一个价，不行你毕竟你不是 BBA， 你叫凯迪拉克还得往后稍一稍往后稍一稍。那你的价格就得往下走一走价格来到15万左右，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CT5 了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呀后台有很多朋友都说，那聊聊10万级别左右的车型呗10万级别左右的车型是吧？咱们聊一聊该怎么去买。因为后台经常有很多朋友问说，这10万左右或者是7、8万买一台油车，现在感觉特别少。对，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不管是10万级别、15万级别、20万级别，就20万以下、15万以下这个级别车辆，尤其是新能源车越来越多，燃油车越来越少，也不怎么更新了能开的、好开的、好卖的就那么几台。但你说10万级有多卷真的是挺。

全。啊，现在都全转这种电气化的时代了啊，包括合资的啊，你说大众、丰田，这不也跑不了吗？丰田啊，说什么啊、哎，不能弄纯电，这不是也弄了吗？丰田这博智系列的，对吧？销量其实也还行啊，除了一些什么 BZ3 啊、BZ5 这出租车之外啊，其他的还有一些车型卖的也还行啊，一个月卖个几千台啊，别小瞧这几千台啊，对于这种车企来讲啊，算不错了。大众呢？啊，对吧，这个上个月刚上了，或者说这个月吧，刚上了一台什么车呀，大众的 ID.1.5S 卖多少钱呀？89,900。落地多少钱呀？落地10万冒点头呗，10万挂零呗。啊，插电混动的车型。啊，这先不说给竞争对手干成啥样了，现在相当于是给自家兄弟都快干趴下了。对吧，他是什么的呀？就是你看看荣威。他属于是跟荣威就是同父异母好兄弟啊，但是挂上这个大众标了啊，比捷达强吧，是不是？你捷达卖多少钱呀？ 啊你还不挂大众标呢，你这大众 ID.1.5S 卖多少钱呀？89,900。比速腾，比这个朗逸啊都大，比宝来也大，那空间快赶上帕萨特了。那帕萨特卖多少钱啊？13-14万。你卖多少钱啊？80,000多块钱，9万。啊，有的人说那买怎么买呀？啊，如果想买就买一个最低配的就行了啊，咕噜咕噜就完事了啊。这种插电式混动车型还是要跟各位提示哈，你买到插电式混动车型啊，你绝对是不想用油啊，你肯定是得用电。所以想买插电混动车型的朋友，你家里一定得能安充电桩，或者说你每天去单位，单位里面也有充电桩，你可以随时充上电啊，因为它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吧，纯电续航里程确实是比较低。啊，真正实际用下来100多公里、150公里的车，你到了冬天也就是60-70公里啊，能跑也就是这样，对吧？你跑2天基本上跑没了，有的跑多了跑1天就没了。你天天去外面充电多麻烦，是不是？还有什么呀？啊，就近期还有什么名爵是吧？名爵的 MG07 啊，这价格10万5,900起售，对吧？你再多花3万块钱，花到14万多，直接人家上800伏平台了啊，91度宁德电池。还有什么呀？还有辅助驾驶 Momenta R7 辅助驾驶啊，800伏平台啊，也是挺好的。所以说你现在10多万块钱的车啊，都不是用10大几万、10小几万的价格车，合资的，包括这个国产的，现在都往电气化去转啊，包括新款的，就是咱们说这个比较顶级的奔驰 S、迈巴赫，你就去看看它叶子板上多了个什么东西，都在往电气化去转啊，也是一个潮流吧啊。奥迪对吧？燃油车。一说没有辅助驾驶我不买，人有辅助驾驶你买吗？你也不买，你舍不得那油钱，对吧？你看新款的奥迪 A5L、 奥迪 Q5L、 奥迪 A6L， 它不都用上华为乾坤辅助驾驶了吗？都能选装了，都走电气化了。所以说这个以后再过个2-3年，你说想买个纯粹的燃油车，纯粹的燃油车不带点这种电气化的啊，也是真奢侈啊，也是真没有了可能哈。当然了，反观现在来讲哈，正是抄底燃油车的好时候。如果说你今年不是刚需，那 OK， 你可以不买车啊，就听就行了。但是你一定要关注一下行情，对于你明年，对于你跟别人去了唠嗑，哎，是有一定帮助的。如果说你是刚需，人生第一台车啊，还是那句话，先弄个油车，先开开。啊，尤其是你公里数比较小啊，10,000公里以内啊，几千公里的那种车啊，不用考虑新能源了。大家买新能源呀，大部分要的也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它充电便宜嘛。因为你想想，今年下半年到现在，这雨已经卷成啥样了？前两天有一天晚上发布了得有7-8台新车，我都不敢想象。你因为现在就可以理解为10月份了，对吧？明天11了。你说11月份、12月份，这车市得打成啥样了，对吧？下半年还有一大堆车型还没上市呢啊，包括现在新能源内部也很卷啊，要么是合并的，要么是分手的，是不是？对于车市、对于新车、对于二手车行情都有影响。啊，追梦赤子君说，奥迪加辅助驾驶不纯粹了，不买。这奥迪没有辅助驾驶的时候，你说它这个跟不上时代；这有了辅助驾驶了，你说不纯粹了。那你看看你们啊，来回都是你们，是吧？您有什么样的见解、什么样的疑问啊？新车、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同时，祥子也正在直播当中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看公屏当中啊，人生修行说到了，说想问一下，祥子，这个凯美瑞和200买哪个？我问他什么叫200？是雷克萨斯200吗？他说是哈，你这是爱称啊，叫人叫200是吧？幸好人家那个标啊不叫 ES250，那你这爱称就有点奇怪了啊。来吧，不开玩笑，接着说哈，这个凯美瑞，你看啊，最低配的车型现在12万多，落地14万多；雷克萨斯 ES200最低配的车型18万多，将近19万，落地的话是22。这两个车落地差了8万块钱，那你说咋买呢？对不对？然后他说了，说凯美瑞18、19，买18、19的那不疯了吗？啊，凯美瑞这车啊，现在就值十小几万啊，包括什么迈腾、帕萨特，这个雅阁。天籁啊，这就是十小几万的车啊，因为人家裸车价都来到11、12万、12、13万了，买18、9万，18、9万买三系好不好？买 A4 行吗？或者说买个奔驰 C，BBA 都上了，还丰田凯美瑞呢？啊，好吧，这个我估计你啊，应该对于 ES200也没那么喜好吧，是吧？多花个8万块钱换了个标，没啥意义啊。雷克萨斯也不流行了，你看你身边，我问问大家，身边现在提雷克萨斯的还多吗？啊，买雷克萨斯，甭管新的、二手的，是不是很少了？不流行了。ZZTT 说到10万左右纯电的家用轿车，能不能推荐一下？比亚迪的海豹06 GT， 比亚迪秦 MAX 啊，纯电啊，这两个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对吧？这个是三厢的啊，包括什么大众的 ID.3 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但是那个车呢，就稍微小一点。所以大家就是问车的时候啊，一定要带着需求，我们来问问题，就是别拿着问题去找需求。什么意思？就是你看10万左右纯电的家用轿车太多了，有几十款，就是您最好能跟我说几款车型你起码看了的，就你什么也没看上来就是单问，咱就等于白聊，因为我说这些车你也不知道，你想要啥我也不清楚。强迫症患者说，这个20年的锐界怎么样？2.0的。锐界买二手的可以啊，因为它新车当时也卖20多万，小30，但是保值率不太好。保值率低的话，现在你20年的车就是8万块钱应该就可以买得到了啊，7、8万块钱就可以买到了啊。啊，就是稍微有点费油啊，其他没什么问题啊，也皮实耐用啊，配置什么的也都还不错啊，可以哈。小胖子说，哎呀，我最喜欢晚上跑高速了，那是真兴奋。不过旁边的人啊，这千万别指挥啊，指挥的话就不会开了啊。你意思就是你不想带你媳妇出去呗？还旁边的人千万别指挥，你旁边能有谁呀？你家孩子能给你指挥吗？不就你说你媳妇吗？弟妹嫂子在我直播间吗？你快劈他。这两天这个路过一些就是修车的门店啊，修车的门店，就看着那个修车店啊，就是排起了长龙啊，就发现大家肯定都是过节要出去玩了哈，检查好咱们的车辆很重要啊，包括轮胎啊是否有老化啊，包括胎压啊是否足啊，机油的这个液位。啊，尤其是那些爱烧机油的朋友们，你们出门一定记得带上1-2桶机油，啊，省得咱漏气，是不是？啊，这些小不当的啊，咱都要配齐了啊。咱们出去玩，开开心心的啊，别开斗气车啊！你说堵不堵车啊？肯定会堵车啊，因为大家都放假了，都出来玩了。啊、不堵车更好，那堵车的话，您也别着急啊，是吧？带点吃的啊，带点喝的啊，瓜子花生啥的。总之一句话啊，祝大家一路顺风，玩得开心。来吧，还有一位朋友，这个阿全说能不能聊一聊这个 H10 啊 ？H10 你想让我怎么聊呢？你要现在有预算就直接买吧。你像前两天有朋友打电话的，这车能不能买？我说能买，直接买。我说买哪个配置？他说买顶配。我说行，直接买。有很多车型啊，不用太多废话啊， 要是能买我就直接告诉你可以买，如果不能买呢，如果我不太好意思说的话你应该也能听出来啊。各位想看祥子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抖音您搜索说车的祥子，我在线上等你哦。
1: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你看有朋友，刚才我们说到了，说这个，哎呀，很多朋友现在可能明天后天啊，国庆这个长假的时候就要上高速了啊。这一上高速啊，有的时候也确实，你开着开着，路顺的时候吧有点困，路不顺的时候堵车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困不了的哈。很多朋友都开始，有一些建议了哈。啊，有个朋友说，这个朋友说可以和 AI 逗闷子。啊，你俩成语接龙是吧？啊，但驾驶这一块啊，还是要全神贯注啊，好吧，还是要全神贯注啊。咱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刘文说掐大腿里面，自己掐吗？你能下得去这手吗？你不还得让别人掐吗？啊，这些动作哈，多少都有点危险，多少对于这个行驶都有点危险。其实尤其是开长途的时候啊，有时候你身边确实如果说有搭子，或者说这个三口一块开车，相对会好一些啊，因为有人会给帮你看看路，他不是说就是完全不信任你，就是会给你做一个提示呗，给你做一个引导。就是因为我自己如果说开长途的时候，尤其跑夜路回家之后啊，就我感觉我睡觉的时候还在开高速，就我睡觉的时候我感觉都在开高速。就是开着开着有点木了。啊，这个豆豆乐乐说现在感觉这个油啊有点贵。那个祥子，你说用不用再买个电车啊？经常回娘家，倒是也不远，100公里。啊，你多久回一次呢？啊，然后你这个车平时使用的里程多不多？对吧？你要说100公里，去100公里，回100公里，那来回就200公里。那开油车的话其实也还好，对吧？跑高速估计也就是100块钱左右啊，甚至省点油了可能80块钱。但你要用电那肯定是更便宜。但是有没有必要啊？有没有必要啊？单纯为了说回娘家稍微省点钱，又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去买了个电车，你觉得是否合理？九说哥别老提迈腾了，哥我20万买的，你老伤我。嗨，没事儿。那我说奔驰 C 的时候，人家当时还30多万买的，现在卖19万，那你找谁说理去？那咋了？好像就你车买贵了似的，那我车我也买贵了呀。那大伙的车不都是这样吗？哎呀，没关系哈，这个价格一。

0: 他是不是车质量不好了呢？
1: 哎，你这样安慰一下自己，是不是就好很多感觉？小说我的 ETC 刷不上，没电了怎么办？没电了充电吗？就跟手机没电了怎么办？那肯定是要充电嘛，是不是？如果说您现在就在高速口啊这个位置，那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下车之后啊，去问一下工作人员应该怎么办，好不好？啊，着不着急？不行，再等个12个小时，上高速，哎，那时候免费了。啊，玩笑归玩笑哈，就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啊，咱们这个尤其是出远门，咱们该准备好的东西，该提前做好的功课啊，都提前做好了，别到了口了说，哎呀，你瞅瞅，哎呀，忘带这个了，啊，丢了那个了，哎呀，没充电，没打气儿，多麻烦，本身就堵。那你看看你副驾，你后排那咋瞪你吧啊？不忘初心说，太七纯电会降价吗？会降价的前提是他得卖得不好，他现在卖太好了。
2: 上午11: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吧，这个刚才那位朋友啊，是说到了个什么车啊，刷不到了啊，太七会降价吗？我跟您说啊，太七纯电现在一个月，上个月卖了10,000台，插电的也卖了10,000多台，就太七整个合起来卖了20,000多台，你说这车能降价吗？哥，你降价吗？卖的这么好的时候我降价，我得是卖的不好的时候我再降价呗。那现在车都提不着呢，你就看这一些有的比亚迪10万级别的新出的小车，等车还得等半个月一个月呢，你说降价，不卖你了。

0: 2035说，有人说再过4-5年私家车就消失了，大街上全是无人驾驶的车，几分钟就到家门口了。哥们儿
1: 醒醒，
0: 嘿嘿，醒醒，就大家想想，4-5年之后，是我们说4年之后，2030年咋的，咱们国内4个多亿台私家车就直接都消失了，就直接都拉报废厂，就推河里了，可能吗？你想想可能吗？4-5年之后私家车消失？你不能蒙上双眼啊，净说胡话。就私家车这个事情，我告诉大家就不可能消失。为什么？它是你私有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归谁，这个就是我买过来之后是为我所用的啊。你有无人驾驶车你有呗，这就跟咱们有绿色出行，咱们有地铁，咱们有公交车啊，咱们有营运车辆，我们出门可以打车叫网约车，对吧？那私家车就一定要消失吗？那你后备箱里装的什么东西，你可能会装点水饮料啊，酒，甚至你其他你一些私人的物品，那你这些东西放哪儿？我平时要出去吃个饭了，我想拉点东西，我还得抱着两箱搬到出租车上，搬到无人驾驶车辆上，到了之后我再吭哧吭哧，我西装革履的，我再蹭一身泥，就想想就不可能。你觉得可能吗？你别说4-5年了，这10年它都不可能。祥子祥子直播的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

0: 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今天继续给各位来聊车啊，聊车啊。徐静波说今天见到真人了，曾经说收音机里是你吗？是我是我啊，都是我啊。欢迎各位来看祥子哈，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也来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的消息，9月28号鸿蒙智行首款轿跑 SUV 智界R7全面换新上市，共光路舱内激光雷达版本售价是23.98万元起，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版本售价25.98万元起。智界R7全面换新，通过5亿投资实现8大全维升级，围绕家庭用户高频场景优化，在智能、豪华、舒适、健康、空间、续航、安全、设计等方面实力领先，以7系价格带来8系越级体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说二手的奔驰 C 卖19万也不便宜了，现在新车才20多。对，新车不是20多，新车现在19万啊，新车19万。但是你这个新车19万呢，咱得加税和保险啊，你就按10%税，你加19000，19万加19000，现在你就加2万啊，19万加2万是21啊，再加5000-8000的保险啊，就是落地是22万以内啊。22万以内 C200L 啊 ,C200L, 不是 C260L 啊 ,C260L 呢还得再加1万多2万，好吧。所以说二手车呢人家是没有税啊，你就过个户就行了，而且很多车商都帮你过户，因为过户也没多少钱，对吧，2-3万块钱搞定了，1-2万块钱。那你买新车你得加税啊，你得加保险啊，才能上牌啊，才能落地。所以说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如果说它的年限比较久啊，都2-3年还卖19万，那没必要啊，咱直接买一个新车就行了啊，买一个新车价格贵个2万块钱啊，咱买新车了，对不对？

红耳兵说，你好祥子，7-8万块钱计划是买吉利的星越，但看了之后感觉有点小，这个价位可以推荐个个大吗？类似 H6？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那你七八万块钱这星愿，它本身就是六七万的车，落地的话七八万块钱，你不可能说拿着七八万块钱的预算去找 H6 这个级别的新能源车，那不可能啊！除非把这七八万变成这个首付啊，再贷个五六万，那行，对吧？还是那句话啊，各位，咱们拿着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啊！你别说拿着这个不太高的预算啊，去一定得买越级的产品，要么买二手，要么买事故啊，要么被人骗啊，只有这几种。啊，没别的啊，七八万买不了啊。星愿，你想想吧，在七八万这个纯电的价位当中能买啥？你买比亚迪元 UP 都落不了地啊，落地都得将近九万了，好吧？你还想 H6 这种个头再大的车，不可能，你就得元 Plus， 元 Plus 起售价十一万多啊，还得等半个多月的时间，也没有优惠，你加上这个保险和税啊，七七八八。一万多块钱啊，又得十三了，所以说不可能啊，不可能的。那说到这个星愿，很多人都在问，顺丰说了，说领跑的 A 幺零、星愿还有 QQ 三三辆车怎么选？四百公里续航的，在邯郸用车，首先把你第三辆奇瑞 QQ 三排除掉啊。然后我们就说领跑的 A 幺零和吉利的星愿该怎么去考量？你如果要一个 SUV。的行，A10 可以，如果没必要买星愿呗，都反正都是六七万七八万的车，哪个销量好买哪个，星愿第一，领跑 A10 第二啊。如果实在不会，弄两个揪啊去抓一下啊，三局两胜。因为这种车啊，其实开起来质感都差不多啊。当然了，星愿是后驱，那 A10 呢又是一个小个头的 SUV 啊，所以你根据。情况啊，反正我帮你排了一个啊，第三个给你排了，好吧。

0: 说有任何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如果说您想问二手车，想评估车辆哈，您直接要说清楚什么呀？啊，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啊！别上来之后这15年帕萨特能值多少钱？车况不知道啊，不知道你是撞成铁球子了，还是原版原漆，是吧？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越努力越幸运。说到说，我自己的车是比亚迪的海豚，将近11个月的车。哎呀，你让我算一下，你这哪年的呀？那不就是去年年底的车呗？420非智驾的这个版本啊啊，智驾出了一年，你买了个非智驾的，跑了48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真能开！
1: 哇，一年跑了48000公里，11个月。去年11个月，去年应该是去年11月份。
0: 是去年8月份，应该是。
1: 去年8月份。哎呀，跑了40000多公里，这个里程略高一点啊，里程略高一点，我估计6万多块钱，现在，奔着6万，应该不过6万5了，我觉得应该6万出小头的一个行情卖啊，收车价应该不上6万了，这个车，
0: 好。好了，还有一位朋友，天外天说到14年宝马 X1 后期高不？什么高不？油耗高不？保养高不？什么高不？卖的高不？保值率高不？什么高不？还是说能长高不？啊，咱问问题问的那个有点混乱啊，大家那个问的仔细一点哈。来吧，这个小说到了说预算15万能买到二手沃尔沃吗？新的都能买到，还买二手的吗？新的现在14万，落地15万多啊，就将近16万吧，16万落地啊。你要真卡15万预算，那你肯定只能买二手的。现在10万块钱9万多都能买个 S60 了，那你要说买这个S90 是吧？那咱们问问尹老师能买到吗？
1: 可以买到，基本上2年车龄3年车龄吧，2年车龄有点夸张了，2024年有点夸张了，2023年的吧，2023年前后的15万预算 S90，这个问题不大啊，这个可挑可拣，2023年的啊，问题不大，
0: 好，2023年的这个 S90可以买到了是吧？
1: 没问题，
0: 好，所以说你这预算就是妥妥的啊。你要是买新的话，就是沃尔沃 S60 啊，最低配的14万冒点头啊，加上税和保险啊，就是16万这个样子，你自己还得提一个18000的一个预算。因为昨天啊，在咱们公屏上不有朋友，人已经前两天刚提了车嘛，人家沃尔沃 S90 23万现在落地了啊，最低配的车型。说的是新车啊，来吧，继续关注啊，这位朋友说。啊，就是想问，哎，这位朋友说啊，就是说维修费用高不高？那它坏的话肯定是高哈，不坏的话就不高啊，因为它毕竟这个14年的X1啊，之前也卖30多万的车，它按照30多万的一个维修标准去维修啊，对吧？你现在可能值不了多少钱了，小几万块钱啊，但是你不可能按照现在新车的小几万4-5万块钱的车啊，3-4万块钱的车去考量它的维保成本，对吧？你还得按照之前的维保成本去聊哈，但是不用担心啊，就是现在这种，副厂件啊，品牌件也比较多啊，你基本上也不会有人用原厂件的，是吧？用原厂件呢，随便修一下子都几千块钱就没了。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啊，这个 ID4 Cross， 1.7的，最低配26000公里，2025年3月份上的牌，没有事故，日常很小的正常小刮蹭是啥意思？就是没啥事儿呗，
1: 轻微刮蹭是吧？二五年的一年的车龄 Cross ID4， 新车低配的应该是12万多，13，是前两天刚问的。然后呢，你一年的车龄赔个2万多块钱，也就是说现在应该不上十的概率，不上十的这个行情，概率会大一点啊。但是九万大的一个行情吧，9万5以内的收市价，9万5以上的一个终端卖价，大概这样啊。
0: 好。咱们继续关注，还有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大鹏说，我的车捷达的 VA3 悦享版手动挡，20年的车，

0: 跑了35000公里没有事故啊，有一些小的刮蹭，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嗯，有小的刮蹭，这应该是最早一批了啊，1.5的新车应该是7-8万块钱一款这个轿车啊，现在二零的现在行情3万多块钱，我觉得这个终端交易价格应该不上35000，应该是3万小的一个行情，收车价格应该办在3万或者是2.89万-2.78万去啊，大概这么个区间，你参考一下。
0: 嗯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啊，玉说到了说林肯大陆跑了7万多不到8万，一手车没有事故，偶尔就是有一些小的刮蹭，一直是在 4S 店保养的 2.0T 的车，想问一下这车能卖多少钱？
1: 什么时候上的盘？
0: 等会儿。补充过来了，一五年7万多公里，
1: 那更早一点是吧？这个林肯大陆这是属于比较算 C 级车吧，40多万，2015年是比较早的一批了啊，这个应该是没有比它再早的了，但是现在的行情，2015年现在这个行情，我估计啊，这个应该也是个位数了，不会卖太高了，就当时贵归当时贵，就现在的这种二线豪华品牌都会受一些影响，所以我个人感觉啊，这台车现在不会过5万了，就5万块钱一大关，就是相比着当时一个指导价的一个，
0: 不是，等一下，他又发了个18，你到底是2015年还是2018年？一共就仨数字，你这打错一个。
1: 对，他因为出了时间不长，15是早一批的，19年、20年之后就没有了这样的车。你要18年的话，这车我估计啊，刚才说要15的话，应该是5以内；要是18年的话，我估计现在这个车应该是6万上下。我觉得车要好的话，卖个6万出头；车一般的话，可能卖个6万以内，大概这样，大差不差。这个车压缩的，因为它这个周期不长，压缩的它的下限和上限非常接近。就下限可能是4-5万块钱，但它的上限这个车也不过是就18-19的，最后也不过是6-7万、7-8万的行情，所以不会有多大的差距在里边啊，做个参考吧。
0: 好，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 Coach 的围巾的集合啊，男女同款绵羊毛的一个材质。它这个绵羊毛的这个材质啊，它是比较细腻、比较软糯的，它是亲肤不扎皮肤啊，就不戴上之后你就感觉哪都扎得慌啊，没有那种感觉哈。而且是经典的大 logo 啊，是低调轻奢，辨识度也是拉满了，没有这种浮夸的设计啊，百搭耐看永不过时。咱们爱长城限时开启国庆专属的一个低价，不用溢价代购了哈，咱们也不用蹲这个零散的折扣，活动价是399块钱，咱们可以参加商城的领券的满减，到手是349块钱哈。同时呢，今天给各位还分享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平时这样一瓶眼霜哈，正装的售价是在500多，咱们爱长城也是国庆福利特惠，2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到手仅需299块钱，平均一瓶呢也就是100多块钱啊。这个优惠的价格，不管是咱自己买来囤着用啊，还是说送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哈、啊。跨境可溯源，品质保证啊，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来吧，继续关注 F， 说到了2023年的宝马325iM 运动套，里程是4万公里，没有事故，白外红内，哎呀，配色还不错，标轴的。
1: 标轴的，标轴二三年的，现在应该在15、16的行情，因为这个三系正好它马上上新款，而且要取消标轴。对，然后呢，新车的价格应该是，它的药业的话应该是20万能落地，20整应该能落地，啊，所以说你结合了你这个3年的车龄，还算是比较保值啊，所以我觉得15万多不上16的一个行情，
0: 它这个是那个就是应该就是普通的 M 运动套，
1: M 运动套件的那一款，这个刨去优惠裸车的话应该是18打头不上19，落地的话应该20能下来，这个车现在
0: 啊，对，现在18万多，
1: 对现在应该这个三系明天应该是上新款，明天上新款。所以说要取消标轴，据我所知啊，所以取消标轴，所以就没有标轴的车了，也是绝版，但是也要看买家能不能接受它吧，这个后排空间确实是个诟病，但是价长来说可能还好一点。 啊，所以说价格您做个参考，不会很离谱啊。
0: 嗯，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到了23款的豪华版的2.5纯油的丰田亚洲龙，目前行驶了24000公里，黑内黑外没有磕碰，还能卖多少钱？那咱们就按23年来说吧。
1: 就按23年说吧，23年的车型基本上就10万上下，售后价应该不上10，卖价卖个10万多，不上11，应该是这么个行情啊。做个参考。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徐静博士说到，蒋老师您好，推荐一下1年10000公里左右选卡罗拉锐放纯油版还是海狮05 DMI？ 1年10000公里啊，其实，哎，就选一个纯油车就行了啊。卡罗拉锐放2.0的，它也不打费油啊，百公里油耗也就是8个左右啊。如果说你想体验新能源的新的东西啊，不同的这种驾驶的质感啊和提速加速能力，然后这个开个5-6年可能就卖车啊，不奔着说我开10年甚至10几年，去开的话，新能源车在短期的这几年还能给你提供一些，相对不错的情绪价值。那燃油车呢，基本上你从你买到一直到你第10年、第15年，除了这个中间有这个维修成本之外，还有这个油费之外，你没有太高的一个心气儿。啊，就是新能源车，为什么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心气儿不要放得那么高，因为新能源车它的更新换代很快，1年1换代，这属于慢的了，有的是半年1换代，你就是相当于是你这个可能还没过完2026年呢，你这车已经成了老车型了，就是你那个心气儿还觉着我这是新车呢，但是一看人家新款的车型，发现，哎呦，我这车好老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因为它很多软件上的升级呢，它可以通过 OTA 去升级，但是一些硬件上的升级，它你只能通过把车卖掉，然后去买一个新车，相当于就是赔了钱，然后再去多花钱去买，只能是这样啊，你不可能说通过一些说换件。这它实现不了，就你说用到10年8年的时候，很多朋友都问我说这个新能源车能不能用？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讲，是肯定是可以用的。但是我要跟各位说的是，能不能好用和跟能不能用是两码事儿。好不好用？它不好用了，没有办法，你老得充电，或者说它这个车机卡的不行了，就没有办法，或者厂家倒闭了，你这个配件也难等。就为什么说买燃油车的心气儿普遍都不高呢？因为我第1年开这个车和第10年开这个车都差不多，啊，因为它也就换了一代，啊，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落差。所以说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啊，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就不要总觉得说啊，我这车刚开了2年3年，都它已经换了好几代了，就别有这个想法啊，就是开就完了，好吧？来吧，继续关注一下，还有其他朋友的一些什么问题哈，我来关注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说想买一台19年的纯进口的特斯拉的 Model 3，车主说当时是50多万买的，然后还选了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 FSD， 当时说花了64000，50多万落了地，他现在要价13万，然后公里数呢只有5万多，车况挺好的，蓝色的车，值这个价吗？他说我看现在22年的一些车才卖这个价。
1: 对，22年的是国产的了。然后呢，23，你看的19年，这是进口的，进口最后一批停留在19年，紧接着有了国产化之后，就基本上进口的就很少了。我觉得你没必要去花这个溢价，你换上13万，你真的可以买得上，对，22年，保不齐买上23年的呢。你干嘛要买19年呢？刚才祥子一直在说新能源买新不买旧嘛，对吧？你差了2-3年，差了一代车型出去了。
0: 对，它的芯片已经不一样了。22款之后的，就是杨老师应该也知道，大家如果说预算差不多的情况下，十小几万，对吧？我能加10000块钱，我肯定去买22款之后的特斯拉的 Model 3和 Model Y， 因为它跟之前的那不一样了。之后的是这个 AMD 的芯片，它的运行速度就是现在的新车它也是 AMD 芯片，之前的老车呢是用的阿童木的芯片，英特尔的，然后再往前呢是这个英伟达的，就更卡。就是，所以我跟大家说，就是它这个芯片换了之后，你是没法更换的，你只能把车卖掉之后再买一个新车才行，好吧？
1: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进口的，你就意味着回头，如果说要是有一些特殊的进口配件或者零配件的话，可能费用上你还要担额外的一些费用，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买二手车，你就多花了10万块钱，回头你再因为这个再多花钱，我觉得得不偿失，啊，我是这么建议的啊，您做个参考吧。就这样的车。19年的，我觉得这车10万块钱一大关， 这给我的感觉啊，
0: 嗯，
1: 做个参考吧。嗯，
0: 好，浩这位朋友说了，说每天通勤60公里，每个月油费800块钱，目前是现代的 X35，11万公里，感觉油钱有点高啊。我说用不用换个电车？是买个2-3万的二手的电车，还是贷款首付10-000买个7-8万的好点的电车？那咱就别了吧，咱买7-8万的车，咱还要首付10000的话，我个人感觉咱就先开着这个吧。首先，我不知道您这个 X35是哪年的，如果说10年的车了，估计现在也卖不了多少钱，卖个20000块钱，或者说是吧？你说你拿着这20000去首付，然后再买一个7-8万的电车，为了这个省电，你一个月油费800块钱也还行吧，不是很多吧？你一年下来不就是几千块钱吗？800块钱是几千？9600吧，是吧？9600，你还行。你说你最后卖了这个车，拿着20000块钱再首付，对吧？人家按揭，贷着款，每个月还着钱。然后你每个月还的款比你这油费还多啊！你是充电是省钱了，没必要啊！你这有点没必要。你说，但凡你现在就是直接拿出来7-8万块钱去买个车型，你说咱买个7-8万的车，你还得首付10000，你这首付10000，那首付了才一成多，那利息挺高的啊！别整了，好不好？啊，然后他发过来2018年的现代油车不卖，再买个电车。哎，别了，别整这事儿了啊！你说你这边油车你偶尔还得开着，也停车位也得交着，保险也得交着，这那的都得交着，一会儿还得捡个车啥的。你这油车还不卖，再买个电车，电车还首付10000，贷款6-7万，买个没必要，没必要啊，没必要，就开着吧啊。你看，人有的朋友圆珠笔说了，说800块钱啊，800块钱我一个星期油我就跑完了。对，所以说您这属于是小公里数啊，没必要。来吧，再来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的车是蔚来的 ES8 创始版，第一批车，现在是想卖掉，当时也是50多万，将近60万，买的，然后有这个免费换电的这个权益，现在行驶了23万公里，黑色的，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嗯，那第一代产品我按20年说了，因为你没有说
0: 啊，他说18年，
1: 18年
0: 第一批
1: 更早了，再加上20多万公里，这个车还有换电，我估计这个车大几万块钱，个位数，肯定是个位数，虽然当时花了40多，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8万不太好上，可能在7万多，这个里程，结合这个里程，我觉得应该在6-7万的一个行情，您做个参考吧。嗯，
0: 6-7万的一个行情啊，好在是这个买断换电啊，没有额外的这个每个月在租电的这个费用了哈。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那尹老师也祝你假期快乐。
1: 嗯嗯啊，祝各位中秋节不是国庆节快乐了。
0: 嗯，行，我们双节就一块过了，好吧。
1: 嗯，好，
0: 再见。好了啊，再见，尹老师。嗯。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当然了，我现在不下播啊，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也可以找到我继续直播。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
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8: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午间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先来关注一下重要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从10月2号的晚上一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再来关注这个大风的提示啊，省气象台的9月29

0: 9号的下午2点2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0月1号的上午，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其他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7级，阵风8到9级，请注意防范。同时呢，还要关注一下降温和霜冻啊。省气象台在9月29号的下午4点25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30号到1号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会下降8到10度。明天的早晨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会降到-5度到4度，达到了寒潮标准，有霜冻。坝上地区会有冰冻，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会降到5到14度，请各位注意防范。
1: 天气转凉了，各地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有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分地区、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在5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2度，其他地区3到13度。
0: 今天是9月30号，国庆节的最后。国庆节前的最后一天啊，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2和7。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2: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朋友们，这今天这个九月三十号怎么说呢？
1: 哎呀，没有三。

0: 11号了，
1: 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
2: 嗯，
1: 提醒一下您啊，交通运输部预计在明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
2: 哎呦，
1: 是日常人数的近2倍。
2: 嗯，
1: 租车出行量也会增长20%以上。所以您明天的行程是什么样的呢？
2: 出不出门啊？
1: 想好怎么度过这个假期了吗？是留在家里还是出去转转？特别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假期安排。
2: 哎，甭管您是待在家里还是出去转转呀，咱附近的这波朋友们一定记得添添衣服。
1: 嗯，
2: 就像这个春喜说的，哎呀，今天的天气太秋天了。
1: 是
2: 是，石家庄昨天最高气温还在31度，我昨天出门穿短袖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2: 今天出门没看天气，还是穿着短袖出来的，最高气温骤降到了21度，
1: 真的把我们弄得有一点不知该穿什么着装了。
2: 对，不知道该穿什么了。而且不光是这样，今天的最低气温啊，石家庄的最低气温只有10摄氏度，
1: 也就是一早一晚的时候它会更凉，甚至你可以用冷这个字来形容。
2: 放在过去我都不穿薄外套了，
1: 看看
2: 这得穿厚外套了。所以各位，外套该找出来了。
1: 嗯，所以现在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说，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咱可能出行的地方很远啊，
2: 嗯，
1: 去别的地儿去旅行，天气各地都是怎么样的呢？总体来说，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晴为主，
2: 嗯，
1: 最适宜出行的区域基本上就集中在咱们附近和周边。
2: 哎，
1: 比如说华北，比如说西北的大部分地区，还有黄淮等地，这些地方的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主打一个秋高气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
2: 嗯，
1: 但是您注意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北方地区昼夜温差那是相当的明显，所以一早一晚出行一定要记得带一件外套。
2: 哎，要去南方玩的朋友怎么样呢？南方多地啊，1号到4号是多阴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先雨后晴。那到了5号呢，降雨会明显的减弱，随后南方的大部地区转为晴好天气，游客可以在户外畅快的享受假期。
1: 嗯，你看，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咱们的这个国庆假期已经是非常的驾轻就熟了。
2: 嗯，
1: 对方正在输入，这位朋友说，那个我提前预定几个热搜啊，
2: 哎，
1: 首先得祝福祖国，那是肯定。另外，北京成为热门出游目的地。
2: 哎，这一条我觉得合理，啊，因为昨天看了眼北京的氛围，哎呀，那叫一个热闹啊。
1: 哎，非常热闹。热闹的同时，各个景区里都有可能由热闹逐渐演变为人山人海，
2: 人人人人人人人。
1: 所以还有可能会有一个热搜，他认为是游客吐槽景区人山人海，然后还有高速拥堵，大家花式运动。啊，气温多变，东北下雪，假期结束注意节后综合症啊！错过下高速免费时间，车主狂吐槽。我一看你就是以前都非常认认真真的过了中秋，过了国庆假期，并且认认真真的上了这个微博等等社交媒体看热搜的。
2: 基本上年年都会出现这几个问题，
1: 嗯，
2: 但是像那个什么假期结束注意节后综合症，现在我不想看见它。我的假期还没开始，怎么就已经开始节后综合症了呢？
1: 这些事儿咱往后放。再说，先喜迎国庆假期啊！
2: 是的，那在国庆假期里，如果各位想去看电影的话，哎呀，今天9月30号了，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咱们9月份送电影票的活动也是最后一天了。各位还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咱们答个题啊，
1: 嗯，
2: 答对了就有机会能够获得2张电影票，有10个朋友能抽到2张电影票啊！
1: 哎，
2: 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呢？哎，这个要注意，统一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也就是下个月，整个月都能用啊！
1: 嗯，
2: 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啊，我听说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的时候，听说我们的这个后台的编辑老师在商量说，马上到10月份了，大家迎来长假，
2: 哎，
1: 咱们这个送票的活动不能不共襄盛举啊！
2: 对呀，
1: 所以朋友们。在今天晚上答题结束之后，您一定要留意我们的互动链接帖，也许在10月1号的时候还会有新的惊喜。
2: 它有可能会变啊，变点什么呢？
1: 它只会越变越好。
2: 知道了
1: 啊，各位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参与答题，为自己和家人收获电影票。
2: 那接下来为大家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硝烟四起的战争中，在国家发展的大潮里，在生死抉择的危急关头，千千万万的英烈把不朽的精神留给我们，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1: 那就在今天的上午，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也举办了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纪念活动。
2: 国庆假期将至，近日呢，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及相关单位聚焦灾害天气，繁忙拥堵路段，新能源车充电排队，旅游大客流，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游船客船安全六大重点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1: 出行咱去到哪儿呢？对于石家庄的朋友来说，秋高气爽的时候，去到石家庄植物园，感受一下2026年的秋季花展是很好的选择。这花展在昨天已经开幕了。本次秋季花展呢，它的户外展区占地有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多头菊、球菊等等10多种的花卉，一共有10万多棵。整体的花期呢，预计能够延续到10月的中下旬。
2: 从今天开始啊，除了看花之外呢，咱们的生活也一直在往上涨，这个幸福指数。石家庄公交的37路、57路、705路进行线路优化调整，以提升山水家园、世界湾等小区居民公共交通的出行效率。这里面有没有您经常做的呢？
1: 另外从10月的25号起，张家口机场将恢复张家口经石家庄飞往海口的航线，每周有4班，也恢复深圳经张家口至沈阳的航线，每周有3班。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闭幕，20岁的河北廊坊姑娘何小曼作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球唯一参赛的女选手，用18个小时的高强度比拼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并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奖被誉为是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中的冠军。
1: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啊，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会从明天，也就是10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作为社保的第6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的选择机构护理或者是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能够达到75%。那雄安新区也将会全面的迎来6险2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
2: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那从今天下午开始啊，可能很多朋友就要上路啦，就要开始出发啦。那出发的时候怎么说呢，多少带点堵的心思。这条路到底人多不多？我要不要选那条路呢？没事儿，这个时候给您开个天眼，您就知道了。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6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哎呀，您就不用猜了，想走哪条路直接进去，问主持人，由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甚至说您就别问说我走哪条路堵不堵，你问他我从 A 点到 B 点哪条路现在是最不堵的，
1: 你说我就想看一下石家庄东这个高速站口的情况，来，主持人现场就能给你调出来，看看车多不多。
2: 你可以亲眼看见画面里头有这个石家庄东的实时画面，
1: 是
2: 高速的通行画面，是一键触达。如果您是在即时新闻的这个直播间里，还要参加互动留言呀，报路况送祝福呀，还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
1: 哎，各位啊，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直播或者是路况。当然现在也有朋友在问了，铁板鸭这朋友说高速免费吗？
2: 这次可以明确的告诉您了，
1: 必须明确，
2: 我必须不绕弯子的告诉你啊。这个国庆期间的高速是免费的。
1: 哎，但是小括号，您是7座级以下的家用小型客车啊。
2: 是的，然后您只要是在10月1号的0点之后下高速，不是上高速啊，就是哪怕您今天下午出发，是在今天的凌晨12点下高速，您都可以免费。
1: 哎，12点01下高速你就可以免费了。所以各位朋友，咱不用到这个高速口去扎堆等着，你就安排好自己出行的时间，只要下高速的时间在今天的24点到10月7号的24点之间，都是免收通行费的。
3: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 400-6986-992。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2: 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2: 哎，看到小胖子问了我们个问题啊，说玉玲小贝明天还抽电影票不？
1: 你猜。
2: 我
1: 就以我们俩这么善良的心性，你猜。
2: 而且一开始不给大家透露了吗？这个生活只会越来越好。
1: 哎，
2: 尤其是咱们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里头，咱不能丢面儿，对吧？
1: 送奖只会越来越多呀，朋友们。
2: 所以具体的咱不能说，只能透露到这儿了。
1: 你这样，你今天晚上的时候，你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回复电影两个字，你再重新感受一下，看看我们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2: 哎，然后看到对方正在输入问啊，国庆假期两位主播哪天休息呢？你
1: 应该问我们，什么时候陪伴着大家在路上，随时随地。
2: 哎，心有点难受啊！一到问到这个问题，心有点难受了。
1: 与你同在啊，这位朋友，只要您出现在路上，您就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2: 我们永远在路上陪伴着您左右。
1: 比如说明天您来直播间，您看看是不是还是我们陪伴着您，是不是绝不食言？
2: 对，后天您再来看看，还有是不是我们陪伴着您？您就看吧。
1: 哎，当然各位啊，在这个假期里边，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安排，出行的这个远的、近的各种地方都有。哎。尤其是在咱们省内您转一转的话，肯定会提前了解一下，比如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等等等等。今天我们在电影票当中给您留的这个问题，就和咱们省内的景区以及美食是高度相关。
2: 是，你别说今天的问题了，我觉得各位出去玩的时候可以翻一下这个月的所有问题。
1: 哎，真是
2: 不知道吃什么好吃的，你就翻吧，每天的那个正确的答案都是那个地方最好的特产。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您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您可以看着答着我来给您说说。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地方，它其实特别适合在假期里边出游。
2: 是哪儿呢？
1: 而且这个地方很适合偶遇一些浪漫的人
2: 哦，
1: 名人
2: 哦，
1: 他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之内都能够在这种休闲和浪漫之地上有一席之地，
2: 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啊。
1: 哎，
2: 然后近两年呢也是充满了文艺气息，
1: 他的名字就叫秦皇岛的阿那亚。
2: 哎，
1: 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曾经刷到过？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阿那亚呀，它是在秦皇岛的昌黎。秦皇岛昌黎的国家地理标志特产当中，以下三项哪一项是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呢？
2: 这题如果不熟悉昌黎的朋友，其实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跟前几天的难度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1: 但是没关系，只要你爱吃，只要你手上有网，你就可以立刻能够获得答案。而且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帮您排除一个答案。
2: 比如说呢，
1: 他给了三个选项啊，编辑老师也很善良，给了三个选项，其中有一个明显就是来凑数的。
2: 哪个？
1: 说这三个选项分别是一

0: 葡萄酒，
1: 嗯，
0: 有点像哈，
1: 哎，有点像。
0: 二，粉丝，
1: 粉丝，粉丝先
0: 吃，你个假粉丝，
1: 粉丝先吃啊。
0: 第三，大樱桃，哎，好像也有点像。
1: 一三都有点像，二我们先给您排了啊。
0: 所以那问题就是，您只需要在葡萄酒和大樱桃当中找到到底谁是秦皇岛昌黎的国家地理标志特产，并且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你就已经锁定了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
1: 嗯，是的，一定提醒大伙儿啊，千万不要打到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我已经看到红杰发过来了。
1: 对，这个平台您打了白打，这个只有我们能看见，并且您进不了那个抽奖池子，还是得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注册之后呢，把您的答案留在电影这条的这个帖子的评论区里。
0: 对，
1: 问题在哪儿，咱们就把答案留在哪条帖子的评论区，
0: 是
1: 这样才能参与咱们的抽奖。
0: 哎，红杰，您现在只需要一个操作，就是回复电影两个字，把你的答案挪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等待今天晚上的抽奖啦。
1: 是的，那各位可以现在查着答着，我们继续为各位刷着这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0: 你买房，国家给你贴补利息。
1: 哎，
0: 啊，那这次发布的通知也明确了说，贴哪些人的利息呢？需要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 嗯，
0: 第一，就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来购买您的首套住房，
1: 哎，
0: 不包括存量贷款的置换。
1: 是的。
0: 啊，第二呢，就是新购住房的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米。
1: 嗯，
0: 第三就是所购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1: 那根据通知呢，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的期限最长是5年。
0: 好，那么政策来了，到底能省多少钱呢？
1: 对，咱得算算，不然听不明白。
0: 对于一笔期限啊，比较长的，比如说20来年或者甚至30年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这个大多数的房贷您是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的余额肯定是逐月减少的，那么大致算下来，这个贴息政策最多能够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块钱。
1: 哎呦，这可不少，
0: 省下来干啥不好啊？
1: 是
0: 不是？
1: 昨天呢，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将做优民生空间，将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到8%。
0: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在昨天也表示，科技部将会坚持零容忍的态度，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严惩学术不端，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有关部门呢，也会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等，并且公开通报有关的典型案例，同时也会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九月以来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预计海温指数峰值出现在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国家气候中心也预计说，今年的冬季啊，气温总体来说是偏暖的，
1: 是个暖冬，
0: 但是阶段性的冷空气活动也比较频繁，所以冷暖起伏到时候会比较明显。

0: 经超过了50%。
1: 也就是说，但凡您的手机上曾经下过 DeepSeek， 是什么灵光啊、这个蚂蚁健康啊、大福等等，但凡你向他提问过问题，那么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7亿人分之1，
0: 每2个人就有1个人在用。
1: 说明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先进的科技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应用得很普遍啊。
0: 那近日呢，上海闵行公安分局唐湾派出所接到了居民周先生的报警，称其停在小区内的一辆 SUV 轿车天窗被一袋高空坠落的垃圾给砸穿了。
1: 好坏！
0: 哎呀，预估这个维修费用会超过10000块钱。民警到场后看到呢，车辆的玻璃天幕被砸出了一个圆形的凹坑，垃圾的残渣还散落在了四周。
1: 这民警就很快找到了嫌疑人。起初呢，这个人仍然心存侥幸，刻意隐瞒，谎称自己当时在案发之前就已经下电梯去扔了垃圾了。
0: 哎呀，不是我们家垃圾我已经下楼扔过了。
1: 哎，甚至啊，刚才我们说到的 AI 在他这儿也得到了使用。他还曾经问 AI 说，这个垃圾掉到人家车上砸坏了怎么办？
0: 哎，高空抛物判几年？他还查了一下。
1: 你看看这个 AI 真是，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提醒你如实的陈述自己的错误。
0: 是，
1: 当然面对民警调查的铁证，他呢也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目前他已经因为涉嫌高空抛物罪被当地的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因为我觉得现在这高楼住户越来越多了嘛，大家这个不能高空抛物，那应当说是一个共识，因为真的很危险。
0: 高空抛物其实各位看那个普及的科普的图啊，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鸡蛋，
1: 对，
0: 都不是熟的，是生的那种鸡蛋，你只要超过了一定高度，可能会对人造成极大的损伤。
1: 对，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咱们无论是咱自己还是咱家里人，包括孩子包括老人，咱都一定都说好了，不能有这样的行为啊。
0: 是的。那近日呢，广东有一名男子手机丢失了。在这个手机非常重要的年代，咱离了手机基本上没法生活了，对吧？
1: 寸步难行。
0: 哎呀，正愁着呢，被几位小朋友凑巧捡到并且归还给他了，这是失而复得的惊喜。于是为了表达感谢呢，这名男子带着这群小朋友来到超市，并且豪横地宣布，来小朋友们随便挑，今天全场消费由叔叔买单。
1: 哎呀，好叔叔。
0: 哎，此话一出，小朋友是瞬间沸腾了。
1: 哎，我觉得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举三得。超市老板高兴，因为今天来了大金主，小朋友们也高兴，哇，谁来宴请我们的童年啦。
0: 哎呀，
1: 失主更高兴，毕竟这手机让人小朋友给还回来了，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好日子。
0: 那好日子一举三得的好事儿还很多呀，比如说在咱们的爱商城，万众期待的国庆长假终于是要来了。无论是准备奔赴山川湖海开启短途旅行，还是城市漫步亲友小聚，亦或是日常通勤穿搭，您都需要一件温暖又有质感的单品，为秋日造型来加分，为微凉的天气，对，现在的天气真的是微凉了，甚至有点冷了，咱们需要保暖一下。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 Coach 的围巾集合，我们不推一个款，我们直接把款拿出来您挑啊，
1: 挑
0: 男女同款，绵羊毛的材质，搭配国庆专属的超值促销，颜值质感性价比，咱们也是一举三得，一键拉满。
1: 没错，
0: 那懂穿搭懂轻奢质感的朋友都知道啊，围巾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这个保暖配饰，而是整套穿搭的点睛之笔。那咱们今天的这个各种颜色都有，各种款您就去爱商城看吧，在爱商城是能找得到的，您回复666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去看一下，并且除了这个刚刚说的羊毛，还有真丝经典 logo 款也可以任您选择。现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666进入爱商城自行下单购买吧。
2: 12:30，
3: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

0: 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0: 幸运橘卷，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橘卷，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哎，咱们来看看各位的这个回复啊，各位的互动。首先有朋友回复了两个关键字，论文。
1: 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学无止境的朋友。
0: 而且今天咱们报道了一个新闻啊，
1: 咱就说的是论文，
0: 对，就是这个论文，接下来任何买卖论文的这个都会变成典型案例，而且会有一个这个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的数据库，到时候买卖论文可能就进库里去了，
1: 因为 这
0: 就是学术不端啊。
1: 对，学术不端的这种行为，咱们还是严格打击，严厉打击啊！这是来自科技部的发声。
0: 然后看到随遇而安问我们，怎么答题呀？您就发送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电影两个字到您问问题的这个地方会给您弹出来一个帖子。然后呢，您需要的是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里头把您的账号注册好，之后回来点击弹给你的那个帖子，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您点击那个打开 APP， 它就会自己跳到那边去，然后您就会看到这个题目和这个底下的选项，完了以后呢，这里头没有那个可以按的，就是您直接摁它，它就能选上的那个方式啊。它有一个评论区，
1: 对，
0: 在右下角第一个标志，您点进去之后，把您觉得正确的答案的数字代码，比如说一，比如说二，比如说三，您就留在那评论区里，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1: 哎，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特别的这个有乐趣啊，对方正在输入说，我选择的是葡萄樱桃酒，或者是樱桃葡萄酒。对，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今天留的这问题啊，是问您以下哪一项是秦皇岛昌黎的国家地理标志特产。
0: 对，前两天主要是它，咱题目大部分都是不是，对吧？
1: 今天就让您选一项是的。给了三个选项：一、葡萄酒；二、菲斯；三、大樱桃。
0: 你就光听这个表现，就听小贝这个表现，咱正确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1: 哎，你看这位朋友选葡萄樱桃酒，樱桃葡萄酒，你这样的话，你将会失去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啊！我请你认真对待。
0: 那其实如果您答对了的话呢，每天我们都会抽十个朋友啊，每个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统一是到2026年10月31号。并且呢，如果您中奖了啊，晚上可能或者早上啊，有人会给你打个电话，
1: 哎，
0: 采访一下子。
1: 哎，这两天，哎，有没有可能是一些英俊而动听的主播给您打电话
0: 啊？昨天的电话是我打的。哎，
1: 各位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也祝福大家在这样的假期里边都能够喜上加喜，收获我们的这样的一份幸运。
0: 是的，那沾喜气这个环节啊，昨天的电话是我打的。
1: 你介绍一下。
0: 称为没烤熟的脆皮猪的边先生。
1: 什么？
0: 没烤熟的脆皮猪啊，边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就是十位获奖者里一眼我就选到了边先生，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灵魂。
1: 是。
0: 后来连线之后。果然如此啊！边先生说呢，自己是992的忠实听众，从7月份活动一开始就参加了，
1: 感谢。
0: 哎呀，真的是一开始就参加，然后到现在终于是中奖，并且昨天压根没有关注开奖信息。
1: 你看人家心态很平稳。
0: 对，所以打电话过去告知边先生中奖的时候，边先生没有把我当成骗子，哎，他知道自己参加了活动，并且知道是我的事儿，
1: 那必须的。
0: 对，然后这个中奖属于是意外之喜。那当我问到他准备和谁去看电影，就是准备看个什么的时候，哎呀，只能说爱老婆风生水起。咱们一起来听听看。哎，你好，请问是昵称为没烤熟的脆皮猪的朋友吗？
2: 对，是我。
0: 哎，怎么称呼？
2: 我姓边，免贵姓边
0: 啊。边先生，您知道您今天中奖了吗？
2: 还不知道呢，我没看呢。
0: 还没看。那恭喜您啊，今天是我们的中奖听众之一。您是哪里人呀？
2: 我就是石家庄人。
0: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的活动的呢？
2: 我是最早的7月份。
0: 哦，就是从7月1号就开始参与了是吗？
2: 对对，一直就是隔三差五的吧，就是

0: 想起来就参加一回，反正我也是九九二，这个每天都听。
1: 那太好了，那之前有中过奖吗？
0: 没有。
1: 哦，也就是到现在为止是咱们参加电影票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是吗？
0: 对对。
1: 哎，知道中奖之后什么心情啊？
0: 挺高兴的呀，就是，反正就是参与嘛。反正我也是忠实的听众，平时别人这个中奖，咱也替他们高兴。
1: 是，您中奖之后有准备看什么电影的想法吗？
0: 还没有，就是跟爱人跟他商量一下，看他想看啥，我们就去看啥。
1: 跟爱人商量一下。
0: 对，孩子没在身边嘛。
1: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不错，您有什么特别关注的电影吗？
0: 哦，我好像是听说了一下，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刷视频也看，就是哪个电影好玩好看呢？这个像八仙呢，还有那个沈腾那个电影
1: 《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两部电影现在八仙应该已经下了，但是龙餐馆还在上映。如果说您去看的话，会选择哪一部呢？
0: 我还是想看八仙吧。
1: 好的。咱们这个月的活动主题啊是电影加美食。您看您的 ID 叫没烤熟的脆皮猪，这个 ID 有什么这个说法吗？
0: 我比较喜欢吃烧烤吧，就喜欢吃那种就外焦里嫩那种口味了。
1: 哎呀，但是外焦里嫩咱也得注意烤熟是吧？
0: 对，包括咱们的这个烤肉烧饼我也喜欢吃。
1: 哦，那你给一个外地朋友推荐石家庄的美食，第一个你会推荐什么呢？
0: 第一个就是我还是说朋友来了，就吃个高炉烧饼，然后去正定玩一下，然后尝尝马家鸡呀啥的。其实啊，我是藁城那边的
1: 啊，
0: 然后那个老家是藁城那边的。有时候呢我们吃高炉烧饼会吃碗板面，就个烧饼，
1: 烧饼就板面，对吧？
0: 对，但是其实挺简单，但是它口感味道非常好。
1: 咱们这个活动，您中奖之后有没有想法把它分享到哪个群里呢？自己身边的？
0: 说实话，我的群不多，但是我私下里跟同事，还有就是我的朋友一些朋友都跟他们说了，因为之前我中过车贴，然后我每天都参与咱们早上那个好运。
1: 哦，明白。没事儿，好运就在路上，从电影票开始，马上中奖的就一波接一波了。
0: 谢谢。
1: 好的，再次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祝您生活愉快，拜拜。
0: 好，也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2: 你看，边先生真的是一个体面人。边先生，昵称为没烤熟的脆皮猪的边先生，现在正在听节目吗？
3: 嗯。
2: 恭喜您，再一次恭喜您成为我们的幸运听友啊。
3: 对，
2: 其他朋友现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因为今天留的这个问题其实你看它有迷惑性，但事实上来说比较简单。
3: 哎，然后各位回复答案的时候一定记得把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又看到了好多朋友留下来的答案。
2: 哎，您看今天我们留的这个问题说秦皇岛昌黎哪一项是昌黎当地的国家地理标志特产？给了您三个选项：一、葡萄酒；二、粉丝；三、大樱桃。
3: 二是什么都不重要了，二不管它。
2: 二是其他地方的特产啊。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有一位朋友啊，云之巅说大樱桃，我劝你三思哦。
3: 哎呀，你这跟透题有什么区别？
2: 我只是劝他再重新思考一下。
3: 你重新思考，然后继续坚定的选择大樱桃是吗？
2: 另外一位朋友给出了一个答案，我觉得在这儿也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朋友说必须葡萄酒啊，我就在秦皇岛。哎，这是这位朋友说的，我没有说。
3: 这是他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
2: 我们只是把大家的答案分享出来，供您来进行参考。
3: 对，各位，这个答案可能是对，可能是错，但是您这个答案的位置是一定是错的啊。就发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没法参与抽奖，您只有发送电影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那个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边去，在那个帖子底下留言，您才能参与抽奖。
2: 哎，我问一下你，你知道这咱们秦皇岛的这个大樱桃具体是在哪块产的吗？
3: 那我是真不知道。
2: 山海关大樱桃。
3: 我只管吃。
2: 大英秦皇岛的这个大樱桃啊，在山海关它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了，
3: 嗯，
2: 所以它既然是山海关的国家地理产品，那它就应该不能是昌黎的，
3: 嗯，对，就是各位要审题啊，虽然说都是秦皇岛，
2: 哦，
3: 都是秦皇岛，但是咱限定了一个昌黎。
2: 刚才这些过程都只是我们自己的分析，仅供您参考，
3: 嗯，
2: 所以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亲自答题之后就能够锁定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咯。
3: 是的，另外说回到边先生这儿来啊，边先生可以看出是关注了一部分之前咱们的暑期档的电影，但是对于现在中了电影票到底看啥，哎呀好像不太清楚，没事
2: 思路
3: 我们给您梳理一下，
2: 嗯，
3: 啊，国庆档即将开启了，截至目前档期点映加预售总票房已经将近4000万元，那在这4000万元里大伙看什么最多呢？犯罪类的电影《神探之痕迹》目前是暂时领先的。
2: 其实这一部也是我在整个国庆档里面觉得
3: 最
2: 关注、最
3: 期待的是吗？
2: 最期待的一部电影，
3: 嗯，
2: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会去选择看它，
3: 值得一看。
2: 对，另外呢，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档，边先生呢也关注到了一些品质不错的电影，
3: 嗯，
2: 比如说动画电影《八仙》，它现在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19.85亿元，
3: 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载入史册了，
2: 很好，超过了电影《熊出没》《逆转时空》，跻身了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的第4名，在国产的动画电影当中，现在它仅次于《哪吒》系列了，恭喜爷！
3: 嗯，那各位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如果您中了电影票会去想看什么样的电影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留言互动，我们来给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举行，宋佳凭借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中的角色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梅婷凭借《生命树》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朱亚文凭借《太平年》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2: 重大革命历史剧《伟大的长征》发布了全新的预告，剧集是由《觉醒年代》的原班主创来打造的，于和伟和何正军、曹磊领衔主演，三个摄制组辗转了8省12市，经历了6次大规模的跨区域转场，1:1复原了多处历史旧址，用时457天完成拍摄，以群像的视角来回望万里征途。那它将会于今年的10月份登陆央视和爱奇艺。
3: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2点钟呢，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呀，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了强大阵容出战，取得了3连冠。年轻的中国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 也要为我们的这个小伙子们加油了啊！
3: 嗯，
2: 那在当地时间的9月29号，也就是昨天，亚运会的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在和朝鲜女足的对决当中，雨中激战90分钟，最终是0-2不敌对手，无缘决赛。
3: 那接下来就是3-4名决赛来争夺一枚铜牌，
2: 加油！
3: 跳水项目今天迎来了收官日，产生2枚金牌。咱们从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啊，中国跳水梦之队呢，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
2: 哇，
3: 一枚都没给过他们，已经累计夺得了90枚金牌，加上本届赛事已经拿下的8枚金牌，中国队距离亚运跳水百金的成就只差2枚。
2: 就在今天了，朋友们，记得要关注啊！还有昨天的比赛当中，备受关注的是亚运会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和陈宇杰组成的中国队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了金牌，拿下了这一项目亚运会历史的首枚金牌。那在比赛当中，中国队在第3棒落后的情况下，凭借着小孩姐陈宇杰的最后一棒超强冲刺，一举反超，率先撞线夺冠。
3: 嗯，再来看看举重赛场啊，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雯雯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以总成绩310公斤获得了金牌，补上了自己职业生涯里亚运会的这一块空缺，完成了全满贯。2023年，他因伤错过了杭州亚运会，这一直是他心里的遗憾。
2: 羽毛球混双决赛当中，国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2-0战胜了对手，斩获了冠军。在男双决赛当中，梁伟坑王场遭遇到了印尼组合的逆转，收获了银牌。那本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队收获了2枚金牌、3枚银牌和3枚铜牌。
3: 那同样是羽毛球赛场啊，根据泰国媒体昨天的报道，正在参加亚运会的泰国羽毛球运动员毕查梦确认兴奋剂检查样本阳性，因为外貌出众，毕查梦在泰国被称为羽坛仙女。
2: 哎呦，各位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前四天啊，还可以继续关注亚运会当中的相关比赛和您感兴趣的那些赛事。
3: 是的。

0: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出行在路上，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路上的这个困惑，尤其是走在高速上，哪个口车多哪个口车少，您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能够一键触达，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间里您留言互动报路况送祝福，也会有机会领取992的车友会的车贴。
1: 同时呢，在高速上咱们也要关注这个电车行驶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就是您要去哪儿充电呀，这个充电站堵不堵呀。那国网河北电力今年对省内京港澳大广青银等热门高速35个服务区的210个充电枪进行了超充设备升级，单枪的最高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00千瓦，15分钟即可完成补能再次出发。具体的超充站点各位可以在微信搜索国网易充电，易是那个小写的字母易。国网易充电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询到这个超充站点的位置了。另外呢，对83座城市充电站的254个充电枪改造升级，单枪的最高充电功率可以达到160千瓦，较升级之前最高功率提升了33%。那目前呢，12:45，所有的没有充电站出现这个排队和拥堵，您可以放心选择站点为爱车来充电。
0: 哎，我感觉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假期里一定会特别的火爆和好用，
1: 非常的繁忙。
0: 没错，您不仅可以回复高速，可以回复路况，可以回复直播来看，还可以听到我们给您播报的这个到处能不能充电的这个消息。
1: 是的，
0: 而且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自己买点好东西，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商城就可以选购了。刚才我们说您可以选购这个秋日的第一条围巾，当然在这个秋天可能好些朋友啊说，尤其是假期之前工作呢也比较忙，压力也比较大，
1: 是
0: 熬夜睡不好，黑眼圈很严重，
1: 那怎么办？
0: 正好想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那今天我们给您分享到的这个王牌产品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一次性的对抗眼部的多种问题，能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而且现在关键是我们给您做了福利特惠价，2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到手只需要299块钱，您平常买1瓶差不多都得要500喽。而且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买来囤货还是送给你的好姐妹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好，跨境可以溯源，品质保证，数量有限，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下单购买吧。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992爱商城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0: 中午好，我是小贝。
1: 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啊。

0: 徐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呢是在石家庄变电街祥义路三庄里文创园里边，是一辆灰色的瑞泰，车牌号是 GA1D0F8 电话是18631127902 18631127902，有没有刚好在这个三庄里文创园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帮忙的。
1: 嗯，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爱为你停留这位朋友问到是关于10月1日假期货车的管控情况。
0: 哎，那个10月1号目前知道的是，首先您如果是危险品货车，在假期期间是不能上高速的。
1: 是的，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给大家发布过一些相关的这个消息啊。
0: 嗯，因为在假期期间啊，这个高速上的车流非常非常的大，出行的朋友非常多，那为了各位的安全考虑呢，危险品车辆在假期期间，尤其是高速免费期间，是一律不允许上道的。
1: 是，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情况，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我也很好奇，他说，您好，咨询个问题，小区公告说要涨停车费，这样合理吗？然后同时把公告给我们发过来了，也想问问各位啊，有没有懂行的朋友，他这个公告上写的呢是说他们小区的业委会啊，第四次代表大会已经说包括应到多少人实到多少人都写了，然后同时呢说了这个会怎么怎么涨停车费，然后经过与会代表表决全票通过修订后的这个怎么怎么出入管理规定以及收费标准，并且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执行。哎，有公告倒是挺明确的，但这位朋友说的是群里说业委会通过了，但是这些事儿我们之前都不知道
1: 啊。啊，是只有您不知道还是其他的业主也都不知道啊？
0: 对，就是首先是这个业委会应该是咱们业主统一选举出来的啊。
1: 哦，
0: 这个关于业委会的组成您是有知情权的，您有没有行使这个知情权，另外就是有没有懂行的朋友啊，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有业主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咱们这个停车费涨价合理吗？
1: 他如果真的是找了这么多的业主，确实去表决过，大家商量过了，那或许能说得通。但这事要是编的，那可是真不行啊。
0: 是的，所以具体的问题还要具体分析。那各位如果能帮忙的，各位出出招，我们来给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日媒报道，自今年1月旅日大熊猫小小和蕾蕾离开了日本上野动物园返回中国之后，该动物园的客流量同比减少了大约20%。
1: 日本东京就在昨天还在继续下雨当中，根据日本气象厅的统计，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了该地区自18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截至28号，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的降雨量是往年该地区9月份降雨量的大约3倍。
0: 今年的雨水真的非常的多啊！截止到28号晚呢，自16号以来，泰国洪水灾害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
1: 这边下雨下的比较多，但是你反观欧洲的话，正在为火而挠头。
0: 哎，
1: 法国当局28号说了，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的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之后，终于被扑灭了。这场大火导致22.4万人疏散，超过3300名消防员参与了灭火。官方也表示说，这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消防行动，其中大约3.7万公顷的土地已经被彻底烧毁，幸好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
0: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9号就其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网站一事进行了道歉，同时承认本应更早向澳方通报有关此次安全事件的情况。
1: 嗯，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限行限号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叫希望你开心每一天，这个名字简直是太喜人了。
0: 哎，今天还限啊，今天邢台、北京、天津是限2和7。
1: 对，
0: 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其他各地是都是不限号的。那到了明天怎么说呢？
1: 进入到国庆假期之后，应当说全国各地的各个城市都应当是不限行
0: 的
1: 啊。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在路上都是一路顺利。如果有任何我们能够帮得上忙的，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直播热线96992找到我们。
0: 您只管放心出发，路上的事儿交给我们。那也预祝各位国庆节快乐，
1: 祝福各位，咱们明天见吧。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卷卷，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九九二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

0: 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百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按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6: 不敢回看，做固有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有哭，没有愁。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多可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截至8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9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11亿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9月28号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共有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等6人上榜。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2.8%。10月1号和10月6号仍是客流最高峰，单日航班量将超300架次，运送旅客预计达到4.7万人次。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至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为155万500人。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正点时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2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0下5度到2度，其他地区3度到13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的二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0月2号夜间到三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2乐行天下启程啦！
9: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0: 这地方美得很，
8: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1: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9: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0: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8: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2: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9: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8: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9: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啊！这个月呢是最后一天了，各位抓紧时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每天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抓紧时间啊！现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将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没有中奖的朋友啊，可以继续的参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推出，而且呢这个送票升级了，每天会选择10位，每人获得3张。只要坚持啊，总有一天会中奖的。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啊，明天就是国庆长假了。相信此时此刻啊，各位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出发去享受自己的假期生活了？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里，要去哪里，跟谁啊，去那边待多久，怎么玩，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宋亮他说，大猫你好啊，马上放假了，也拍来了自己在旅途当中的一个视频啊，能听出他这个歌声是充满了对假期的一个向往，我们来听一下。五星红

这一看就是已经啊在奔赴去到旅游的目的地了，是吧？提前已经开启了自己的假期生活，你这让我们这些上班的人那得多羡慕啊。也欢迎大家呢把自己的喜悦啊也发送过来，让我们提前感受一下你的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国庆假期啊真的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啊，不足一天了。全国各地的文旅部门包括一些景区景点都是已经开启了宠客的一个模式了。你就拿咱们河北来说啊，秦皇岛还有沧州那真的是推出了出游大礼包。如果说这个假期计划去往秦皇岛或者是沧州的朋友，那你好好的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啊你值得去关注或者是收藏的。首先就是秦皇岛，你看国庆假期呢当地一共有30家的 A 级景区是对外开放的，其中老虎石海上公园，还有秦皇求仙入海处日场，还有秦皇岛的港口工业旅游区呢都是免门票的。此外呢棋盘山景区呢在国庆假期是直接免费开放，如果说想来海边吹吹海风是吧，漫步沙滩看一看碧海蓝天的话呢，那秦皇岛的这些地方呢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啊。那喜欢看海的朋友可以给自己安排上。沧州这边呢之前也是一直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因为它也是刚刚举办了第10届的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所以说它的一些软件和硬件设施也是提升了很多，就是你之前可能去过沧州，但是你再去沧州的话给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新开的啊那个叫做沧海栖霞镇是吧，也会让各位会眼前一亮呢，在沧海的园博园这边。另外呢沧州也是重磅推出了票根经济的促消费的活动，就是你用一张景区或者是游船的票根，你就可以撬动全程的一个福利，因为它整个是串联起了你的吃住行游购娱。整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参与的商家的品牌超过了100多家，所以说如果说你国庆假期的7天不想这种人挤人的感觉，想来一个错峰出行，也是能赶上这波福利的。

刚才说到了沧州了，各位，只要你持有这个九到十月份啊，这两个月份的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或者说南大岗湿地、河涧府署这些知名的景区，还有一些大运河的这个游船的门票，你就可以到指定的商超购物，就可以享受最低7.2折，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热门的餐饮门店也是加入其中了，像7.9折到8.8折，很多都有优惠，还有一些酒店的住房的特惠的一些房价啊，都是含在里边的。另外还有就是在之前刚刚结束的沧州的演唱会啊，有一个专属的票根福利，就是你如果说你去看这个演唱会了，那你留着这个票根，你就也能享受到很多的一些专属的特惠房价，比如说很多沧州本地特色的美食门店，你像火锅鸡了，是吧，驴肉火烧、羊肠子，你到店之后都可以享受折扣或者是赠送特色小吃饮品。还有就是你游览部分的吴桥的景区，还能享受门票的半价，还有南川老街等一些很多的文创店啊，你去购买这个摆件儿，还有一些音乐盒啦等等之类的，也有一些相应的折扣。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演唱会的这个票根福利有效期是，今天啊，这边门票呢不能直接抵现金使用，那具体优惠呢是以各家的商场啊是为准的。出行之前，如果说你今天还来得及的话呢，提前去咨询一下。一边是秦皇岛的碧海潮生啊，一边是沧州大运河的这个烟火气和杂技的风情。那这个假期，各位如果说去选择去到这两个地方的话呢，可以啊，结合着这些优惠政策，让自己呢可以玩得开心啊，另外呢少花钱。也欢迎大家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假期在河北开启一场省心又惬意的一个假期时光了。对方正在输入，他说呢，我提前啊，我预定几个热搜，你看，首先肯定会有祝福祖国的，另外呢还有北京成为热门出游目的地的，还有就是很多游客就开始吐槽景区的人山人海，此外就是高速遇到拥堵了，大家花式运动等等等等等等啊，看看吧，每年好像这些热搜都会不断的涌现出来，很多人呢也选择了啊，我想来一个错峰出行。确实，今年的双节再加上中间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了一些秋假的一个结合，也让整个这个假期呢达到了13天甚至更长的一个时候。那错峰出行也相对来说会变得啊，大家都能接受了，或者说时间能安排得过来了。有人可能此时此刻呢，哎，人家是正在返程的路上，都已经啊游玩结束了。也有朋友呢，可能正开始啊，计划出行自己的一个国庆假期，也欢迎大家呢实时的互动交流，也分享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你要去哪玩，有哪些安排，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谭咏麟的经典歌曲《爱在深秋》。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九九二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跟各位呢说一个好消息吧，如果说最近各位如果说去到正定龙兴寺想去游玩的话呢，跟各位说一说，它的大悲阁会在10月1号会完成修缮，会重新对游客开放。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啊，正定的龙兴寺的大悲阁已经是之前装修了很长时间了，重新啊，这是对外开放，也是相信很多人呢是比较期待的。这个假期去的话呢，可以啊，近距离的去感受了。韬光养晦，他说992，我报个路况，灵寿县灵正路同下村医学院这边放假了，目前堵车比较严重，建议听友提前绕行一下。杨这位朋友啊也是发来了照片啊，说是拥堵的一个路况，他说因为学生放假堵车严重，说的跟韬光养晦是一个地方吗？也是灵寿的朋友啊。

国庆假期，很多学校周边的路况已经开始提前啊，变得复杂起来了。很多接孩子回家的一些家长的车辆，可能已经是停在那里了。各位，如果说你要途经学校路段的话呢，能绕行就提前绕行一下。国庆假期，各位想去哪里？是去看海、去逛古镇，还是说品美食、看风景，还是说登山呢？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推荐了秦皇岛或者是沧州啊一些福利，比如说沧州的票根福利真的非常实在。你逛完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然后呢，你正好可以再吃一顿驴肉火烧，或者是它的火锅鸡、羊肠子，都能啊凭这个票根经济去获得对应的折扣或者是优惠。今年的国庆假期啊，预估海边的人应该还是比较多的。清晨他说呢，我一直向往秦皇岛的海边，国庆打算去鸽子窝吹吹海风看日出。可以吹海风，可以看日出，但是呢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了啊，稍微的穿的稍微厚一点点啊，别咱这一趟咱感冒了。李卫国他说呢，河北南北的玩法差别挺大的，看海和古城我都想去，可惜假期时间有限。没有关系啊，咱们就说嘛，你就当是错峰出行了，别人在玩的时候我们在挣钱，然后别人挣钱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时间。另外就是钱，那挣多少算是够啊？有这时间的话呢，咱们啊尽可能的带着家人和朋友啊出去转一转，享受那些难得的一个惬意清闲的时光。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位您是怎么安排的啊？也欢迎各位持续的继续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八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的信息。来关注刘雪静，她说到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在师范大学的天桥下面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是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现在已经发生拥堵了。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话呢，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也感谢刘雪静提供的这个路况信息。袁正他说呢，我走的东二环转环路向西，我怎么感觉现在的车流已经达到了平常晚高峰的初期阶段了呢？不要有疑问啊，直接给个肯定，那肯定啊，已经到达了这个晚高峰的这种感觉了。而此刻啊，省会市区的部分路段呢，已经出现了这个车流量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情况了。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啊，提前要出行，去往各自的目的地，去感受啊，去度过自己的假期生活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分享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如果说您需要帮忙求助的，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0: 八点十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吧。我们马上来连线高速007，你好。
1: 好的，明天呢，因为就是十一长假了，所以今天下午呢，确实高速上的出行的人是也越来越多。目前石家庄周边的站口呢，都是开始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的，还有就是在邢台辖区京港高速北京方向各站口也管控了黄牌货车。襄州辖区呢，京沪高速出行的朋友比较多，山东方向160公里处青县附近，早些时候呢是。

0: 有事故，现在这个事故呢基本处理完毕了，但是后方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有压车缓行。青县沧州北以及南皮山东方向的站口禁止车辆上道，东光吴桥呢是只允许小车上道。目前沧州的全辖区都是管控了黄包货车，廊坊的大部分的站口呢也是管控黄包货车上道的。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呢受到车辆较大的影响，甄子镇迁的北京方向站口关闭，在162公里处呢，大概是有2公里左右的压车。沈阳方向呢，因为是在辽宁段有压车，现在缓行到了我省境内，影响到了秦皇岛北、秦皇岛东、山海关古城以及孟姜这些站口呢，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各站口呢管控货车，天津方向的滦南南到丰南南之间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京藏京新高速、海张高速部分路段呢管控了黄牌货车，提示大家呢，现在省内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已经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

前呢，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呢，这个车辆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也请各位提前的规划自己的路线和行程。另外，如果说您是电车的话呢，提前的电量是否充足，那哪个地方的充电站啊，您是需要补电的，也需要提前规划一下。目前呢，还没有充电站点出现排队或者是拥堵的情况，各位开电车的朋友可以放心的选择站点，为自己的爱车去充电。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10度到21度；承德晴，3度到17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天，1度到15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晴，5度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唐山晴，6度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10度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天，5度到11度；沧州晴，9度到19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1度到20度；邢台晴，10度到19度；邯郸晴，13度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天，9度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晴，13度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度到20度；郑州小雨，15度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小雨转多云，13度到22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 2.5 的指数为 2，PM 10的指数为18，空气质量属于优。万众期待的国庆长假终于要来了啊！无论是准备奔赴山川湖海，还是说开启短途旅行，在城市漫步、亲友小聚，我们都需要一件温柔又有质感的单品，给秋日造型加分，为微凉的天气保暖。今天呢，我们爱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Coach的围巾集合，男女同款，绵羊毛的这个材质，搭配国庆专属的超值促销，颜值、质感、性价比都是一件拉满的。懂穿搭、懂轻奢质感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围巾呢，从来不是简单的保暖配饰，而是整套穿搭的点睛之笔，更是提升紧致氛围感的关键。目前呢，像这个灰色、驼色、红色呢，多色都可以去选择的。不管是搭配风衣、西装、大衣，还是说休闲外套，那瞬间呢会提升穿搭的层次感，简约高级，男女同款，日常的佩戴、情侣搭配都是非常合适的。还有真丝的经典的 logo 款也是可以任您去选择。那从出游拍照、日常通勤到节日送礼，自流百搭，那这一组的Coach围巾合集都是非常完美适配的，不挑年龄，不挑风格。爱商城限时开启国庆专属低价，不用溢价代购，不用蹲零散的折扣，活动价399元。而且呢，参加商城的领券满减之后呢，到手只要349元。趁着限时福利，赶紧发送666来商城去抢购就可以了。假期之前呢，很多朋友可能是工作忙，压力比较大，总是熬夜睡不好，这个黑眼圈呢也会愈发的严重，整个人呢会看着气色会比较差。今天的整个

0: 未来推荐一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的一个面貌。平时呢，这样一款的眼霜正装售价都要500块钱左右。现在爱商城国庆特惠的福利，2瓶15毫升正装眼霜到手只要299元，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那这个特惠的价格呢，不管是自己买来用，或者说囤货，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合适的。跨境可以溯源，品质保证，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在商城下单购买了。国庆长假呢即将来临了，9.2爱商城呢给各位贴心准备了节日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那礼品包装呢也是非常上档次的，走亲访友也非常有面子，全场每满399减50啊，福利是享不停的，各位抓紧时间来购买吧。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乐行快报，
0: 8:10关注一组快报。2026石家庄植物园秋季花展如约而至，满园花木焕新绽放，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秋日植物盛宴。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近日，广东广州白云边检站民警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异常，证件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胶水粘贴痕迹。经鉴别，王某的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王某自述长期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换领新护照，便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到了自己的护照上使用。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护照。 据日媒报道，自今年一月旅日大熊猫小小和雷雷离开日本上野动物园返回中国后，该动物园客流量同比减少20%。
1: Everybody hands up！
5: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5: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5: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5: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5: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5: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乞讨。
1: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明天就是国庆的长假了，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游玩呢？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感谢经历，他说大茂你好，打卡乐行天下，欢迎你。你的微笑是发来了一张照片啊，他说呢这是涉县韩王酒站，下面呢是彩色稻田画。涉县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多的，近些年来呢涉县啊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的一个关注，像你提到的这个韩王酒寨，还有临近的大洼村，也是非常适合啊这个乡村旅游的。之前呢也是介绍了一下涉县的这个彩色稻田画，它不是说啊用那种喷涂出来的，那真的是按着图纸，咱们的农民朋友一粒一粒一颗一颗的给它种出来的。涉县呢还有比如说太行五指山啊，即将进入秋季之后红叶啊来临的时候，这边也是非常适合观赏红叶的地方。另外呢涉县的129师啊旧址红色旅游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景点，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近期的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影视和电视的一些活动呢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提到涉县你还可以欣赏到什么呢？还可以欣赏到啊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挖皇宫，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感受女娲文化啊。还有一个地方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晚上涉县的赤水湾古镇，晚上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演绎，包括 NPC 的互动，也是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种更改，也是吸引了很多周边的朋友包括外地的一些游客在这里打卡拍照。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位要去哪玩呢？也欢迎大家实时的互动交流。
2: 受伤给我无穷的幻想，
1: 请记得，他说想问问这个石家庄晚高峰现在还限行外地车吗？早就不限行了啊，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是有一个公交车道的一个限行，你需要注意一下。但是国庆假期的整个七天是没有问题的。海阔天空想问一下，国庆节高速免费吗？高速是免费通行的，一共是七天，你可以放心通行。也继续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今天呢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也欢迎各位抓住这个小尾巴一起来参与。昵称叫做没烤熟的脆皮猪的边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边先生说呢自己是九九二的忠实的听众，从七月份活动一开始就在关注和参与，那这次

0: 中奖呢属于是意外之喜，准备呢和爱人一起去电影院享受这份幸运，但是看什么还是要交给爱人来定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边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1: 你好，请问是昵称为没烤熟的脆皮猪的朋友吗？
2: 对，是我。
1: 哎，怎么称呼？
2: 我姓边，免贵姓边。
1: 啊，边先生，您知道您今天中奖了吗？
2: 还不知道呢，我没看呢。
1: 啊，还没看，那恭喜您啊，今天是我们的中奖听众之一。您是哪里人呀？
2: 我就是石家庄人。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的活动的呢？
2: 我是最早的七月份。
1: 哦，就是从7月1号就开始参与了是吗？
2: 对对，一直就是隔三差五的吧，就是想起来就参加一回，反正我也是992，这个每天都听。
1: 那太好了，那之前有中过奖吗？
2: 没有。
1: 哦，也就是到现在为止是咱们参加电影票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是吗？
2: 对对。
1: 哎，知道中奖之后什么心情啊？
2: 挺高兴的呀，就是，反正就是参与嘛，反正我也是重视听众。平时别人这个中奖，咱也替他们高兴。
1: 是，您中奖之后有准备看什么电影的想法吗？
2: 还没有，就是跟爱人跟他商量一下，看他想看啥，我们就去看啥。
1: 跟爱人商量一下。
2: 对，孩子没在身边嘛。
1: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不错，您有什么特别关注的电影吗？
2: 我好像是听说了一下，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刷视频也看，就是哪个电影好玩好看呢，这个像八仙呢，还有那个沈腾那个电影
1: 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
2: 对
1: 吧？
2: 对。
1: 这两部电影现在八仙应该已经下了，但是龙餐馆还在上映，如果说您去看的话会选择哪一部呢？
2: 我还是想看八仙吧。
1: 好的。咱们这个月的活动主题啊是电影加美食，您看您的 ID 叫没烤熟的脆皮猪，这个 ID 有什么这个说法吗？
2: 我比较喜欢吃烧烤吧，就喜欢吃那种就外焦里嫩那种口味了。
1: 哎呀，但是外焦里嫩咱也得注意烤熟是吧？
2: 对，包括咱们的这个烤肉烧饼我也喜欢吃。
1: 哦，那你给一个外地朋友推荐石家庄的美食，第一个你会推荐什么呢？
2: 第一个就是我还是说朋友来了，就吃个烤肉烧饼，然后去正定玩一下，然后尝尝马家鸡呀啥的。其实啊，我是藁城那边的。然后那个老家是藁城那边的，有时候呢我们吃高楼烧饼会吃碗板面，就个烧饼。
1: 烧饼就板面对吧？
2: 对，但是其实挺简单，但是它口感味道非常好。
1: 咱们这个活动您中奖之后有没有想法把它分享到哪个群里呢？自己身边的？
2: 说实话我的群不多，但是我私下里跟同事还有就是我的朋友一些朋友都跟他们说了，因为之前我中过车贴，然后我每天都参与咱们早上那个好运。
1: 哦，明白。没事儿，好运就在路上，从电影票开始马上中奖的就一波接一波了。
2: 谢谢。
1: 好的，再次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祝您生活愉快，拜拜。
2: 好，也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再次恭喜边先生，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
1: 微翘起嘴角最重要，
0: 国庆假期呢马上就要来了，如果说呢有计划去到石家庄市动物园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最近他们是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的游园活动，阳光还在路上，比如说呢动物园是迎来了很多的动物的新成员啊，经过一个多月的改造升级，像雏菊园是焕新回归，社区整个展区是设施全部更新了，而且还引进了两个黑颈长尾雏，而且呢还有儿童的动物

动物园这边呢也同样热闹，你像有四只的澳洲灰雁是吧，还有十二只林鸳鸯，还有三只狐狸，第一次呢跟大家见面。而且呢不光是新住户，今年呢繁育的一批动物萌宝也会集中亮相。你像火烈鸟馆里边三个月大的美洲啊，这个火烈鸟的宝宝也是格外的吸引眼睛啊，它一身乌黑的羽毛跟成年个体鲜红的羽毛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还有就是他们这个狐猴馆也是降生了九只松鼠猴幼崽，还有十一只环尾猴的环尾狐猴的一个幼崽。另外呢，今年出生的像绿猴了、赤猴了，已经活力满满了，天天在这个运动场去撒欢玩耍。还有这个网红的这个熊谷啊，刚刚取到新名字的啊，叫做十里荒的这位老兄，也在等待着各位跟各位一起来互动。那除了动物呢，国庆假期啊，石家庄动物园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普文化活动，各位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像科普馆的一楼会开展一个墨绘生态情绪生灵的书画作品展，大熊猫课堂呢也会欢乐升级，志愿者呢也会给大家讲解大熊猫的冷知识，小朋友呢可以边玩边学。石家庄动物园呢也是为了节日呢也是布景了很多啊，比较用心，像东门、北门还有狮虎谷这个入口，还有大熊猫广场都配置了主题花坛，节日氛围感会直接拉满。所以说这个假期呢，如果说不想远游的，只想在咱们本市去转一转的话呢，不妨带着家人可以走进石家庄市的动物园，看萌宠、赏书画、逛花海，沉浸式的感受自然之美，欢度国庆时光。

0: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92即时好运的开奖情况。今天早上8点的开奖号码是029，本时段呢共有4位朋友中奖，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是125元。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会回归到500元，好运等待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参与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两个字，主持人在线给各位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是15到2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0下5到2度，其他地区是3到13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二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0月2号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是9月30号，现在是下午3:03。再过一会儿再过2个多小时，按照正常的5点半下班啊，各位还有2个半小时就要开启我们国庆假期的长假的快乐日子了。当然还有很多人还会一直坚守啊，你比如说我啊，在明天后天节目当中还会依旧陪伴大家。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也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国庆假期啊，各位都安排好了吧，票都买好了吧啊，心情也都准备好了吧。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哈，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当然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好山好水好风光，该玩玩该吃吃啊，该喝喝，当然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啊，早睡早起啊，也多运动。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被一段这个魔性的节奏洗脑。我相信在国庆假期期间，很多人可能到达一个景点去打卡的时候，以往我们都是比剪刀手，现在呢各种各样的花式的这个拍照，那我相信也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就是隆咚狂隆咚狂隆咚隆咚狂狂狂，就那个啊，这个伴着鼓点儿，你感觉一个这个浑身抖动左右摇摆的这个动作现在火遍全网啊，到处打卡，任何景点也都在打卡。网友们管它叫什么呢，叫狗熊哆嗦毛啊。很多的朋友就跟着视频一起去模仿跟跳啊，说你看看这多么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呀啊，确实很好啊。很多人以为这是网上恶搞的趣味的舞蹈，但其实这个魔性的动作真的来头一点都不小，它是实打实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个狗熊哆嗦毛源自山东的商河的谷子秧歌，也是山东的三大秧歌之首。其实早在2006年就入选了首批国家级的非遗。谷子秧歌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成兴于明代，兴盛在这个清代。带着浓浓的黄河农耕文化的特色，也被称作是北方汉族男性舞蹈的代表，动作是大开大合粗犷奔放。别看名字听着特别的诙谐啊，叫狗熊哆嗦毛，是谷子秧歌非常经典的一个基础的动作，对身体的发力要求很高，就是你真的你需要有一定的身体的协调能力，这个跳舞的时候要用你的腰腹带动大臂，力量呢传导到全身，搭配标志性的十字步，讲究的就是稳、沉，还有抻、韧。就一个人这个跳啊，你看的确实有点搞笑，但是当几十个人整整齐齐的一起跳，那个场面真的是气势磅礴，特别特别的震撼啊！当然，这个非遗的这个动作，还被用到了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的群舞当中，演员把这个角钢包括挪布这些劳动的这些场景，然后结合着谷子秧歌硬朗的身段，把山东人这种豪爽耿直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不少的网友看到这个之后觉得哎呀真是太燃了，一开始以为这个狗熊哆嗦毛这个就是大家在恶搞，没想到它竟然是一个这么大的场面。当然除了跟他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火出圈的

一个叫闪身步，就这个闪身步这个啊，这个同样也是国家级的非遗，是来自有着东方巴黎美称的安徽的花鼓灯。这个闪身步呢，用来表达情绪，这个男女表演的风格各有特色，男生呢就干净利落，女生就配上手绢啊、扇子呀，姿态很柔美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被这个闪身步跟这个狗熊哆嗦毛给感染呢？哎，在假期期间，各位可以找一个这个自己去旅行的标志性的景点啊，到一个地方就开始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来几个，把这几个动作衔接上，把这几个景区衔接上，这就出大片了啊。但是在这儿呢，作为阳光体育节目啊，要体育就要提醒大家，这两个网上很火的动作，你看着简单好玩，但实际上真的对于你的腰腹跟肢体的控制是有专业要求的。那普通的爱好者千万不要盲目使劲去模仿，运动呢要量力而行，避免我们扭伤腰部，拉伤肌肉。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短视频上，大家刷到的流量非常高的啊，那些都是你看看他们以往的视频，都是有舞蹈功底的，有体育功底的这些人，他们去练习才能够更加的标准啊，而且才能够更加的规范啊。当然对于普通而言，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可能真的会扭伤自己。其实大家在网上玩梗，跟着短视频的这种节奏啊去跳跃的背后，恰恰是这一代这个年轻人，或者是现在这种传播方式对于我们这种传统舞蹈非遗文化一种全新的呈现的方式，重新走到年轻人的视野当中，以这样的方式焕发出了一个新的活力。大家去看这两个闪身步也好，还是这种狗熊哆嗦毛他的教学视频，大家会感觉到哦，很有年代感。一个老师在这个舞台上，一看就是他在教你啊，这个动作该怎么做啊，很有年代感。那个画质也是分辨率还没有那么高啊，但确实是那个时候在老师在教给大家一个教学视频啊，一个人在教，但是更多的像这些舞蹈需要几十个人去唱去跳啊，这样的场面才会更加的恢宏啊。当然在这儿也提示大家，这两个网上很火的动作啊，大家还是一定要啊，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或者是多找一些分解性的动作，慢慢的来去学习啊。这个国庆期间，很多人都会安排，有去逛山水的，当然有很多人去逛民俗的啊。哎，不妨到时候你也来这样的一场旅行啊，到安徽那边去看一看安徽的花鼓舞啊，看看是不是有闪身步。咱们到山东去看看山东商河的谷子秧歌。欢迎大家也在微信平台上也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当然假期很多人都会进入到这个休假的一个状态当中，有些人出去游山玩水，有些人可能就宅在家里。我们去看看电影吧，国庆档的电影有很多啊，我们继续要免费请大家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的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电影主题展映，即电影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答题啊，就会有机会来参与抽奖啊。今天晚上8点我们会抽取10位答对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票券的有效期，今天你要中的话，票券的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正好大家今天中了之后，我们天的时候啊，到明天大家就可以继续来参与。其实是今天晚上8点之后，您就可以继续来答题。那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主题，而且我们当然依旧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但是我们赠影票的数量会增加，每人会增加1张，每人3张影票，10个幸运听众每人3张影票啊。当然从今天晚上8点之后您要参与的话啊，您获得的影票它有效期会到12月31号，就是到2026年的年底了，所以欢迎大家。

持续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电影两个字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就可以了。

0: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六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十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今天是爱之名古亚运会的第11个决赛日啊，赛事将会角逐出22枚金牌。其实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在这个半决赛当中挑战的是卫冕冠军韩国队。因为亚运会的冠军可以免除兵役，所以说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去出战，取得3连冠。那本届亚运会的韩国的阵容当中，虽然没有这个孙兴敏包括李刚仁这样的大牌的球星，但是也拥有9名旅欧的球员，整体的实力是很强劲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到目前现在是比分是1-1啊，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第一个进球是我们中国队先进的球啊，是在第22分钟王玉栋破门啊，对国足是1-0领先韩国。再后来呢，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是在33分钟的时候是被韩国追平啊。那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关注哈，也随时一会儿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关注着比赛的比分的情况哈。祝愿我们中国男足亚运队啊能够再有所突破啊。当然这个在跳水项目上将会迎来收官日产生2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来没有让一枚亚运会的金牌落到别人身上，已经累计夺得90金，加上本届赛事拿下了8枚金牌，中国队距离亚运跳水百金的成就只差2枚了啊。当然在射箭项目的洛杉矶奥运会新增小项复合弓混合团体也将决出金牌，中国队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的是韩国队。高尔夫球、柔道包括摔跤项目也同样在今天开赛。从亚运会开放职业球员参赛以来，中国高尔夫球国家队首次组成了全职业的阵容来参赛啊。确实今天的看点有很多啊。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在昨天的一个比赛啊，民国亚运会的女足的半决赛，中国队是0-2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此前的中国队在1/4决赛当中一直打到加时赛才艰难的战胜了越南队，而5-1战胜中国台北队的朝鲜队状态正佳啊，所以士气很旺啊，当然我们心理上是

0: 是没有这个劣势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到了半决赛，一切从零开始。中国队跟朝鲜队之间，之前呢在亚运会有过6次交手，我们的成绩是3胜1平2负，是略占优势的。而且最近一次交手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小组赛，我们是2-0战胜的对手。而3月份的亚洲杯，我们也是先丢一球的情况下2-1，反败为胜。这场胜利对我们的激励其实挺大的。其实，但是赛前呢，我们也知道，另一个这个激励就是邵子清终于进入了首发当中啊。那大家也在说呢，这一次呢，为什么最后会输掉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队表现明显好于小组赛跟四分之一决赛，尤其是上半场45分钟的时候，所有的球员都是很快进入到比赛状态了，三条线距离这个保持都非常非常好，虽然进攻不如对手但是有威胁，但是防守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朝鲜队除了刚开场不久击中了一次横梁之外，没有创造出任何更好的机会。而这个邵子清也证明了自己的重要性，他的支点作用和拿球能力是格外突出的。但在第53分钟的时候，朝鲜队的任意球，姚伟呢不慎自摆乌龙，中国女足是0-1落后朝鲜。在第79分钟的时候，中国女足解围不利啊，明永成抽射破门，中国女足是0-2落后朝鲜。其实下半场双方明显都加快了节奏，但是中国队的运气差了一些。姚伟在防定位球的时候，不慎将球顶进了自家的，刚才提到这个就是0-1嘛。然后最后，也是这个局面也没有改变啊，最终是2-0，朝鲜队获得了胜利啊。而中国队无奈也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啊，是在第79分钟。
1: 1, 2, 3, smile.
0: 所以比赛之后啊，要继续总结经验啊。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个，说起中国代表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最具统治力的，当然就是女子的10米跳台的单人和双人项目呢，绝非就是排在最前列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是一个收官日吧。在昨天结束的女子10米跳台的决赛当中，陈芋汐是摘金啊，卢维获得了银牌，实现了中国队在亚运会该项目的14连冠。其实对于陈芋汐来说，这也是她第一枚亚运会的单人项目的金牌啊。在上午结束的女子10米跳台的预赛当中，卢维跟陈芋汐分别是以预赛第一和第二的名次晋级到决赛，他俩呢以远远甩开朝鲜、日本、韩国选手的高水平的发挥，让最高领奖台的争夺，依旧成为了中国的双姐妹之间的一个较量。从1974年至今，在亚运会的女子10米跳台的角逐当中，中国队已经实现了空前的14连冠，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做到了对于冠军和亚军的包揽啊。说到这两个人，陈芋汐跟卢维，两人都是出生在2005年，这一次呢，日本参赛是以老将的身份把这个亚运会女子10米跳台的单人跟双人项目的担子挑了起来。那这2005年现在算老将了，在9月26号，比完的女子10米跳台双人决赛当中，陈芋汐跟卢维已经领先第二名超过30分的优势，也是稳稳摘金。然而实际上，那个时间点来说，才是他们两个组合配合双人项目的第5个月啊。尽管这俩人这个之前也说相识的很早，但是他们之间这个活跃区确实有明显的这种错峰啊。那这一次又搭档合作，又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啊。最后又一个摘金，一个摘银啊，确实是并肩携手前行啊。当然在转入洛杉矶奥运的周期之后呢，中国队的女子十米跳台上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新秀出现哈。在通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道路上，本届亚运会的意义更像是期中考试，考好了当然喜，但是对于同样为老将的陈芋汐跟卢

0: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黄包货车上道的。邢台辖区的京港高速北京方向也是管控了黄包货车。整体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一个是集中在了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现在山东方向160公里处呢，还是有少量的压车环形，以及后方150到147公里之间呢，通行起来压力比较大。新县沧州北南皮山东方向站口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东光吴桥山东方向站口呢只允许小车上道。另外大广高速呢南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呢从廊坊一直到衡水之间呢，除了任丘南口暂时没有管控小车，其他的站口南行都是禁止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呢黄石高速的深州西深州东的黄花方向，五强的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南行方向站口禁止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因为车辆比较大，现在甄子镇的双向西安的北京方向站口关闭，沈阳方向的秦皇岛北秦皇岛东山海关古城站口关闭，其他的站口都是双向管控了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的各站口呢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天津方向的滦南南到丰南南之间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因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车辆较大，现在秦滨高速转京哈高速互通处呢分流所有的车辆走青秦转京成秦转京秦高速来通行。提示大家呢，现在省内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已经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详细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查询。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路上的情况。刘帅给我们提供过来路上情况，说惠宁路由西向东红旗大街这儿一动不动，现在是不是已经这个市区有一些单位和公司已经提前让大家进入到休假的状态，或者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往外走了啊？现在包括我们看到和平路这个位置，由西向东的方向是在建和桥这个位置开始压车，后方已经压过了胜利大街这个位置了。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包括在复兴大街的位置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昌盛路

这个桥上这个位置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故啊，所以现在后方也是有短暂的压车的情况，一会儿应该会出现一个小的这个出城的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啊，在出行之前也要提前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那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是96992，各位需要帮助也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10到21度，承德晴3到17度，西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1到15度，西北风4到5级，秦皇岛晴5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唐山晴6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廊坊晴10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保定晴5到21度，沧州晴9到19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1到20度，邢台晴10到19度，邯郸晴13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9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天津晴13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到20度，郑州小雨15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2， PM10 的指数为12，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万众期待的国庆长假终于要来了，现在是3点35分，不到2个小时了啊。无论是准备奔赴山川湖海，开启短途旅行，还是城市漫步、亲友小聚，亦或是日常通勤穿搭，我们都需要一件温柔而又有质感的单品，为秋日的造型去加分，为微凉的天气去保暖啊！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 Coach 的围巾集合，男女同款啊，绵羊毛的材质，搭配国庆专属的这种超值的促销。颜值质感包括性价比是一键拉满啊！懂穿搭懂轻奢质感的朋友都知道，围巾从来不是简单的保暖的配饰，而是它整套穿搭的点睛之笔，更是提升精致氛围感的关键啊！普通的围巾臃肿，而且最主要的是扎你的皮肤啊，质感比较廉价，而 Coach 这款经典的围巾呢，从质感到这个设计都拿捏住了秋日高级感的精髓。我们在选品会上其实拿到了这款围巾，就每个人都是爱不释手，觉得是特别的好，有就都要戴上去试一试啊。它是精选优质的绵羊毛的材质，细腻软糯，而且亲肤不扎肤，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你去来佩戴的，绝佳的锁温的材料，轻盈不厚重，告别这个秋冬围巾的臃肿感啊，秋风拂面的时候温柔锁温啊，能够锁住温度啊，保暖又利索。经典的这种大 logo， 低调轻奢，辨识度拉满，没有这种浮夸的设计，百搭耐看。大家也很关心多少钱，先来说一下，活动价是399，参与商城的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349元，哇，真的349元就可以买到 Coach 的这个围巾呢，想要秋日的氛围感，想要这种大牌的质感。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在首页当中大家就能够买到啊，出游拍照、日常通勤、节日送礼啊，百溜百搭啊，所以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在过节之前，大家就会感觉到，哎呀，工作忙，压力大，就是熬夜睡不好，黑眼圈也愈发的严重，整个人看起来气色特别差，眼睛浮肿、细纹等很多的眼部的问题都接踵而来。而看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睡没睡好，显不显老，这个眼睛就是一下就能体现出来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你要爱护好你的眼部了啊！今天为大家来分享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一次对抗眼部多种的问题。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大概在500多，爱商城国庆福利特惠，2瓶15毫升正装的眼霜到手仅需要299元，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这个优惠价不管咱们是买来囤货还是送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合适，跨境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啊，数量有限，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2瓶1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到手仅需要299元。

0: 啊。啊，当然国庆假期，九九二爱商城为大家也提前准备了好礼，不但是品类很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全场满399减50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券，大家一定要先领券啊，多买多优惠。节日购物就上河北交通广播的992爱商城。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马虎这个词真跟动物有关吗？
4: 还真有关系。马虎的诞生源于宋代一个画家的糊涂事儿。相传有位画家刚画完一只威风的虎头，朋友请他画马，他随手就在虎头后面接了个马身子。朋友惊问，这到底是马还是虎啊？画家竟答，马马虎虎吧。结果大儿子问他画的是啥，他随口说虎，二儿子来问，他又说是马。后来大儿子打猎时把马当虎射死了，赔了人家钱，二儿子遇虎以为是马，想去骑差点丢了性命，画家悔恨不已，烧了画，还写了首诗告诫自己，马虎图，马虎图，似马又似虎，勿笑吾。从此马虎就成了形容做事粗心大意，不认真，敷衍了事的代名词。哦，你看一次随意的马马虎虎尽量成大祸，所以啊，学习做事可千万不能学这位马虎画家。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13: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陈默问了一个问题，说怎么来参与抽奖？您是说我们订票的吗？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 APP 当中，您在这个评论区下方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每天会为大家出一道题，而且这道题呢会给大家3个选项，1、2、3啊，您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行了。我们在今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会抽。

0: 取十位朋友。当然在明天的时候我们会抽取，也依旧是十位哈，每人获得三张影票。今天呢是两张，来看一看这个，因为九月份我们是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所以我们在昨天晚上给大家来出的这道题也是跟电影相关的。海浪电影周举办地就是阿那亚，它是在我省的秦皇岛昌黎县。那下列哪一项是秦皇岛昌黎的国家地理标志特产？大家一看应该就知道了，昌黎的什么什么什么，一是葡萄酒，二是粉丝，三是大樱桃啊。答案显而易见，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今天晚上我们会抽取十位朋友哈，每人获得两张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券啊。那假如您足够幸运的话啊，还会接到我们同事的电话，你成为没有烤熟的脆皮猪的边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这位朋友，边先生说自己是992的忠实听众，从七月份就一直关注和参与，这次中奖属于意外之喜，准备跟爱人一起去电影院享受这次幸运，但是看什么还是交给爱人来定。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记者对边先生的采访。
1: 你好，请问是昵称为没烤熟的脆皮猪的朋友吗？
2: 对，是我。
1: 哎，怎么称呼？
2: 我姓边，免贵姓边。
1: 啊，边先生，您知道您今天中奖了吗？
2: 还不知道呢，我没看呢。
1: 啊，还没看，那恭喜您啊，今天是我们的中奖听众之一。您是哪里人呀？
2: 我就是石家庄人。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我们的活动的呢？
2: 我是最早的七月份。
1: 哦，就是从七月一号就开始参与了是吗？
2: 对对，一直就是隔三差五的吧，就是想起来就参加一回，反正我也是992，这个每天都听。
1: 那太好了，那之前有中过奖吗？
2: 没有。
1: 哦，也就是到现在为止是咱们参加电影票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是吗？
2: 对对。
1: 哎，知道中奖之后什么心情啊？
2: 挺高兴的呀，就是反正就是参与嘛，反正我也是忠实的听众。平时别人这个中奖咱也替他们高兴。
1: 是，您中奖之后有准备看什么电影的想法吗？
2: 还没有，就是跟爱人跟他商量一下，看他想看啥我们就去看啥。
1: 跟爱人商量一下。
2: 对，孩子没在身边嘛。
1: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不错，您有什么特别关注的电影吗？
2: 我好像是听说了一下，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刷视频也看，就是哪个电影好玩好看呢，这个像八仙呢，还有那个沈腾那个
1: 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这两部电影现在八仙应该已经下了，但是龙餐馆还在上映，如果说您去看的话会选择哪一部呢？
2: 我还是想看八仙吧。
1: 好的。咱们这个月的活动主题啊是电影加美食，您看您的 ID 叫没烤熟的脆皮猪，这个 ID 有什么这个说法吗？
2: 我比较喜欢吃烧烤吧，就喜欢吃那种就是外焦里嫩那种口味儿的。
1: 但是外焦里嫩咱也得注意烤熟是吧？
2: 对，包括咱们的这个烤肉烧饼我也喜欢吃。
1: 哦，那你给一个外地朋友推荐石家庄的美食，第一个你会推荐什么呢？
2: 第一个就是我还是说朋友来了就吃个烤肉烧饼，然后去正定玩一下，然后尝尝马家鸡呀啥的。其实啊我是藁城那边的。然后那个老家是藁城那边的，有时候呢我们吃烤肉烧饼会吃碗板面，就个烧饼。
1: 烧饼就板面对吧？
2: 对，但是其实挺简单，但是它口感味道非常好。
1: 咱们这个活动您中奖之后有没有想法把它分享到哪个群里呢？自己身边的？
2: 说实话我的群不多，但是我私下里跟同事还有就是我的朋友一些朋友都跟他们说了，因为之前我中过车贴然后我每天都参与咱们早上那个好运。
1: 哦，明白。没事儿，好运就在路上，从电影票开始马上中奖的就一波接一波了。
2: 谢谢。
1: 好的，再次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祝您生活愉快，拜拜。
2: 好，也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谢谢谢谢边先生哈，接受到了您的祝福，祝您国庆愉快啊，带上您的爱人去看电影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活动仍将会继续，但是我们的题目会有所变化。啊，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啊，在今天晚上8点钟之后，您就知道我们接下来的主题是什么了。啊，从今天晚上8点钟开始，各位就可以就全新开始答题啊，继续答题。在明天晚上8点啊，从10月份开始，我们每天晚上依旧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但是每人获得的影票数量是每人3张，而且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1号。啊，就到这个年底了啊！但大家也提示大家，最近国庆期间呢，您随时参与这个活动，当然我们也会尽快把您的这个获奖信息提交给影院，所以不会影响到大家在国庆期间去影院来看电影的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8: 北京时间的15:5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阳光体育。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说啊，国庆期间高速免费吗？免费啊！今天晚上0点啊，从0点开始，我们的假期就要开始了。各位在出行之前，还是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线路。您在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络我们。直播间电话是96992，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当然，在假期期间呢，我们992交通广播也依旧会陪伴大家的出游路啊。每个时段也都会有主持人来陪伴大家，啊，包括我们会也会增加这个路上路况信息的播报，也欢迎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有及时的路况，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啊，也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啊，一定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现在石家庄的在和平路这个位置中段、胜利大街中段、东西双向现在都是有点压车的情况的。当然包括在复兴大街之前我们提到的，在苍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依旧是事故还在清澈当中，现在依旧在堵车的一个状态，压车已经到了信公路这个位置了。有朋友问到限行，今天我省的行台是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一年一度的国庆假期即将开启，此刻假日出行的第一批旅客已经跃跃欲试，集结出发。16点到18点，河北交通广播多路记者跟随高速交警实地探访石家庄多条高速路网通行情况，详细情况请关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
2: 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十月一号、10月6号仍是客流最高峰，单日航班量超300架，运送旅客预计达到4.7万人次。
1: 财政部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昨天发布，报告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昨天开幕，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醉蝶、多头菊、球菊等10余种花卉，共计10万余株，整体花期预计延续至10月中下旬。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微这位朋友提到了说，省会的西二环由南向北，从淮安路一直到前方的和平路呢，非常拥堵。他说过了淮安路呢，已经走不动了啊。西二环北行方向堵车非常严重，提示大家。
1: 应该是节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啊，所以说这种接下来的路况会什么样子，也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看天气啊，11点，今天上午11点发布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0下5到2度，其他地区3到13度。
2: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10月2号的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
1: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河北省邢台周边的北京和天津县县尾号是2和7。
2: 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地市呢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已经是准备出门上高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今天的高速呢是非常复杂的。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高速站口呢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邢台辖区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各站口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山东方向160公里，在青县附近车流量比较大，青县沧州北南皮山东方向站口呢是禁止车辆上道，东光吴桥山东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
1: 在大广高速河南方向，除了任丘南，其他南行站口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呢，全辖区管控黄牌货车上道，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深州西深州东黄华方向、五强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2: 大广高速饶阳到枣强之间南行方向站口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还有廊坊辖区大部分的站口呢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大广高速南行站口禁止车辆上道。唐山还有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榛子镇双向迁安北京方向站口关闭，沈阳方向秦皇岛北、秦皇岛东山海关古城站口关闭，其他站口双向管控了货车或黄牌货车上道。
1: 在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各站口禁止车辆上道，天津方向滦南南到丰南南之间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
2: 因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啊，秦滨高速转京哈高速互通处分流所有车辆走成秦高速转 京秦高速来通行。
1: 嗯，张家口辖区的大部分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2: 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的。另外还有提醒，省内流量大的高速呢，已经都管控了危险品货车来通行了啊，您注意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九九二特报团。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产品质量
7: 汽车三包食品
9: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节前的最后一天啊，欢迎大家呢准时锁定收听992特报团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哎，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的车贴了。我们一期节目呢，至少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给他特报团的车贴啊。赶紧在即时新闻上找到特报团的直播帖去打卡留言吧。今天即时新闻上除了可以看我们特报团的直播之外啊，关于高速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直播，下午4点到6点啊，也会有直播在即时新闻上出现。
1: 哦，大家对可以随意选择啊，就是各种直播间，即时上，因为它这个平台非常的强大，直播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可以选一选，看一看啊。
0: 对，
1: 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是依然在开通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发992特报团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这儿互动，这个帖子下面可以留言。
0: 对啊，在微信上搜河北交通广播，关注的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王哲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
1: 哎，平淡无奇说40年前的晚上就听王哲的节目，40年前那会儿还没有电视机是吧？有吗？40年前有了，他已经大概走
0: 86年吗？
1: 走入一些寻常百姓家了。
0: 世界杯都已经开始转播了。
1: 86年吗？
0: 啊，
1: 对，宋世雄的那个广播的那种方式转播是吧？
0: 对，都有春晚了，86年的时候。
1: 好吧，我那个时候确实我那会儿还没有开始做节目呢。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0: 还有人说他说报路况啊，也欢迎大家今天下午4点到5点啊，多多的来给我们回报路况信息。如果您现在已经是出门啊，在高速上的话，哪儿堵，哪儿有事故啊，哪儿高速比较好走，都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流浪的灵魂他说，我刚从藁城回市区，307一路碰见2起机动车，非机动车碰撞都不轻。
0: 哎呦，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嘛，所以容易产生事故。
1: 对，
0: 提醒大家马上要过节了啊，所以咱们今天开车出门的话，一定要千万小心。对方正在输入说到了路况，他说我报路况，金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在静海区啊西药庄路段啊，车呢是非常拥堵的，提示大家耐心等待。他说另外呢，提前预定几个热搜啊，祝福祖国北京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呢吐槽景区人山人海，高速拥堵，大家花式运动，气温多变，东北下雪。下期节不是，他是
1: 什么？
0: 他提前预定几个热搜，就是他预计未来7天有可能这些会登上热搜的关键词。
1: 东北下雪吗？东北下雪还是热搜吗？应该不是吧？这两天他下雪也很正常，不是都供暖了吗？
0: 你看他第一个，祝福祖国生日快乐，这肯定没问题，没毛病。
1: 对对对，
0: 明天啊，肯定是热搜啊。北京的旅游热门目的地嘛，金秋十月，这个京津冀地区其实是挺适合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来旅游的
1: 啊。还有哪儿？还有什么？
0: 吐槽景区人山人海。
1: 哦，那个也肯定就
0: 免不了。
1: 对，必须的，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0: 因为景区嘛，它之所以是景区，那毕竟是大家都选择去这个地方。你要是没人的话，它就
1: 不
0: 叫景区了。
1: 不是因为大家都选择去这个地方，是因为这假期就这么几天，大家太集中了。
0: 对，还有人说，他说他还提到了，他说高速拥堵，大家花式运动就堵在高速上。都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对，堵
0: 下来运动。还有人说气温多变，东北下雪了。你不相信东北下雪是吗？
1: 我不相信东北下雪会成为热搜，这个应该很正常啊。
0: 今天呼伦贝尔已经下雪了。我刷短视频看到呼伦贝尔已经下了第一场雪。
1: 你们不觉得石家庄那天都很冷吗？
0: 今天石家庄降温降了得有10%，最高温度可能只有20度左右。
1: 哦，真的，难怪我穿一条夏天的裤子，然后特别冷。
0: 今天比昨天低了10度。东北好多地方其实都已经下雪了，长白山也已经下雪了，前几天的时候。
1: 东北下雪不新鲜啊，叫海南下雪
0: 马上人就供暖了。
1: 对对对，
0: 它比咱们这儿供暖应该早一个月的时间。
1: 就明天开始我们也会进入到十一特别节目，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应该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话题啊，然后参与啊，希望朋友们到时候可以相聚在此吧。
0: 对，他还提到了说假期结束注意节后综合症。
1: 应该还好，我觉得这阵假期特别多，大家应该忙不过来，顾不上犯症吧。
0: 想的太远了，这还没开始呢，就想着假期结束了。
1: 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发那种预制视频了，就是在9月底的就已经发说十一的假期7天转眼就过去了。
0: 咱们是穿越回来的。
1: 对对对，现在真的是各种各样的都不新鲜了，发什么都不新鲜了。
0: 他最后一条我觉得还有必要提示一下大家，他说错过下高速免费时间，车主狂吐槽。你知道怎么避免这个吗？
1: 这个应该不会，我觉得这个纯智商的我们就不讨论了。
0: 就是你可以提前下。
1: 那我不想提前回家呀，我提前下。
0: 不是，你看，
1: 提前一个站口下，我知道那个意思。
0: 那个高速免费时段不是到晚上12点吗？
1: 有的人他可能算不清账， 他就你懂那个意思吧？他晚了一天，他不是晚了多少几个小时的事儿。
0: 那就是人家假期是到十月八号。他能十月八号晚上回来。
1: 对，他可能到了就是24点，其实到零点，他到了24点。
0: 其实是到那个10月7号晚上24点。
1: 我能跟大家说个事儿吗？就我在进直播间之前，已经跟我们同事们就已经发出了这种求救信，不是求救信号嘛，就求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今天去买东西嘛。好，我就告诉大家，我去买金子嘛，然后我是有这家品牌店的会员的，但是我刷到我在18年有两笔订单，但是这两笔订单买的那两个饰品我真的没有，不是我忘了，不是我记不清了，也不是我买来送人，我是真的就没有那两个，没有那两个东西，一个是小吊坠，一个是戒指，就看那个样子，就那个戒指那个样子也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但是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会员积分卡上，那两个为什么？为什么呀？我没买，对吧？我也没有买来送人，我也不是放在家里头，东西太多，金子太多，忘掉了，都不是。
0: 哎呀，但是它确实是出现在了你的这个会员上。
1: 对呀，就是它还有哪种可能性啊？
0: 嗯，
1: 你说别朋友买了用我的会员卡，
0: 嗯，帮你积个分儿。
1: 但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这是发生在18年的时候的
0: 事。确实，你过了8年了，8年之前的事儿，你让大家现在回忆，我觉得很多细节可能都已经记不清了。
1: 别人借用了我的会员，
0: 嗯，
1: 借用了我的会员，那我当时在现场吗？如果我在，
0: 嗯，
1: 他借用我的会员，于他而言有什么好处吗？
0: 嗯，
1: 是他借用我的会员，他可以便宜吗？但是这个品牌从来不打折的，这个品牌不打折，他不会说因为你有会员卡所以给你打折，还没有这种。
0: 就他那个会员其实只是积分的，
1: 只是积分
0: 效果。
1: 我今天还特地问了问，我说你们这个会员积分能干什么？他说你买一些我们国际化的，就国际线的这个设计上给你打九折。我说嗨，算了吧，我就喜欢金子。
0: 就是他这个积分其实也就是在特定的某几款产品上才有这个折扣优惠。那这会员其实效果意义或者也不大
1: 啊、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就你知道现在那两款金饰品已经卖到10000多了、而当时我的那个会员卡上显示每一笔大概在1300，也就是他一共花了20000啊，我吧啊，一共花了2800，现在他价值10000多，可是这个东西没有哎。
0: 哎，你看有人说了，他说别人买然后用你的卡呢可以打折，他说有的时候超市结账是这样的，
1: 可是那个他不是这种购买方式和途径。
0: 那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他专门就特别喜欢这种国际化的这个定制金饰，他那天正好买了
1: 那两个不是国际化定制金饰、
0: 就那两个东西还打不了折，
1: 那两个叫六字真言，
0: 就是纯积分用的，
1: 我不懂、
0: 纯给你积分，
1: 我但是他积分也没有什么用处，就是这个品牌他积分也没有什么用处、然后你用了会员卡也不会给你打折，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平白无故消失了10000块钱，你们懂我那个心情吗？
0: 能理解啊，因为毕竟他记在你的会员上了嘛，看起来像是你买的，
1: 对呀、
0: 实际上根本不是你买的。
1: 我还看见那两个图片，我甚至都觉得如果真的是我的，我应该带一带他们。
0: 还有人说都是应该是别人借的你的会员，然后用完了之后呢，用会员买比较便宜。但是刚才他说了嘛，用会员买不便宜。他买的那两个东西，他不是那种什么国际化的定制金饰，他不打折啊，所以这个可以 pass 掉了。
1: 就好苦恼，我苦恼就在于我损失了10000块钱。
0: 嗯，
1: 我有两个金饰品在我的名下，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没有戴过。
0: 嗯，还有人说，他说今天买金子，金价是多少钱一克呀？
1: 哎，1239还是多少？我就专门去问了。嗯。
0: 这个加工之后的这个金饰品吗？
1: 饰品
0: 啊，饰品吧，
1: 哎、
0: 它不是那个金子的这个吊牌价、是吧？
1: 金子
0: 现在好像是1000多是吧？
1: 不，1100，
0: 1100了吗？
1: 嗯，1100，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活动，因为马上11了嘛，他们有什么这个减免活动？
0: 金饰品大概是1200多。
1: 嗯，对，金饰品基本上品牌都在、就一线品牌1200多，然后其他的品牌可能是1100多。
0: 嗯，还有人说都是王哲，肯定是你朋友或者亲人用了你的会员卡。他说我买物品的时候呢，经常用我姐的会员卡。
1: 我觉得不是。
0: 不是吗？
1: 嗯，亲人里头不应该。
0: 你发个朋友圈的这个寻人启事问一问，问问看看有没有人认领。
1: 行，我看看谁要真的要用了的话，记得借我待2天。
0: 哎呦，有人说到了一个情况，他说销售人员用了有办法打折，那也不应该。刚才他说了，这两个饰品是不会因为用会员卡打折扣的。
1: 是销售人员会打折吗？
0: 嗯，你销售人员怎么会随便用一个客户的会员卡给他寄到他的会员卡上呢？没有意义啊。对吧？
1: 嗯、对呀、
0: 而且你要是说必须使用这个会员卡才能享折扣的话，那销售一般他会推荐让这个人去办一个新会员卡，你这不能又促成一个会员卡的这个达成率吗？
1: 还有人说是不是会员号相似，售货员录错了？哦，
0: 你不是说得扫码才能记录到你的那个会员上吗？ 还是说用号也能记啊？
1: 不行，你必须得出示你的那个会员号。
0: 会员号还是二维码？
1: 会员卡，就是会员卡的信息，你要出示给他，他要扫你一下。但是八年前了，我真的记不太清了，应该对我没有什么损失，除了我心理上觉得我损失了10000块钱，对吧？
0: 损失肯定是没有的，但就是你可
1: 能不太好受。但是我那，
0: 对
1: 啊，我没有那两件就价值10000元的金饰品呢，
0: 就没见过这东西。你其实现在特别后悔，特别后悔，为什么八年前不是你自己真买的？
1: 你说对了，就是我为什么当年
0: 没有这个眼力劲
1: 儿？当年也就2800，现在都10000多，你说说。
0: 因为那个时候18年金价我。估计是不是还400以下呢？300多吧，
1: 是
0: 18年的金价，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1: 然后我看了，我22年有一笔，然后当时是8克多的，花了4000块钱。
0: 嗯
1: 啊，现在8克多的已经到10000多了。
0: 嗯，因为22年的时候金价大概是在400多。
1: 哎，
0: 嗯，
1: 对。
0: 还有人说啊，他说估计是销售用的，那应该不至于吧？销售为什么要用他的会员
1: 卡？你看，就是你说我要不看这个，我也没什么烦心事儿
0: 啊。
1: 我一看，平添了好多烦恼，而且这个烦恼就莫名其妙，我觉得我丢了10000多，这个心理真的也是很有意思啊。
0: 那你为什么会想起来看这个会员名下的这些消费记录啊？
1: 因为我想，我说我看一看消费记录，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金饰品我放的忘带了，或者是我对吧？有一些啊，
0: 你还真觉得有可能就是哪些你忘了，买了以后忘了？
1: 会、哦，因为有东西你看到它之后觉得，哎，这个我还没有带过啊，最近这两年我没有带过，拿出来，我真看了看，发现哦，不光有这两年没有带过，好像有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
0: 那你买的还挺多的，说明。
1: 哎呀，你毕竟我也是，我
0: 买的还挺多的，
1: 因为我购买记录时间很长了，对吧？你就最早我从2018年也好，2015年也好，对吧？你这么长时间
0: 长线投入。
1: 对呀，
0: 确实是因为金子它作为贵金属，其实很多人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投资黄金了。
1: 咱这不是认识的晚吗？所以就总觉得自己吃亏呢。
0: 还有人说，他说你可以查查你的支付记录，他肯定没有这个支付记录啊，因为他确定不是自己买的。
1: 嗯，
0: 支付记录肯定不是从他这儿支付的，
1: 而且支付，你说你有那么多张银行卡，你查哪一个的呀？就每一个在那里添的支付记录是吗？
0: 你大概率可以查微信或者支付宝，因为现在你要是线上支付的话，除了你用现金，你大概率会通过这两个平台。
1: 哎，好主意，哎，好主意，因为就是他是在2018年5月13号这个日子，
0: 因为日期肯定是确定的。
1: 行，
0: 你就从这两个平台，然后查一下有没有这一笔付款记录，你看看，你要万一付款记录也在你这儿，那就更有意思了。
1: 那我觉得我的大脑可能被人替换过。
0: 那说明你当时这个钱也是你花的，
1: 对，
0: 东西也记在你的名下
1: 了。那完蛋了，那更难过，就东西没了，钱我还真花了。
0: 我一直有什么错觉，我觉得我的衣服里面会有钱，就是会有那个现金。
1: 哎，你没有吗？
0: 我很难找着，
1: 这两年没有，
0: 我很难找着。
1: 这两年不用现金了。
0: 对，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以前会，因为以前用现金的时候会随手放到衣服兜里边吧。我总想着说我这个换季的时候，然后穿一件新衣服能从兜里面摸出来几百块钱来。但是已经很久没有这个摸出来过现金了。
1: 你可以试一试，这马上又换季了，你在旧衣裳上放点钱。
0: 这样得犒劳一下未来几年之后的自己。
1: 对。
0: 也行。还有人说，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违章的复议啊，是在石家庄市交管局，还是违法所在地的区县的交管局交警大队？违章的复议，您看你是被哪抓拍的？如果你是被县一级的交警大队啊抓拍的这个违章，那就去违法发生地的县一级的交警大队啊交管局进行复议。如果你是在石家庄辖区之内啊被抓拍的复议的话，你可以到石家庄市交管局这边来进行复议。所以看看你的这个具体违法发生地是哪儿？另外就是县一级别的，如果你要是就是走这种复议流程的话啊，县一级他也会给这个市级这边来提交。你要是要催办的话，可能也得问石家庄市交管局。所以你看你这个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位朋友。
1: 大家还有哪些方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马上节前最后一天了嘛，是吧？有没有出门的想要提醒的，或者是给大家一些建议的，也可以发过来，我们一块说一说。
0: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人说啊，都是下午四点，我又开始开车了。
1: 哦，为什么这个点儿？
0: 您这是准备去哪儿啊？是准备要返程了吗？现在如果是已经走在高速上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高速的通行情况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现在很多高速已经开始堵车了。
1: 对，现在还有人开始盲猜，就是明年的时候金价的价格，有人说600，有人说是780。哦，说去年700，去年也没有780的时候啊。
0: 600。
1: 说过了年，明年就600一克了，
0: 想的挺好啊。那你说那些投资人金子的人家怎么办？人家肯定想的是我明年到1600一克。
1: 对，说600都是我们这种没买的，
0: 没买的。还有人问呢，说昨天啊，那4万块钱啊，有没有退还给这个王先生？
1: 哎，就是网上买牛，然后牛发现货不对版，他退回去了，然后给了54000，对方说我退你40000，他说行，然后对方一直不给钱。
0: 对。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连线到卖家了啊，连线到卖家了。这个王先生啊，王先生说呢，说10月1号的时候啊，把钱给他打过去。我们就说，那你看看能不能快一点，是吧？找个亲人啊、朋友啊周转一下啊，就是今天最好把这个钱呢，就给人家王先生退回去啊，因为
1: 陈先生吗？是我记错了吗？
0: 这个买牛的是王先生啊，昨天那个卖牛的是陈先生啊。我们今天问一问这个王先生，看看他有没有收到这退款。王先生您好。
2: 哦，你好。
0: 哎，这钱收到了吗？他把这40000块钱给您退了吗？
2: 没有。
1: 你后来联系他了吗？
2: 从昨天到现在我没联系他。
1: 不是让你跟他沟通一下吗？你现在怎么还矜持上了？你问问他对吧，我不是跟你说你问问他，然后语气和缓一些是吧，跟人家客气一点，问问说你说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到啊。
2: 行我给对方沟通一下吧，等你
1: 你怎么想的呀？
2: 没什么想法，就是昨天不是说好了说是、让他叫退一下吧，然后就也就只是等着。
1: 你要干等着呢，但是等到现在他没有消息。
2: 对。
1: 我们请场外来连线一下吧，连线一下卖牛的这个昨天说的。
0: 陈先生。
1: 说的比唱的好听。
0: 我们看看今天电话能打通吗？因为前天我们给他打过电话，但是一直没打通。前天那边是语音助手，然后昨天节目直播的时候正好给打通了。
1: 对
0: 啊，打通了之后呢，对方说，
1: 说的挺好的哈。
0: 对，说到时候把这个钱看看怎么退，说是微信有限额啊，所以不能当天的把这个钱打过去。今天又打不通了电话是吗？没事，我们打通之后直接切进来看看对方是什么状态。因为前天跟昨天的这个状态也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再打打试一试。
1: 对，你看有朋友就说这事儿你得求人家，人家占主动的，对吧？人不搭理你，这什么办法？
3: 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dialed if it's now, please redial later.
0: 今天别人占线了。
3: 用户忙，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dialed if it's now.
1: 换一路，我不知道是不是昨天用的是同样的一个电话。
0: 我们再换一号，先再试一试。看看对方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
1: 对。
0: 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抱着希望，说对方昨天感觉聊起来还可以。
3: 再拨 the subscriber dialed if it's now, please redial later.
1: 换线路了，依然打不通哈。
3: 请稍。
1: 你跟他联系吧，王先生。我们昨天连线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明显感觉我其实有点，我其实就想特别稳住他，就是你别。说他要真的说不搭理你了，把你一拉黑。他说他天天在草原上，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2: 好。
1: 跟老人说以后不要在网上买东西了，不要买超过100块钱的东西。
2: 好。
1: 你也一样，就自己咱们在这方面都多上点心。
2: 好的。
1: 行，
2: 谢谢您。
0: 那你主动联系他，看看能不能联系上。
2: 好的。
0: 另外，他昨天其实也提到了说11月1号，不行，你再等一等，明天就10月1号了，看看明天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钱转给你，好吧？
2: 对。好的，
0: 好嘞，
2: 谢谢您，
0: 哎，那我们联系就先到这儿，王先生，再见。
2: 哎，好嘞，再见，哎，
0: 你看，
1: 他说估计区号是0311的，都给我们。

0: 电，或者呢在下一个站点来进行充电，这是给在高速上啊准备有充电需求的朋友进行的相关的充电提醒。
1: 也、欢迎大家行驶在哪一段路，路况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你在路上啊以及车驾管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告诉给我们呢。
0: 还有人说，他说对方说了，好不容易骗到手的钱、啊真金白银的钱，这也是靠本事骗来的，
1: 而且
0: 不少呢，求我就会给你吗？他说我还是求你别再找我了。
1: 哎呀，对，就是你跟我说好话，跟那4万块钱比起来，你说对于我来讲哪个更有吸引力，是吧？哎，这么想。
0: 对，还有人说，他说又没戏了，今天这电话又打不通了。
1: 因为昨天能打通，这个卖家呀，他这个也是语焉不详，是吧？一会儿你去起诉我呀，一会儿就说哦可以呀，他愿意要4万，那我能给他呀。但其实他们不是早就谈妥了的吗？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啊，我们一会儿呢再来关注一下半点的高速路况信息啊。欢迎大家呢，如果您现在啊正在行驶在高速上的话，有高速的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呢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在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发弹幕留言啊，也可以看到。还有人说，他说为什么现在开始堵车了？因为明天就过节了。今天晚上24点以后高速就免费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可能下了班或者提前下班以后就已经准备上高速了。
1: 对了，我们也会有关于高速这方面的直播啊，在即时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即时呢就是你下载这个新闻 APP 就可以了。
0: 还有很多朋友问到了高速路况信息，我们接下来呢来连线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像四个端口站东南西北的话，整体上高速的话呢流量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还是可以顺利通行的。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整体省内的这个管制的情况，邢台辖区呢京港澳高速呢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呢青县沧州北南皮山东方向站口禁止车辆上道的，东光吴桥呢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大广高速河南方向呢除了内丘南之外其他的站口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侯瑞辖区呢黄石高速的深州西深州东的黄华方向五强的石家庄方向站口禁止车辆上道，以及大广高速南行方向站口禁止车辆上道，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南行站口禁止车辆上道，桃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呢榛子镇以及千安的北京方向站口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另外沈阳方向是从辽宁段压车过来到孟姜附近车辆较大，秦皇岛北秦皇岛东山海关古城都是关闭的，其他的站口双向管控了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秦津高速秦皇岛方向各站口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也是大部分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以上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或者直播都可以随时来查询，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会石家庄的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0度，最高温度呢是21度。
1: 承德晴天3到17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晴1到15度，西北风4到5级。
1: 秦皇岛晴天5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0: 唐山晴6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1: 廊坊晴10到19度，西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5到21度。
1: 沧州晴9到19度，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1到20度。
1: 邢台晴10到19度。
0: 邯郸晴13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晴9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0: 天津晴13到21度，西北风4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到20度。
0: 郑州呢小雨15到25度，东北风3到5级。
1: 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有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 PM10 的指数呢是12，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6: 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曹先生的车呢亏电了，在石家庄怀特珠宝城的停车场，省会的淮安路和富强大街交叉口西北角，电话呢是131-474-10816，131-474-10816。如果您在附近的话，过去帮忙对个火，看看能不能帮忙救援一下。
7: 嗯，电话呢你不说一下吗？
6: 说了。
7: 哦，说了。
6: 131-474-10816。131-474-10816。
7: 哦，好的，电话号码放在最后了。
6: 对，
7: 来，我们再看一下电量河北一路同行交通广播联合国网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接下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国网河北电力提示您，目前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大广高速肃宁服务区广州方向，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向西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出现轻微排队和拥堵的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进行充电，或者在下一个站点充电。
6: 您呢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国网易充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的位置、充电桩的空闲情况。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河北电力呢还安排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问题，也可以咨询现场的人员来解决，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666657571。
7: 哎，有人在问说，是不是过了今天晚上12点，你高速就可以上高速、下高速就都可以免费了？
6: 嗯，对，
7: 是的，今天晚上过了24点，对吧？就是10月1号的0点、1点之后下高速都没问题。
6: 对啊，只要是明天凌晨0点以后啊，你下的高速的话，前面这一段高速都是免费通行的。
7: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现在上高速了。我在免费之前我就已经到目的地了，我应该下了。但是呢，我要再往前开一个站点，开一个这个高速站点，我就可以免费了。那我其实应该选择多开一点，对吗？
6: 我明白你的意思
7: 啊，
6: 就是你觉得你要是那会儿下的话不划算，
7: 对，还得交钱。
6: 是这样的，就是你想下那时候也下不去。
7: 为什么？
6: 你前面那些车都堵着不动啊，都等12点呢。
7: 那他们不可能在高速上堵着不动啊。
6: 高速站口，就比如说你要是正好卡到那个，你要是很早啊，比如说你晚上10点多或11点了，你到了，那可能没有那么堵。但是你要是差个3分、5分、7分、8分的，那都在那儿堵着呢。
7: 哦，就是我差了7分8分就没有必要往下一个路口开了，是吗？
6: 对，工作人员也知道，就是大家都等着那个12点整那个时间呢。
7: 哦，算笔账，就这笔账还值当的算一算。
6: 或者除非你通行的那个高速是特别顺畅的，就是不排队又不堵车的那种，你可能得自己规划。你要是走正常的，就是车辆比较大的高速的话，你到11点50多的时候，那个高速全是车，
7: 11点半可能也就已经多了， 对吧？
6: 车流量不会太小的，因为大家都是等着那个免费时段来下高速的。
7: 就是算笔账啊，你下去的话多少钱？你如果再往下开一段的话，对吧？油钱有多少钱？
6: 对，还有人说，他说新华路联邦学校门口，省会的新华路联邦学校门口呢，已经堵死了，全是接孩子的车啊，乱停乱放的。他说麻烦交警同志过来管理一下吧。是不是今天很多学校也放假了，马上，所以学校周边的路况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
7: 我明白你刚才那个意思了，就是说其实你没有必要往下面再开一个路口再回来，你就在服务区等着就完了。
6: 对，也可以，你在临近的最后一个服务区可以稍等一会儿。
7: 对对对对对，这样比较聪明，省了油费。
6: 对，你上个厕所啊，歇一歇啊，是吧？而且现在每开4个小时的话，小车也是要强制休息15分钟的，避免疲劳驾驶。你也不能长时间在高速上开车。 还有人说，他说荣成县高速口目前的开放情况怎么样、
7: 嗯、
6: 啊？有没有禁止通行的路段？谁知道、嗯、啊？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一下这位听众。
7: 嗯，
6: 你看，有人也建议你呢，说你可以在服务区休息一下嘛，啊，可以在服务区歇会儿，等十二点之后再下。
7: 对，
6: 啊，
7: 没有，我没有过什么就是法定节假日开车走高速的这种经验。嗯、
6: 你也不专门卡这个点。嗯
7: 对、
6: 嗯，因为确实是你，除非那些就是特别着急的朋友，
7: 嗯、
6: 或者人家就是为了、嗯、免费这个通行的、
7: 嗯。
6: 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就是他应该提前一星期还是提前四五天，他应该9月24-25的时候就从咱们中国的西南角，就是云南的这个西南角的某一个地方上高速了。他、
7: 哦、
6: 的目的地呢是到东北，就整个一个大吊脚，他、
7: 哦、
6: 可能要开几天，
7: 哦、
6: 所以他提前好几天上高速了，他就等着今天晚上。24点以后，然后下高速
7: 正常开的话，它这个路途应该是多长时间啊？
6: 嗯，
7: 得多少公里吧？
6: 也得好，
7: 也得好几天。
6: 咱们中国，你比如说从西南到东北、
7: 嗯，
6: 这个得多少公里啊？
7: 哦，
6: 这真没算过。嗯、
7: 谢谢朋友，
6: 我觉得得大几千公里了。
7: 谢谢朋友们的评价，他们老说，他说你不会去服务区吗？服务区进，在服务区等着，说在服务区多休息一会儿。好嘞，我学会了。
6: 嗯、还有人说，他说开完会就下班、嗯、啊，去媳妇儿单位接他。5点上石横高速回老家衡水、
7: 哦、
6: 啊，祝大家节日快乐！
7: 哎，回衡水不知道石横高速应该从石家庄走吧，还挺近的，其实。
6: 嗯，一个小时出头，从石家庄就能到衡水了。
7: 哦、有人已经给我们算出来了，从云南到东北大概是4000到5000公里，
6: 4-5000公里。
7: 嗯
6: 嗯，4-5000公里的话，你正常开你得开几天呢？
7: 一天开1000公里，
6: 差不多吧。
7: 哦、
6: 啊，那得开个4-5天。
7: 而且这还是不轻松的情况下，是吧？
6: 嗯，没错。嗯还有人说，他说4个小时啊，说错了啊，他说4个小时强制休息20分钟啊，他说现在不是15分钟了，
7: 嗯，
6: 是20分钟啊，4个小时强制休息20分钟。
7: 阿斌他说每个节假日，他说我们开货车的就好多口都不让上了，这个也可以理解，休息休息吧，好吗？这一年到头了，好容易碰个大假。
6: 对，因为这些法定的节假日，四个这种大的这个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
7: 嗯，
6: 他小型客车的这个通行需求非常多，
7: 嗯
6: 啊，还有人说，他说如果石家庄啊出发提前。
7: 嗯、
6: 2天开车到云南啊，他说也免费，就是提前2天。如果你要计划去云南的话，就是提前2天出发。
7: 嗯
6: 嗯。
7: 还有人在等那个绕国高速，你听过那个绕国高速吗？
6: 没听过。
7: 就是边境线，就要沿有一这种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网友的一厢情愿，就是沿着边境线要修，
6: 哦、
7: 无论是国道还是高速，就是要修这么一条路。
6: 哦、
7: 你只要绕这个边儿开一圈，你就丈量了我们国土的面的这个周长。
6: 沿着边境线的国道其实有很多条。
7: 哎
6: 但是高速的话、
7: 它国道没有都全部打通连通起来。
6: 对、
7: 哦、
6: 你比如说331国道啊、
7: 哦、
6: 334国道啊214国道啊、
7: 哦、
6: 317啊有很多这个著名的国道、
7: 嗯、
6: 有一些它点段它是绕这个边境的、
7: 嗯、
6: 很多人专门为了打卡这些点段然后去走这些国道。
7: 嗯
6: 高速公路的话它可能它也考虑到这个通行车辆的需求以及它能不能回本。对，因为高速公路人家是要收费的。
7: 它其实这是一盘大棋，
6: 对
7: 啊，因为它可能就会画和这个旅游资源呀、啊、各种相关方面给得衔接 啊，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可以期待哈。
6: 还有人说，他说路上很顺啊，没有车，3点多的时候开始有点车多了。他说我现在呢是在去威海的路上，
7: 嗯，
6: 上午10点出发。然后呢，预计会在最后一个服务区等1-2个小时啊，等12点下高速。
7: 哎，我就喜欢这个什么都不懂，我们反复说他什么都不懂的这位朋友，他说如果我现在上高速，24点以后下，这钱怎么收？这钱不收，全
6: 免
7: 了，
6: 免啊、
7: 全免了
6: 免。
7: 只要你下的那一刻它是免费的，你就整段都免了。
6: 对，还有人说，他说6点接上媳妇儿回衡水的那位，他说大家猜一猜，他会不会12点以后再下高速？嗯、那肯定不会，人家说了，
7: 不至于吧？衡水这么近，
6: 对，而且人家刚才说了，人家说我5点接上媳妇儿，6点就能到衡水，6点人家就下了。
7: 嗯，我懂刚才那位评论的意思，他是说就大家都大聪明了，
6: 嗯，
7: 都堵在路上了，可能就
6: 石横高速的话还好，
7: 因为他现在不收费，所以不会那么堵。人家不是就开1个小时吗？人家不指望收费，也、不指望免费，对吧？
6: 对，
7: 嗯，
6: 石横高速的话，他就是到了衡水，他也就没了，
7: 嗯，
6: 就他也就下去了，
7: 他、
6: 直接那个石横高速到了衡水，他就是跟衡水市里面的路就连通起来了，
7: 嗯，
6: 所以他也不会堵那么长时间。
7: 还有人说到衡水也没几个钱，
6: 嗯，对，石横高速从石家庄到衡水的高速费。多少钱呀、啊？
7: 嗯，
6: 我也忘了，反正倒是没，确实钱不多。
7: 嗯，
6: 还有人说，他是从工作以来，每次出去玩都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7: 哦、
6: 啊，就今天 大年初四走了一回免费的高速，对，他说就今年大年初四的时候走了一回免费的高速，
7: 嗯
6: 啊，他说没怎么沾光。那你法定节假日的时候，你没去挤凑那个热闹哈？
7: 没怎么沾光
6: 啊。
7: 也还有人羽绒服，他说天天就想着沾国家便宜。哎，有的国有的是国家就愿意让大家沾光，就想着方式的给大家就是省钱。
6: 对，还有人说，他说我昨天呢就已经到家了，他说车呢我放到了服务区了啊，明天我再去开。
7: 哦。
6: 就是
7: 车放到服务区了，
6: 免那个高速费用、
7: 哦。他自己走下服务区的吗？
6: 估计是让这个
7: 家里人来接一下，
6: 高速最近一个服务区，然后接一下。
7: 哦，也行，到衡水不到50块钱。嗯、
6: 哦，对。另外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目前可能有一些这个电车车主也在高速上有这种充电的需求啊。目前这一个时段呢，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昆明方向，大广高速肃宁服务区广州方向，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向西的方向，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广州方向呢，是出现了充电的轻微排队拥堵情况，建议您呢可以提前的选择充电的站点来进行充电，或者呢在下一个啊充电的站点来进行充电。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2: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12: 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6: 你看有人说青银高速双向车都不是很多、他说我刚从清河回来，走青银高速从清河回来。
7: 还有人问我们说，你们那儿那么冷的吗？他看到我们直播间因为我穿了个外套，他说你穿厚外套，他说我在广州还穿短裤呢，那能比吗？就你们是亚热带气候啊，不能比。
6: 但是其实这一轮降温马上也要波及到南方了。
7: 多靠南呢、你知道对于河北人来讲，黄河以南就是南方了。
6: 我觉得可能过一段时间、我觉得11期间可能广州那边也得出现降温了。
7: 它再降不会有多冷，
6: 不会太冷是吧？但石家庄今天确实挺冷的、降温幅度也是挺大的。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上高速的时候领了卡，他说等到晚上12点以后再下高速，这不是免费通行吗？他说那我卡给谁呢？就是领的那个卡该给谁啊？谁有经验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他一下。
7: 领卡是为什么呀？
6: 因为他现在这个时段上高速的话还是不免费的啊。他上高速他没有 ETC 嘛，
7: 就是如果我走 ETC 就不涉及这个领卡的事儿。
6: 对，因为我那车有 ETC 嘛，所以我这个免费期间上高速我也不领卡，我平时我也不领卡。
7: 就是没有 ETC 的人是需要领卡的，就是如果正常非假日期间非免费期你下高速的时候需要把卡给人家。 哦，
6: 嗯，
7: 哎，对，怎么着啊？
6: 对，他免费的话怎么办？对吧？免费的其实他很多这个
7: 卡留着做纪念是吗？
6: 他也有那个人工通道，就是你走那个人工通道，你也可以把卡给到工作人员。
7: 哎，说收费站有值班的，
6: 嗯，
7: 还有人说卡直接放高速口盒子里，他那有一个放盒子的专门收卡。
6: 他现在很多高速啊，他是那种自助收发卡机，他有一个机器，那个机器呢，就是你。摁一下他那个卡就给你吐出来，然后你还的时候呢，你给他扔到那个小盒子里面，他自己就这小手一样，然后自己就给收回去了。
7: 还有人说这会儿不给卡，就给一个纸条证明你在哪上的，给个纸质的东西、
6: 啊、
7: 不少人小迪你看星辰都是这么说的、嗯、
6: 就可能也快免费了、
7: 哦、
6: 是吧、啊、还有人说他说有那种自动的收发卡机，他说你扔到那个自动的收发卡机的盒子里面、
7: 嗯、就是那个卡如果我敲门带回来会怎么样，就是就高速口会损失一张卡的制卡费这个成本，还是说其实对各个方面是有影响的？
6: 嗯，它那个卡呀，它是 OBD 的集成芯片里面、嗯、就是、
7: 啊、里头有芯片的、
6: 哎、对
7: 啊，
6: 要不然它怎么计算
7: 你整个路途啊、哦、
6: 对，它里面是有那个 OBD 的计费模式的。
7: 那我可不敢拿着，那
6: 你拿着的话人家给你算全程收费了。
7: 对呀，我拿着的我开远了、嗯、是吧，那到时候后来或者过一段时间我拿着那卡在车上放着，那都算吗？
6: 没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你拿了以后的话、哦、人家高速呢还有措施，反制措施就是把你拉入到黑名单。
7: 哎，阿斌也说了给你记到黑名单、
6: 啊、你下次上高速的话人家就找你，就是你被记到黑名单了嘛、
7: 哦、
6: 你要去消除这个问题啊，所以你最好还是别那个、
7: 哦、
6: 拿着你那个卡，
7: 那我
6: 该给人放回去。
7: 那就是说我半夜我放他那个小纸盒里头，他应该不会弄错吧？
6: 他不是小纸盒，他那个就是自助收发卡机，它是一个铁的一个盒子、
7: 哦、
6: 啊，那个跟机器连一体的，你放进去他那个自动把那个卡就收回去了、
7: 哦、
6: 啊，不是就特别简易的那种小纸盒
7: 哦、
6: 啊，它是一个机器。
7: 你见过那种吗？就是那个收费站，就是那个停车场的进出口，
6: 嗯嗯，
7: 有的呢站口的话，它离你那个你需要给他钱呀或者什么地方比较远。
6: 哦哦，
7: 我见过，就是站口
6: 镊子，
7: 不，拿一个那个就捞鱼的那种网兜、
6: 哦哦、
7: 然后伸出来、
6: 嗯、
7: 我就以为高速也特别朴素，就你伸出来、
6: 嗯、
7: 然后你放在扔进去，然后就、
6: 嗯、
7: 它就会撤回去。
6: 它现在大的那个高速口它都有这种自助的收发卡机、
7: 哦、
6: 就是可以替代人工的这个工作人员。
7: 嗯，
6: 还有人说，他说人现在提前的话就是提前一段时间不给卡了，他说好像就是给个条、
7: 哦
6: 啊，这样的话也就避免了大家还卡的这个问题了。
7: 哎，里面就没有芯片跟踪我了，是吧？
6: 这我觉得也是高速人家自己的这种措施也挺好的，是吧？
7: 嗯、
6: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可能都有还卡的这个困难，我就直接给你一个小条就行了。
7: 对对对，今天有谁上啊、
6: 嗯？
7: 明天告我们一声。
6: 嗯，还有人说都是现在不给卡了，就给个小纸条。哎、
7: 嗯，
6: 有人把那个小纸条给我们晒过来了，好、啊，我们看一下。
7: 嗯、
6: 哦，这个哎，感觉还挺正规的，
7: 就是超市小票吗？还是那种、
6: 啊、不是手写的
7: 哦，人家写是中国公路
6: 的，
7: 的
6: 你看
7: 大字，
6: 人写的是中国公路纸质通行券，
7: 蓝色的，
6: 哎，有二维码。
7: 哦、
6: 嗯，包括你看入站口，
7: 入口站名，
6: 入口站名、
7: 嗯，
6: 然后路网代号，然后这个站、
7: 哦、
6: 入口这个站码啊、嗯，然后包括这个客车啊、货车呀、啊，这都有，时间、
7: 哦、
6: 对吧？日期。
7: 哎，对对对，
6: 嗯、
7: 就
6: 还有二维码呢。
7: 就我们想到的应该是就是高速路网，他们应该也已经想到了哈。
6: 对，看起来挺正规的啊，
7: 嗯、
6: 这个小圈。
7: 嗯。
6: 你看有人说，他说现在人呢是一波接着一波，已经特别多了。
7: 嗯。
6: 还有人问说，现在石家庄上高速往宁晋方向高速口有没有正常开放啊？能不能上？谁知道？也可以回复他一下。
7: 嗯。
6: 嗯，还有人说，他说你如果不交那个卡片的话，人家高速会追偿的、
7: 嗯、
6: 啊，所以要是拿了卡的话，一定要交还给人家。
7: 嗯，好，都给啊，咱们大家都记着点。
6: 嗯，哎呦，有人是不是被追偿过？
7: 怎么了？
6: 有人说那个卡60块钱，
7: 哦、一张卡60，还是说你记录
6: 制卡成本吧？我估计
7: 记录你的高速费呀、啊，60块钱。
6: 他怎么知道的呀？那说明他应该是被追过。你一般人或者你是工作人员，对吧？你一般人谁知道？
7: 给我们讲讲背后的故事，我们想听一听啊。
6: 啊。你看还有人说，他说那个卡塞进去、
7: 嗯、
6: 然后他那个杆呢就抬起来了。
7: 哦
6: 啊，还有人说，他说平常怎么入卡缴费操作啊，就怎么操作、
7: 嗯、
6: 啊，他说会显示那个费用是零。
7: 嗯
6: 啊，还有人说你把卡带回家，人家会去你家然后吃饭去。
7: 嗯，就给都给。啊，我把大家心头的这个疑问都问出来了，让大家知道就给是最省事的一种方式。
6: 对，
7: 嗯，就看给到哪儿去。
6: 对，还有人说，他说那个 CPC 卡里面有芯片啊
7: ，CPC 卡
6: 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属于无卡啊，那就需要从你说的这个入口信息填报补费告知书缴纳。如果是故意报错，以后呢也会追缴啊。
7: 嗯，
6: 所以就是人家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防止大家把这个卡拿走的各种各样的措施的。
7: 嗯
6: 啊。 但有一些人可能，哎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去一些
7: 酒店，
6: 不是他去一些那个城市，他有那个地铁的小卡片，
7: 哦，
6: 或者地铁的小券，啊，他可能不收回了，然后就把那个就留作纪念了自己。
7: 哎，我有的时候住酒店会这个样子，就
6: 酒店
7: 那个房卡会留下来，因为酒店他好多他也不收这个房卡，他就直接会跟你讲说你这个可以留作纪念。
6: 哦，那挺好的，就人家如果是同意那没问题。
7: 哦，他不同意，其实吧，就留个纪念。你说那个东西它值钱也不是，它成本的高也没有。
6: 但是我去游泳的时候给人丢过人家那个游泳的洗澡卡，我还赔了人家10块钱
7: 洗澡也需要卡吗？
6: 我去的那个地方它是刷卡，它只能让你洗个6分钟
7: 符合你大学的习惯，
6: 对，
7: 是不是瞬间想起了大学生活？
6: 就是希望大家不浪费水资源嘛，我觉得是。
7: 哦，真的。
6: 他那个只能让你洗个6分钟，他会给你一个卡，你刷卡。然后我那天去游完泳，那个卡怎么就找不着了？就不知道就放哪儿，就完全就消失了。后来我跟工作人员说，我说不好意思，我说那个卡就没有了。他说那你就交个这个制卡费吧，10块钱还是15块钱？后来我给人家补了15块钱，好像是。
7: 哦，还有人说房卡的制卡成本是2.5块，
6: 那么便宜啊？那我那游泳卡不会也就1-2块钱制卡成本吧？
7: 赚差价，有中间商赚差价。
6: 哦，还有人说，他说过节的时候不发卡啊，下口的时候结账，他说中秋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这位朋友他不是被追过啊，他说他是刷短视频刷到过说有人丢了，然后补了60块钱。他不是自己那个自己丢过。
7: 还有人说啊，6分钟对于新亮来讲洗澡太充裕了，对。他是站着，他已经锻炼出来了。
6: 对，我因为我游完泳也就是简单冲一下。
7: 像这种游泳馆的话，他一年的年费在多少钱呀？超过1000吗？
6: 不会不会，他比较便宜，比较这个惠民的那种游泳机构。
7: 哦，
6: 就是健身中心的这种普惠性的这种游泳机构。
7: 哦，
6: 他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商业化的。就是收费人家确实也比较便宜。
7: 嗯，乐呵呵说穿棉袄了，你这是。哎，石家庄今天确实比较冷。我们在这儿啊，节目最后了，也提醒一下大家嘛，就十一这两天，无论你在家还是去哪儿，然后照顾好自己啊，尤其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也要照顾好自己之外，还要照顾好车。
6: 对，你看庄里人这位朋友啊，他说那个高速的卡 CPC 卡的成本呢是30块钱一张。
7: 哦，人家里头有芯片，所以贵。
6: 对，
7: 但你说房卡没有芯片吗？应该也有吧，要不然他怎么滴那一声开房门呢？
6: 他说高速部门一年光这个丢卡可能就损失上千万。
7: 咱不要那卡啊，咱真的，咱记得还给人家。
6: 所以就是你领了卡了的话，就一定还给人家高速，因为你拿那个卡
7: 没
6: 有任何意义，没
7: 有用，没有用。
6: 对，你还到时候被高速追责，没必要。
7: 对
6: 啊，就是咱给人家放到那儿就行了
7: 啊。稍后的话呢，992晚高峰啊，关于路况的一些信息、假日的信息也会继续呈现，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北交通广播。
6: 接下来陪伴大家992晚高峰，再见，
7: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一年一度的国庆假期今天下班之后即将开启，此刻呢，假日出行的第一批旅客已经跃跃欲试的集结出发了。今天下午的16点到18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多路记者跟随着高速交警实地探访石家庄的多条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详情呢你可以关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全省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河北高速路网整体流量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环京津高速的出京方向，京哈高速目前呢在这个北京方向啊，理塘京高速互通附近，还有在秦皇岛站附近都有车道缓行的一个情况。京台高速呢是在上海方向东光服务区附近222处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有流量有缓行的一个情况。目前呢沧州北站南平站上海方向关闭，廊桑高速沧州段呢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目前的京港澳高速是徐水东站石家庄方向关闭。更多的实时高速路况呢，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进行详细的咨询，并且呢在国庆节期间河北高速路况信息这个账号啊，是全天候24小时在线的，一直播到10月8号的凌晨1点，所以大家呢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路况的咨询，是抖音平台河北高速路况信息。也祝大家国庆快乐，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为您做专业提示。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明天迎来国庆假期，预计假日期间我省大部地区大多时段利于大家假日出游，但偶尔也会有冷空气打扰，带来大风降雨和降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此外，预计4号呢，省内大部地区的风力可达5级左右，阵风还要更强一些，请注意适当防风。再来看降雨，2号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除此之外，假期其他时段大部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也会有明显的波动。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会降到-5度到4度，有霜冻，坝上地区有冰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在个位数的也不少。以保定为例，假日7天有6天的最低气温都是在个位数，寒意显现。不过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1到26度之间，不冷不热，昼夜温差大，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的提示。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您。

0: 国庆假日出行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游的时候呢，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1: 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电量河北一路同行，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国网电力，河北电力为假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本时段省内高速充电站的使用情况。目前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的广州方向，京昆高速顺平服务区的昆明方向，石家庄绕城高速正定服务区向西方向出现了轻微的排队和拥堵情况，建议您提前选择站点充电，或者呢在下一个站点进行充电。同时呢，您也可以随时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或者是国网易充电的小程序，实时查看充电站位置、充电桩的空闲状态。在车流量较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河北电力还安排有现场工作人员为您提供更暖心、更高效的服务。如果遇到充电的问题，也可以咨询现场的工作人员解决，拨打客服热线03116667571666657571。在国庆假期期间，易充电为车主准备了惊喜福利。如果您是新用户，打开易充电 APP， 一键注册即可领取低至50%的专属券包。老用户也不用担忧，易充电 APP 首页为您提供了2到5元的随机领券入口，每天的零点之后可限量领取，先到先得。在带有11活动站标签的站点，充满15、25度将会自动赠满减券。除此之外，本次假期在高速场景首次推出了繁忙场站充电电量 SOC 值80%以下赠送50%优惠券的活动，可用于城市站核销使用，也鼓励车主呢在电池电量 SOC 值达到80%时及时的腾出车位，减少涓流充电的等待时间，带您完成更加高效的充电体验。
0: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于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起到10月7号晚上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收费站口的时间为准。小韩还特别提醒呢，节假日在家出行啊，慢点开。他说啊，刚才在路上开了20公里左右的路程，看到了发生了3起交通事故，一定要注意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啊。稍后呢，在高速的部分路段可能车辆比较大，还有一些朋友关心的高速站口，大家想要查询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我们都能收到，但是微信里边留言那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如果你想参与抽奖的话呢，可以来到即时新闻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手机软件，在我们的手机软件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下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比如说您在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下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晚高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互动留言帖上的一些趣味知识的问答。今天的第一道生活题目已经为您刷新了，为什么保鲜膜能够紧紧的粘在碗或盘子上？ A 自带胶水， B 静电吸附， C 真空压力， D 粘性材质。这四个选项哪个是保鲜膜能够顺利的粘到碗或盘子上的这个原因，大家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如何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呢？您可以发送晚高峰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点开回弹的链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已经有朋友呢来打卡了，很多朋友今天呢这会儿可能已经啊踏上出行的路了。那有朋友问说，东二环由北向南过了和平路往前就走不动了，是什么情况啊？目前其实我们看着这一段还好，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但是呢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压车的队伍。那前方呢只有一小段的位置啊是有一点点压车。今天呢这会儿虽然说刚刚5点，但是路面上已经变得非常的繁忙了。
0: 这位想要咨询三环南高速口的管控措施，目前三环南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他说货车什么时候能放开管控呢？这要等高速交警的指令。目前的高速上车流还是比较大的，放开货车的管控和危险品车的管控不大。另外呢，危险品车在十一假期，北京、天津和河北都发布了十一假期危险品货车禁止通行三地高速公路的通告，明确了10月1号到10月7号，危险品货车都是没有办法上高速通行的。
1: 我们也帮大家来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路况。先来关注最繁忙的一个点位，现在呢，在西南二环的转弯处，从西二环转向南二环，整个的这个拐角的 L 型，现在都是排满了车辆。如果说呢，您现在想从西二环转南二环的话，等候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呢对向的车道如果想从南二环转西二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一路往前走，过了淮安路的大桥上往前这块呢会稍微的堵一下，然后呢到了金华路

0: 还会有一段压车，那再往前走西二环就是畅通的了。
1: 节前这个工作日出行的晚高峰的车流又回到了这个大家熟悉的感觉，就像中秋节前的那个工作日放假之前的工作日的晚高峰一样，目前的二环路上都有多个堵点出现，如果你要出发的话，现在一定要提前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最新的信息我们都会在广播当中第一时间告知大家。
0: 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喽！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今天下班之后，我们将会迎来国庆节的7天长假，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着路况的信儿，有听众朋友也在路上传递着路上的及时的通行情况。和往常在小长假或长假之前，省会市区下班的路上晚高峰堵车的情况一样啊，今天的晚高峰省会市区的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来听一下感恩给我们传递的语音。
10: 诸位，道路况，东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堵车了。
1: 嗯，
10: 前方不知道什么情况，一动也不动啊。
1: 从东二环往南二环上转，包括南二环上东向西，包括从信公路南二环东延进入到了这个东二环里面的这一段南二环的这个道路，都是出现了拥堵。看到前方的堵点呢，应该是在
0: 出口的位置。
1: 哎，这个檀固大街、檀固南大街这附近这个出口，雅青街这个附近啊，大家在这儿帮忙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和这个对应的西南二环拐弯的位置，它是另外一个方向啊，是从西二环北向南转到南二环西向东，在这个石通路往东一直到红旗大街这块也是出现了拥堵，目前呢在二环的拐弯处都是有一些压力的。
0: 还有朋友呢在说啊，说今天感觉下班路上这个风都是甜的啊。我们马上呢就开始自己的假期了，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假日在高速出行，也提示大家，那如果说呢您要十一假期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的来查询高速路况。
1: 在假期出行的路上，河北交通广播将会一如既往的给大家传递最新的路况， 况贴心的服务，同时为您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关注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国庆假期天气介绍，七天都不会有雨水的身影。1号到2号的早晨，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大家注意。

0: 也出去玩的时候带点厚衣服，注意保暖。
1: 石家庄交管切换高峰模式，应对国庆出行假期。
0: 西柏坡纪念馆主题展馆修缮完成，国庆假期正式开放。
1: 十月起多项新规实行，涉及国防动员、购房贴息、麻金药品管理等。
0: 九点晚高峰特别关注，国有六大银行密集公告，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房贷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即享。详情呢，您可以咨询一下自己办理房贷的各银行。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稍后的九点晚高峰。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放假了，这位听众朋友传奇还在问呢，放假期间九点二节目还有吗？有呢，会陪伴在大家假日出行的路上。您在假日出行想要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信息，都可以及时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像这位七零后的幸福就来打卡了，说我报个路况，东南二环东向西开始拥堵了，开始压车缓慢通行，其实从东二环北向南转到南二环发现就转不过去了，目前前方的不确定是不是有事故发生，看到卡的是塘沽大街雅青街墙面的这一个附近的位置，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还是单纯的指示车多，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嗯，
1: 还有呢，我们刚才观察到的从西二环转到南二环这一段的拐弯的这个 L 型啊，刚才说车特别的堵，那这会儿呢西二环上排队的车流已经减少了很多了，主要的这个排队的队尾还是在了拐弯的这个位置，那前方呢堵车的这个距离其实不短，消耗完这些堵车的车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后方要耐心的等候。
0: 同时有位听众朋友有个交通建议啊，经常走新修通的新市北路和红旗大街的朋友，大家帮忙确认一下，他说这个新修通的路口西向东比以前的通行效率更低了，说三个向西的车道分别是左转、左转加直行和右转加直行，直行灯亮中间的车道只有一个是左转的，这个道呢就不能够直行了，只能够右转车道，能右转加直行来通行，等直行的灯时左转中间车道有车的话也是不能转的，左转就又堵了，说能不能单独的给直行一个车道左右转分出来，他这样呢之所以加上这个左转加直行和右转加直行，可能也是为了方便这个路口左右转的这个车辆经常走新市北路红旗大街通行的，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这个路口的东口这个三个车道到底怎么划分，您认为才是更好的划分的一个方法，我们也把大家的建议整理一下向辖区的交警来进行反映。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发了张照片，说我要曝光这辆车在南三环和方西北街交口这儿，东向西南三环辅路这儿吧，说有一辆大车呀、把他车上的，这应该是把他车上的垃圾都卸到路边了，就扔在这儿了，那您这卸的还不少呢，挺大一堆，这看着像是一些纸盖的纸张的废料啊扔在这儿了。
0: 您运货是可以的啊，然后但是呢您车上如果是有垃圾有废物产生的话，咱集中扔到垃圾箱里面，或者说您到停车场里面再进行清理，不能这样在路边上清理完之后就随手的扔到路边。小菠萝给我们传递的路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传递的语音信息。
2: 我刚才路过南二环东往西的情况下是交通管制的。
0: 哦，有交通管控。
2: 在那儿临时交通管制，就是在上桥口那儿不让上桥，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好嘞。
2: 所有都在那儿交通管制，不让上桥。
0: 那您说的那个管控措施是信公路的那个桥啊，还是在南二环东向西雅青街那块那个桥，塘沽大街那块那个桥，具体那个桥的位置您说一下，管控的具体位置。
1: 他说不让上桥。
0: 那
1: 我们看到的是在南二环塘沽大街这儿的这个出口的位置啊。大家再帮忙确认一下，就是是哪一段管制了，具体的点位是在哪儿。总之呢，现在大家如果想要沿着南二环向西行驶的话，在拐弯还有信公路上南二环的这段都不太好走，大家呢如果说还没走到这儿的话，可以选择提前的来绕行。
0: 此外呢，除了自驾出游之外，大家坐火车出行也是假日之前集中出行的一个热点，再来关注一下火车站周边的交通情况。目前京广西街上的这个网约车出租车都已经排起了长队，另外呢在京广东街也就是胜利大街这边，在火车站的这个东侧的东广场也有一些车辆的排队情况，如果呢您现在要赶火车的话，建议您乘坐地铁去往石家庄火车站然后再换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地铁呢它在地下，它不受地面交通拥堵的影响，是比较有时间的准确度的，能够保证您不晚点，乘坐地铁去火车站来乘坐火车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如果您现在想要打车或者是您坐公交车前往火车站，可能现在在火车站的东西广场上都有一段缓慢通行的路段。
1: 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4: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5: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徐水服务区倾力打造商业综合体加地域文化体验，内设仿送戏台，融合园林送运， 集特色美食、能源补给、文旅休闲于一体，打造京港澳高速沿线转型标杆，高速出行，路发相伴。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继续来帮助大家查询最新的高速站口的管控措施。这位想要问，机场站蓝牌货车能上吗？目前新源高速的机场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和黄牌货车上道，蓝牌货车在机场口目前没有管控措施。
1: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西南二环在东南二环转弯的这个地方堵住了，有朋友帮我们确认了一下位置，说是在南二环潭固东街的这个口，现在呢有交通管制，也造成了后方的压车。还有朋友说呢，我已经在这儿堵半天了，5分钟左右都没有动了，说有急事的朋友记得提前下二环。
0: 谢谢蓝关注蓝听众给我们传递的语音。
2: 你好，问一下，就是我新买了一个手机号，手机号的上家是一家服务机构。
0: 嗯。
2: 买了以后，每天基本上都会有电话过来咨询，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呀？或者是怎么让那个别人不打我这个电话？
0: 那得看那个原来的这手机号的那个使用的那个单位，他还用没用这个手机号做宣传。如果他的那宣传物料里边还是印着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的话，那肯定您的这个电话号码还是会收到他的相关业务的一个咨询。所以说大家在买手机号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下啊，我这手机号是隔了多久启用的这个手机号，尽量的您不要买这个最新人家不用了这个手机号这个时间比较短的再投入到号码池当中的号码，以免会像这位先生一样遇到这种困扰。其他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没有？您可以帮他来出出主意啊。
1: 但是呢，您他在选号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是不是之前这家这个电话是干嘛的？
0: 我当时那个选号。

0: 长时间之前使用过，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个记录，就是隔了多长时间，您争取选一个就是进入到这个号码池稍微时间长一些的，看这样的号码。
1: 比如现在的这个什么199的号啊，就是号段比较靠后的啊，可能是比较新的号码。你像139啊、138这样的号码，可能就是之前回流到号池里面的号码，就可能被使用过。
0: 嗯，然后再来听听沙漠的语音。
2: 北三环由西往东走，复兴大街这里的大堵车，大堵车。自从画了标线，一直都堵。
1: 北三环这段我们其实从地图上看，那目前它堵车的这个位置是从体育北大街这一段，从上口的这儿就开始堵上了，而且这个距离不短啊，在接近到这个您说到的复兴大街这一段呢，也有在南高营立交北三环的这个匝道上，目前也是排满了车。
0: 这一段呢是长实线，同时呢也是设置了虚实线，专门给北三环和高营大街进出主路的车辆的一个能够变道的一个空间。但是呢有听众朋友反映说，有些车辆呢它没有在正规的虚实线可以变道的位置来进行变道，而是呢仍然是压着实线来变道的一个情况，导致加塞问题没有解决。但是这块呢车道的这个变化进出主路的时候会有一个交叉，导致这一路段的这个拥堵。这块这个标线刚刚更改，大家在这附近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第一咱们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在虚实线的位置虚线在您一侧的时候再变道。另外呢大家在这通行的时候有什么更好的交通意见和建议，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将会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看近期能不能进行一下其中的一个改善，能不能把这一个路段这个交通标线更利于这一路段的交通流量的疏导。
1: 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南二环潭固东街的位置呢有交通管制，目前是不能上南二环高架的。提示还在后方的朋友，您提前选择其他的平行路段，比如说走这个塔南路或者是塔北路要更好走一些。
0: 嗯，新买了个手机号，但是这手机号的前任机主是一个商家，那个商家总有一些咨询电话总打到自己的号码上来，要不实在不行啊你就再去再换个新号吧。这
1: 他又发了一条
0: 是吧，因为您这号使用的时间不长嘛。我们来听听他补充的这个信息。
3: 我上一家号码我查了，是家庄是一个连锁机构叫海洋根舞蹈，这个舞蹈学校好像是 一直就关闭了，但是他的那个公众号一直在用，所以只要搜到这个他们舞蹈学校就能搜到我的号。
0: 嗯，是这样，您这个新号您不是也用了不久吗？然后呢您就再到这个运营商那儿您说一下您这个情况，您要求更换一个新的号码，这不就可以了吗？就既然咱们改不了这个，咱继续收到这个骚扰电话或者是这个上家的这个咨询电话的这个影响，但是呢咱现在是不是能更改一个新的号码，因为咱用这个号码不是时间也不长嘛，对咱们的这个通讯方面的这个影响也不是很大。
1: 但是现在确实换手机号啊，大家就普遍觉得比较麻烦，因为我们可能手机号码绑定了很多自己的比如社交软件啊，包括我们这个汽车违章的12123的平台啊，一系列的啊可能都是跟自己的手机号关联的，换起来比较麻烦。如果您有别的方法啊，大家呢也可以给这位朋友来出出招。
0: 来听听赵峰啊，他就是一个电信行业的从业人员，看他头像啊。

0: 南方临近复兴大街的时候，这位先生说在那新增加了一段虚线的位置。大家如果是在目前啊，您到前方临近复兴大街的位置又增加了一段虚线的位置，就是如果有经常走北三环的，帮忙确认一下这个增加的这个虚线的位置，还有这个今天最新的这个通行的情况，有什么一些通行的小提示没有，告诉大家通行这个路段有什么样的一些妙招，以防在这个路段过于长时间的拥堵。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再次提示您，南二环的东向西在潭固大街这儿是有交通管控措施，导致了东二环转南二环，然后南二环东向西在潭固大街的东侧这块有所压车，您过了潭固大街再往西就能够好走一些了。再来关注一下西南二环，西南二环是从西二环转南二环，再到南二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出现拥堵，分别的堵点是集中在西南二环拐弯的位置往东，一直持续到红旗大街的东侧。另外呢，在南二环的西向东，在塔潭建通街的下坡的位置，一直到建设大街往东，这是第二节长距离的拥堵。您再往东，到了玉祥街的互通立交桥上，再往东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了。
1: 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西二环呢是现在向北通行，有一段非常明显的堵点，从淮安路一直到新华路之间，现在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那今天呢，市区的北二环整体来说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目前东西双向都是畅通的状态。
0: 再来听一下金女士传递的语音。
3: 安中舞蹈已经倒闭了，他欠了很多人钱，所以应该会有很多人打电话。
0: 哦，怪不得。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你这个手机号竟然有好多问这个舞蹈培训的相关的问题，你就开一个舞蹈培训学校，这个开不了，因为之前那个学校还涉及到一些学费的纠纷呢，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挺麻烦的呢。一个就是接那个咨询舞蹈培训机构的那个电话，那个实在不行，你就按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出的主意吧，因为你这也是新买的手机号嘛，你再次去换一个新的号码，哪怕其他的平台注册了，你都全都注销一下，重新启用一下新号码。
1: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我们来连线高速007，007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出市的话呢，整体来看呢，流量不是特别的大，四个端口站呢还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但是都管控了黄牌货车。还有就是在保定辖区呢，京港高速南行呢是在蓉高速互通附近的116公里出车流量较大，后方有少量的压车缓行，沿线站口也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一下金石高速去往天津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呢从沧州的任丘开发区一直到定州这一段呢都是管控车辆上道的。还有就是在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南行方向车流量较大，青县以及后方的沧州北还有南皮南行的站口都是关闭的。大广高速呢从廊坊一直到衡水之间南行方向站口关闭。还有在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上，主要是受到了车辆比较大的影响，去往秦皇岛方向的甄子镇西安双向站口关闭。还有就是秦皇岛北一直到孟江之间的沈阳方向站口关闭。还有秦滨高速去往沈阳方向的秦皇岛方向的各站口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目前全省大部分的高速呢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和黄牌货车上道的。建议大家现在也有几个车辆特别密集的路段已经梳理出来了。一个呢是在大广高速河南方向的沧州段任丘开发区附近，任丘服务区附近1420公里处，因为前期有事故占第一车道，所以后方呢是有压车。还有京沪高速山东方向的青县，京台高速山东方向的南皮附近，以及京哈高速的291到288公里之间都是有压车缓行的。详细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直播或者是路况都可以随时来查询。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青。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现在在北国附近，我想回和平路西二环的家，现在能走吗？您现在就通行吧，目前还是好一些的。一会儿预计您要再等一会儿6点多钟，这块呢，北国附近商圈这块的交通流量压力会更大一些。现在呢，您可以有两个选择：一呢，您走建设大街，然后到和平路这个二层这儿，然后您转到这个西边，然后从平安大街上和平路高架桥，一路上和平路的桥，然后往西走到西二环。目前和平路东向西这一节不堵车。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呢，您可以从中山路这儿走到平安大街，从平安大街南向北，然后再上和平路。所以因为和平路这一段的高架桥是要从平安大街西边那个上车口上嘛，目前棉衣桥的二层转盘这儿转起来稍微有点费劲，所以说呢，您绕行平安大街可以绕开棉衣桥转盘二层转盘这儿的堵点，往平安大街上来走，来绕行一下。
1: 那现在呢，和平路我们也在

0: 跟大家说一下啊，和平路还是老堵点，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它堵车的这个距离尤其的长，已经过了中华大街的这个桥面了啊，已经往后边排了。而且呢我们看到维密大街桥水源街这块呢车流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积压的情况，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说今天你要走和平路往东走的话，真的是非常不好走，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其他的平行路段。另外呢，另外一个方向也没什么变化，现在排队的队伍在广安大街这一块，但是呢你只要过了棉衣立交桥这个位置往前走就好走了。
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您在假期出行的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留言。微信平台留言没有办法参与抽奖，如果你想参与抽奖呢，可以跳转到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而且是为您包邮到家。您在微信平台回复晚高峰三个字，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之前出的一道生活题目是，为什么保鲜膜能紧紧地粘在碗或盘子上？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静电吸附。撕扯保鲜膜薄膜层的时候，摩擦会产生静电，而保鲜膜是绝缘材质，电荷呢没有办法快速的消散，就能够让保鲜膜撕下来之后能够快速的吸附在玻璃、陶瓷等绝缘碗具或盘子的表面，实现紧密的贴合，达到保鲜的这个效果。这就是保鲜膜能够紧紧的贴在碗或盘子上的主要原因。
0: 如果大家呢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如果您不答题的话，直接留言玻璃水三个字就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怎么找我们的互动帖呢？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开回弹链接，然后呢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了。
1: 同时呢，昨天的即时好运啊还产生了一个插曲。昨天的这个即时好运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公布没有听众能中奖吗？后来的时候呢，经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核实，好运连连，他当时是发了两个数字，但是这是两位网友，他们都叫好运连连，分别发了两组数字，其中有一个是发了我们的正确，昨天18点钟的开奖数字485。所以说昨天其中的一位好运连连经过工作人员的确认之后，他昨天独得了1000元的奖金。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4人平分了500元的奖金。今天18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即时好运重新回归到了500元的基础奖金。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当中，你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微信平台，然后点开链接，在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下猜数字赢奖金，就有机会获得稍后18点钟的500元的现金奖励了。
0: 还有呢，可念不可说提醒，一辆车，这应该是照片有点模糊啊，看不清是 GA 还是进 A20BV。 最后还有一位数字啊，这个车马上要到石家庄南收费站了，您的车牌号的最后一位好像是上面贴了一个小标签把车牌遮挡住了，提醒这位朋友赶紧把您的这个车牌恢复原状。
1: 如果呢这是您自己没有注意到，没有尽到这个检查的这个义务啊，然后进行的这个不故意的这个遮挡，您听到我们广播之后，您抓紧时间把车辆稍后能停到安全位置的时候，把这个车后牌上的这个贴的标签抓紧时间撕一下。如果您是自己耍小聪明，认为呢说是我这个车后车牌上我贴了之后，在高速上我有一些什么超速啊压线啊，它就不会抓拍了，这您就是自作聪明了。因为呢现在啊它都是高速的摄像头呢，它都是智能化的，除了您的后车牌的抓拍还有前车牌的这个抓拍，它会统一的来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分析。有的时候您后车牌有缺损的话，它可以通过前车牌的这个影像或者是印记来综合判定您是否有交通违法行为。如果一旦认定您涉嫌故意遮挡号牌的话，一次要记12分，同时还是有罚款的。
0: 可念不可说给我们传了一张比较清晰的啊，是 GA， 那就是石家庄牌照的车，那也提醒这位车主您赶紧去检查一下，因为我看着它这个特别像一个那个贴在就是共享单车上的那个带二维码的小广告啊，但是确实离得远看不太清楚。那我们也提醒车主啊，不管您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赶紧把您的车牌恢复原状。
1: 接下来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更新了下道题目啊，戴眼镜的朋友可能迅速就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了。平常我们戴的近视眼镜的镜片是什么镜呢？ A 凸透镜， B 凹透镜， C 平面镜， D 曲面镜。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18点半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
0: 明天省会石家庄是晴天，最低气温已经到了9度，最高气温23度。
1: 承德晴，3度到20度，有西北风3到5级。
0: 张家口晴，2度到18度，西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5度到21度，西北风3到5级。
0: 唐山晴，6度到20度，西北风3到5级。
1: 廊坊晴，8到23度，北风3到5级。
0: 保定晴，6度到22度。
1: 沧州晴，7度到22度，北风3到5级。
0: 衡水晴，10度到24度。
1: 邢台晴，10度到22度。
0: 邯郸晴，12度到24度。
1: 首都北京晴天，8度到22度。
0: 天津晴，13度到22度，西北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3度到19度。
0: 河南郑州多云，10度到20度。
1: 山东济南多云转晴，10度到22度。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4， PM10 的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剂。

0: 体，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92安商城金秋亮醋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
9: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0: 前来观众有听众朋友说，南二环的东向西是有交通事故。之前的南二环东向西呢，有听众说塘沽大街的上桥口交通管控措施，但是我们说桥面上也堵出来了，没有找到这个堵车的原因。就是说东二环转南二环拐弯的位置交通事故，交警赶到现场正在处理交通事故，预计呢稍后将会恢复通行。这是在南二环东向西塘沽大街这块上桥口管控的这个原因。包括从信公路现在要上南二环这儿，现在车已经排的距离也比较长了，建议大家可以绕行一下桥下的辅路。
11: 还有呢，这位朋友也提示了一下，建议呢从东二环转南二环的朋友走转弯的这段走辅路。他说我刚从这儿走的，是一点都不堵。
10: 这位说307国道的西向东，在台西村的公交站台有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呢大家在事故点位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
11: 还有朋友呢反映说，在复兴大街北向南迎旭门隧道一进去，最左边的车道有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车道，是刚刚发生的事故，但是已经开始堵车了。也提醒呢，在北向南到迎旭门隧道的朋友，您注意提前变到右侧车道。
10: 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时间是以车辆驶离高速收费站口的时间为准，国庆假期的免费通行时间，以您车辆驶离站口只要在以下的时间，10月1号的0点起到10月7号的24点之前，就可以享受到高速公路对于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的免费通行政策。首先您注意啊，皮卡车不享受高速的免费通行政策。另外呢，如果您是货车，然后也是不享受的。另外呢，您如果不是7座及7座以下的，您是其他的这个更大一点的这个客车，也是不能够享受到高速的免费通行政策的。
11: 还有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呢省会市区的主干道车流量都比较大，但是呢好消息是，刚刚呢比较拥堵的西二环现在是恢复了一点平静，还有到中山路桥上啊，向北通行的一小段压车的这个队伍，马上呢也能消解掉了。那目前呢，从西二环向南通行是一路顺畅的，但是呢，只要您一拐到南二环上，南二环上就要开始拥堵。
10: 同时我们及时为大家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及时查询大家想查询的一些高速站口的管控措施。这位要查询京昆高速的李村站，目前李村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太原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同时呢，双向禁止危险品货车上道。目前李村站小车可以上，但是呢，货车、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是无法通行的。
11: 那继续呢，也提示大家，您可以发送高速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查看目前的高速路况。还有我就是我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2: 南二环东向西。

0: 上桥的时候，交警管控，交警是三个车道，是一个车道一个车道的堵，
1: 哦，
0: 一个车道一个车道的放行。
1: 就是间断能放，由于在东南二环拐弯的位置有交通事故，这块积压的车特别多，所以说他就在塘沽大街这块上桥的车就得空一下，这三个车道依次的来放行，导致了塘沽大街上目前也特别堵。如果您想从塘沽大街上南北双向，从南二环一直往北到塔南路，再往北到塔北路的这一节，在塘沽大街上交通流量压力也挺大的，大家尽量也不要走塘沽大街了，看能不能这附近的车流啊，咱们绕行一下塔南路，目前塔南路还是比较好走的，要比走南二环好走很多。
2: 还有呢，张华警官刚刚传来的消息提示，前往平山驼梁景区的朋友注意，201省道通往平山驼梁景区的道路目前施工断交，请通往此处的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绕行的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 接下来在您出行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30号，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在冷空气和大风天气当中，今天九月份即将收尾。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仅有22.9度，还是挺凉的。明天呢，我们将会开始迎来7天的国庆节假期。根据目前的临近天气预报显示，在国庆的7天长假当中都不会下雨，除了2号夜间到3号白天是多云到阴天之外，其他时段天气都是以晴和多云为主。10月2号和10月5号会有3到4级的风，3号到4号的风力最大，将会有5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大家在国庆假期想出去玩，注意防风，最好穿一件冲锋衣啊，然后挡挡风。从气温方面来看呢，假期的前6天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3到26度之间，假期的后2天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会升至28度上下。需要注意的是，1号、2号的早晨最低气温只有10度，1号、2号一大早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多穿点衣服，注意保暖。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2026年国庆假期将至，假期10月1号到7号将会迎来出行高峰。为了保障假期，石家庄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石家庄公安交管部门提前研判，精准施策，针对高铁站、商圈、景区以及城区的出入口等关键节点，制定了信号灯保障预案，全力以赴为市民假期出行保驾护航。
1: 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切换高峰模式，应对节前的出城高峰。从今天起，针对火车站及客运站枢纽周边、体育大街、中华大街、市庄路等重要通道，提前到下午的15点就切换成了高峰运行方案，延长高峰运行方案至20:00结束。所以说呢，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哎呀，大概什么时候晚高峰市区的车流能退去？要预计要到20点左右啊。另外呢，商圈周边的46个主要路口，提前到下午的15点就已经切换成了高峰的运行方案，延长到晚上的21点结束。在客运枢纽站周边的15个信号灯路口，从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21点实施高峰运行方案，应对在国庆节假期之前车站客流集中的情况。此外，针对34个进出城的主要节点信号灯路口，提前从下午的15点切换成高峰方案，并且将高峰方案延时到晚上的21点结束。对玉华路、体育大街、胜利大街等主要路段的沿线信号灯，适当增加出城方向的绿灯信号灯时长，提高在晚高峰时段出城车辆的通行效率。
2: 假期主干路网动态调优，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的8点至12点，重点针对城区主街主路的77段绿波和288个路口，持续执行高峰方案。10月2号至5号执行假期方案，商圈周边39个路口下午的高峰延长至20点。10月6号至7号，随着返程车流的增加，按返程方案逐步过渡，重点保障高速出口以及入城通道方向。
1: 为了应对返程高峰，交警也提前布防，在国庆返程10月7号下午的14点起，针对石家庄城区的主街主路334个路口，同步切换为高峰方案，并且延长到20点结束，全力保障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辆能够顺利入城。10月8号节后的首个工作日，则全面恢复成普通工作日的信号灯配时比，早高峰7点到9点，晚高峰17到19点，按工作日方案运行。学校周边的路口也同步恢复成护学方案，保障师生在平常上下学的正常的出行安全。
2: 石家庄公安交警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出行高峰要做到错峰出行，节前的15点至20点为出行高峰，请广大市民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错峰错时出行，即停即走，商圈周边停车位易饱和，驾车前往北国商城、乐泰中心、万达广场、万象城、新百广场、山姆超市等热门商圈，请自觉做到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占道停车，服从现场交警指挥，绿色出行。假期交通压力较大，请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减少私家车出行，安全驾驶。驾车行经景区、 学校。

0: 今天下班路上是不是尽管有点堵车，但是打开车窗是不是感觉风都是甜的？因为我们即将迎来七天的长假了，大家此时此刻通勤到哪儿，路况怎么样，这个国庆假期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没有，也欢迎您跟其他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1: 那还有很多朋友呢在问高速什么时候免费，如果说呢您今天啊这会儿上高速能在今天晚上的12点之后下高速的话，那就可以享受免费通行。免费通行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
0: 另外大家还传递了一些路况信息，您还有什么要提示的？
1: 我们提示大家啊，是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才免费啊，货车和这个普通的这个大型车辆是不免费的。
0: 此外大家也传递了说白鹤隧道的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呢，这会儿还是有点堵车。继续来听大家的语音信息，先来听听阿猛给我们传递的语音，说白鹤隧道这块是有两车的事故。
2: 附近大街南向北白鹤隧道口最内一侧车道三车追尾，
0: 三个车追尾了，在附近大街南向北白鹤隧道口的位置。
1: 还有位朋友提示大家呢，说刚才在迎旭门隧道的这起事故也还没有处理完毕，后方呢还是有压车的，提示大家呢提前进隧道之前提前变到右侧车道。
0: 还有这位纯洁也看到了复兴大街南向北白鹤隧道口的这个起事故，说三车追尾了，还是对复兴大街上的车流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1: 那这会儿呢路面上的车又开始增多了，现在呢复兴大街也加入到了堵车的队伍里，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隧道的事故，现在呢大家在复兴大街南三环这一段向北通行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尤其是到了栾城立交桥博士公园的这个位置，大家呢需要在这等候一下。
3: 对，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4: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目前的省会市区路况。提示大家，现在呢路面上的车流依旧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先来关注一下东二环转南二环以及新公路，想要上南二环的朋友您注意，现在呢想要从这两个路段上到南二环高架，大家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目前呢车辆排队的距离都很长。刚才呢这个转弯的位置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目前交警正在潭沽东街的位置进行间断的管控，所以说呢大家要在这儿等候比较长的时间。如果说呢您还没有上高架，建议您选择辅路行驶。刚才呢已经有朋友替大家打探过了啊，从桥下转弯的这个辅路，从东二环转向南二环走辅路是非常畅通的一个状态，或者呢大家可以沿着塔南路来进行通行。但是呢塔南路上呢有一段是比较拥堵的，就是塔南路和潭沽大街向东通行啊，这段是堵车的。包括呢潭沽南大街从南二环到塔南路之间的南北双向这一段的拥堵也是比较严重，已经排满了车。那是这是呢在市区的东南方向的堵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上的车流，现在呢往东通行的方向还有两个堵点，三个堵点，一个是在红旗大街，从石桐路上来之后，那大家呢得在这儿稍微的等一会儿，然后向前过了中华南大街，在接近建通街的桥面上又需要在这儿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等候。下一个堵点呢就是在玉祥街的高架以及上南二环，玉祥街上南二环的匝道的这个位置也是排满了车。再来关注一下另一个比较繁忙的路段，就是淮安路。淮安路呢今天向东通行的方向从友谊大街桥面上就开始堵车了，并且呢这个距离不短，一直到了维明大街的桥上。另外一个堵点在市局弯道，往前要过了建设大街才能好走一些。虽然呢前方的车流比较密集，但是呢整体来说没有产生完全停滞的堵车状态。另外呢再看一下啊，淮安路还有一段呢今天向西通行也产生了影响，一段呢是在复兴大街桥面上，一段是在东二环的桥面上，都是往西走，并不是特别的好走。也提醒大家这会儿咱们在路上通行要多一点耐心等候。
2: 今天呢路上的交通流量压力尽管有点大，但是呢还好今天咱们路上堵堵车之后将会迎来7天的长假了。我们马上要给您产生的是今天92即时好运18点钟的3位幸运数字，向大家公布，您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18点钟。

0: 金奖励等着您来赢取，一位猜中一人独得500元，多人猜中多人平分500元。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中的话呢，我们将会在国庆假期回来之后的下一次抽奖环节当中累积奖金。今天18点钟的三位数字分别是数字3、数字1、数字6。今天的三位数字是3、1、6。如果您猜中的话，需要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联系的方法，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发送“好运”两个字，查看帮主胖丫的电话号码，或者是微信的二维码，加9.2帮帮团帮主胖丫的微信或者是电话联系确认领奖。如果超过时间的话，奖金将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
1: 还有一位朋友呢，提示大家说，南二环建设大街东向西，想要上二环的匝道这儿，说都堵到建设大街东边了。没错，刚看了一下桥下的辅道啊，想要排队上桥的朋友都卡在这个上口的位置了啊，有没有在前面的朋友帮我们看看是有事故了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0: 此外，彭龙的语音刚才听了吗？他在路上看到那个大哥好像有什么情况，我们来听听彭龙他是怎么说的。
2: 92，西三环南向北转和平路，然后往路前方向走的这个匝道的路中间有一个大哥把电动车放在边上，然后站在车道中间，怎么看太阳还是看天呢？但喇叭也不搭理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他正好还站的是一个弯，一拐过来就能看见他的车，
0: 在
2: 吓人的。
0: 看风景啊，首先这是机动车道，您不能骑着电动车过去。另外，如果你喜欢骑行的话，您可以骑自行车到环城的这个绿道上，咱们有专门的骑行道，您不能够骑着电动车上去啊。然后呢，您现在是在西三环转和平路的这个匝道上，还挺危险的。想要看风景，咱到安全的地方再去看风景。这个位置呢很危险，这个情况我们也向附近执勤的交警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过去明确一下那个男子还在不在现场。如果在的话，把他劝离。
1: 还有呢，也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目前在复兴大街、白佛隧道还有银绪门隧道的两起事故有没有这个清澈啊？那目前呢这一段还是比较拥堵的状态。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呢提示大家，10月2号的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这是有部分地区可能在国庆假期会下雨的这个提醒。
1: 还要提示大家呢，国庆期间会有大风天气，出门的朋友记得带

0: 海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同时呢，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寒潮的预警信号，受到从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到11号的早晨，我省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将会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在8到10度，特别是明天一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将会降至-5度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还会有霜冻出现。我省北部的坝上地区有冰冻天气，其他地区最低气温将会降至5到14度，请您注意防范。之前还有朋友说十一假期打算要去坝上草原看呢，当时大家也提醒您，十一假期啊，您再去张家口、坝上的话，这个时候就有点凉了啊，这个有点冷。
0: 包括呢，也提醒大家，明天早上也会降温啊。今天傍晚到夜间的时候，我们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是到了-5度到2度，其他地区呢是3度到13度。
1: 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
0: 明天夜间到10月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到了10月2号的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再来关注李听众传递的语音。
2: 保定宝恒路清源南在建南三环的堵车严重，宝恒路南北双向堵车严重。
1: 藁横路，那应该是藁城往衡水走的一条路，藁横路上，大家在藁城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这条路上的堵车的情况，如果您知道堵车原因也帮忙确认一下。就是说东二环往南二环走为什么走不动，之前是在东南二环拐弯的位置是有交通事故，交警呢正在处理，目前这个事故应该还没有清澈呢。同时在南二环的东向西檀固大街的上桥口，三个车道也在间断的轮流放行，有交警正在现场疏导交通，大家多些耐心，别着急。
0: 还有刘听众提示大家说，西南往西南走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走沧丰路，今天走了一下还是比较好走的。那更多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墙来和我们互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下班了，下班了，
12: 下班喽！
13: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1, 2, 1, 2, 3, go！开奖结果已经产生，我们的帮帮团的帮主潘丫已经给我们传来了今天的开奖结果。今天18点钟的数字是316，有9位朋友猜中了数字，平分500元的奖金，每人呢获得55.5块，尽管钱不多啊，但是咱们平分了这份喜悦和快乐啊。
0: 55.5块能买3杯奶茶呢，还不错啊，可以和家里人一起分享。我们来公布一下以下9位啊，这个获奖听众。第一位呢是随心，手机号180尾号0072，
1: 家有儿女150尾号6217，
0: 还有路人156尾号1795。

0: 用户编号75221313，尾号是1683的朋友。
1: 用户编号5904189，尾号0092的朋友。
0: 木春16151，尾号3126。
1: 还有用户编号9152，手机号134，尾号1899。
0: 这是新闻团网名风云开头，后面几个这个炫酷男啊，这个名字啊，150尾号是9775的朋友。
1: 还有用户编号0805，手机号183，尾号7712的朋友，恭喜以上九位朋友获得了我们18点钟的奖金啊，九个人评分，每人55.5块。
0: 这位说啊，我前两天我一直猜的是613613，然后今天是316啊。然后您差了一点，这个数都对，但是顺序不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316，我猜中的第一位数字3啊，后面两个数目您没对。在国庆假期呢，我们不拆奖，大家呢也可以在国庆假期继续猜数字，将会在假期回来之后10月8号上午的8点是下一轮的开奖数字。您假期这几天只要发一组数字，就能够参与到10月8号上午8点的开奖了，可以发送好运了解具体的活动详情。
1: 但是呢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会儿呢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就稍微的复杂一些。有位朋友问啊，说刚光听着东南二环这儿有管控了，我要是从东二环拐到淮安路西行，走淮安路这段有没有管控啊？有没有在这儿的朋友帮他看一下？
0: 东二环转淮安路，看着这块也堵着呢，不确定这块这个互通匝道上有没有管控措施。东二环北向南转淮安路的匝道，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这块是不是有交通管控措施？之前的管控呢是在东南二环拐弯的位置，由于有交通事故发生，在南二环的东向西塘沽南大街这块的上桥口这儿出现了堵车。还有听众说呢，南二环建设大街这块也是堵了很多的车。他说呢，给大家出个主意啊，在南二环东向西现在车都比较多，建议大家还可以走新修通的苍风路，苍风路在南二环平行的这一段还是挺好走的，可以尝试往苍风路上分流一下。
1: 还有李听众问说，大广高速管控到几点啊？因为高速的路况我们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啊。这个呢要看高速交警对于目前车流的一个研判，如果说呢前方的车流消化的差不多了，后方可以通行了，才会放开管制，但是呢是没有办法预判它管控到几点的。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温甲传递的语音信息，是看到什么路况了吗？
2: 和平路和中华大街高架桥，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在那个桥头有一个比亚迪打着左转灯不走，可把车给堵惨了啊！他不走，一直给我打着转向灯。
0: 他是坏了吗？坏了，您不该打转向灯啊！您坏了，您应该打双闪灯啊！还是您错过这个左转的口了？您在那块口错过了，你就在那堵着挡着其他的车。确实，现在导致了和平路中华大街的这个高架桥，现在是高架桥上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桥也都堵上了。另外，中华大街最堵的原因呢，还是在前方的这市庄路附近啊。中华大街南向北市庄路这附近，它现在是堵得过不去了。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中华大街南向北这个高架桥上这个车到底是怎么了？是坏了还是怎么？怎么回事？还是在那错过了这个左转的路口了？
1: 包括呢现在和平路中华大街的这段啊，是向东通行的方向和向南向北通行的方向，这两个方向目前车流排的非常的密集，包括上桥的匝道这儿也都是布满了车辆。
0: 就是说尽管今天下班有点堵车，但是我假期都上班，我都想象一下假期通勤一点不堵车的那个感觉，心里是偷着乐了啊。今天再堵一些，假期的时候别人都出去玩了，咱坚守在工作岗位，咱挣点加班费，然后等别人回来上班了，咱再错峰出去旅游，我觉得挺好的啊。
1: 还有一个管控的点啊，我们也提示大家，西二环由南向北的辅路目前堵车比较严重，玉华路上高架的这个口目前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也再次提示大家，西二环玉华路上口现在有交通管制。
0: 店小二的语音，
3: 长
0: 风
3: 路东向西
0: 好走，哎，你看南二环上堵车，新修通的苍风路打通了啊！苍风路上和南二环它是平行的，大家可以尝试着走一下苍风路啊。在桥西的朋友，大家走一下苍风路，它会比这个南二环稍微好走一些。再来听一下施建宇。
4: 这条信息单词啊，我就走到中华大街和平路桥上
0: 啊，
4: 刚转到中华街往北走。你说的是哪儿啊？还没到呢，我是说是，但是确实比平时堵多了，
0: 比平时堵多了。您看见那个说是有个比亚迪车，它在那打着左转向，但是它不走吗？是车换到那儿，还是那个车刚才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现在已经是驶离了？现在走和平路中华大街互通立交南向北的这个立交桥，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那个桥头还有没有一个在那打着左转向不走的比亚迪车？如果那个车主也听到了我们的广播，您错过口了就继续得往前开，您不能在这块停下来不走啊。
1: 还有呢，我觉得啊，应该是个好消息，请大家帮忙验证一下，就是在东二环转南二环的

0: 这个管制是不是现在正在逐渐的放松？因为我看后边有一部分的车流是已经
1: 少了，
0: 少了，已经变绿了啊。嗯、包括呢，从塔南路的出口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堵车的点位，可能是大家开始逐渐从这儿往下桥了，所以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包括后方新公路上想要上桥的车也少了不少，有可能这个管控要放开，请在前方的朋友也帮我们确认一下东南二环的位置。
1: 嗯，看来那起事故是不是已经清澈完毕了啊？现在车辆正在陆续的消化。小石给我们传递的语音。
2: 正在新义交通广播。
1: 你好，
2: 听到主持人说大广公路的路况，我刚好在金石高速上看到这个大广在金石这一段受到拥堵，
1: 对，
2: 但是非常严重的。大家如果有计划要走这段路的话，注意一下。
1: 嗯，听到了我们的刚才的高速路况，也印证了这个大广高速现在和这个互通的位置，和金石互通的位置，目前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啊。大家在高速通行的时候，想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您都可以及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回复高速两个字详细了解。另外呢，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播发了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的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大家呢，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特别的感兴趣。然后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能是时间的关系就没有详细的解读，而今天呢，各大行业陆续发布了公告，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详细的政策出台的背景及意义，还有政策的主要内容，还有各大行发布的通告的详细的内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您现在还需要每个月还房贷的话，什么样的房贷能够享受到贴息的政策，能贴息多少，能够给大家减少多少的房贷支出呢？此次中央财政首次对部分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在需求侧进一步的打开了政策发力空间，通过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发挥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机制作用，更好的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实实在在的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的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的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人住有所居。
0: 第一呢，我们再来关注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的精准汇集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房子的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一点月供。
1: 那其中的这个详细的政策的焦点，首先呢就是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是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主要是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对于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房贷的贴息支持。大家注意，什么样的条件？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的。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的房贷要求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所购住房的建筑面积不得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设置上述条件，主要是聚焦支持刚需群体的基本购房需求。考虑到不同城市居民收入、住房面积、价格水平等情况各异，中央层面统筹惠民生、保基本、广覆盖、促公平和财力可能，在全国范围力求平衡，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经有了相关的政策支持，此次不叠加享受房贷的贴息的政策的支持。
0: 第二，贴息1%减轻居民贷款购房利息成本，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可以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考虑到大多数房贷按月付息和还款，贷款余额逐月减少，贴息政策呢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居民家庭享受的具体贴息金额是贷款归还还款方式的情况而已。
1: 第三呢是应贴尽贴，财政贴息资金足额保障政策起始日为今年的10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起，政策实施的暂停期是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均可以享受财政贴息的支持，执行中的资金总规模不设上限，预算已经做了充分的安排，据实进行结算。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政策。

0: 上在具体实施方面有哪些安排。第一，经办银行全覆盖，方便贷款就近申。考虑到商业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了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照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
1: 此外，第二，贴息优惠自动达，让老百姓省心想，购房人按照正常的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相关的贴息手续，银行就会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且给您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直接体现在每期的还款金额里，银行将会通过手机短信、手机 APP 等消息的方式来及时告知具体的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这位听众说，我现在已经有房贷了，可以享受吗？按照这个政策的支持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而且呢有这个面积和总金额的要求，您这个存量的这个房贷并不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详情呢您可以咨询一下自己的贷款银行。
0: 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盛邦起源奇迹四喜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3: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洽团圆，上实景，见保利，4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归中虎，经典虎爪纹，腹部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归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归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今天呢在放假之前，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来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您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爱商城来选一选。大家期待的国庆长假啊终于要到了，无论是准备奔赴山川湖海开启短途旅行，还是城市漫步亲友小聚，或者说呢日常通勤穿搭，我们都需要一件温柔又有质感的单品，为秋日造型加分，为微凉的天气保暖。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围巾集合啊，有男女同款绵羊毛的材质，搭配国庆专属的超值促销，颜值质感和性价比都一键拉满。
1: 懂得穿搭和轻奢质感的朋友都知道，围巾从来不是简单的保暖配饰，而是搭配整套穿搭的一个点睛之笔，甚至是提升精致氛围感的一个关键。普通的围巾呢显得臃肿扎皮肤，而且质感廉价的那种围巾啊戴着也不好看。 Coach 品牌的这一款经典围巾，从材质到设计都能够轻松拿捏住秋日的高级感的精髓。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爱商城上看那个图片啊，人搭出来那个都特别好看啊。
0: 那现在呢价格特别的合适，爱商城限时开启了国庆专属低价，不用溢价代购，也不用盯这个零散的折扣，活动价是399元，参加商城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349。想要秋日氛围感，想要大牌质感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换新穿搭从一条 Coach 的轻奢围巾开始，趁着限时福利，您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到爱商城进行抢购。
1: 说到国庆长假，很多人说啊平时工作压力大，国庆长假哪儿都不去，就想在家好好补。

0: 我叫，因为平时的时候工作压力大，总是熬夜，黑眼圈都出来了。而在家呢，你也可以给自己的皮肤好好护理一下。爱生城有一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一次对抗眼部的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如果你有平常的黑眼圈的困扰，可以尝试一下。平时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呢，正装的售价在500多，爱生城的国庆福利下，两瓶15毫升装的正装眼霜到手只需要299，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而且呢是跨境可溯源，品质有保障，数量有限。可以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为自己挑选心仪的商品。
1: 嗯，国庆长假即将来临，就叫爱商城也为您贴心准备了节日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呢，质优价廉，低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全场每满399减50福利享不。

0: 不少，
1: 他管不过来，
0: 对，已经过了复兴大街的这个位置，所以大家在这儿呢还是得再去等一会儿，
1: 或者你就走辅路吧，您别想着上南二环的桥了，你要上这个南二环的主路上，兴工路上，您到这个桥面上也是堵。另外呢有个好消息，就是复兴大街白佛隧道那块的三车追尾的事故南向北，小佩之前给我们传来信息说已经恢复了，复兴大街南向北白佛隧道这块的事故已经恢复。我们看复兴大街现在堵的这个情况，哎，确实南向北现在没有那么堵了，但是北向南堵的厉害啊，现在复兴大街是北向南这块堵得厉害，复兴大街北向南呢是从华安路然后往北边后方的队位已经排到新城大街附近，现在复兴大街是北向南拥堵和排队的距离更长一些。
0: 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啊梳理一下目前的高速上的情况啊。
1: 好嘞，这是一个大工作量
0: 啊，
1: 就准备上高速的朋友比较多，您注意听一下一会儿有没有您要走的高速啊。
0: 首先呢要提醒大家，目前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是管控黄牌火车上道的。
1: 哎，刚才有黄牌火车司机还在高速口等着呢，说什么时候能上。目前石家庄整个辖区所有的高速黄牌火车都上不去，另外邢台辖区京港高速北京方向各站口管控黄牌火车上道，
0: 保定辖区的金雄高速保定方向车流量大，有双向四车道，道路较窄，建议大家呢绕行京台或京德高速转新荣乌高速去往保定方向。
1: 京沈高速的定州东到高阳北双向的站口关闭，另外任丘东任丘开发区站石家庄方向是关闭的。
0: 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山东方向青县沧州北南皮山东方向的站口禁止车辆上道，东光吴桥双向管控黄牌火车上道。
1: 大广高速的河南方向除了任丘南，其他的南行站口都是禁止车辆上道，所以说呢大广高速往河南方向走只有在任丘南能上高速，其他站口南行都是不能上的。
0: 另外也再次提示大家，沧州辖区目前是全辖区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1: 衡水辖区的黄石高速经常走的深州西深州东黄化方向五强站的石家庄方向目前是关闭禁止车辆上道。
0: 大广高速的饶阳至枣强之间的南行站口目前禁止车辆上道。
1: 廊坊辖区的大部分站口也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廊坊辖区的大广高速南行站口禁止车辆上道。
0: 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因车流量大，在榛子镇的双向迁安北京方向站口关闭，沈阳方向秦皇岛北秦皇岛东山海关古城站口关闭，其他的站口目前双向管控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上道。
1: 秦明高速的秦皇岛方向的各站口禁止车辆上道，天津方向的滦南南站到丰南南站之间管控黄牌货车上道。
0: 因京哈高速沈阳方向车流量大，目前秦滨高速转京哈高速互通处分流所有的车辆，走成秦高速转京秦高速通行。
1: 张家口辖区的大部分站口都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大家在国庆节到来之前的这一个晚高峰出行的时候，请您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同时呢国庆节假期也要到了，如果您不想出去玩，也可以在家里面逛逛我们的爱商城。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爱商城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本来想好好的会过日子一下，错峰出个游，哎呀，出门太冷了。如果现在你还没有走上高速的话，一定要带一个外套，或者说去学着爱商城，先给自己下单一个围巾，等你旅游回家之后，他就回来了。不管呢是这个国庆的长假，您有没有出门的计划？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冷了。不管你是在城市当中上下班，还是亲友小聚，或者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然后呢为寒凉的天气来保暖，都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的围巾，男女同款绵羊毛的材质，搭配着国庆专属的超值促销，颜值质感性价比可以一键拉满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出门啊去拍照，它都是非常好看的。今天呢我们这个爱商城给大家准备的这个Coach 的围巾呢是经典的大 logo， 低调轻奢百搭耐看，不管是配风衣西装大衣还是休闲外套都是非常好的。平时这样一个围巾肯定是不便宜啊。然后呢今天您来看一看我们爱商城的价钱，也就是说活动价只要399，参加爱商城的领券返点活动到手只要349，想要秋日的氛围感，就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666来爱商城抢购一下。那如果呢在假期期间你会熬夜睡不好，黑眼圈可能也会越发的严重，今天给大家还要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在500多，爱商城国庆福利特惠两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到手只要299，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这个优惠的价格不管咱们是买来囤货还是送亲朋好友都很合适，而且呢还是跨境可溯源，品质保障数量有限，欢迎大家来商城看一看。 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

0: 转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666进入爱商城。今天推荐大概就是这样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辛苦了，再见，假期愉快，拜拜。另外呢，我们有听众朋友车亏电了，需要您的帮忙啊，您看您车上有没有电瓶线，能够帮他对一下电瓶。这位说，我在玉祥街北向南接近南二环的附近亏电了，如果附近有司机朋友能帮忙对个电瓶，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3-8381-0125 153-8381-0125。
2: 还有高先生的奇骏车亏电了，停在石家庄市东港路上东绿洲门口的停车场，车号是 T296 啊，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76-3325-0181176-3325-0181。
1: 确实冷了啊，这个电瓶也容易亏电。然后刚才提示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爱商城买点围巾啊，买点保暖的衣服啊，然后让自己温温暖暖的来过每一天。然后在我们的爱商城呢，还给一位幸运听众送出互动连铁上的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今天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是老于，愚公移山的愚啊，老于之前还给我们报路况来着，您发了好多条信息，其中一条中奖了，抽中了，手机号码是155尾号是7709，155尾号7709的老于，请您在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我们等您5分钟。现在是37，我们等到42。如果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回复了电话号码，两瓶玻璃水是您的。如果超过时间，我们将会转送给互动连铁上的其他听友。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2: 不知道大家平时坐公交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难题，手机快没电了，哎呀，这个时候怎么办？有的时候上公交车还得扫码，这个扫码的时候手机没电那更着急。近日呢，石家庄市公交便民服务迎来了全新升级，随着扫码乘车，线上查询出行信息，车载移动娱乐办公成为了市民出行公交车上的常态。但是手机电量不足已经成为了大家日常出行的高频困扰问题。为了优化公共交通出行体验，石家庄市公交集团正式启动了公交车载共享充电宝的便民试点工程，大家可以在公交车上找找这个共享充电宝啊，租一个。
13: 那资费方面啊，大家就比较关心，说现在这个充电宝费用
12: 有点贵啊，别成刺客。
13: 有点贵，就是本次的充电宝的这个打造了一个惠民普惠的理念，定价亲民，相较于市场常规呢是每个小时3块钱的收费标准，石家庄公交的专属共享充电宝资费呢是每小时2.6块，还算是比较低一点的啊，便捷的应急服务，并且呢在乘车期间，您只需要手机扫码就可以快速租借设备，同时呢，它还支持跨点位的灵活归还，就是你比如坐公交车到站了啊，还来不及还没关系，您可以去别的点位来归还，操作呢还是比较简便的，全方位满足出行途中的应急用电需求。
12: 不知道大家最近呢，在石家庄的公交车上有没有发现这个车载公交车上的这个共享充电宝？

0: 放假呢，让他们快乐的出去玩吧。像我们这些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人，就要给自己鼓励一下啊。这位朋友还说呢，为什么听到了这么温暖又励志的歌？这首歌叫什么名？这首歌的歌名你就光一听你就觉得自己有力量。愿我们各自努力，顶峰相见。希望我们有顶峰相见的那一天啊。
1: 最近呢天气开始明显的变凉了，今天大家已经感觉到冷了，尤其是早上出门的朋友。到了秋天我们该怎么养生，该吃点啥呢？哎，秋天是吃酸的季节，我第一次听说秋天是需要吃酸的。
0: 不是吃梨吗？梨是应该是、
1: 不是应该就是要吃点白
0: 吃，
1: 就我知道秋天需要吃白色的食物，就是吃点梨呀、
0: 山药
1: 山药啊，就是降燥润肺的嘛。哎，为什么秋天还要多吃点酸性的食物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讲的啊。秋天的气候呢由湿转燥，人体内的津液会逐渐减少，那酸性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收敛津液，起到润肺清燥的作用，那跟吃白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啊。从营养学上来看，很多酸性食物富含维生素 C 的抗氧化物质，比如说石榴、柚子、番茄、猕猴桃，有助于调节身体机能，调节免疫力，缓解秋燥伤肺导致的干咳咽干的症状。还有药食同源的酸性食材，比如山楂呀、乌梅还有枇杷都可以。
0: 此外呢，刚才我们的生活题目啊，说近视镜它是凹透镜还是凸透镜还是平面镜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凹透镜啊。大家答对了没有？就是咱们摸那个近视镜片的时候，中间是薄的，边上都是厚的，特别是度数高的人，那边上都能够跟那个砖头似的啊，就特别特别厚啊。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凹透镜。那如果你视力不好的话呢，也建议你啊，在这个假期哪怕咱不出去玩，咱也到这个大自然里边，到周围的公园里啊，不去远的地儿，咱这出去也溜达溜达的是吧啊。
1: 近视的朋友要多出门玩啊、室外的这个光照水平会促进你的眼睛释放更多的啊，眼睛也可以释放多巴胺，延缓眼轴增长，有助于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
0: 但是你看到美景就会觉得幸福嘛，是吧？看到好看的人也会觉得快乐嘛，也会觉得幸福，这可能眼睛也是我们幸福的来源。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十一吉时好运还开奖吗？

0: 说到这个秋天要多吃点酸的这食物，就是说山楂，哎，快从树上能摘了啊！这个山楂是不是新鲜的那山楂好吃吗？还是就是你稍微晒一晒啊，或者做成糖葫芦啊，做成山楂罐头的山楂更好吃啊？大家爱吃什么啊？就山楂要摘了，不知道小胖子您家里边有没有山楂树，可以回家去摘点山楂吃啊。
1: 还有呢，有朋友反映说，南二环往火车站南进站平台的这个匝道上边啊，隔一段就停几辆车，隔一段停几辆车，有的开灯，有的没开灯。往那走的时候就挺危险的。
0: 另外呢，刚刚呢，在这个窥见的信息，我们的互动连帖上有位听众朋友说，我就在那个东港路这附近呢，我去给他提供帮助，特别谢谢您的帮忙啊。然后这位先生最新的回复说，他的车呢已经修好了，然后不用我们的酒店的听友过去再帮忙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其他的朋友，您在国庆假期出行的路上，如果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或者说您在出行的路上想要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都是可以的。这位在咨询说，皮卡车可以走二环路吗？如果您是蓝牌的皮卡车，您的行车本上是多功能车这样的一个标注，具体呢石家庄的这个皮卡车它有详细的这个参数的要求，一会儿发到您的微信里边，是按照普通的私家车来进行管理的。具体的是皮卡车要求是采用轿车车头，驾驶室带有敞开式的货车车厢，您不能把这货车车厢给封上。另外要求总质量不大于3.5吨，长不超过6米，高不超过2米的皮卡车是和普通的私家车一样来进行管理，没不按照这个货车来进行限行。
1: 那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路况的变化。先提示大家呢，是南二环现在呢是趋于平静了，只有在东二环转南二环的这一段呢，还是向西通行的朋友，您需要再排一会儿队，尤其是从信公路上来的这一段呢，大家会间断的进行一个排队的等候。另外呢，刚才一直比较平静的北二环，现在出现了长段的压车。

0: 要呢是从运河桥往后一直排到了中华大街桥面上，主要是向东通行的。同时呢，以运河桥为界向西通行的朋友您也注意，那投到这个运河桥的位置也堵车了，往后排队一直到了建华大街的位置，现在都不是特别的好走。而且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复兴大街呢北向南的通行是比较困难啊，现在排的队比较多。但是呢，现在复兴大街到玉华路的桥面上现在向北通行，等候的车辆也不少。
1: 还有大家关心的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于小型客车的免费通行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晚上的24点，您现在可以提前上高速，只要您下高速的时间是在免费时间段，就可以享受到高速对于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的免费通行政策了。再次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祝福大家出行路上能够一路平安，快乐的到达目的地。再会，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1: 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baby。
1: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5到-2度，其他地区3到13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明天夜间到10月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0月2号的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来关注一条降雨的提示。10月2号的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还有很多朋友是在提问呢，他说我想问一下石家庄高速的情况。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点击就叫服务高速实况就可以看到了。北京时间的19:02，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乐来了。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北京时间的19: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啊。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已经下班了？毕竟咱马上11就要开始了。想问一下各位怎么样？此时此刻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怎么样啊？堵吗？哇，我感觉今天好堵啊！我一路上从省会的淮安路主路啊，从东往西走，我就感觉我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车呀。我甚至感觉全世界的车今天都上路了，我就纳闷了，我说大家都是上班那么晚吗？还是说下班那么晚呢？但是我感觉大家都扎堆了。问一下各位啊，此时此刻您走在哪儿了？回家的路上，还是出门走亲访友的路上，还是聚餐的路上，准备干什么呢？咱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看有朋友就乐于分享啊，沈风素他说我都已经准备上高速了，您准备去哪儿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虽然咱没有去，但是我们听到了，听到就等于去过。还有大白 ZZD 他说站好国庆节前的最后一班岗，国庆节的最后一班岗，那应该是一会儿的雅琪姐吧，毕竟我之后还有她呢。还有关晓哲他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准备明天上班。还有6号停车位他说难道是车多的原因吗？感觉收音机都听不清楚了。不是车跟收音机，它是不是不是一个频段呢？或者您说一下您具体所在的位置，我们也报一下给技术部门。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多种多样。首先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或者是您实体的收音机，那如果是其他地方的朋友想要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等很多平台都可以听到。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也是有很多种，首先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就可以听到了。如果您想又听又看啊，视觉听觉双重的享受，您可以通过抖音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顺其自然的主播啊，今天的播音方式怎么改变了？咱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上午我们是个正经的人儿，晚上的时候是个东北人儿，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误解啊。就有朋友说小鹿你的老家是东北吗？我说实话，就是我没去过东北，我对于东北最近的就是吃过锅包肉，除此之外也没别的了。我甚至身边都不认识东北人，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进这屋我就感觉我的基因觉醒了，我可能上辈子是个东北的吧。再来关注高，提醒各位说省会的北三环西向东转中华大街匝道100米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还有田先生也在说友谊大街北三环北边有2辆小车剐蹭了，谢谢大家。还有云凡说什么时候 KTV 呀陆姐姐？马上啊，现在咱就可以 K 起来。为什么今天会设置一个 KTV 的时刻呢？因为我怕大家想唱歌，毕竟马上我们就要迎来国庆小长假了，是吧？很多朋友现在已经迎来这种欢快的气氛了，可能今天你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情况，没有办法亲自去到 KTV 或者去到一些其他地儿来唱歌。关键什么？您去那儿得花钱，我们能让您花那冤枉钱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啊，就欢迎大家免费来唱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实时的天气有关，一首跟冷有关的歌啊，就是那种或许它这个歌词里面可以带冷这个字儿，或者呢就是那首歌它听起来就特冷啊，听起来你就打寒颤。一首和冷有关的歌你会想到什么呢？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田先生他说冰雨，是这听起来挺冷的，不仅冷，听起来感觉更堵车。清理他说雨一直下啊。还有李思睿他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说冷冷的冰雨，打字都只打一半啊，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因为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是吧，就在报歌名或者是报歌词儿。我们欢迎大家就是亲自来唱， 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啊，发送语音。比如说有朋友说走在冷风中是挺冷啊，还有支支吾吾他说凉凉，还有朋友说大花轿，不是大花轿有什么可冷的呀，大花轿坐的是你爱的人，可是他嫁给其他人了。还有清理他说雪下的时候，人家那首歌叫雪下的声音，那报歌名都报不明白。还有朋友在说说你看什么呢，看笑声，你以为我看你们一眼就笑出来了吗？为什么会想到跟冷有关的歌呢？因为确实啊，就是今天我的状态是什么呢，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翻箱倒柜找秋裤。明天不是国庆节吗，就是我有外地的朋友来石家庄玩，人家还提前问我未雨绸缪，人家好久就问我了，问我穿什么。我说实话，那个时候是真的这样，就是我说我们这28度，结果他就带了3件短袖来。一开始他还问我呢，说你们这儿不会降温吧？我说那放心，必不可能。我说我昨天在单位空调都开了21度。今天上午他飞机就到了，给我发信息，我到现在都没敢回呢。哎，要不说呢，人不能共情曾经的自己，我甚至不能共情自己曾经的建议。之前我们老节目里面说是吧，就是有的时候那降温叫什么过山车式的降温，我们还提醒大家说记得增添衣物以防感冒。我觉得今天这个降温它都不是坐过山车，它是跳楼机呀。我今天早上起床感觉又冷又困，我觉得我那都不是起床，那就是起义呀，没有点扛旗子的狠气，我都没有把被子掀下来的勇气。我妈还威胁我啊，提醒我说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妈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一半关心一半威胁。一上来先关心啊，问我你现在在单位冷了吗，今天可降温了，你可注意着点儿。然后威胁我说不冷，那是你冻得轻，要是感冒了可别想我照顾你。所以我们温馨提醒大家哈，就是从今天开始温度会持续下降，如果你怕冷你就可以站在墙角，因为那儿有90度，如果你还冷那就上网去，因为那儿有100度，如果你依然冷那就去自转一圈，因为那样你就有360度了，如果你还冷那就回床上去吧，因为梦里寻他千百度，你要几度有几度。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跟冷有关的歌或者一首听起来很冷的歌，你会想到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包括清理也说呢，说气温咔嚓一下就降下来了，是你这还挺有音效，我感觉非常的形象啊。还有田先生他说多喝热水，喝热水啥病都治了。还有逆流的鱼他说一冷啊我就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然后就想到的是熊天平的火柴天堂，有谁来买我的火柴，不好使火柴，注意防火。哆啦A梦他说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这有啥可冷的呢，人家不还帮你分摊了一半工作吗。来听一下微微。
1: 有辆夜色为你思念成河，花朵穿泥河护着我。
0: 不是我说，你就平常唱的挺好的，但你唱这次的今天这一句跑了。快乐。
2: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插歌而行。
0: 我感觉好像哪有冤情啊，飞雪飘飘了。九月下雪也不合适吧？但确实挺冷的，很扣题。嗯，听一下佳宇。
3: 2002年的冰地场雪。是否来的比当年更早一些？
0: 2002年的第一场雪吗？今年的第一场雪来的早不早一些倒不知道，如果它今儿下了那确实早一些。还有心如止水他说北风呼呼的吹，雪花飘飘洒洒，这什么，这写作文吗？ 齐先生他说冷有关的歌啊，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够冷了吧，从里到外。是，如果还有其他人在车里的话更冷了。小狮子，
4: 因为我沙洲冷。
0: 嗯，报歌名啊，你都说了寂寞沙洲冷，那唱一句呀。还有吴小阳，他说快乐阿拉蕾呗，目前还没有下班的我有点小不愉快。为什么呀？不许不愉快，听咱这节目还能不愉快吗？开心起来。大橙子他说没有施工，两边都有车停，也可能是在23中的高中部有些人在接孩子放学呢，但是两边不停车，也经常向西堵，自西向东不堵，因为建设北大街堵，分流到了胜利北大街，很多车这样走。目前哈，自东向西上胜利大街，但一条车道根本就不够用，而且对向俩车道没车。首先我们先问一下大家哈，就是有朋友也在这一路段吗？您觉得是不是已经产生了通行的压力？那您希望有哪些更好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好走一点？也欢迎其他朋友可以来留言，我们也抓紧跟咱们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相见恨晚他说冷酷到底，可能冷吧，那得这个冷酷的人你喜欢他吧，不然他是一个陌生人，他冷不冷的倒也不重要。还有哆啦 A 梦他说你牵着马就不会堵，是你挑着担路上走他也不能堵。还有瓜子他说你好厉害呀，每个词儿都不一样，可能还是聪明吧。消防里
5: 雪花飘飘，
0: 北风萧萧，这冬天这歌也能播。这位朋友，
6: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藏在心上的伤痕。
0: 哎，别说，挺好听。以我冒昧的这种乐理的知识来看，好像挺准的。YM

0: 踏歌而行，跟咱的歌一块儿行。咱这节目就是谁听谁行。李佳恋，
1: 貌似河没有眼泪，
2: 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
0: 我跟你说，你跟底下这朋友他高低有一个人唱错了，因为底下那无畏给我发的是歌词儿，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你俩 battle 一下吧，到底是冷还是哭啊？自由如风，
3: 来一首范晓萱的雪人。
0: 嗯，
3: 好冷，雪一直积得那么深， 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
0: 嗯，这确实挺冷的，而且提前感受到了冬天的冷，就会不会冷得有点太早了，现在就过 Merry Christmas 了。还有飞飞飞，他说就这声音雪花指定飘不了，为什么呢？雪花被我吓唬住了，他在空中凝结了。还有清风不识字，他说最好的不堵车的方式就是希望大家都别出门了，因为我要出去了。跟你这样的想法的人应该挺多吧。还有朋友在问说我在抖音直播间能唱吗？你试试吧，因为我对这方面确实也不太了解。那我们建议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里面唱啊，因为这保准能唱。还有对方正在输入
3: 一片一片
2: 一片一片，
0: 雪飘下来就不管人家了，那不还得落在什么什么的眼神吗？惊心
3: 惊心，像草原广阔，

0: 我现在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来沈腾的那个电影《夏洛特烦恼》。我一听这个，我就感觉圆滑出来了。这位朋友，
1: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0: 哎，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了，今天刮的是北风吗？为什么今天如果不是北风的话，为什么不是北风劲儿都这么冷啊？

0: 你们是不是最近想去草原了？感觉这首歌今天上榜率挺高啊。小牛，
1: 是你的后心憔悴，在这流淌风中沉睡，落花时人要去这个季节。
0: 我咋感觉你这断句不太对呢？这断句怎么一股子一股子的？还有朋友在说呢，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是歌，可是他是个诗啊。你可别欺负我没读过书，咱是研究汉语言文学的。细雨无声，
1: 总在春天清醒，忽然飘来一场细雪，那是堆积多年人在心中没流的泪。总在春天清晨，忽然飘来一场细雪。
0: 说实话，为什么放这么久呢？因为这首歌我没听出来，能不能在后台留一下？这是什么歌啊？但很好听啊，一路长虹。
1: 我见人间月圆了，咱们去采春节了。
0: 嗯，他在后面给我发了个文字，说你就说他大年三十他冷不冷吧？不一定，我觉得海南的大年三十他就一般。风中落叶，
1: 仍然天天恨着不肯来，写未白纸后悔。
0: 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哎，确实，思念的时候最冷。这位朋友，
2: 下了一整夜的雨，早晨就是好天气。就在昨晚梦见你，我们快乐的游戏。
0: 你都梦见人家了，为啥还冷呢？那不应该是快乐的梦吗？还跟你一块打游戏。云凡，
3: 就算大雪飞，就算寒风刺骨吹。
0: 寒风刺骨吹，确实得冷。对方正在输入。雪人儿啊，那确实热了，人家就化了。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一首跟冷有关的歌，你会想到哪首歌呢？里面可以带冷字，也可以表示出来那种寒冷。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一起来尝尝看。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六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菌畅品牌代言人。菌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畅。
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国庆小长假都想带着家人自驾游，但长时间自驾眼睛又干又涩，到了景区别人兴奋拍照，您却眼睛酸得只想闭着，眼睛一累全家人的兴致都打折。出门一定必备好视力航天版眼贴，随时随地都能贴，贴上15分钟，干涩化开，酸胀消散，眼睛像洗了个澡，清亮舒服，看路牌看风景都透亮。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加倍送，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4: 晚上7:30。
0: 992，半点导航。

欢迎大家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另外如果你想看我们直播的话，抖音啊，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这直播间里啊，好多人在留言啊，猛虎踏山河这名儿可真霸气啊。他说今天晚上是走哪儿哪儿。

0: 好奇凌云，他说环路体育大街向东的方向怎么还是有点堵啊？有没有朋友在前方？您可以来回复一下。我们再来集中听一波留言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一首和冷有关的歌，您会想到哪首歌？畅通无阻。
1: 轻轻的，我曾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洗去。漫漫长夜里，泪来雨自你，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0: 不是，咱说您都离开他了，你还不让人家哭泣？你还要把人家眼角的泪拭去，太过分了，悲伤都不让人家哭啊。炸酱面。
1: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0: 这确实该冷了，我感觉这个都得供暖了，雪花都飘了，一般就供上了吧。还留言说终于下车能唱了，哈哈 哈！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确实我们就建议大家哈，就是参与我们唱歌的环节，就一定得在您不驾驶的时候啊，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参与我们的唱歌。云凡，
2: 我住在那个下雨的季节，真的好冷。
0: 确实我听着了，好冷。电梯了，最后这位朋友，
3: 爱我的人已经飞走了，我爱的人他还没有来头。
0: 这种孤独是让人寒冷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就跑了呢？那实在不行能给他追回来吗？醉看红尘冷，
4: 忽然下起了大雪，
5: 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0: 我确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感觉应该是个幻觉吧。那七月七日了，他怎么能下大雪呢？关键他题目还说了呀，说晴呀。心智，
6: 就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
0: 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啊，有借。要不咱那个手啊，能不能按住那个微信的键呢？那手刚才跑了。阿牛，
7: 能预言我把三对打，盼望你回击，和地道我一等，就当初已改变。
0: 我有时候就特别感谢咱们的朋友们，就特别乐于助人。比如说我刚才听这个语音的时候，我在思考，我说这是哪首歌啊？啊，我们的收音机的听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听友们，就是从好多人就给我留言说那个 Beyond 的《冷雨夜》。谢谢大家，我就要不说，我现在就喜欢上这个，就后面一群后援团，还有我的智囊团。汽油，
8: 全身变冷了，
0: 慢冷，但我感觉今天不是慢冷，今天是速冻。确实今天一下就感觉还挺冷的。杨宝荣，
9: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吹。
0: 我觉得不对吧，雨这东西它不能吹吧。雨他得拍呀。不过有个好消息哈，未来24小时很多地方都不会下雨，都是晴好的天气。比如说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未来24小时是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承德晴3到20度，张家口晴2到18度，秦皇岛晴5到21度，唐山晴6到20度，廊坊晴8到23度，保定晴6到22度，沧州晴7到22度，衡水晴10到24度，邢台晴10到22度，邯郸晴12到14度，北京晴8到22度，天津晴13到22度，周边省城市太原晴3到19度，郑州多云10到20度，济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万众期待的国庆小长假终于要来了啊！无论您是准备奔赴山川湖海，

开启短途的旅程，还是城市漫步、亲友小聚，或者是日常的通勤穿搭，我们都需要一件又温柔又质感的单品，为我们的秋日造型来加分，为微凉的天气保暖。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围巾，集合男女同款，绵羊毛材质，搭配国庆专属超值促销，颜值、质感、性价比一键拉满。懂穿搭、懂轻奢的朋友肯定都知道，是吧？围巾它从来不是单纯的保暖配饰，还有一些女生的背包，那是背包吗？那是我们今天的欧特的，是我们整体穿搭的点睛之笔，更是提升精致氛围感的关键。普通的围巾呢会臃肿很扎肤，质感廉价，而 Coach 的这款经典的围巾呢，从材质到设计都拿捏了秋至高质感的这种精髓。围巾甄选优质的绵羊毛材质，细腻软糯，亲肤不扎肤，敏感肌呢也可以放心的贴肤佩戴，绝佳的锁温材质，轻盈不厚重，告别了冬日围巾的臃肿感。你在秋风拂面的时候，那种温柔啊，那种锁温呢、又保暖又利落，还有那种经典的大 logo， 远远的一看啥也看不着，那 logo 那辨识度一下就拉满了。没有浮华的设计，百搭耐看，永不过时。灰色、驼色、红色多色可以选择，不管是搭配风衣啊、西装啊、大衣，还是休闲的外套，瞬间可以提升穿搭的层次感，简约高级，男女同款，日常佩戴、情侣穿搭都超级的合适。还有真丝经典的 logo 款也可以任您来选择，从出游的拍照到日常的通勤到节日的送礼，自流百搭。这组 Coach 的围巾合集呢，都可以完美的适配，不挑年龄，不挑风格，爱商城限时开启了国庆专属的低价，不用溢价来进行购买了。活动价格啊，399元，参加商城的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349元。想让秋日的氛围感，想要大牌的质感，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换新穿搭，从 Coach 的一个轻奢的围巾开始。趁着限时的福利，大家抓紧发送666来到商城进行抢购吧。今天哈，我们再跟大家来说天气降温了啊，您会想到什么跟冷有关的歌呢？或者感觉看到这个冷冷的天气，我感觉心里也冷冷的，这个时刻适合听什么歌呢？要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分享。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紧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喂！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广州，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啦。我们来听一波大家的这个语音啊，跟龙有关的歌。
1: 我慢慢的听
0: 雪落下的声音，
1: 闭着眼睛幻想踏步飞行。
0: 一般下雪的时候，你们真的不希望停吗？那有时候雪那下的太大，我觉得也挺影响交通。还有胡子，他说陈慧娴的飘雪不会唱，在107正定堵着呢。好嘞，谢谢您给我们报的路况。陈慧娴的飘雪，忧郁的一片天，飘着纷飞的雪，这是谁的呀？如果不是他的，就别飘了。

0: 还有朋友留来的这个文字说，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不李清照的词吗？咱说的是歌啊。这位朋友，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
0: 我来看看今天有几个人被这冰雨给打了。这位朋友，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今天。
0: 说实话，我感觉今儿晚上这秋风也挺忙的，他得带走好多人的泪。还有细雨无声，他说我刚才唱的是一首非常偏门但很好听的，好听的要爆炸的，孟庭苇的春雪。好嘞，谢谢您啊，跟我们的分享啊。哎，春雪确实感觉离现在有点时间了。最看红尘冷，
1: 雪花雪花开在阳光下，
0: 不能够吧，雪花雪花开在阳光下，那雪可就化了呀。这位朋友，
1: 冬天的风啊下着雪花，
0: 夏天雪花，你那儿感觉气候也有点独特了。这位朋友，

0: 今天晚上幻想的朋友也不少，感觉一个个都有故事啊，能展开讲讲吗？我说实话，咱不是那种八卦的人，主要我怕别人想听。至于别人是谁，我现在还没想着。阿生，
1: 不读不读，已经到老家了，已经到老家了。
0: 哇哦，您老家是哪儿啊？提前祝福您啊，十一快乐。H H H。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您不会站成一排了吧？我感觉你们一排人站在这儿，就是冷冷的冰雨一个个拍过去啊。快乐，他说小鹿小鹿，告诉你个秘密，你真的真的真的太美了，这不是常识吗？世界皆知啊。夏天，他说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不知道为什么你发的是文字，但是我感觉好像听着音儿了，因为你中间好像发了个省略号，与世俗无关。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
0: 我发现了，冷冷的冰雨你们唱的甚至都不是一段。你看同样的歌，还是每个人根据不同的情节有所共情。你是被人出卖了。梁红，
3: 不然你就要亲生病中，你要是不听话，打你的小屁股，当然还要穿秋裤。
0: 那穿上吧，孩子。我后面听清了，就是不穿秋裤你就得打屁股了。不是姐姐说，妈妈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感觉这辈分有点乱呢？剪刀石头布，他说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任风来来去去关不上。这是什么歌呢？哦，
2: 上胡乱的拍，慢慢的眼泪睁开，雨混成一团。
0: 行，又拍了一个。HG。
4: 初秋的天，冰冷的夜，回忆慢慢袭来。
0: 行，回忆袭来了，你先想会儿。
4: 雪刷的时候，雪上面的汹涌，雪停的时候，大概吐了空。
0: 我感觉怎么后面有点说唱的 feel。
2: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我能来的更晚一些。
0: 不是，你唱就唱吧，你咋还笑了呢？你唱了个这不是正经的歌吗？想到自己一会儿唱出来什么都感觉荒唐了吗？这位朋友，
2: 一片寒梅傲立雪中。
0: 嗯，寒梅在雪中的时候是有点冷。五位，
5: 又是冷的秋，又是秋的凉，天苍的早，如何才能忘？如果不是我，结局会怎样？
0: 如果不是你，结局会怎样？那世界上没有走的那条路，确实难以知道。怎么，他跟你说最近后悔了吗？这位朋友，
6: 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
0: 你要实在太想人家，就别让人家改变了，你迁就迁就他吧。对，同学，
7: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0: 确实，你唱的我感觉都开始生动了。G，
8: 妈妈又在寄来包裹，送来寒雨烟朵。
0: 哎，新歌，就是我不认识。大寒切题，我听着冷了。 还有朋友在发文字，他说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确实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难过，可能会有点冷。还有扶桑不是树，他说小鹿你唱的那个是寒雪的，那我唱的是不是比他更冷？我这名还带个雪字呢。还有界他说开车了放手慢冷吧，是我是建议这天气慢慢冷，他快快冷我有点受不了。还有朋友在说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那为啥冷呢？海拔高。这位朋友，
9: 一片寒梅厚里雪中，
0: 今天看着梅花的人也不少。还有朋友说雪候鸟我又回头去追去醉，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天都为我伤悲，冷得爱快枯萎了。还有六喜儿，他说我就感觉啊看到了一堆圆滑自带 BGM， 是我就说嘛，就听大家那个意见寒梅，我现在一听我就想到了沈腾。贝贝龙他说多冷的隆冬，多冷的隆冬达达的，多冷的我在东北玩泥巴，这是首歌吗？还有最看我这冷，他说今天节目圆滑出场率挺高啊，是谢谢他没管我要出场费。经理他说冰雨浇的梅花哭哭冷，那梅花他就得冷的时候出来吧，热的时候感觉好像也不太对。另外我们也是真的提醒大家哈，五一假期前是吧，今天最后一天了，或者有很多朋友啊可能近期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事儿需要忙，压力大总是熬夜睡不好，黑眼圈也会越发严重，整个人就会看着气色差差的，眼部浮肿细纹等多种眼部问题接踵而来。而看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睡没睡好，显不显老，这眼部最能体现了。今天给您分享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一次对抗眼部的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都在500多，爱商城福利特惠两瓶15毫升正装眼霜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这个价格呢，不管是咱来买来囤货还是送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跨境可以溯源，品质保证，数量有限，抓紧拿起手机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吧。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哈，不光我们的就叫爱商城有这些东西，我们给您准备了可多了，给您准备了贴心的节日好礼，品类丰富，质优价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全场每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剧情聚会好礼相随，节日购物就上河北交通广播，就叫爱商城。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马上就要

结束了，明天就是国庆节，不管您是在家里待着还是出门玩儿啊，我们提醒大家多穿点，因为最近确实天儿有一个明显的降温了，千万别冻着。天冷了，记得给自己加件衣服，也记得喝口热的，记得找个朋友吃顿热乎的。最后，我们也祝福大家这个秋天可以穿得暖、吃得热、心里也暖。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拜拜各位，我们明天上午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中年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零下五度到二度，其他地区三到十三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八到十七度，其他地区十八到二十四度。明天夜间到10月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2月2号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

0: 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总体来看呢，十一假期的前两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还是以晴好为主，非常方便大家出行。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朋友们已经迎来了十一假期，您是不是已经行驶在路上了？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当然万众期待的国庆长假来了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无论您是要奔赴山川湖海开启短途旅行，还是城市漫步亲友小聚，亦或是日常通勤穿搭，我们都需要一件温柔又有质感的单品，为秋日造型加分，为微凉的天气保暖。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Coach的围巾集合，男女同款，绵羊毛材质，搭配国庆专属超值促销，颜值质感性价比一键拉满。懂穿搭、懂轻奢质感的朋友都知道啊，围巾从来不是简单的保暖配饰，而是整套穿搭的点睛之笔，更是提升精致氛围感的关键。普通围巾臃肿扎肤，质感廉价，而 Coach 这款经典围巾呢，从材质到设计都拿捏住了秋日高级感的精髓。围巾甄选了优质绵羊毛材质，细腻软糯，亲肤不扎肤，敏感肌也可以贴肤佩戴，绝佳的锁温材质，轻盈不厚重，告别秋冬围巾的臃肿感，秋风拂面时温柔锁温，保暖又利落。经典的大 logo， 低调轻奢，辨识度拉满，但是没有浮夸的设计啊，百搭耐看，永不过时。还有灰色、驼色、红色，多色可选，不管您是搭配风衣、西装、大衣，还是休闲外套，都能够瞬间提升穿搭的层次感，简约高级，男女同款，日常佩戴、情侣搭配都超级合适。而且还有真丝经典 logo 款啊，也可以任您来选择。无论您是出游拍照、日常通勤，还是节日送礼自留百搭，这一组 Coach 的围巾合集啊，都能够完美适配，不挑年龄，不挑风格。爱商城限时开启国庆专属低价，不用溢价代购，您呢也不用蹲这个零散的折扣啊，活动价只需要399元，参加商城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349元。想要秋日氛围感，想要大牌质感，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换新穿搭，从一条 Coach 的轻奢围巾开始，趁着限时福利，赶紧发送666来爱商城抢购。另外啊，这节前确实很多朋友一直赶工作，特别的忙，压力大，总是熬夜睡不好，黑眼圈呢也越发严重，整个人看着气色差，眼部浮肿、细纹等多种眼部问题接踵而来。看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睡没睡好，显不显老，这个眼睛啊是最能体现的。今天呢，给您分享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平时呢，这个正装售价都500多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2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到手仅需299元，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而且这个非常小啊，您要是外出旅游的话，带着也正好。特别提示您，我们现在呢有全场满399减50的福利，但是特价和特殊的产品不参加，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节日购物就上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坊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解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2: 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6: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8: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7: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9: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0: 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1: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0: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十一之前呢，跟大家聊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家长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跟我们的家庭教育息息相关。因为生活当中啊，很多家长会反映一个现象，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已经非常爱孩子了，无论啊是从这个物质上面，还是说这种陪伴上面，亲子关系上等等，家长觉得我付出很多，我天天工作那么忙啊，我也时刻关注着你的学习啊，尽量这个带你出去玩，陪着你，但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却说我感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有的孩子会说啊，爸爸妈妈忙着工作不爱我啊，家长其实也挺委屈啊，我这不挣钱不是为了你吗，对吧？而且我平时对你这么好，你这孩子怎么只记吃不记打呢？还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哎，父母双方都特别的爱孩子，但是呢一提到学习啊手机啊，孩子好像立刻就翻脸，我们对他的好好像他一下都抛之脑后了。家长也会反思，怎么现在的孩子这么不懂得感恩呢？那我们怎么能够培养出情感更丰沛更懂得爱的孩子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48中学心理教研组组长，国培立耕计划特邀专家，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培培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培养出一个不缺爱的孩子。李老师你好。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您看啊，我们说到这个孩子缺爱，他其实可能过去啊是因为父母可能对他的重视不够，或者说我们再往前倒个几十年吧，就是家里边因为这个生活条件啊等等，孩子感觉哎我太匮乏了，我没有得到爱。可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啊，孩子基本上都是家里的这个掌上明珠，但是孩子他

0: 他却感觉不到父母爱我，那这个孩子缺不缺爱，我们从哪些点可以识别出来呢？李老师，
1: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更多是物质上的匮乏，现在的孩子他其实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匮乏，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从我们心理的一些角度上能够识别出来。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自我认识，也就是他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哎，那么比如说他怎么评价自己啊，这个孩子是否喜欢自己的性别、自己的长相、自己的外貌，当别人夸他的时候，他是否觉得自己是有配得感的，就说哎，我就是这么好，还是哎呀不敢不敢。其实我们一般很多时候说是谦虚，但是有的孩子真的觉得我不配，我没有这么好，所以说有的孩子甚至会觉得说我是多余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的长处，我的存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这些方面呢，就是由缺爱导致的一种自我的一种低价值感啊。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人际关系中他跟别人互动，你就能看出来，就是他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呢，出于没有安全感，总是在控制别人、要挟别人、道德绑架别人或者贬低别人、讨好别人，那么这种其实都是在人际关系中有障碍的一些表现。这几种类型它都很难发展出长久的这种人际关系中。
0: 就是我们孩子进入到这个学校之后啊，尤其是我们的老师可能观察孩子观察的就会更多，有的时候会跟我们家长探讨，哎，孩子在学校，其实我们小学阶段啊，除了学习之外，有的时候老师也会跟我们家长反馈，比如说孩子在学校最近的表现呀，啊，或者是孩子人际交往方面啊等等。有的家长呢总觉得我把孩子送进去啊，就是你们老师就全权负责了，其实这样是特别不负责任的一个认知行为。因为孩子他不单单进入到小学阶段只有学习，他的人际交往、行为习惯的培养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家长实际去这个观察或者是帮助引导我们孩子的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些人际关系啊、自我认知方面，这些啊都能看到孩子是否缺爱。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也能够判定孩子他是不是缺爱呢？
1: 其实最明显的就是情绪。一般我们老师有时候会说，哎，观察到这个孩子老师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或者是他反应是过度的，别人给他的刺激是很小的，或者是很微妙的，他产生的这个是完全超出于大家的反应之外的。那么或者是他跟周围的人在情绪上总是会表现得过激，让别人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这个是最外显的。然后再就是他们对于自己和别人的身体都不是特别的爱惜。你比如说他生气的时候，我们见过有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0: 对，
1: 哎，但凡是这样的他就是缺爱啊。然后或者是说自己撞墙、拿头撞墙，或者是拿自己的身体的生命来去要挟别人，或者是出口伤人，或者是跟别人在冲突中推搡别人，那这种其实也是一种缺爱的表现。
0: 就是他为自己形成了一个坚硬的保护壳啊，或者是把自己伪装成像歌词里唱的哈，就是这种冷漠坚硬的这种刺猬一样，但实际上他想保护自己，而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孩子缺爱的表现。所以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已经对他非常好了，我生活当中给他提供了一切这个优异的物质条件啊，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不单单只需要物质方面的啊，他的这个精神也需要我们父母的滋养和爱护。那不缺爱的孩子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1: 不缺爱的孩子呢，他其实就是本自具足，他能够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我的成长和自我的价值聚焦上，不会去多管别人的闲事儿，哎，他就会遵守一些边界，同时呢也不会让别人肆意的去伤害自己，哎，跟别人相处呢就是保持这种体面尊重会比较多，就是自我的内核会比较稳。
0: 对，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讲一讲这个家长您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培养出内在丰盈的孩子啊，他内心非常的强大，不缺爱，而且呢就是有自己的这个能力主见去处理周围身边自己遇到的一切的事情，内心非常强大的孩子，那我们从小到大的养育过程当中需要给到孩子哪些心理营养呢？
1: 你比如说作为一个树，它从小从一个种子到长大，长成一个大树，它是不是需要阳光、雨露、水？这些东西。那么作为一个人呢，我们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心理营养。但是呢，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人是有一些天性的。因为树，你看，我们人到三翻六坐八爬，然后

0: 长大了之后会站立会奔跑，这个也是我们的天性，所以我们爸妈只要把我们的这个心理营养给足，他基本上就可以慢慢的哎在精神上会去哎开放这种状态啊。你比如说第一种心理营养就是爱的能力，
1: 嗯，
0: 这个是人的天性，每一个人生下来天生都渴望被爱，渴望被理解，渴望被关注，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一个人他不爱任何人，或者是他不被任何人爱的话，他的灵魂一定是非常非常孤独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看的很多美剧中，
1: 嗯，
0: 有一些这种变态的人格，他去做出一些反社会的事情来，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些就是早期的这种缺少爱产生的。你比如说这个小丑，
1: 嗯嗯
0: 啊，是不是啊？
1: 对 ，Joker 啊，
0: 对，嗯
1: 嗯。
0: 然后你像价值感。哎，人不仅要生存，还是要有自我的一些意义的。就是每一个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要有我的位置，我要有我的爱好，我要有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我要有一个我自己在这里能够做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我的价值。
1: 嗯嗯，这个爱的能力、价值感，这些其实我们家长呢，您可以在日常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来着重培养一下。我发现现在很多家长会进入一个误区，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我尽量教你什么呢，来咱们数数一二三，
0: 对，
1: 然后背诗。
0: 对，
1: 其实孩子他在两岁之前啊，你教他的这些知识他大脑当中是记不太清楚的啊。他能够记住什么是这种被爱的感受，他的这个能力，包括他的这种，又说回到我们的这种叫比如说他的一些系统的感官啊，或者是我们家长给予他的一些安全常识等等，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教他多背一首诗，多认几个字儿，这些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啊。
0: 这个 AI 答的比我们答的好，
1: 是吧？
0: 你会提问，现在这个时代你会提问，要比你会背东西要有用。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啊，一个是爱的能力，一个是价值感，另外我们还需要培养孩子哪些这个心理营养呢？
0: 你比如说独立自主，我们这里说的独立不是说啊，我经济上不依靠任何人了，我不靠我父母了，而是说一个人他从小到大要培养出一种我为我的生命，为我发自内心的为我自己做出选择，并且呢我做出选择之后我能够跟自己的这个权利责任相担，我能够承担我自己的这些东西，这就叫真正的独立自主。
1: 嗯嗯，独立自主还有哪些方
0: 面？安全感。那比如说一个人什么叫安全感呢，就是好的坏的都能接受。哎，你看我们很多没有安全感的，他是不是晚上睡不着觉？
1: 对，
0: 因为他担心焦虑明天的到来，明天那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说考试的来临，就让他害怕，对不对？所以说安全感是什么，是明天无论发生什么坏的我也能接纳，好的啊我当然能解决，是不是？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自己好的坏的都能兜着，这种底气。
1: 嗯
0: 嗯
1: 嗯，那还有
0: 最后一个就是与别人链接。
1: 嗯，
0: 那就是与他人链接的能力也是人的一种社会性的表现。
1: 嗯，
0: 因为我们人之所以就是跟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人产生连接，会合作，会竞争。那么即使说有些人说你看这个人他很内向啊，他不出去跟别人交往啊，他就在网上玩游戏啊，他也跟别人不交往啊，请问你的游戏是不是人制造出来的？
1: 对，
0: 你读的书里面是不是人写出来的，并且里面的人物投射出人的一些东西来。
1: 嗯，
0: 那么所以说你就是在天生的还是有一种天性要跟人产生连接的，就像鱼他天生要跟水产生连接一样，这是我们的天性。
1: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给他这五种心理营养，爱的能力、价值感、独立自主、安全感，与别人来进行链接，这些啊他能够培养我们的孩子内心的丰盈和强大。但是说到这个心理营养啊，就是很多时候家长会说啊，除了我们啊，还有谁能够培养孩子心理营养，以及心理营养这个我们家长啊，肯定是我们家长给的最多，我们该怎么给呢？李老师，这个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这个听着是一个很虚的词儿，是不是？
1: 嗯，
0: 就觉得看不到这个东西啊。你看比如说你身体上缺失营养你能够感觉到，比如说我缺维生素 B，
1: 嗯，
0: 我的嘴皮就干，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但是心理上这个东西它就看不出来。
1: 嗯，
0: 那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心理营养是谁给的呢？就是他的重要他人。我为什么不说是爸爸妈妈呢？
1: 嗯，
0: 是因为一个人的重要他人可以不是爸爸妈妈。比如说从小把他寄养给爷爷奶奶，可能他的爷爷奶奶就是他的重要他人。当然他的爸爸妈妈会更重要。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寄养本身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创伤，就是一种抛弃，一定会产生缺爱的。
1: 嗯，
0: 那么 缺爱的人呢，他在重要他人那里，比如说被忽视，比如说没有被看到，比如说受到了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冷漠的对待，那这个时候他会终其一生怎么样去在他以后遇到的人际关系中去寻找镜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心里就像拿着一个充电口一样，我不断的去找人跟我一块儿来充充电，看看谁能够来跟我连接，然后来去找谁能够替代自己的父母来，或者重要他人来补足这个心理营养。但是对于25岁以上的人来说，人就发展出了一种能力，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做自己的重要他人。比如说我这个，我缺乏的这部分，我缺乏价值感，我缺乏爱的能力，我缺乏安全感，那么我就可以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一块的把这些东西自己给它拼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网上很流行的一个热词儿啊，叫自己把自己再养育一遍。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给到孩子足够的这种心理营养的话，其实对他的成长是十分关键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可能忽视了这些，过多的比如说重视成绩啊，或者是重视孩子其他的表现啊等等。最近呢有一个非常火的综艺啊，就是讲这些奥运冠军或者是亚运会的冠军啊，跟他们的父母一起上综艺节目。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父母和孩子相处之间的模式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距。我们也能够从中啊窥见，就是一些家长可能他对于孩子来说，比如说我只有你对于成功的期望啊，我对你的爱其实并没有多少。孩子有什么需求，包括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有哪方面的这个需要，家长其实是忽视的，看不到的，只能关注自身啊。我们不是说这样的父母自私，但是呢他可能会对我们的孩子造成心理的一定的影响。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困惑，包括我们成年人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依恋关系建立不好的人啊，他就会缺爱呢？
0: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叫恒河猴实验。他是原来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找了跟人基因特别相似的恒河猴来做实验。一出生呢就把这个小猴抱走从妈妈身边，找了两个代理妈妈。这两个代理妈妈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一个是用冰冷的铁丝做的假猴子，然后身上能够绑着一些奶瓶，然后另外呢一个是也是一个铁丝的，但是他身上裹着一些绒布，就是带毛的这些布。然后呢大家猜一猜这个猴子会更喜欢哪个。
1: 我看过这个实验。
0: 如果说盲猜的话，是不是觉得我们需要的是奶瓶？
1: 对啊，
0: 因为
1: 它能够
0: 实现的功能
1: 帮我们就是维持生存下去的这个
0: 对。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小猴子呢他只有在饿的时候才会去找那个奶瓶妈妈，在更多的时间他是缩在这个绒布妈妈怀里的。所以说人的身体他是渴望被触碰，叫维生素 T， 维生素 touch 是吗？然后他对于情感的需要其实比食物要更重要。在早期的时候，后来呢就跟踪这个猴子嘛，就发现这个假妈妈跟着他长大的这颗猴子呢，长大后没有办法融入猴群，然后出现自闭、抑郁啊，各种这种精神类的一些情绪问题。所以你看递退到人类也是一样的。发展心理学就认为呢，一个人在早期与他的照顾者啊，不一定是爸妈，但是一定是照顾者，在互动过程中会形成一套关于自动化的一个心理模型，就是哎呀他及时回应我了，那我就是值得被爱的。那我一哭就有人来了，那我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值得信任的。他人就是可以可靠的，可以亲近的，他们对我总是表现出友好，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安全的。所以他会把这一套理论全都放到他的脑子里，形成他大脑的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后台。然后呢接下来他就会用这一套来复制迁移到后续跟其他人的这种亲密关系中，我们把它叫做依恋关系。
1: 与之相反的一个实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我们的家长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哭声免疫法，这也是国外非常知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做的实验。他甚至是拿自己的这个孩子来做实验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孩子们呢，就是如果 你他哭了不抱他，他慢慢的就能够适应了啊。其实后来这个心理学家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三个孩子啊，就是选择用极端方式结束自我生命，然后抑郁，
0: 是不是华生？
1: 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他非常失败的一个教育，就是他最后晚年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著作都烧了，所以哭声免疫法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心理学的方式，然后才有了这个恒河猴实验，然后我们的心理学家终于验证了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他其实不单单只是需要食物的补给，而是也需要这种温暖的爱，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有需求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一定要及时的第一时间来进行回应，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会觉得我给你这么好的物质生活，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给到他这种家庭的温暖。真正的爱啊，我觉得他不单单是比如说父母可能给你，比如说我今天给你买个最好的书包啊，明天给你买一个最贵的铅笔盒啊，如果能有这么一天啊，你真的是空闲下来了，带着孩子啊，问问他想做什么，或者是陪他出去散散步啊，鼓励一下孩子，哪怕一个简单的拥抱，可能对孩子来说这一天都会更有意义一些。所以我们的家长您可以去试一试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啊，家庭当中怎么互动可以给孩子建立的不是这种缺爱的依恋，什么样的互动能给孩子建立这种缺爱的依恋呢？
0: 你比如说其实我们一般跟别人接触的过程中，我可以通过他跟我们怎么互动来倒推出来他是在缺爱还是不缺爱的家庭中成长的。因为这个模式它是可以迁移嘛。那么第一个我们说一个好一点的就是安全性依恋，叫我很好世界也很好。那么这类依恋类型的人呢，他通常是有非常稳定的情感连接能力的，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信任别人的，并且包容别人的错误的，然后自我调节情绪，就是我们说的情商很高，能力也非常强，能够跟别人建立这种平衡的深层的那种关系，别人会感觉哎，他这个人很好相处，我跟他在一起他很有趣，也很快乐，很轻松，磁场很正，也能够保持我们彼此的一种边界，他跟你的关系在相处过程中你感觉到是没有对抗和冒犯的，就这种关系你能够去享受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他也能够独立自主，就是他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独立自主的也能生活得非常非常的好，那这就是最理想的依恋关系。那么大部分人其实都属于60%是这种类型的，那么他们的家庭倒推出来的互动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是反应非常及时的，什么叫反应及时，就是这个孩子哭了你会过来去哄哄他，或者去问他怎么了，会去检查他是不是尿了还是他饿了，这就叫及时回应，然后是稳定的，并且对孩子的需求是非常敏感的，会去问孩子，那么父母能理解孩子的各种的需求，一边是一边安抚他呀，一边去理解他呀，一边去检查一下有没有一些小的失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就会形成一种核心的信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脑里面那个后台，他就会形成一个信念，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预测的，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可以依靠的，我是被爱的，我的情绪是可以被接住的，我不需要通过树立一个壳去冒犯别人或者是防着别人，这种就是我们说的非常安全性的人，他的养育环境，
1: 对，这种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长也一定要多多关注，多做到啊。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被网上的一些言论带跑偏，你比如说孩子咵突然摔倒在那儿了，我们父母就冷眼旁观，不去看着啊，这样他自己慢慢就不哭了起来了。其实这样呢，他也不完全对啊，我们不要特别紧张，一上来就哎呀你怎么了，摔到哪儿了，孩子一下完了这个。就有人关注我，然后我就这个使劲哭吧等等，其实我们可以平静的这个问问他，哎宝宝你告诉妈妈哪儿疼啊，不要就是特别夸张的那种，哎呀摔到我们了等等啊，这种就是尽量你的情绪平和稳定，然后接住孩子的每一个情绪。当然这种接住啊，不是说也最近有一个家长在跟我吐槽，他说我不知道孩子怎么办了啊，早上第一件事儿，爸爸我要买一个轮滑鞋，他爸爸对他其实很好的啊，还小朋友2岁，他说好给你买，孩子说 现在就买，现在走，然后就是这种他也不能叫接住啊，你这个就属于溺爱孩子了。我们可以给孩子讲清楚啊，就是我可以答应你的请求，但是我们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或者说我答应了你什么，哎，你有没有可以帮助爸爸妈妈的啊，我们这个互相的帮忙一下等等啊，这个其实也可以，
0: 因为他还没有延迟满足的能力，他还耐

0: 近。那么这种模式的孩子呢，他的家庭环境往往是或者是情感压抑的，或太忙了，哎，没空管他。然后这种再一种就是什么，就是父母受不了他去哭。你比如说他一哭，父母就可能会说不许哭，憋回去。那么这个父母他怎么想的？一，他受不了这个孩子哭的时候他自己产生那种不能陪伴他的愧疚感呢，或者是说不耐烦呢，总之他父母的心理空间非常小。这个时候他为了让孩子迅速的停止这种对他的刺激，就会压制孩子，就说你憋回去，不许哭，吼回去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情感压抑，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感觉自己在的这个家庭环境是非常的冷漠，非常的隔离啊，自己的这些心理需求通通不能够得到满足。那么父母也会觉得不要离我太近，不要太黏糊啊，我自己去我的屋里躺会儿，你自己在这儿待会儿吧，我给你手机。就是这种家长他往往是这样子的，孩子受伤了的话他们也不会过度的去关心，然后大家就慢慢的形成一种家庭氛围，就是互不关心，你去你的屋里，我去我的屋里待着，家里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一样。哎，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发现靠谁都没用，我哭他们也不会来，只有这个世界只有自己，靠自己才安全，所以我谁都不信任，那我轻易的不跟你们表达脆弱，我也不麻烦别人，所以他对别人就会有一种疏离感，都是这么互动来的。
1: 而且这种人他在成年之后，可能他在他将来的这种家庭关系当中啊，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种方式啊，是我们很多家长会忽视的，因为你会发现这样的家庭啊，他往往这个父母他还是比较成功的人士，或者说一些这种在自己事业上有自己一定位置的这种人，他就觉得啊，你看我非常厉害，你是我的孩子，虎父
0: 你怎么能显示出这种脆弱性？
1: 虎父无犬子，你也不要这么脆弱。
0: 对，
1: 所以他们对孩子要求很高，而这样的孩子，他的内心其实不轻易被人察觉的，因为从小在父母的光环之下，在严格要求下，往往这样的孩子他都能考上一个还不错的学校啊，除非是这种极端的，我就是跟父母对着干了等等。而这样的孩子呢，他是在慢慢长大了过程之后，他就会发现，哎，我没有办法进入亲密关系，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这个勇敢的去爱去接受，好像我跟谁相处都是隔着一层隔阂似的。那这个时候长久以后，可能对他的比如说人际关系啊，包括他的友情亲情爱情等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那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哪种依恋关系其实我们也应该多多重视起来呢？
0: 我们讲完这个生人勿近，我们再讲一个黏糊型的啊，再就是焦虑型的，就是请关注我，肯定我。那焦虑型的这种依恋关系呢，他通常对关系非常的敏感，就是一见的人之后你会发现他自来熟，哎，强烈的渴望跟别人产生亲密，他们害怕被关系去忽视或者是抛弃，在人际互动中呢，可能会过度的在意别人的一些反应，反复确认别人是对自己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然后比如说他的情绪波动会非常大，担心被别人拒绝，或者他会很容易过度的讨好或投入，哎，去过度的投入，别人不需要他这么多，然后他还反复的内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哎，有这种啊，那么他会显得很黏人啊，显得他在这个关系里很没有安全感，所以这种模式呢，就是焦虑型的。那么他们的家长往往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孩子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怕被抛弃的感觉，去黏糊别人呢？是因为他们家长是忽冷忽热、忽远忽近的，就是情绪不是特别的稳定，喜怒无常，有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孩子，有时候发起火来就突然就像一个敌人一样，这个孩子就会感觉到，哎，这个家长是回应不一致的，我什么时候表现的才能，我就要反复去猜他喜不喜欢我呢，他会不会抛弃我呢，是不是啊？因为早期孩子就是为了生存嘛，要去讨好父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形成了一种讨好的状态，那么他把这个状态再会去迁移到别的方面。那有的父母是怎么样呢，就是属于就是有的时候他看着你好的时候，宝贝儿啊，心肝啊，对吧，然后你犯了一点事儿的时候，就是然后他就说我不是你妈妈，不要你了，出去，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孩子就真的会去试探和讨好你，反复确认自己在这个家里是不是安全的，哎，渴望被认可，就是这种类型。
1: 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也非常的可怜啊，就是他每天都是活在这种与他人关系之间的焦虑过程当中，而且呢，就是这样的孩子他长大以后

0: 以后会变成什么呢？就是会变成便利贴女孩啊！别人对我提出要求，
1: 我都满足。
0: 对，我害怕伤害别人，我怕别人不搭理我，排斥我，所以我就要是要牺牲自我去温暖身边所有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的这个精神内核是有限的啊。当你过多的为他人付出之后，失去了自我，也还是有一些可悲的，
1: 被消耗了。然后呢？其实这样的男孩也好女孩也好呢，他家里都会有一个不好被取悦的父母，就是一个或一对儿。
0: 哦，
1: 怎么着都不行。
0: 就是比如说嫁入这样的家庭，或者是这个跟这样家庭的这个比如男孩结婚啊，我觉得也挺可怕的。
1: 对
0: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更复杂一点的这种依恋关系呢？
1: 还有啊，咱们讲一个，就是别靠近我太热，别远离我太冷的矛盾型的，也叫混乱型的。他是把这个回避和焦虑，就刚才那种离你远的还有一个贴着你的融合在了一起啊，就是你会感觉到跟他在一起相处，他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出一种强烈的拉扯感和拧巴感。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想象了，他一般是这种类型，就是他表现为特别渴望被爱，但是呢你贴近他之后他又不信任你，他又想把你推开。然后很快的跟朋友决裂了之后又可能会去向你求助，又会向你原谅我吧，又依赖你。就是这种来回跟你拉扯这种类型的橡皮筋类型的，他们往往就属于这种呢，他一般是这个家庭中父母和他自己都有强烈的创伤。这个孩子呢总在家里被当作出气筒，然后呢他们家里就是像战场一样，就是靠近父母就会被伤害。但是呢人又天生有渴望被爱的一种本能，他又不能不靠近，所以他就把他那种家里那种靠近了之后被伤害，远离了之后又渴望的状态又复制到了他跟别人相处的。所以当你感觉到，就是说你跟一个人相处，你感觉到跟他在一起很拧巴，他一会儿想远离你，一会儿又想靠近你，这种极限的拉扯，情绪又不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了，这种人他的关系往往是以烂尾为结束的，所以他们维持不了任何一段长久的，不管什么关系，朋友啊，这种亲密都不可能。
0: 就是忽远忽近，忽冷忽热啊。
1: 对，
0: 很多人以为这是洒脱，实际上这个其实对对方是一种伤害。所以呢啊，这种混乱型也叫矛盾型的依恋关系呢，也可能是由于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爱而造成的。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啊，其实不单单针对孩子，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收音机前听的这个成年人对号入座，我是这种，
1: 你说对了，
0: 我是那种啊，因为当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你的家庭烙印其实已经深深地刻在你的身上了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呢，对于成年人来说，只能是我们自己通过不断的学习去开导去磨合，然后呢尽量改变。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啊，还有我们的家长，你多付出一些，可能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因为孩子在塑造期他还能调整，依恋类型其实非常稳定。你看，其实我们刚才在看的时候说的好像不是孩子，有大人，因为大人也是这样表现的，在人际中。所以人很可能只是你的肉体成长了，你的心智可能一直就卡在某一个年龄中。虽然我们看着现在顶着大人的脑袋，那么我们的身体心智真的跟着成长了吗？不一定。依恋类型也还是停留在是保持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总之呢，我们今天是不是讲到您的心坎里了啊？这个更多的内容呢，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此时此刻呢，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可能您比如说我们只听到这一段，我想完整的听一听啊，也可以，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大家好，我是陈 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紧腻，啪里啪啦喝君畅。
4: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0: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1: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0: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哎呀，真的太感谢了，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这些朋友们热情的点赞啊。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听我们的广播，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听友反映，我就是在车上听，有时候你们没讲完我到家了，或者是我刚打开收音机你们结束了就听了一小段，那您都可以啊找到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因为我们每一期节目结束了之后呢，整个视频的回放都有，哪一块您想重听想再了解一下，您都可以收听我们的回放啊。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的是非常厉害的啊，也是这一个月给我们贡献了系列节目智慧家长系列的李培培老师，来自于石家庄市第48中学心理教研组组长，国培立耕计划特邀专家，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老师您好。
1: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之前看到我们微信后台有个留言啊，说这个48中的老师们还挺厉害的啊，心理老师也这么厉害。确实是啊，我们李老师在心理方面非常的厉害。我又不得不说上几期节目我们遇到的一个案例，我跟李老师说了这个孩子在学校的一个表现，李老师啊就直接判断出这个孩子他家庭背后存在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所以我觉得李老师还是能够啊在心理方面给到大家一定非常可靠的啊一些解答和知识的普及。刚才我们说了，当我们的孩子缺爱的话，他会成为哪些依恋类型呢？有安全型依恋啊，这个是最正常的。我既可以受我自己，我又可以接纳这个我身边所有的人啊，是一个兼容并蓄。那还有的呢，就是回避型依恋啊，我不能跟任何人建立亲密关系。还有焦虑型依恋，就是粘人啊，我必须得得到任何
1: 人。
0: 对，得到任何人的肯定才行。还有呢，就是混乱型啊，你这种人呢，就是更复杂了。你对他好吧，他说不行，你这是不是对我有企图？你对他不好吧，他说你怎么不搭理我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吗？所以你看啊，这四种类型的学生如果和同学闹矛盾了，我们举几个例子吧，他们一般会怎么表达自己的愤怒呢？
1: 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安全型的，他一般会说，你刚才那个行为让我觉得不舒服了，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我就跟你减分了啊。那如果你不这样，咱们还是好朋友。他能够通过一些温和的表达展示自己的这个边界，也能表达出自己愤怒，但是同时也跟你留有余地，还能和好。那你比如说，如果是焦虑型的，他就会说，你怎么这样，你气死我了。就是情绪化指责。他回头又会说，哎呀，我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万一他又不跟我当朋友怎么办呀。他就会跑去解释一大通。但凡是这种爱解释爱讨好的，然后呢你可以想象他就是这种焦虑型的，哎呀，刚才是我冲动了，不好意思呀，所以他就属于情绪上不太稳定，但是呢又害怕被你抛弃，还想留你张好人卡的这种。回避型呢，就是我就不理你了啊，给你个眼神自己去理会，你问我什么原因我也不搭理你，不跟你说。就是压抑嘛，他不是。再就是矛盾型的，就是我就这么不好吗，你根本不在乎我。然后就是受害者这种模式。但是你一解释说，哎呀不是这样的，他就会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琼瑶剧的模式。
0: 对，我脑海当中反映的也是琼瑶剧的
1: 既要又不要，
0: 男女主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稍微有点深了，但是它特别有意思。如果你再拿我们经常看的这种世界名著经典影视剧当中的人物来加以对照，你就会发觉更加有趣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字儿，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给别人打电话，对方没有回复你，好，我们现在先暂停一下啊。
1: 你怎么想？
0: 你对你现在此时此刻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对，
0: 我们大概给了一点时间哈，
1: 我来给你答案，你看看你是哪种类型啊。安全型的人会认为，他一定在忙，没事儿，他可能在开会或者啥的。一会儿会给我回回来。焦虑型的会觉得他是不是讨厌我了，我那天是不是说什么话不对了，我得想想。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给他夺命连环 call 打电话，是不是我得问问。一直跟他打，一直跟他打。然后回避型的是直接拉黑了，反正也不重要，你跟我摆什么谱。是不是。等你再拉加我，我还不记得加你呢。矛盾型的是什么？写一段小作文跟你算旧账。哎呀，我知道我上次怎么着了，你一直怎么着我呢。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是挺对不起你的，但是你不该这样对我。他跟你搞情绪拉扯。你解释说，哎呀你误会了，我其实就在忙，他就咔给你拉黑了，就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了。就这种既要又不要了。
0: 对，所以啊，你会发现这个内心戏其实它可能就体现着我们每个人他的这个心理的依恋关系。
1: 对，
0: 那其实除了这种早年已经形成的依恋啊，我们因为今天听节目的很多是成年人，我觉得今天已经不单单是讲孩子了，很多成年人
1: 就这样吧。
0: 对，很多成年人说，哎呦，那我现在已经成这样了啊，
1: 对，
0: 我后天还可以做什么来补一补这个心理营养，或者说啊，就是在我们的孩子教育方面怎么能够让孩子转变为这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呢？
1: 咱们还按照五种营养来讲吧，因为刚才咱们讲了根儿是在依恋关系，但是呢咱们这五种营养平时怎么来补一补啊。第一种，自我价值。我们尽量用中性或积极的眼光去评判孩子的特质。你比如说一个孩子，我们经常说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很多家长就一直那个灯聚光灯就聚在孩子的这个缺点上，老说他不好，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们之间的爱的互动少了，全都是缺点。孩子也会怎么样，他会接纳你这一套，会脑袋里形成一个就是自我的评判观，就是我全是缺点，全是内耗，我胖我不好，是不是？那么我们学心理的人更喜欢用特质来说一个词儿。你比如说任何一个特质它都是一体两面的。你比如说胆小，你听着是不是就可以说，胆小就是懦弱，这个是不是就贬义词了？
0: 对，
1: 但是胆小可不可以也叫谨慎？对吧，孩子，我知道你胆小，但是你很谨慎，未来你在这种安全性的职业中可以探索一下。那么执行力，这是不是一个中性的词儿？但是呢，如果你还给孩子起的，你就是这么鲁莽，老爱摔东西，是吧？老爱这个撒东西，那这就叫鲁莽。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叫成孩子，你真的很勇敢。对吧，它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同样的特质，当我们对他没有敌意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特质没有敌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给他叫的是负面的。孩子就不内耗， 他就能接纳自己身上这个特质。为什么呢？因为对抗及内耗。
0: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父母的一些评判，他真的能给我们孩子内心造成很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家的孩子，我和我老公都非常白，但是他从出生就很黑。我也是在我自己内心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甚至我曾经问自己，我说，哎，你看我们都这么白，为什么他不能长得像白雪公主一样白？后来我就是在我内心考虑了一下，他

0: 她为什么不能像茉莉公主呢那样，就是她又自信又勇敢又大方，对吧？然后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是用你自己的眼光去评判孩子，就像李老师说的，你换一个词儿啊，你换一个词儿，换一种说法，
1: 同样是这个特质，
0: 孩子会觉得这是我的优势啊，
1: 对
0: 吧？
1: 我的特点，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特点的，你觉得是缺点，你就光盯着那个缺点，但是你觉得是优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就不一样。
0: 对，你看，我觉得老师有的时候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我确实，我反思，我是一个上课特别爱说话的人。家长被叫家长的时候，这个老师说：“你看你们家孩子呀，天天在上课说得满头大汗，你能不能就是我把他调到哪儿，他都能跟四周快速的熟络起来，然后不停的说话。”
1: 这不就当主播了。
0: 对，后来是我的高中英语老师啊，他说：“雅琪，你看你太适合去学习播音主持了。我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专业，所以你看老师的一句话就改变了我啊，
1: 现身说法了。这个、
0: 发现孩子他自身的这个能力啊，
1: 对。
0: 那第二种呢，
1: 爱的能力。那家长切记啊，就是我们可以向孩子要东西，但是等他成年之后啊，最起码30岁以后，家长一定不要向18岁以下的孩子要他给不出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就要回报，你必须考好点，以后考个大学养着我，要顺从，你必须听我的，要优秀，你比别人要好。要孩子哄自己开心，我天天不开心，孩子你听我说说吧，是吧？那么越着急要回报的这个人呢，这个孩子越没有自己爱自己的能力。为什么？他把爱不都给你了吗？他哪有空爱自己啊？是不是？所以说呢，亲子之间的爱是单向的，你可以给，但是不要着急要。越是强调这种卖惨算账，过度强调感恩教育的，你会把孩子推得越远，他就失去了一种自己爱自己的能力，很容易就是觉得现实生活中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他就会躲到网络世界里。男孩容易躲到网络世界里，女孩容易躲到其他早恋中。
0: 就是女孩会感觉看，哇，终于有一个人不计回报的爱我，他是我的真命天子，
1: 无条件的爱嘛，是吗？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过度的让向孩子索要他给不了的东西。那第三个方面呢？
1: 第三个就是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尽量用这种成长型的眼光去看待孩子，就是没事儿，你这次没做好，行为不好不代表人不好。这个事儿不好，不是你这个人吃啥啥不净，做啥啥不行，是吧？而是这个事儿这次没有做好。所以一定要记住啊，行为不好不是人不好，一次不好不代表次次不好，不要总在一次上揪着孩子一个错误不放，给他贴标签，就是你这个人怎么地了。这次做的不好吃，咱们下次吸取经验再做一次，这次考的不好，咱们吸取经验把错题整合一下，下次再好。这种托举式的就渐渐可以培养一个孩子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信和独立自主的能力。我能自负盈亏，我不用躲避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长老喊我，我就开始躲。所以很多孩子他不担当的原因是因为家长对他容错率低。
0: 对，我就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在今年上半年高中一模的时候呢，某学校一个孩子因为我不想参加一模考试，我怕我考不好，就选择跳楼这种极端的方式。可能这个学校的家长，哎，您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学校了。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他其实就是没有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一个能力啊，
1: 容错率太低了，家庭。
0: 对，那第四种呢？
1: 第四种是安全感，就是父母双方呢都不要缺位，就是我们是会忙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假期或者这一天固定的某一个时间段，我们是可以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去聊一聊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该给爱的给爱，该给规则的给规则，妈妈给爱，爸爸给规则，爸爸也要爱，是不是？但是要注意规则。那么家长要不断的去成长和更新一些知识，作为一个就是跟孩子与时俱进没有代沟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孩子就会感觉到，哎，我的父母总是到位的，在功能上是齐全的，我需要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以指导。那么他的内心营养足了之后，他就会形成一种安全型的一种依恋。
0: 少说大道理啊，你不是孩子的领导，而我们要做什么呢？做孩子的导游。你只要
1: 身教，语言传。
0: 对，你只要引领着他，然后他需要的时候你给他托底啊，这个就可以了。那第五种呢，
1: 就是与人链接的能力啊。刚才我们讲的第五种营养，只要父母呢不包办，让孩子自己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去摔打。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以前我们总觉得就是这个厌学的厌拒学的都是那种家长 长就是父亲缺位啊，妈妈管得太严啊，焦虑型的，就是这种模板。但是实际上后来我们又发现一种新的模板，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双双的都是奇关注，这个孩子被溺爱的长大，被包办着长大，那么怎么样呢？他就觉得他带着这种自我中心性就来到学校，其他人不这样对待他，因为你家里人是宠着你的，我们在家里也是小皇帝，我们为什么要宠着你？他在这接受不了这一套新的规则，接受不了大家忽视他，哎，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愿意在这待着。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父母把孩子的这种社会性给剥夺了，你一定要让他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真实的世界里去摔打摔打，感受到别人对他偶尔是会回避的，偶尔是会拒绝他的，那么鼓励孩子呢去发现每个人身上的这种值得学习的点，要有一个跟别人在一起都能够合作共赢共利的这种思维，慢慢的他就能跟别人去链接，就会有一种泥土般的生命力，不是需要父母去庇佑他的，我自己都能跟任何人去链接。
0: 所以您看啊，我们今天讲了如何培养一个不缺爱的孩子，这个话题啊，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延伸出来，以及谈到了给孩子啊，我们从小到大啊补的这个心理营养，它不单单是物质方面啊，心理营养、自我价值、爱的能力、独立自主、安全感和与人链接的能力，我们讲得非常清晰。我相信这一期节目对我们的家长一定会有所帮助啊！感兴趣的家长呢，您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这一期您可以完整的回听一下。那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十一假期。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

0: 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位奇女子，尽管她在《红楼梦》中的出场顺序较晚，但面对着争奇斗艳、各领风骚的红楼女儿们，她却宛如冰天雪地里的一株红梅，傲然绽放，惊艳四座。她就是薛宝钗的堂妹薛宝琴。面对薛宝琴的出现，写出了无数红楼女儿绝美之姿的曹雪芹，这次却借贾府人之口勾勒出一个兼具容貌、才情与见识的绝美奇女子。总爱以貌取人的贾母一见面就逼着太太认了干女儿，并赠送给她连宝钗、黛玉都不曾见过的华服拂叶裘。向来豁达大度的宝钗见到她也不禁说出我就不信我哪些儿不如你的调侃。面对诗社众人的博弈，她拿出了才思敏捷、格调不凡的咏红梅花和十首怀古绝句，惊艳众人。这背后不仅仅体现出薛宝琴的诗才，更折射出其独特的人生阅历造就出的格局与远见。然而就这样一位有着油仙香饭酱喝茶超然姿态的人，却依旧是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薄命司中人。纵使千般诗才，也终难敌苍凉结局。那么薛宝琴的诗作《咏红梅花》到底该如何解读？怀古诗绝句除了体现出她的才情之外，还藏有哪些谜团呢？《红楼有诗情》第七集《白雪红梅》。
3: 《红楼梦》里有位天外来客叫薛宝琴，是宝钗的堂妹。为什么说她是天外来客呢？作者笔下的金钗，黛玉出类拔萃，宝钗艳冠群芳，湘云英豪阔大，凤姐精明能干，都是一流的人物，但都不完美，他们各有各的不足。写小说，人物有毛病才真实，一样样都好的兼美，只能出现在太虚幻境里，人间上哪儿找去？可是薛宝琴硬生生的被《红楼梦》的作者写成了满分女孩，她小小年纪，一出场就实力碾压钗、黛、香三位女主角，还把贾母对宝玉的宠爱分了一半去。作者为什么设计这样一个人物？宝琴进贾府，在《红楼梦》的第49回，将近半部书写完了，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四人各就各位，故事的情感主线已经理顺，人物命运走向也逐渐明朗，为什么节外生枝让宝琴从天而降呢？而且作者得用怎样的比例才能写出比黛玉、宝钗更出色的人物，让他异军突起呢？今天我试着从诗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小说第49回香菱学诗的故事刚写完，作者笔锋一转，告诉读者贾府来客人了，来的都有谁呢？邢夫人的哥嫂和侄女儿邢岫烟，李纨守寡的婶婶和两个堂妹李温、李绮，宝钗的堂弟薛科，堂妹薛宝琴。宝玉本来就是个无事忙，见邢岫烟等几位姑娘容貌一个赛似一个，风采竟与家里的姐妹不同，便兴奋地忙上加忙，恨不得诗社立刻起色，新老文青一起做起诗来。李纨、探春等人也有此意，趁着大雪天，风起雪飞，处处是绝好的入诗题材，赏雪外加给客人们接风，既风雅又有趣儿。于是海棠诗社盛大的联聚活动开场了，参与者多达12人， 大家拥炉作诗，你争我抢，气氛非常热烈。《红楼梦》里的联句有两次，这次是第一次，小说第50回有详细描写。第二次是后文贾府过中秋节，黛玉和湘云凹晶馆联诗悲寂寞。第50回卢雪眼集锦联句开篇之前，批书人有一条批语说，此回着重在宝琴，却出色写湘云，出色写湘云，正所以出色写宝琴。所谓出色写湘云，指的是史湘云反应快，连句连得多。而出色写湘云，正所以出色写宝琴，意思是虽然湘云表现出色，但宝琴连得比他还多。可是根据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红楼梦》文本，事实并非如此。这次连句连得最多的是湘云，不是宝琴。宝琴的诗才主要通过连句之后他做的七律《咏红梅花》展现出来，而更显水平的是他在小说下一回做的怀古绝句。我们先读《咏红梅花》，这是薛宝琴在《红楼梦》里的诗才首秀。那天热闹的连句结束后，宝玉因为连得少表现不佳，被李纨罚去龙翠庵向妙玉讨要红梅。红梅要来后，赏梅不可无失，但其他人不写，单请几位客人写。秀烟李文连句时不够快，没抢到表现才华的机会，现在补上。李纨的小堂妹李绮写诗差点，她退出不做，所以最后交卷的是秀烟李文和宝琴，宝琴的作品被推为第一。我们看看她是怎么写的。舒适之条艳似花，春庄儿女竟奢华，闲庭曲涧无雨雪，流水空山有落霞。幽梦冷随红袖笛，游仙香饭降和茶。前身定是瑶台种，无复相宜色相差。宝琴这首七律题目叫做《咏红梅花》，得花字。得花字是什么意思呢？秀烟李文宝琴三人作诗之前约定以红梅花三字作韵，一人分一个字，宝琴分到的是花，所以他在诗歌题目《咏红梅花》后面注明得花字。得了花字，全诗的韵脚就必须用花字所在韵部中的字。花在平水韵中属于下平六麻韵，宝琴这首诗里用了花、华、霞、茶、擦五个韵脚字，这五个字都在六麻韵中。好，用韵没问题，符合要求。我们再看内容。舒适之条艳似花，首句押韵，同时点题，紧扣着红梅写，说红梅的枝条和花朵疏密浓淡有致。下句，春庄儿女竟奢华，春庄就是红庄，女儿春庄以红色为主，这句继续点题，紧扣梅花的色彩，用女儿春庄暗喻红梅怒放，就像上了妆的少女争艳比美。第二联接着描写红梅，跟上联一起一层，闲庭曲涧无雨雪，流水空山有落霞，这两句对仗工整。上句说安静的庭院和曲折的回廊上没有雨雪，雨雪在这里比喻白梅花，连闲庭和曲涧这样的建筑物上都没有雨雪，那梅枝上更挂不住，意思是放眼望去没有白梅，只有成片成片的像落霞一样盛开在山水之间的灼灼红梅。这两句描写红梅花之盛，仅承上一联的竟奢华而来。一起一层之后，第三联开始转，由花转到人。幽梦冷随红袖笛，游仙香饭降和茶。上句说红袖佳人吹响了笛子，冰雪中的红梅静静地听着，做起了清幽的梦。因为这首诗的主题是梅花，所以红袖笛的笛应该理解为笛曲梅花落。 唐代诗人高适写过，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李白也有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他俩笔下的梅花指的都是笛曲梅花落，所以宝琴说的红袖笛意思是红袖佳人吹响了笛曲梅花落。下句中的绛河指的是天上的银河，也叫天河、星河。茶是木筏子，绛河茶就是渡天河用的小船，也叫星茶。这里宝琴不说银河、天河，而用绛河，是因为绛是红色，跟红袖笛的红字一样，都是为了贴着红梅的颜色写。另外上句冷随的冷字跟下句相反的相字相对，写出了红梅花的孤高神韵和美好芳香。这两句说伴随着红袖佳人的笛曲梅花入梦了，梦中他乘着新茶上天，在绛河中游仙。不过这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宝琴写的不是红梅，而是赏红梅的人。他真正要说的是赏梅的人为红梅倾倒，闻着她的幽香，不知不觉如闻笛声，如游仙境。也就是说，这首诗刚才读过的前面那两联歌咏红梅花是实写，而这一联是虚写，是宝琴面对红梅产生的联想。他通过联想写出红梅独特的神韵和芳香，从写实转到空灵的想象，这一联转得不错。最后一联合拢收尾，前身定是瑶台冢，无复相宜色相差。瑶台在古诗文里很常见，意思是美玉砌成的华丽楼台，形容神仙居住的地方。因为上一联写到泛舟天河，所以这一联接着游仙往下写，高度赞美傲雪红梅，说它如此与众不同，一定是瑶台仙界的品种，不要去挑剔它的色和相。色相在这里指梅花的颜色和形状，就算红梅的色和相跟天上仙境的花有点差别，它的前身可是瑶台种啊，难得下凡让我们见到，珍惜还来不及呢，就不要怀疑它吧。书上说，众人笑着欣赏完三首诗后，说宝琴的更好。黛玉和湘云还一起斟酒向宝琴道贺，宝钗却说，三首各有各好，你们两个天天捉弄厌了我，如今捉弄他来了。大家夸宝琴诗好，作为姐姐宝钗自然要谦虚一下，同时她也要表现出对宝琴的关爱。你们两个指的是黛玉和湘云，捉弄她意思是你俩别把她捧得太高。这话符合宝钗一贯的低调，她说三首各有各好不完全是谦虚，我也觉得秀烟和李玟写得不错，确实三首诗各有各好，分别反映了他们三人不同的特点。秀烟家境艰难，跟随父母来贾府投靠邢夫人，寄人篱下却不卑不亢，活得很松弛。李玟没有父亲，由寡母养大，寡母持家不容易，却并未放松对女儿的女德教育。这两位姑娘的身世和人品都在各自做的咏红梅诗里，论质量两首诗都不比宝琴的差。如果一定要比个高下，只能说宝琴以最小的年龄在同样的时间内构思出了同等优秀的诗篇，实属不易。书上写宝玉当时的反应，说他见宝琴年纪最小，才又敏捷，深为奇异，这也间接说明宝琴在评比中占了年龄上的优势。另外宝琴被父亲许配给了梅翰林的儿子，他是梅家的准儿媳妇儿。同在小说第50回，作者还要描写宝琴抱梅立雪的绝美画面，这两点说明他跟梅花有特别的缘分， 所以那天三人同坐红梅师，坐着安排宝琴夺冠。
2: 薛宝琴一手咏红梅花，写出了红梅的外形与神韵，写出了从人间到仙界的浪漫与华丽，也写出了她与梅这个字的特殊缘分。作为《红楼梦》中只应存在于太虚幻境中的人间兼美，作者曹雪芹通过描写众人对薛宝琴的夸赞、宠爱甚至嫉妒，牢牢立住了她完人的人设。作为随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见过真真国女子的贵族少女，宝琴不仅长相出众，还拥有一流的才智以及那个时代女性罕有的经历、视野和见识。正因为如此，宝琴所写的十首怀古绝句也成为大观园诗社里的诗人们不可企及的佳作。那么这十首怀古诗究竟是灯谜还是人生之谜？这诗中到底藏有红楼人物怎样的命运呢？
3: 宝琴出身《红楼梦》四大家族的薛氏豪门，他写的诗贵族气息重，诗思开阔，想象自然。他歌咏梅花的外形、色彩、清香、神韵，从人间写到仙界，全诗显得华丽浪漫又从容自信，诗如其人。《红楼梦》开篇就说过，人间没有兼美，兼美只在太虚幻境里，这也完全符合读者的认知。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宝琴却活脱脱是个人间的兼美。第四十九回，首次在书里露面的四位姑娘都好看。袭人问探春，他们说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么样？在袭人眼里，宝钗是独一无二的，她不信有人比宝钗更好。可是探春回答，果然的话，据我看连她姐姐并这些人总不及她。你看那天来的四位姑娘都好，但优中选优，最好是宝琴。阅人无数的贾母也被宝琴的风采晃花了眼，她直接上行动，当天就逼着王夫人认宝琴做干女儿，并表示从此要亲自照顾宝琴，安排她跟自己同吃同住。黛玉投靠贾府时六岁，睡在从贾母卧室隔断出来的碧纱橱里，这就已经是看得中了。没想到宝琴的待遇还要高，她竟然跟贾母同睡一张床。下雪天，贾母送给宝琴一领用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斗篷，名叫拂叶裘，金翠辉煌。湘云说，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样疼宝玉也没给她穿。宝琴才来几天呀，贾母珍藏的稀罕洋货就穿在她身上了。宝黛钗们在贾母身边这么些年都没听说过有这宝贝。宝琴才思敏捷，卢雪眼连句和咏红梅首秀之后，贾母让女孩们制作灯谜，预备正月里大家玩笑。李绮做了个难度大的谜面，是萤火虫的萤字，要求用这个字打另外一个字，大伙猜了半天猜不出来。宝琴说是花草的花字，黛玉心叫比干多一窍，何等聪明，还是慢了一步。等宝琴说出了谜底，她才恍然大悟，而其他人更在黛玉之后。这是一处对比，更大的对比在第五十一回，顺着制作灯谜这条线，作者让宝琴一口气涌出了十首怀古绝句。宝钗、黛玉、湘云都是大观园里的一流的诗人，但这样的怀古诗完全在他们的能力之外。这组直线提升海棠诗社水准的绝句是宝琴编的灯谜。他说，我从小所走的地方的古迹不少，我如今捡了十个地方的古迹，做了十首怀古的诗，诗虽粗鄙却怀往事，又暗隐俗物实践，姐姐们请猜一猜。众人都说新巧，用怀古绝句做灯谜的谜面当然新巧，可他们的谜底是什么，在场所有姐妹都猜不出来，作者 也没揭晓答案。10个谜语亮出来之后，他就用

0: 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九个字，匆匆收住，转身写别的故事去了。对此，历来红学家有一个一个谜费心去猜的，也有不把这十首绝句当灯谜看，而从里面读出小说人物的人生之谜的。我倾向于后者，这方面蔡宜江、梁圭志两位红学前辈对我启发很大。十首绝句内容很多，我呢用白话简单翻译一下，不做详细解释，大家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就行。第一首《赤壁怀古》：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在空州。宣田一句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这首诗前面两句写的是汉末曹操和周瑜在赤壁大战，曹军遭遇火攻，将士的尸体、折损的兵器掉进江中，堵得江水断流，战船残骸上空无一人，只有写着将帅姓氏的旗帜随风乱舞，江面上空荡荡的，千军万马的呐喊声已经远去，周瑜一把火把曹操的政治梦想烧得灰飞烟灭，剩下无数英魂在悲风中游荡哭泣。这首诗可以理解为影射贾府的衰败，我猜测小说八十回后可能会出现战乱，那时贾府宣田一句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死亡累累，景象十分凄惨。第二首《交趾怀古》：同住金庸、郑继刚，声传海外拨戎枪，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凡说子房。交趾是古郡名，所辖范围呢包括今天我国的广西、广东大部分和越南中北部。金庸是同住的大钟，皇宫里就有金庸。东汉光武帝时期，伏波将军马援带兵南征交趾，立下战功，声名传扬海外。汉初张良设下四面楚歌的局，帮助刘邦灭了项羽。据说当时那些扰乱项羽军心的楚歌是张良让人用铁笛吹奏的。宝琴说马援的功劳也很大，不用提张良铁笛的事儿。交趾怀古有可能影射贾元春。元妃省亲时点了一出演唱唐玄宗和杨贵妃悲剧故事的戏，叫乞巧。杨贵妃的死跟马嵬驿站的兵变有关，批述人说这出戏服元妃之死，那么元春很可能像杨贵妃一样死在宫外，马援后来病死在远征军中，这跟元春的结局一样，都是望家乡路远山高。第三首《中山怀古》：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召出凡尘，牵连大抵难修绝，莫怨他人嘲笑贫。中山就是今天南京的紫金山，据说有位姓周的南朝人隐居在中山，他目空一切，可皇帝的诏令一到，他就改节变制出来做官，结果遭到中山山陵的嘲笑。宝琴说周子，你本来没有名利心，可到底不能脱俗，看不破功名，那就别怪他人笑话你了。这个谜可能影射李纨。李纨年轻守寡，无欲无求，一心教子，后来因为儿子做官而享受晚年韶华，实际上他的无欲无求是假象，是守寡后不得已而为之。第四首《淮阴怀古》：壮士须防恶犬欺，三旗未定盖棺时，既言世俗休轻鄙，一饭之恩死也知。淮阴侯韩信年轻时受过胯下之辱，也受过嫖母的一饭之恩，他这两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楚汉战争时期，韩信凭借战功出人头地，他在平定齐地后要求刘邦封自己为代理齐王，这埋下了他日后被杀的祸根。宝琴劝世人不要看清落魄之人，伸伸手扶危济困，一定会得到好报的。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曹雪芹为何要塑造力压钗带的薛宝琴？薛宝琴的人生轨迹为她的诗词才情赋予了怎样的魅力呢？敬请关注《红楼有诗情》第七集《白雪红梅》。
10: 《红楼梦》里王熙凤管家时得罪人多，为了一己私利，她坏事也没少干，结果哭向金陵，事更哀。好在偶因记刘氏巧得遇恩人，她接济了为人朴实的刘姥姥，偶然为女儿乔姐积了德。贾府败落后，乔姐儿被卖到妓院，是刘姥姥报王熙凤一饭之恩，

这条御道史称隋堤。宝琴说，当年杨广巡游广陵，隋堤垂柳上蝉噪鸟鸣，热闹非凡。如今怎么样呢？因为贪图享乐，隋炀帝落了个风流皇帝的名号，惹得世人嘲笑议论。这个谜可能影射宝玉房里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大丫头晴雯。第六首，桃叶渡怀古。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六朝凉冻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东晋名士王献之有爱妾名叫桃叶，桃叶要出门，王献之送她到渡口依依惜别，为她作桃叶歌。后来人们把这个渡口叫做桃叶渡，其旧址在今天南京的秦淮河畔。宝琴说，桃树的叶子总是要从树枝上飘落的，就像王献之跟爱妾分别。这个谜有可能影射迎春，他跟宝玉桃叶桃枝本同根。第七首，青冢怀古。黑水茫茫夜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汉家制度成堪叹，出力英残万古休。青冢是王昭君的坟墓，在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南郊。昭君出塞和亲，远离家乡亲人，他拨动琵琶弦，抒发心中的愁怨。那哀伤的曲调让黑水河为之哽咽不流。是什么造成了昭君的不幸？是汉家的和亲政策。这首诗最后一句，出力英残万古休，出力指凑春和柞树。古人认为这两种树才大而无用。宝琴替昭君不平，他说，以和亲对付强敌，那些像出树栗树一样无用的汉朝君臣应该感到惭愧。《红楼梦》里跟王昭君命运相似的是探春，探春的结局可能是为朝廷和亲远嫁，所以估计宝琴这个谜影射探春。第八首，马嵬怀古。寂寞之痕自汉光，温柔一旦赴东阳。只因移得风流计，此日依亲尚有香。这首诗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往成都，结果禁军在马嵬驿发生兵变，唐玄宗不得不赐死杨贵妃。贵妃死的时候内心是绝望的寂寞，汗水浸湿了她脸上的胭脂，顷刻间从前所有的美好烟消云散，往事成空，只有她穿的衣服上盖的被子上香味儿久久不散。杨贵妃是被勒死的，《红楼梦》里秦可卿吟丧天香楼自尽身亡，所以这个谜可能影射秦可卿。第九首，浦东寺怀古。小红古剑醉深青，丝叶偷斜强搓成。虽被夫人拾掉起，已经勾引比同行。浦东寺就是《西厢记》里的普救寺，在山西永济。张生和崔莺莺在浦东寺一见钟情，诗里的小红指崔莺莺的丫鬟红娘，她在自家小姐和张生之间穿针引线，后来崔母有所觉察，拷打红娘，但为时已晚，张生崔莺莺这对有情人已经成就了好事。西厢记是发生在佛寺里的私情，这个谜有可能影射妙玉。妙玉跟宝玉关系微妙，李纨派宝玉去龙翠庵讨红梅是对的，别人去妙玉一定不给。我猜测小说八十回后，这二玉之间有故事。崔莺莺的丫鬟叫红娘，不叫小红。宝琴用小红二字入诗，对应宝玉房里的丫头林红玉。林红玉的名字玉，因为跟黛玉宝玉重了，所以改名小红。他后来跟了王熙凤，林红玉可能在八十回后宝玉妙玉的故事里起过作用。十首怀古绝句的最后一首，梅花冠怀古。不在梅边在柳边，各中谁识画残娟。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0: 梅花冠是明代汤显祖创作的戏曲牡丹亭里的道冠名，这个冠建在南安府今天的江西大禹。牡丹亭写森闺小姐杜丽娘在梦中与书生刘梦梅亲密爱恋，梦醒之后呢，她相思而死，父亲把她埋在后花园的梅树下，并在旁边修了梅花冠。三年后柳梦梅进京考试，寄住在梅花观，捡到了杜丽娘生前的自画像，这就是诗里说的“个中谁识画残娟”。而不在梅边，在柳边，是杜丽娘题在自画像上的诗句。识得画残娟的是柳梦梅，她受杜丽娘的游魂之托，帮助杜丽娘死而复生。第三句里的春香是杜丽娘丫鬟的名字，宝琴这个谜有可能影射惜春，惜春会画画，贾母要她画大观园行乐图。第七十四回，她为了跟宁国府划清界限，狠心赶走了服侍自己多年的丫头入画。后来她出家为尼，过着独卧青灯古佛旁的清苦生活，那时也许经常会想起入画吧。但团圆莫忆春香道，一别西风又一年，恐怕他们主仆永远没有团圆的机会。黛玉等人冰雪聪明，这十个谜却一个都猜不出来，作者也不告诉我们谜底分别是什么，所以我不把这十首绝句当谜语看。他们可能是宝琴作为贾府的旁观者向读者暗示红楼人物的命运。
1: 这十首怀古诗也是宝琴口中的灯谜，展现了宝琴广博的见识、血骨论金的胸怀和完美人格的魅力。然而就如同曹雪芹草蛇灰线的笔法一样，灯谜只是表象，人生之谜才是内核。十首灯谜犹如十把钥匙，红楼里的众人皆为谜中人，而读者才是解锁之人。这十首怀古诗将历史的烟云、诗性的浪漫和《红楼梦》中人物的命运融为一体，以怀古为名，行衬言之实。那么曹雪芹为何要塑造这样一个纵横南北、说古道今的宝琴呢？他想用宝琴帮世人叩开一扇怎样的命运之门呢？
0: 宝琴在书里的故事很少，谜一样的琴妹妹是外来者，就像小说第53回宁国府除夕开祠堂祭祖，其场面之肃穆、仪式之隆重、过程之有序，全部通过宝琴这个外客的眼睛来展现一样。这是个谜语，跟书里其他谜语不一样，宝琴站在红楼外冷眼旁观红楼梦断，这一点让怀古十绝句成为整部小说中所有谜语的顶级之作。这个幸运的女孩是在父母双亲领着各地漫游的生活中长大的，这样的成长背景，别说黛玉、湘云等人想都不敢想，就是放在今天也令人羡慕。怀古诗要见了古迹才能写，这组诗只能出自见多识广的宝琴。黛玉、宝钗、湘云三人不缺才情，缺经历和见识，他们写不了。后来黛玉写过一组《武美吟》，以前讲黛玉的时候我们读过这组诗，宝钗夸林妹妹这几首诗命意新奇，别开生面。可是跟宝琴的怀古十绝句比，论内容之广博、气象之高远，武美吟不得不后退一个等次。宝琴在第49回出场，这个时候小说已经完成将近一半了，主要人物稳扎稳打，表现都很精彩，新人没有非凡的气势是很难从众多角色中显出来的。第50回，宝琴披着拂叶裘站在大雪天银装素裹的山坡上，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花，那画面美极了。贾母道：你们瞧，这山坡上配上她的这个人品，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说

0: 像老太太屋里挂的裘石洲画的验血图。贾母摇头说，那画的哪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裘石洲是明代的画家，工匠出身，他画不出宝琴身上不沾人间烟火的仙气儿。那一刻雪地里的宝琴绝对是飘渺的仙境女神，她不住在大观园里，她是大观园的旁观者。第七十回，大伙放风筝。宝琴的风筝造型是大红蝙蝠，蝙蝠谐音蝙蝠或者蝙蝠，这样看起来她是有福之人呀，是不是她的命运比其他金钗都好呢？我看不一定，即使蝙蝠或者蝙蝠，那福气宝琴最后也要放掉的，不能一直抓在手里。这一回结束，宝钗说，且等我们放了去，大家好散。说着看姊妹们都放去了，大家方散。想想看，宝琴剪断手中的风筝线，让吉祥的大红蝙蝠慢慢飞上高空不见了，可见他跟黛玉宝钗一样，都是太虚幻境，薄命丝中人。他跟梅翰林儿子的婚事不可能有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三春事业赴东风，明月梅花一梦，也是个悲剧。有学者说，宝琴是《红楼梦》中以压轴方式登场的金钗。确实，宝琴具有压倒一切又尽收众美的气势。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公元前279年，清昭襄王嬴稷催了赵惠文王赵和几次，又是杀人又是抢地盘，打累了就想跟赵惠文王在渑池坐下来吃顿饭，还当好朋友。可是不知啊，是不是被秦兵打怕了，这个赵惠文王赵和他想爽约，廉颇蔺相如啊，这两人就开始做赵惠文王的思想工作。大王啊，咱得去呀，不去这不显得咱胆小吗？咱还怕了他秦老三了？哎，大王你放心，有我老连我带兵护送你到边境，然后呢我再带50000精兵接应你，秦国他要是敢砸场，我立马就杀过去。哎，实在不行蔺相如陪着您去吃饭怎么样？来，你看各种应急预案都给安排得明明白白。这赵惠文王一看，看来这宴会我非得去啊，哎，于是就同意了。你看这顿饭我们说主宾团聚准备开席了，可是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以后，清昭襄王嬴稷突然就来说了句话，他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赦。什么意思啊？哎，意思就是说，哎，听说老弟你啊懂音乐，给咱来弹个曲儿助助兴呗。赵惠文王呢他还真硬不起来，他慑于秦昭王的音威，思来想去还是拿起了瑟弹了一曲儿。嬴稷碎了心了，当然很高兴，封赴秦国御史，在宴会纪要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嬴稷非常高兴，蔺相如怒了，说赵王也听说您擅长秦地吐乐，我呢给你拿来了一个否，您也敲一段咱们助助兴呗。在当时我们说瑟要比否高雅，

银姬怒了，当然不干啊。蔺相如也怒了，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进雪见大王矣。也就是说你我就在五步之内啊，你不击否咱就放放雪。哎，这就是要与秦昭襄王同归于尽的节奏啊。秦昭襄王一看没办法了，迫不得已只好击了一下否。蔺相如马上吩咐赵国御史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所以你看赵惠文王蔺相如最终得以不落面子的走出了宴会厅，底气就来自于廉颇带去的大军，根源呢就在于赵国的实力还可以，秦国没有必胜的把握，这也就是秦昭襄王没动手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说啊，历史发展到现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弱国无外交，只有自身实力足够强大了，说话才有人认真听，才能保证国民安定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孜孜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动力所在。俗话说无酒不成席，请客吃饭要喝酒，自斟自饮更是自得其乐。自古至今喝酒的众生相各不相同，那么您知道古人推崇的最风雅的喝法是什么样的吗？宋代名士苏颂清有一个汉书下酒的生动故事。传说啊，苏颂清啊每晚读书都要饮一斗酒，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子弟啊私下来查看，发现苏颂清这晚正在读汉书张良传。张良乃西汉开国功臣，其父祖辈都在韩国担任过相，秦灭韩以后张良为报亡国之仇招募宾客御赐秦王，张良蓄势待发，只等一个时机。秦始皇东游至博浪沙，张良与宾客果断出手，可惜误中覆车，以失败告终。苏颂清读到这段的时候呀，着急的拍案大叫，几乎计之不中，于是端过一个大酒杯满上一饮而尽。又读到张良与刘邦在刘县相会，从此张良辅佐刘邦成就了西汉开国的大业。汉六年正月，就是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封有功之臣，张良虽无战功，但刘邦认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脂肪公也，令其自责其地30,000户为自己的实邑。张良就说，使臣其下邳，于上会留，此天以臣受陛下。读到这里苏颂清呢又拍案大呼，君臣相遇岂难如此，于是又把酒满上一饮而尽。这一下岳父终于知道女婿何以一晚能喝一斗酒了，有汉书这么好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并不算多啊。当然无论什么人一旦沉溺酒中必然容易误了正事儿。战国中期的齐威王爱喝大酒，所以当淳于髡出使楚国立功以后，齐威王就召见淳于髡赏他喝酒。酒友相见当然要交流酒量的大小，齐威王就问淳于髡，先生有多大酒量，喝多少才醉？淳于髡回答说，微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大王赐酒让我喝，朝廷负责礼法的执法官就站在我旁边，御史呢他还在后面盯着，我战战兢兢跪着喝酒，所以喝不了一斗就醉了。如果是乡里的

0: 节日盛会，男男女女错杂乱坐，不拘礼节，尽情嬉戏，喝到大概八斗才有两三分醉意，天色已晚，都已经喝得七晕八素了，这个时候单独留下我而送走其他客人，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自在，心里最欢快。哎，到这个时候能喝到一担重云空，我们说他可不是为了炫耀酒量大小来说这番话的。紧接着重云空就告诉了齐威王一个道理，凡事儿不能太过，饮满则亏，物极必反。齐威王呢也听明白了，当即下令以后禁止通宵达旦喝酒，酒是感情的润滑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古人喝酒喝的是一种情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饮酒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无论什么时代饮酒明节制，懂舍得，方显中华之风。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9: 诸葛亮一时沉默无语，风九又进一步开导他：孩子，刘备虽然兵少将寡，但并不是自己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啊，他手下具有不少的英才呀，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个人都是刘备的好助手，如果能遇到好的谋主，他们定能翻云覆雨，以夺乾坤。听人传说，刘备最近要逃奔荆州，

我估计那些出有名望的人物，如襄阳凤雏、长沙胡母、西凉居子、天水小龙等，以后都会归附。诸葛亮闻听此言，不由一惊。嗯，是吗？师父何以见得呢？以后你就会知道了。风九闭口不言，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腾腾地说，为了使卧龙先生成名，从今天起我向你传授三才秘算、兵法阵图、胡须相望，这些都是秘本兵书啊，对你以后著书兵法、统兵打仗，那都是非常有用的。诸葛亮再一次对师父跪拜谢恩。由于诸葛亮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不到一百天，对丰公所教的兵法已经融会贯通，悟出了新的境界，同时进一步领略了太极、阴极、三才、四象、五行、六气、七宝、八卦、九宫等道家理论，和老子、庄子、黄帝内经等重要的典籍的精髓部分。这一天，风九又把诸葛亮叫到跟前，看着诸葛亮深情地说，在我这里你就学这些知识吧，我想让你明天就下山去武当山投奔我的一个道兄北极教主，让他再传授你一些道术，和老人家近一年的朝夕相处，诸葛亮已经和师父结下了深深的情谊，猛一离开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可是师命难违啊，他只好含泪向师父和吴庄告别，拿着风九的书信走下了令他终生难忘的灵山。诸葛亮回到宛城卧龙岗，诸葛均、诸葛子清等人十分高兴，出门迎接，众人喜形于色，亲热备至。林海山、彭玉琪和朝文知道了消息，也带上酒菜前来为诸葛亮接风。诸葛草堂里，众人行令划拳，开怀畅饮。诸葛亮把自己在灵山学艺的情况简单的给大家伙说了一遍，他满满斟了一杯酒，双手平举，情绪激动。哎呀，从平山到宛城，承蒙诸位的照应，我们兄弟也算有了立足之处。我到灵山学艺，大家对我家照顾如初，只能在此以酒来表达心中的谢意。待我从武当归来，再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吧。说完一饮而尽，众人急忙牵线，也跟着站起来和诸葛亮干杯。趁着大家伙饮酒作乐的时候，朝文悄悄地把诸葛亮拉到野云庵里，热切地跟他说，哎，家父想为你做媒呀，把二姨家表妹许配给你，不知道孔明兄你意下如何呀？诸葛亮一听急了，急忙摇头，哎呀，这如何使得啊，多谢朝老伯父、多谢朝老伯父的美意了，但是此时提婚实为不妥呀，一则自己家境贫寒，和令表妹不相般配呀，二则我将去武当学艺一年半载，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到宛城，千万不要为我耽误了令表妹的青春年华呀。看到诸葛亮有推辞之意，朝文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俩人又回到了草庐内。这天晚上大家伙是尽兴饮酒，一欢而散。第二天，诸葛亮到黄龙庙和老师黄承言告别之后，就踏上了去武当山的行程。沿着崎岖蜿蜒的黄土大道，

顶着灼热照人的阳光，在路上走了一天多的时间。这一天来到了湍水岸畔，临河的树林里站着五六个行人，他们是等着对岸的小船来摇摆的。诸葛亮和他们聊起天来了，这才知道他们是几个泥瓦匠，在宛城凭力气和手艺挣了几个小钱儿，准备拿回家去养家糊口。正说得高兴呢，对面的小船摇过来了，船头上站着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是满脸横肉，敞胸露怀，样子十分狰狞，另一个斜眼歪嘴，脸上带着刀疤，一看就不是个什么好人。诸葛亮不由起了疑心，正在揣摩之际，这几个热心的泥瓦匠硬把他拉上船了，他只好勉强钻进船舱。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船过了河中心，没有驶向西岸，而是向下游飘去了，把诸葛亮一行人带到了一个芦苇丛中，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两个强贼从船中拿出了明晃晃的大刀，对着众人吼叫起来：你们都给我听着，我叫混天龙程彪，他是绞破天叶圣，在湍水中咱们是靠打家劫舍为生的，识相的呢留下财物，放尔等一条性命，如果不然，让你们身首异处，扔到河里喂王八。众人听了是面面相觑，个个大惊失色，有两个人竟然吓哭了。一位50多岁的老人抱着程彪的大腿说：哎呦，大爷，您就行行好吧，我们庄户人家挣个钱不容易呀，您就放我们一条生路，来生结草衔环，也要报答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谁知道老人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咔嚓一声响，脑袋被砍掉在船头了，尸体被踢下了河里，急涌的鲜血把湍水都染红了一片。诸葛亮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面对杀气腾腾的强贼，他毫无畏惧之色，厉声斥责他们：哼，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行凶杀人，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诸葛亮这一伸头，几个泥瓦匠也从怀里摸出袜刀斧头，准备和强贼拼命。两个强贼一看诸葛亮仪表非凡，义正辞严，俩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准备对诸葛亮下毒手。几个泥瓦匠本能地围在了一起，准备以死相拼来保护年轻的诸葛亮。就在这时候，从芦苇荡的港岔里吱呀呀一阵声响，划过来4条小船，船头站着好多的人，为首的一个鱼郎打扮，看年纪嘛20岁出头，他头戴纶巾，手持钢叉，长相英俊，气度不凡。他一看到眼前的情景，两道剑眉就竖起来了，对着客船喊上了：程彪、叶圣，你们又在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还不赶快放下屠刀，等待着帮主的惩治。你别看程彪、叶圣凶恶异常，谁知道一见这个年轻的鱼郎，竟然吓得浑身发抖。他们急忙扔掉手中的大刀，跪在船头上哀求：哎呦，少帮主，少帮主饶命啊，少帮主饶命，我们再也不敢胡来了。这位年轻的鱼郎姓韩名归，他的父亲叫韩望，是南阳黄巾军张曼城的部将，起义失败以后，他带领着百余名兄弟们潜居在湍河一带，招兵买马，伺机再行一举。这韩望虽然是个武将出身，但是对部署要求甚为严，从不准乱杀无辜。今天

王彪和叶盛恶习不改，杀人抢劫，回去准得受到惩罚。因此两个人一见少帮主，知道罪责难逃，竟然吓得跪地求饶。韩圭命人将程彪、叶盛捆绑起来，带回寨中处理，一面让人打捞河中的尸体。他给泥瓦匠们道过歉，又给他们了一些金银，让他们处理后事，然后一声呼啸，驾驶着船只离开了芦苇荡。诸葛亮望着韩圭远去的背影，庆幸自己又捡了一条命，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上岸之后，他向众泥瓦匠拱手告别，择路继续向武当山走去。武当山又名太和山，地处在南阳郡武当县境内，它方圆800里，山中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池、9井等好多的胜景。山上群峰争拔，峡谷纵横，古树参天，溪水潺潺，曲径通幽，人迹罕至。众多的景物犹如一幅瑰丽多姿的丹青长卷，蔚为天下奇观。在灵山的时候，师父就告诉诸葛亮，武当山是道教仙山，所谓武当是指非真武不得当之，它和真武神的传说有密切关系。真武也叫玄武，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神。传说玄武出世的时候，祥云缭绕，异香扑鼻。这位净月国的王子7岁的时候便知晓一切，15岁出外远游，遇到玉清圣祖，授给他无极上道，从此在太和山专心修炼，前虚元一，默会万真。42年后得道升平，因纪念玄武，太和山又改名叫武当山。周康王以后，武当山一直是历代宗教活动的圣地。东汉时期道教盛行，武当山又被称为仙山、道山。行走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望着山上奇异的景色，想起各种动人的传说，诸葛亮的心里充满了神秘的感觉。诸葛亮在历尽艰辛，在别人的指引下，终于在天柱峰下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北极教主。嚯，北极教主这时候已经是140多岁的老人了，他银须白发，红光满面，峨冠道袍，神情潇洒。他是世人所崇敬的道教领袖之一，胸怀若谷，知识非常渊博。他不仅精通道术、剑术，而且善音律，会书画，熟悉行军布阵和治国之术。他还以针不进体治病而叫绝，世人称他为无极针。对于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诸葛亮从内心感到非常的敬仰。他上前施礼拜见之后，就把封九给他的信递上去了。教主接过信，扫了几眼，就顺手放在身边的石头上了。北极教主语调平稳地对诸葛亮说，身心顺理，为道是从，一诚至坚方可学，心头无佛即仙佛，所谓的神仙天仙都是靠苦修苦练出来的。说完这些话，他手捋着胡子，眼睛盯着诸葛亮，那意思是说，怎么样，小伙子，你听明白了吗？诸葛亮抬头看看教主，明白了他要问的话，于是又施一礼，恭恭敬敬地回答，是
弟子愿听从师父训导，苦学苦练出真本领。北极教主闻听此言，爽朗的一笑，好好啊，你倒很有悟性啊，好，我愿收你为徒，只可惜你身有重任，不能终身修道。诸葛亮听到师父发话，顿时喜上眉梢，急忙跪倒在地，重新向师父行了跪拜大礼。再说北极教主一见着诸葛亮就喜欢上他了，慧眼识真才嘛，他觉得自己晚年能收到这么一个得意门生，心中也非常的高兴。当诸葛亮起身之后，他一面让诸葛亮换上新的道袍，并且叫来了江中道人和火上真人，命他们向新来的师弟传授收心养性、苦修三果、服食辟谷、内视反听等道教的基本功。三个人随即领命而去。在绿藤倒挂的山洞前，诸葛亮跟着两个师兄开始练功。由于他在灵山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加之心灵敏悟，道人教导有方，北极教主又不断过来指点，所以诸葛亮很快就掌握了伏耳、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等等等等好多的修炼方法，并且懂得了少言语可以养内气，寡色欲可以养精神，薄滋味可以养白气，益津液可以养脏气，戒嗔怒可以养肝气，节饮食可以养胃气，均胎息可以养肾气，紧行藏可以养神气，等等等等许多道理，在学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每天清晨迎着晨光飞霞，在山顶的空场上，诸葛亮和师兄师侄们一起练习剑法，众人左右腾挪，上下跳荡，一招一式虎虎生风。诸葛亮置身于这刀光剑影、势如鼎沸的场面之中，觉得自己也刚猛强健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诸葛亮从江中道人和火上真人那里学到了水攻和火攻的战术，掌握了行军布阵的秘诀，为今后的统兵作战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有一天，师父派诸葛亮跟随两位道兄下山去铲除一位背叛教义、奸淫妇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盗徒。他们在几十里以外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用剑击毙了歹徒，除掉了遗害，伸张了正义，使诸葛亮对道教更加信服了。北极教主非常喜欢诸葛亮，觉得他聪明颖悟，气度不凡，除了向他传授治国治军的要术之外，还经常单独给他讲解道家的基本信仰和教义，讲述祈祷、诵经、礼忏等等宗教仪式的实施过程，并且把正统道藏、朗书、金简玉册、灵符等这几本书都送给了诸葛亮，还把自己毕生研究的奇门遁甲之术也一并传给了他。半年以后，风度潇洒、学业猛进的诸葛亮辞别了恩师，胸怀满腹韬略，身穿道袍，手摇羽扇，回到了阔别多月的南阳卧龙岗。诸葛亮从武当山回到卧龙岗之后，由于见多识广，言谈更加明快，话语更加感人，加上眉清目秀，神气爽朗，卧龙先生的大名很快在宛城周围传播开来。这一天天气晴朗，春意盎然，诸葛亮约上好友朝文，两个人去宛城北郊的旭山踏青游玩。
旭山是突起平原，陇然高耸的一座独山，它满山苍。

0: 翠，古意悠悠，风吹草动，山花烂漫。诸葛亮登上山顶，看到遇水锦带般的环流，看到踏青的人流不断，不觉得心旷神怡，感到非常惬意。诸葛亮和晁文来到了人流熙攘的山神庙前，这里更热闹了，木鱼惊声，香烟缭绕之中，红男绿女，老老少少，在庙外边跪倒了一大片，有的抽签，有的问卦，有的祈祷，而有的则在一旁观望。唯独在大殿靠北的一个走廊上，有一个年近20岁、长相十分秀丽的小伙子，一面烧香，一面默默地念叨着什么，可是眼泪顺着脸往下淌，表情十分痛苦。诸葛亮向晁文使了个眼色，俩人信步来到了走廊上，挨着小伙子蹲下。诸葛亮上前问道：小兄弟，你为什么事如此伤心呢？能不能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听到有人问话，小伙子抬起头来，一看俩人的年龄和自己相仿，一个衣着华贵，一个慈眉悦目，看表情嘛十分友好。他擦了擦脸上的热泪，和两个人来到大庙后边的一块青石板上坐下，这才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小伙子告诉诸葛亮和晁文，说他叫牛勋，家住在新野县上集，家有父母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靠种几十亩良田度日，日子倒也过得凑合。牛勋有一个姨家表妹，名叫张秀英，年方28，虽然是小户人家出身，但是腰似细柳，面如桃花，人长得娇艳无比。因为牛家和张家是邻庄，相隔不到半里地，加上两家关系密切，你来我往，牛勋和秀英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牛家和张家看到他们俩青梅竹马，亲密无间，干脆亲上加亲，很早就替他们俩定下婚事了，预定今年8月中秋节让他们成婚。过了阴历2月，牛勋和秀英两个人到小姨家里边去串亲戚，小姨就住在宛城，俩人在小姨家里住了2天。这一天他们到城隍庙去闲逛，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宛城一个叫何光的无赖带着10几个打手来了，来了之后是横冲直撞，把众人撵得四散乱逃啊。结果呢，牛勋和秀英就这么被冲散了。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过了阴历二月，牛勋和秀英两个人到小姨家里边去串亲戚，小姨就住在宛城，俩人在小姨家里住了两天。这一天他们到城隍庙去闲逛，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宛城一个叫何光的无赖带着十几个打手来了。来了之后是横冲直撞，把众人撵得四散乱逃啊。结果呢，牛勋和秀英就这么被冲散了，找了好半天也找不着秀英，不知道是被坏人拐走了还是跑哪儿去了。牛勋和小姨全家是分头找了两天，音信皆无。牛勋急得坐立不安呐，饭也吃不下去，是觉也睡不好。今天一大早他找人找到旭山来了，一看人们都在烧香拜佛，他也挤进去了，买了香表跪拜祈祷。他说假如找不着表妹秀英啊，他就跳到浴水里自尽。诸葛亮是个热心肠的人，听了牛勋的一番话，心中非常同情他。他在山上捡了一块扁平圆滑的鹅卵石，做上记号，为牛勋卜了一卦。哎，这卦是个吉卦。诸葛亮告诉牛勋说，秀英现在活着，被关在何光的家里，应该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诸葛亮说的对不对呀？您还别说，真让他说对了。原来啊，那个无赖何光是已故的大将军何进的远房侄子，沾着灵帝皇后何赛花的光，也着实威风了一阵子。后来何家失了势力之后，何光虽然家道败落了，但是他恶习不改，经常寻花问柳，滋事生非。这天他正好和一帮无赖到城隍庙这儿来瞎转悠，一眼就看见张秀英了，这心里

由一个老妈子看着，伺机再来实行强暴。诸葛亮预算到张秀英的下落之后，赶紧安慰牛勋：小兄弟，你别着急，记住千万可不能寻短见啊，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救人。他和朝文谋划了一阵子，三个人随即结伴回到了宛城。这天夜里，月光融融，微风吹拂，衣衫褴褛、面带血迹的张秀英坐在陈旧的木床上，想起近日的不幸遭遇，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一串一串滚落下来。他暗骂何光禽兽不如，哀叹自己真是不幸。因此当老妈子端来饭菜让他吃的时候，他拒不进食，紧锁双眉，打算以死抗争。功夫不大，身穿绸缎、油光满面、喝得酩酊大醉的何光一摇三晃地来到了柴屋。老妈子对何光耳语了一阵，就知趣地离开了屋子。何光看到张秀英虽然头发散乱，身带血迹，但是仍然面庞俊俏，如出水芙蓉，杨柳寒烟，他止不住心猿意马，向着张秀英猛扑过去。张秀英是拼命挣扎反抗，但由于体小力弱，渐渐地被何光压在了身下，上衣已经被撕烂了。就在这紧急的当头，身穿夜行衣靠的诸葛子清和彭玉琪来到了柴屋，看到姑娘正在遭受凌辱，他俩怒火中烧，推开柴门，一个箭步窜到床前，对着何光是拳打脚踢，猛一顿胖揍。何光没料到会出了意外变故，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慌乱地提起裤子，嗷嗷叫着离开了柴屋，拼命地往前院跑去。诸葛子清和彭玉琪等姑娘穿好衣服，向他说明来意，背着他离开柴屋，攀墙而过，到指定的地方和诸葛亮、朝文他们相会去了。张秀英和牛勋相见，俩人是抱头痛哭啊。诸葛亮和他们的小姨姨父急忙上前劝慰几句。一行人趁着夜色来到南关码头，雇了一个客船，在一片道谢声中，姨父一家人连夜把他们护送回新野了。等何光领着人返回到后院的时候，已经人去屋空，气得他是暴跳如雷，狂骂不止。朝文亲眼见到诸葛亮有如此的作为，便劝他利用在灵山和武当山学到的本领，为南阳人测字算卦。诸葛亮面带微笑答应了。卧龙岗上苍翠茫茫，卧龙潭水碧波悠悠，满山遍野的桃花杏花开了，白里透红，红白相映，到处荡漾着醉人的芳香。在野云庵的门前飘荡着一面画有阴阳八卦太极图的布幡，墙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着：仰观星光以识天象，俯察地理可知人事。身穿鹅黄道袍，面如晚霞，五官端正的诸葛亮就坐在参天大树的下面，拆字相面求签，为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们卜签算卦。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占卜风行的时代，上自天子公卿，下至平民百姓，大都崇拜和迷信天地鬼神等超自然的力量，事无大小巨细都要祈求神灵启示，然后决定行动与否和如何行动。求神问卜无法采取诸如艺术之类的文字形式，而普遍采用龟甲和狮草卜筮。卧龙岗宁远楼后面的一片空地上长着一种狮草，细长中空，
笔直一折。

0: 诸葛亮把它采集起来，有时用龟甲，有时用50根尸草做出一个卦象，精心进行卜筮。诸葛亮创立的诸葛神术共有384爱，其中句法长短不一，寓意深远，变化无穷，判断吉凶应如思想。诸葛亮曾在野云庵等地方为人们补财、补居、补地、补天、补喜等，有时被官府县吏请到家里去补事、补年、补交、补岁等等。补事就是用尸草或者龟甲预测全国世数，补年是预补武侯享国的年数，补交是预补交际的吉日，补岁是预测来年的封欠。在卜筮军国大事的时候，诸葛亮表现得比较谨慎，一是先筮而后卜，二是卜筮不过三，三是卜筮不向西。由于颇有灵验，得到了人们的称颂。宛城西郊老庄有一户姓姜的人家，老大名叫姜村，寻花问柳，好吃懒做，因为人品不好，年过30还没娶上媳妇呢。老二姜才精明能干，为人特别忠厚，因为是个生意人，整天东奔西走的，忙碌于交际场上。他的妻子王氏则留在家里，伺候双目失明的老娘，看守门户，纺线织布，日子倒也过得不差。这一天，姜村在外边喝了酒，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他猛然发现兄弟媳妇儿在床边做针线活。这王氏虽然年近30，但是长得特别年轻，也很漂亮，对这个姜村有一股勾魂摄魄的力量。姜村就起了不良之意，窜到房子里欲行不轨，王氏说什么也不肯。姜村恼羞成怒，提起菜刀把弟媳妇活活给砍死了，而后奸尸出逃。姜村杀了人之后心里非常惊慌，他白天躲在树林里，晚上睡在草垛子旁边，缺吃少喝，害怕见人，每天是胆战心惊。有一天他躲在竹林里，听过路歇脚的客人说，卧龙岗上有个卧龙先生，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卜筮人们的吉凶祸福，卦算得特别准，算得特别灵。姜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冒冒险去一趟卧龙岗，让诸葛亮为自己指条生路。当他蹑手蹑脚来到野云庵，对诸葛亮说明来意之后，诸葛亮盯住姜村看了好大一会儿，心里头很烦这个人。姜村探头弓腰，贼眉鼠脸的，身上还沾有血迹，说话吞吞吐吐，面带杀气。诸葛亮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奸诈不良之徒，给他占了一卦，然后告诉姜村是个凶卦，近日内将有杀头之祸。姜村一听吓坏了，瘫在地上就像一堆烂泥，他哆哆嗦嗦地把自己行凶的事儿告诉了诸葛亮，并且请诸葛亮设法搭救自己。诸葛亮轻蔑地看了看他，微微一笑，好啊，我自会送你去一个保险的地方。说着把诸葛子清叫出来了，让他把姜村送到了县衙里，依法惩治了凶手，为地方去掉了一害。乡县有个财主，心狠手黑，吝啬无比，他盘夺佃户，抢夺土地，因为不择手段逼死了人命。他也是做贼心虚，每天吓得总觉得房子里闹神闹鬼，晚上一合上眼睛，不是梦见佃户满脸血迹的向他来索命，就是碰到仇人拿着斧头向自己砍过来。他 他今天请巫婆驱邪，明天请保镖护身，可是一点作用都不起。当他听说卧龙先生卜卦卜得特别灵，就坐着马车专程来到了卧龙岗。诸葛亮给他算过卦之后，不给他解，只是劝财主改恶从善，造福乡邻。财主不听，回去后仍然我行我素，没几天就被佃户的弟弟夜入其宅，手持利斧砍掉了他的脑袋。南阳郡的公曹姓吴名焉，性格孤傲，才气横溢，他厌恶官场中攀龙附凤互相吹捧的风气，不从那些个人格低劣趋炎附势者打交道，因此官运不佳。他来卧龙岗找诸葛亮算卦，诸葛亮说他的官曾经三起三落，其根本原因是脾气不好，说话耿直，得罪了上司。无言点头称是，他按照诸葛亮的劝告去做，为人处事开始随和。无言为官清正廉明，颇有政绩，官以后做到南阳郡丞。由于诸葛亮的卦算得准，诸葛神术颇有灵验，人们代代相传，至今南阳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万事问吉凶，龙岗卦最灵。烟雨蒙蒙，轻纱似的笼锁住青翠欲滴的卧龙岗。宁远楼上坐着几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是诸葛亮、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朝文和诸葛均。几个人一面品尝着朝文送来的新茶，一面海阔天空的聊天，无拘无束，悠悠自在，洒脱的心情已不复多得，而眼前的美景更使众人沉醉不已。山浅云薄，风轻雨疏，树摇草青，水荡花艳，众人的话题更加多起来了。徐庶告诉大家，他曾经在荆山拜师学艺，练武功，练阵法，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学得了统兵打仗的本领。也是在这样一个天气里，师父让他下山，谆谆告诫他说，要找明主效力，救苍生于苦难中，扬名声于人世间。可是下山几个月来，看到的依然是军阀混战，百姓受难，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投谁为好。崔州平接过话头，前些日子我去了趟许都，见到了父亲的一些门生故吏，从他们那里知道，占据北方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在官渡大战失败之后，由于羞愧愤恨不已，已经吐血而亡。袁绍死了之后，他的妻子刘氏勾结沈佩、冯骥，搞了一个假遗嘱，立幼子袁尚为嗣，结果呢，使袁尚和大哥袁谭、二哥袁熙之间矛盾是越来越大了。本来曹操在官渡大战以后，听说刘备带兵投靠了刘表，他害怕势单力薄但胸怀大志的刘备成事，想南征刘表并一举消灭刘备。谋士荀彧劝说他说，目前袁绍刚打了败仗，就像火将要熄灭，但是余烬尚存，主公要是进军江汉，袁绍死灰复燃，趁虚攻打许都，断绝你的退路，可怎么办呢？曹操听了荀彧的话，放弃攻打刘备，带领主力部队马不停蹄地去征伐三原。一直沉默寡言的诸葛亮听到这儿插了一句，哎，那曹操为什么那样害怕刘备呢？朝文接过话头，哈哈，这个问题还是让我来回答吧。我常在衙门里走动，听到了不少有关刘备的传说，现在都说出来给你们听听。刘备字玄德， 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的儿子刘贞，汉武帝元寿六年受封为涿县鹿城亭侯，因为犯了罪被削去爵位，于是就在涿县安了家。刘备的祖父刘雄被推举为孝廉，官做到东郡范县县令，其父刘宏也做过州郡的小官。刘备年少丧父，和母亲靠卖草鞋和织席子为生。他家院子东南角的篱笆边上长着一棵桑树，有五六丈那么高，远远看去树叶浓密，形状像小车盖，来往的人都觉得这棵树长得不同一般。有人说这家将来一定会出贵人。刘备小的时候和同族的孩子们在树下玩耍，曾经自信地说，将来我一定要乘坐这种鱼宝盖车。长大成人以后，刘备身长7尺5寸，手臂垂下来过了膝盖，眼睛能看见自己的耳朵，平时少言寡语，好为人下，喜怒不形于色，并且喜欢结交行侠仗义的人，年轻人争着依附于他。黄巾起义兵犯幽州境内，太守刘焉发榜招军，刘备当时已经28岁了，他碰到了卖酒屠猪颇有资财的张飞和杀死恶霸逃难江湖的关羽，三个人一见如故，气味相投，焚香结拜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中山国的大商人张世平、苏双家有价值千金的资财，到涿州一带贩马，遇见刘备觉得他是个奇才，于是将良马50匹、金银500两、冰铁1000斤赠给他了。刘备就用这笔钱寻找良将，给自己打造了双股剑，为关羽造了青龙偃月刀，张飞造了丈八点钢矛，并很快组织起一支队伍。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董卓的战斗中，刘关张三兄弟是同心协力，并肩战斗，多次立下战功。刘备先后任平原令、平原相国等职。曹操攻打徐州的时候，刘备率援兵帮助徐州牧陶谦，陶谦上表请封刘备为豫州刺史，屯驻小沛。陶谦死了之后，刘备接管了徐州，后来因为抵抗袁术有功，被曹操上表请授镇东将军，封为宜城亭侯。建安元年，刘备遭到吕布的袭击，失去了下沛、小沛等根据地，被迫投降曹操，被任命为豫州牧，接着和曹操合兵在下沛捉杀了吕布，回许都后被封为左将军。在许都的时候，刘备参与了董卓、吴子兰、王子服等人谋杀曹操的活动，事情暴露之后，其他人都被杀了，当时刘备因为正领兵打仗在外边，幸免于死。后杀徐州刺史车胄，与袁绍联盟讲和，曹操亲自东征，大败刘备，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并且活捉关羽。刘备逃到青州，刺史袁谭是他先前举荐的茂才，于是率兵迎接他。袁绍听到消息之后，亲自到离邺县200里外的地方和刘备相见，开始对他很重视。谁知在官渡大战中，勇冠三军的关羽斩杀了援军上将颜良、文丑，使袁绍恼怒万分，随即对刘备怀恨在心。刘备巧言说服袁绍，采取金蝉脱壳之计，领本部军马逃奔汝南，会合关张赵等人，与黄巾军旧部刘辟、巩都联手，杀死了曹操派来的大将蔡阳。曹操率兵来攻， 刘备抵挡不住，只好到荆州投靠刘表。朝文刚说到这儿，还没等诸葛亮问话呢，石广元迫不及待接上话茬了。哎，我说这以后的事儿还是由我来说吧啊。前些日子我去了趟襄阳，见到了恩师水镜先生，从他那儿了解了荆州上层人物的一些情况。刘备到达南阳郡以后，派孙乾入襄阳求见刘表。刘表开始的时候对刘备有戒心，经过孙乾的巧言说服，他同意刘备入郡。蔡瑁呢劝说，说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尽头袁绍，皆不克忠，足见其为人，不如不纳。那意思就是说啊，刘备这人不行，先投这个又投那个，这人看来不保靠，你还是不接纳为好。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珍惜。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老太太这才止住眼泪，消了气儿。老太太气儿消了，吕蒙觉得奇怪了，哎，这个事儿我母亲在家她根本不能知道，这是谁跟老太太说的呀？吕蒙暗中这么一打听，打听明白了，哦，感情是他姐丈邓当说的。吕蒙这气，好啊，你悄悄的告我的黑状，我找你去。他带着宝剑找进了中军大帐，啪嚓抬起小手往那帅案上一拍，把邓当吓一跳。邓当一看，哎，你要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跑到我母亲跟前告我的黑状？嗨，邓当啊冲他点了点头，你别瞎闹了，我跟老太太说呀，那是为你好，你才十几呀，到年你才十五，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就跑到两军阵前去作战呢？你会什么呀？从小就会抡个棍子耍个棒子的，那两军阵前是真刀真枪，你没有本领，一旦出点意外，我怎么向老太太交代？你还是个孩子。吕蒙越听越生气，谁是孩子呀？我站起来个量比你并不矮，我的力气比你并不小，我是孩子，哼，你要再在我母亲跟前去胡说呀，我就斩了你。说的旁边啊站着的那些棋牌官憋不住都乐了，邓当一摆手让这些人都出去了，心说这是我们家务事，您别在这站着听了。我说你跟我这儿捣什么乱呢？啊，你在家里陪着老太太待两年吧，啊，说什么我这大营里也不要你了，我再也不能让你上两军阵了，那就等于啊让你用肉去打老虎，早晚你得让人家把你杀了。邓当说的是正经话，这是好意在解劝吕蒙。吕蒙啊一个字听不进去，犯了浑了，什么我上两军阵打仗是拿肉打老虎？你一派胡言呢，我今天要跟你较量300回合。差点把邓当给说乐了。邓当还没等接过这话茬来呢，苍啷的一下吕蒙把宝剑拉出来了。邓当也没注意呀，这吕蒙蹦过来趟举剑就劈呀。邓当往旁边一闪，你要干什么？这孩子太不像话，可真是个老姐仗了，比他大10多岁，可不是吗？把吕蒙就当个孩子吗？他越说他小，越说是孩子，这吕蒙是越生气呀，左一剑右一剑，这邓当只好躲躲闪闪，这不能还手啊，逼得邓当没办法，最后从大帐跑出去了。怎么这要让吕蒙捅一剑，你说多冤呢？上哪儿去诉委屈去？内地把姐夫给扎了一宝剑，扎了就扎了呗。邓当一想，不行，我惹不起你，不管你怎么闹，我是认准了你是小孩，你没有惊人的本领。 等当越说这个，吕蒙越生气，气得鼓鼓的。好，就冲你这句话，我去拜师学艺。就冲吕蒙这主张，他还是个小孩，怎么拜师学艺就那么就拜了老师学了艺了？胡闹，到外边饿的连北都找不着，谁管饭呢？上哪儿学艺去？他跑了三天，他这一跑把邓当急坏了，赶快一方面禀明老太太，一方面呢就告诉了孙策、孙伯符、孙权他哥哥。孙策这么一听，嗨，你呀何必跟他那么认真呢？他一个孩子，你把他找回来就算了，快找。这没办法，邓当出去真把吕蒙给找回来了，说得了，这回我也不说你是小孩了，您呢就在我这待着吧，您愿意打仗咱们就一块打，这还不行吗？吕蒙一听高兴了，每次跟着他结账出兵作战，哎呦他真勇敢呐，总是冲杀在前，等到往后撤的时候他在最后一个。从此邓当将军也很钦佩吕蒙啊。有一次两军作战，邓当将军战死在疆场，那年吕蒙吕子明才16岁，由大谋士张昭张子布推荐，让吕蒙啊就担当起他解仗邓当那个军务了。邓当战死大败，那手下的将士军校啊死伤无数，剩的人不多了。吕蒙一看就这些人哪行啊，他亲自出去了，招来了500娃娃兵，跟他年纪都差不多，整天呢他训练这娃娃兵。这时候孙策已经死了，孙权统领着江东61州。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孙权说了，说吕蒙啊弄些娃娃兵这怎么能行啊，干脆您就把他呀并到哪个大营里去算了。孙权一听好吧，他就下了一道令，打算派人呢把吕蒙这些娃娃兵给散喽。吕蒙听见这消息了，哎，那还了得，怎么能散呢？不行，我得加紧操练，练得精精神神的，我把主公请来让他看，他一看这些人马这么精神，他就不把我拆散了。哎，对，吕蒙打定主意了，一方面练这娃娃兵啊，一方面他找那管军需的，干嘛呀？你得给我号衣呀，按现在话来说就是军装啊，人是衣帽，马是鞍颤，你瞧瞧我现在这些军兵穿戴都不整齐，主公要是哪天来一看，那不得生气呀，不得把我散了啊。不行，你得给我衣服。军需官笑了，行了吕将军啊，你这哨人马呀就包括你在内，孙将军说了都要并到哪个大营里去了，没你什么事了，我呀一件号衣也不能给你，回去吧啊。嘿，吕蒙碰了个钉子，哎呀，我说他还想说什么，人家走了。吕蒙回到自己大营，饭也吃不下去了，急得嘴都起了泡了，怎么回事啊？我得怎么给我这些军校换换衣服啊，这怎么弄啊？领军需去人家不给，自己掏钱做没钱呢，刚当将军这也不行啊。这个，哎，有了。吕蒙偷偷的借了一笔钱，就用这钱呢给他这些小军校把号衣都给做好了，由头上到脚下，呵，一查心呢都是红绸子的裹腿，又给打制了刀枪。弄好之后啊，吕蒙求人写了一份表，他自己写不了，写给孙权，请孙权将军到他大营来看看他的这些军兵。孙权刚下完了令要解散吕蒙这娃娃兵，现在一看怎么着，他请我去看看他的军兵。孙权挺高兴，好，我去看看，定于明天上午辰时，就是现在9点多钟，他要到这吕蒙大营来，按现在话讲叫检阅。嚯，吕蒙这高兴就把娃娃兵带出来，
9: 他甚至于挨个嘱咐，哎，我说孙将军可来看咱们来了，你们可都得精神着点啊，你们要是低头耷拉脑袋，甭说你们，连我都完了，咱们可都得精精神神的，谁都得把眼睛给我瞪起来，如果呀谁要是不精神，趁早趴在大帐里别出来，明白了没有？今儿晚上你们就吃得饱饱的，早早的睡觉，睡到天大亮起来接茬吃，我听人家说吃饱了喝足了，这人就精神。好，他这通嘱咐，这些娃娃兵也都挂了火了。将军您放心吧，绝不能让孙将军一看把我们全打发回家去，那对您脸上也不光彩，您就看我们的了。嚯，这些娃娃兵半宿没睡，干嘛呀？洗衣服的，擦枪的，磨刀的。第二天呢，天刚亮，这些位都起来了，先操练了一番，然后列好了队伍，在那儿等着孙权来检阅。一到辰时，孙权将军果然来了。哎呦，带来那么多的人呐，文武大臣几乎都来了。怎么回事呢？大家一听说孙权将军要上吕蒙的大营里看看娃娃兵，这些文武啊也都知道吕蒙这人，这个小将挺有意思，咱们也去跟着看看，到底看他那娃娃兵怎么样。有不少怀着好奇心里来的。等来了之后，吕蒙啊是吹吹打打，鼓号齐鸣，他往队前这么一站，嚯，孙权一看这娃娃兵不错呀，一个个小脸扬着，小胸脯拔着，怀里头抱着刀的，手里头提着枪的，呵，倍儿精神。哈哈，孙权将军是哈哈大笑，把吕蒙叫过来问了问，你这兵训练有素啊。吕蒙笑了，将军您夸奖了，我现在就操练一番让您看一看。这一操练，这些娃娃兵都像小老虎似的，孙权以及这些文武看完了是人人喝彩。孙权一想，行了，那就别往别的地方并了，就让吕蒙啊率领这些娃娃兵一点一点操练吧。哎，就把这支人马给留下来了。从此呢，孙权呢对吕蒙很喜欢，经常让吕蒙啊给他写些个表彰。写些表彰来，孙权一看，这个字写得这么漂亮，这是吕蒙的笔体吗？就把吕蒙给找来了，问他，子明，这表是你写的吗？吕蒙脸红了，启禀主公，不是我写的，我写不了这么好的字。你这是谁写的呢？我求人写的。你怎么不给我写表啊？你是个将军了，有事儿你得直接给我写表啊。

0: 我倒想给您写，我写不上来。我现在写我的名字还差不多，给您写表彰啊，我错不出词儿来，也写不了那字。孙权一听，那你当着我写写你这个名字，我看看。吕蒙啊，聚精会神，运足了气，提起笔来写“吕蒙·吕子明”。呵，孙权一看这几个字儿啊，这都歪到许都去了。歪还不要紧呢，这几个字写的也太寒碜了，大小不匀称，这哪行啊？你为武将的，你写不了字怎么能行呢？现在你读不读书啊？我哪有功夫读书？哎，孙权一听不高兴了，没功夫读书也得挤出时间来读啊。想当年光武帝刘秀是手不释卷呢。那光武帝恢复汉室的时候，他到处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多劳累，可是他书不离手。现在的曹操、曹孟德老而好学呀。曹操那么大年纪都学，你怎么能不学呢？怎么着？你军务多忙？对了，我这整天操练人马，您说我那么忙，我哪有功夫学？哼！孙权一听，你忙还有我忙吗？我统领着六郡81州，我都得学呀。从现在起，你就给我看这些个书。来呀，把书拿过来。孙权一点手，有人把书摆过来了。吕蒙一看傻了，怎么他都不认识，这都是什么书啊？孙权告诉他，这是《书经》《诗经》《易经》《礼记》《国语》《史记》《汉书》《孙子兵法》《姜子牙》的六韬。哎呦，我说主公啊，这么一大堆书，我得什么时候能看完呢？我给你5年时间，你必须通读这些书，要不然呢？不要来见我。吕蒙一听害怕了，他吩咐人把这些书都背回来了。背回来之后啊，他起五更爬半夜的学呀、念呐、认呐、练呐、练字，只练得亲自能给孙权上表了，而且这表彰啊，越写越漂亮。孙权将军打心里往外喜欢吕蒙啊，不仅喜欢他勤奋好学，也喜欢吕蒙啊两军作战这勇往直前的这团精神。战黄祖的时候，那吕蒙立了大功了，所以孙权对吕蒙特别有感情，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文武双全的大将。有一次啊，鲁肃、鲁子敬到路口去，从吕蒙的大营经过，有人告诉鲁肃说，您不去看看吕蒙将军吗？鲁肃摇了摇头，我不去。怎么？吕蒙将军能征惯战，我很钦佩，不过呀，他文理不通，不过是个匹夫之勇而已。他打仗很勇敢，但是呢，他没有文化，我们俩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说不到一起去。哎，手下人这么一听，子敬先生，他可不是那时候的吕蒙将军了，据说可了不得，您看望看望得了。鲁肃一看大家这么劝，好，看看他吧，就来到了吕蒙的大营。吕蒙一听鲁肃来了，赶忙接出辕门呢。现在鲁肃啊，已经接替周瑜、周公瑾那个职位了，是江东的三军大都督。所以吕蒙啊，对鲁肃是十分客气，接近打仗，摆酒款待，饮酒当中，鲁肃这么一看，哦，这大帐里边摆了不少的书啊，说明啊，吕蒙这书看得不少。鲁肃知道孙权送给他不少的书，哎，子明，都督，这都是主公送给你的书吗？回禀都督，有些是主公送给我的，有些是我自己买的呀。哦， 听说你最近一直苦读啊，很用功啊，不行，都督您还得多多指教。嗯，鲁肃点点头。怎么他就觉得呀，这吕蒙好像变了个人，不是一位哇呀呀大叫的将军了，现在很有风度，说话也很有分寸，这个文化知识这东西可了不得，他糊弄不了人，那叫学问，你必须得学，必须得问，要想掌握真才实学，就得下苦功去钻，来不得半点虚假呀。鲁肃有意识的就问吕蒙说，我这次啊要到路口去镇守，你说守路口这地方得怎么一个守法呢？开始吕蒙啊没好意思说，怎么呢，不管怎么样人家鲁肃鲁子敬现在是江东的大都督，再说呢鲁肃在吕蒙的面前那是个长者，吕蒙要是在这读书之前呢，他当就一句就扔出来了，指不定说什么呢，还许呀越难听他越说，现在可不是了。吕蒙笑了，都督要讲镇守路口啊，在咱们江东只有两个人，别人是很难守住这个要塞呀。这俩人是谁呢？一位是过了世的周瑜周公瑾，再一位就是都督您了。鲁肃一听摇了摇头，哎呀子明你夸奖了，我呀也很难胜任呢、啊，因为路口这个要塞不同于别的地方，它与荆州对峙，隔江相望啊。谁在荆州呢？刘备刘玄德和诸葛亮先生，诸葛亮智谋过人，关张赵云乃雄虎大将，守住路口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哎子明，如果要换你去镇守路口，你用什么办法把这儿守住啊？哎呀，吕蒙一愣啊，都督啊，您这么大的学识都这么谦恭谨慎，我怎么敢担当此任呢？啊，不不不，咱们这是饮酒闲谈，就是说要想守住路口得用什么办法。吕蒙没说，鲁肃一再追问，吕蒙啊不说不行了，那么我就斗胆的在您跟前说几句，我说要想守路口，那么这个人必须得熟读黄石之三略，子牙之六韬啊。黄石三略就是黄石公啊，张良张子房的老师啊，上略天文，下略地理，中略人和嘛。姜子牙的六韬战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犬韬战、豹韬战。吕蒙这一番话呀，说的鲁肃鲁子敬是频频点头，暗挑大指，哎呀吕蒙可了不得了，多亏这些人提醒我到他大营来看望看望他，要不然呢我还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呢，看来呀士别三日需刮目相看哦。鲁肃服了，后来鲁肃病危的时候，他亲自上表孙权推荐吕蒙镇守路口，说只有此人才能担当此任，孙权就把吕蒙给派到路口来了，他一直在这儿镇守着。这次吕蒙见孙权，劝孙权出兵取荆州，孙权很高兴啊，觉得吕蒙既然说了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荆州啊是指日可得了。没想到吕蒙病了，您说这孙权能不着急吗？所以他要带领文武到路口来探病啊，他对吕蒙十分关心呢、啊。还没等走呢，陆逊陆伯言给拦住了，他劝孙权您甭去，吕蒙没病，有病也是诈称有病。孙权开始一听很不高兴啊，觉得陆逊呢不会说话，太鲁莽了， 他仔细这么一琢磨呀，陆逊这话很有道理，说不定这吕蒙啊在做什么文章。这样吧，伯爷，我不去了，你呀代替我拿着礼物到路口探病，你去看看吕蒙究竟是真病了还是假病，回复我知。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陆逊代替孙权到路口来探望吕蒙的病症。吕蒙一听说陆逊到了，他赶忙从大营中接出来。两个人这么一见面呢，是仰面大笑，都乐了。他们乐什么呀？这二位啊，是各有各的心事。陆逊一瞧吕蒙啊，满面红光啊，二目是炯炯有神，这哪像有病的样子？如果说有病的话呀，大概我们吕将军是有点馋病，来点清炖牛肉就好了，这么结实的体格会有病？所以陆逊笑。那么吕蒙呢？吕蒙听说了主公孙权要来路口探病，自己很不安，赶忙把人打发出去了。打发人干嘛去了？去挡驾，别让主公孙权来。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养几天就好了。实际呀，吕蒙这是个心病，他因为在孙权面前夸下了海口，说指日可取荆州，但是他一看呢，荆州人马整肃，沿江修了那么多的烽火台，根本不好取。吕蒙这么一着急，才说自己有病。这病根还没法说，说出来与面子上

你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闹的病。所以俩人一见面都乐了。二位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之后这么一叙谈，鲁迅就把来意说了。吕蒙一听，哎呀，伯言呐，主公根本不应该来，你呀也不必来。我这个病没什么大病，是偶染风寒，就是感冒。哦，鲁迅点点头，他笑呵呵地看着吕蒙啊。哎呀，吕蒙将军呐，您现在病的可不是实话啊，甭管是大病也罢，小病也罢，病的这实话不对。吕蒙一皱眉，伯言，此话怎么讲啊？您看看，主公委派您镇守路口，我听说是您在主公跟前讨的令，要取荆州，主公委以重任，本人马也给你调备齐了，军需子重准备好了，大小战舟随您调遣，可是就在这时候您病了，这不是有负我家主公之重托吗？所以我说您病的不是时候呢。吕蒙一听陆逊这番话呀，他不言语了，他瞪着眼睛瞅着陆逊，心说我听听你还说什么。吕蒙将军，看来您这个病啊是不轻啊，不过我可能说出了您这病的病源。哦，吕蒙仍旧没说话，可是他心里在暗想，怎么着，陆逊，你能说出我吕蒙这病源来？小伙子，你可是有点吹，别看你看了不少的书，包括些兵书战策，今儿你要能猜透我这个病情，那我吕子明从心里往外佩服你陆伯言。陆逊看着吕蒙，心说这吕蒙将军也挺怪啊，怎么他怎么光听我一个人说，他不言语啊？你不是不言语吗？我就一直给你往下说，把你病情说出来之后你就服了。吕蒙将军，您这个病主要是心病啊，听说您在主公跟前亲自讨的令，要取荆州，可是当您回到路口来这么一看，荆州人马整肃，关羽在沿江又修起了烽火台，恐怕是荆州一有什么风险动静，那么人家烽火台白天点狼烟，晚间举火为号，关公立刻就能从樊城回兵来解荆州之围。正因为这个缘故，您这么一着急您就病了，因为大话您也说出去了，收也收不回来了，取荆州取不了，不取您还难为情，为此您才闹的这个病。嚯，这陆逊真不客气啊。这位陆先生看病是一不针墨，二不开方啊，望闻切问全不用，就把你这病源都给你摆出来了，不能使这位吕蒙将军不大吃一惊啊！腾愣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俩手一扶帅案，往前一探身，伯言，你这病源说得好啊，我正是这么一个病情，不知伯言有何良方可医吕蒙之症？你给我说个办法吧，我就是这病，我得怎么治啊？陆逊微微一笑，吕蒙将军您请坐，我看您这个病啊也很好，您就不如病下去啊。吕蒙有点糊涂了，怎么，你不是说我病的不是时候吗？我有负主公孙权之重托，我跟你要主意，你怎么让我继续病下去？吕蒙的心事啊，陆逊看出来了。吕将军，

关公现在驻兵樊城，他所担心忧虑者就是将军你呀，因为你在路口镇守，关羽才有后顾之忧。现在关羽在樊城那儿，他的兵马不足，他很想从打荆州这儿调过些人马去，但是他不敢调。为什么？唯恐荆州空虚，将军你是乘虚而入。那么你这一有病呢，你就莫不如声扬出去，说你吕蒙将军病了，然后您向主公推荐一人来此镇守路口代替将军你。可又一样，您推荐这个人必须有将帅之才，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此人来到路口之后，先给关羽写一封书信，夸奖关羽樊城水淹七军，大获全胜，威震华夏，他的威名著于四海呀。随后再给关公送去几份重礼以交其心，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了。在这时候，将军你可以派一旅之师兵进荆州啊，这荆州公安难峻，必被将军唾手而得。不知鲁迅说的对与不对，望吕蒙将军指教。哎呦，吕蒙听得这样，赶忙离开帅案，给陆逊是深施一礼呀、啊，多谢伯言赐教。您这病情啊说得透，这个方子给我开得好，可有一样，我可以推病隐藏起来，但有一样，派人到这儿镇守路口找一个回将才，还是无名之事，这可太困难。我江东人才济济，文韬武略，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但是说这个人又有本事还没名，这可不大好找。吕蒙的话刚说到这儿，鲁迅站起来了。吕蒙将军，要找这样的人在我江东也不难呐、啊。行了，病我已经探视过了，我要跟您告辞了。说着一拱手，陆逊走了。吕蒙把陆逊给送到营门外，他站在辕门这儿，望着陆逊的背影，看陆逊已经走出去好远了。吕蒙啊，猛地一跺脚，嘿嘿，有了。吕蒙这一嗓子把辕门将校吓了一跳，也不知道吕蒙将军有了什么了。陆逊探病回来，回禀孙权，说是吕蒙将军确实病了。哎呦，孙权又吃了一惊啊，他刚要问病情如何，还没等孙权问，这陆逊陆伯言呐、啊，这话说得很有意思，说主公，他病了是真的，但是一两天以内就要来看望您，我跟您告辞了。说完陆逊走了，孙权又坐那儿了，心说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他跟我说了些什么呀，吕蒙病了，你说这能不让人着急吗？说怎么着，一两天以内就来看我，是我看他是他看我呀。孙权想，这样吧，我把吕蒙啊由路口召回，让他养病得了。孙权刚要派人去召回吕蒙，还没等召呢，这位病人呢、啊、来了。吕蒙每次来见孙权几乎都是大张旗鼓，嚯，人喊马叫，唯独这回他是悄悄的来的，可以说是行踪十分诡秘。来到这儿一见孙权呐、啊，把孙权吓了一跳。哎呀，子明，你不是病

0: 着呢吗？来来来，让我看看你。孙权拉着吕蒙的手上下一打量，孙权也乐了，怎么着？看吕蒙满面红光，眼神特足，瞧这精神头啊，不像有病的样。吕蒙告诉孙权：“主公，我确实有病啊。”说着，他冲孙权使了个眼色，孙权就明白了，让左右退下。子明啊，你怎么早不病晚不病，单单在这个时候病啊？看来呀，咱这荆州又取不了了。今天想，明天盼，盼着得回咱的荆州，只盼到今天，嘿，又竹篮子打水喽，还是得按兵不动啊，没法打了。主帅病了还怎么打呀？吕蒙听得这会儿笑了：“主公啊，我跟您说实话，我这是诈病。”他就把跟陆逊商量的那个计策跟孙权说了。
1: 孙权一听这办法好啊，那你说那得派谁去代替你镇守路口取荆州呢？
0: 您派这个人必须是有将帅之才，还是一位无名之士。孙权一听啊，不言语了，怎么没地方找这人去？哦，这人本事很大，还没有名气，那哪有啊？那么着得了，子明，你给我找。你看周瑜啊，临终的时候推荐了鲁肃、鲁子敬为江东大都督，鲁肃临终推荐子明你，现在你给我找这么一个人，非常有本事，还是一位无名之辈，故无处去找啊。其实孙权呢，是取荆州心盛，他没仔细想，那有真才实学没有名气的人呢，有的是，而没有真才实学徒有虚名的假圣人也不少。所以今儿吕蒙这么一说，把孙权给难住了。吕蒙一看，主公，我既给您说出来这样的人呢，咱们江东就有，可以说远在千里，近在面前呢。子明，那是谁呢？就是您派去路口探望我病症的那位陆逊，陆伯言，您就拜他为将，是荆州可得呀。让我诈病不出，给关羽写信送礼以交其心，断其后顾之忧，这都是陆逊、陆伯言的妙策。哎呦，孙权听完了吕蒙这番话，啪是拍案而起呀。子明啊，这员将你推荐的好啊。孙权立刻下令让吕蒙回建业养病，吕蒙病势沉重，不能再镇守路口了，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喽。拜陆逊、陆伯言为右都督、偏将军，代替吕蒙去守路口。路口的好多军校就都知道了。哎呦，记得咱们吕蒙将军走的时候挺精神，嗨，精神什么呀？那是强打精神。病了啊，病得还不轻呢。如果要没什么大病的话，主公怎么能够不把他打发回来呀？可也是啊。哎，听说怎么着，派了一位陆伯言将军，你见过吗？
2: 没见过，
0: 等着吧。众军校盼这位陆逊上任，陆逊领了帅印之后，打马扬鞭就奔路口来了。来到这儿，众军校是列队相迎啊。大家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哎呦，全都有点泄气了。我们党来的这位啊，一定是猛一头炸一背。了不起的将军，感情是位白面书生啊，一个漂亮小伙儿，嗨，看他这弱不禁风、温文尔雅的样子，这能上阵打仗吗？瞅他那样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大概

0: 捆个小鸡儿他都捆不住。仔细再一端详，看这位陆将军那张脸呢，红扑扑粉如如的，好像是啊不经常接触人，一见这么多的人大概有点害臊了吧。哎呦，瞧那腼腆样没有，像个小姑娘。我说咱们主公怎么派这么一位来，这路口是什么地方啊？啊，这是咱江东的要塞啊，这位能守得住吗？好多人看着陆逊直摇头啊。这时候有几个年迈的中军官，这几个老中军仔细这么一瞅陆逊呢、啊、哎，我说兄弟啊，你看咱这陆将军像谁？这一说大家把目光又都集中到陆逊身上来了，像谁呀、啊、这老中军笑了，你仔细瞅瞅，从旁影看他像不像咱们都督周瑜啊？什么事儿怕提醒啊？这一句话呀，呵，就像在那平静的水面上砰砰的这么一下扔起一块石头去，是浪花四溅。当时啊，哗，好多人翘起脚挺起胸抻着脖子瞪着眼仔细瞅，可真是的，如果陆将军要穿上周瑜都督那身衣服，那咱非吓趴下不可，还真以为都督显圣了呢。像不琢磨不像，是越看越像啊。我说别端详咱们这位陆将军的外表了，咱陆将军外表不错，外秀内更秀啊，说不定准有三把神杀，要不然也不敢接这个令，是倒反西岐。哼，咱主公孙权多真错用过人呢、啊、最会用人的就得说是咱家主公，有放心的有不放心的，反正议论什么的都有啊。随着鞭炮锣鼓声就把这位陆将军给请进了大营。陆逊呢、啊、一进大营就升帐，重新调配这些军马，和前军后军左军右军这一安排，哎呦，这周围站着的这些军校暗挑大指啊，心说咱这位姑娘将军行啊，没看他上路口来几趟，就是吕蒙将军闹病他来探了一次病，而且哪儿也没瞅哪儿也没逛，骑马就走了。现在听他这个安排一调遣呢，这整个路口像在他心里装着一样。哎呦，哪有多少兵多少将多少战船子重粮台，怎么回事儿？全知道啊。行啊，咱们这将军。陆逊都安排完了，吩咐了一声赶快准备厚礼，陆逊亲自给关羽关云长写一封书信，找一个能说会道的老君扮作使臣模样，去上樊城给关公送礼。在场的这些军校将军们刚刚提起点神来，咱们陆逊将军还有一套哈、啊、现在一听说什么给樊城关羽关云长去送礼去，又泄气了。怎么了？
1: 给他送个哪门子礼呀、啊？
0: 大关羽，
1: 嗨，
0: 你瞧咱们周都督多真给送过礼，咱们卢子敬都督、吕蒙将军，咱一次也没听说过呀。怎么咱们这位陆将军到这儿，先给人家送礼呀、啊？怕人家打咱们？
1: 那可太给江东丢脸了。
0: 有心要拦，谁没好意思？可是有好些人心里暗暗琢磨，陆将军你给关羽送什么礼、啊、什么礼能打得动关羽的心肠？他呀视金珠如粪土啊，当年曹操曹孟德对他多好啊，给他多少东西、啊、什么上马金下马银，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们都听说过呀。最后怎么样？最后关云长是挂印封金不辞而别。

0: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1: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2: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3: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2: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3: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2: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
2: 了。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嗯，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地，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6: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9: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9: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1: 小阳，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

还有他的呢。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春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0: 哎，大爷，没事没事，孩子心里有怨气啊，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0: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1: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0: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什么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笑。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少华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我没有妈妈了。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1: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兰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啊。

0: 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柯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哟，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柯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

0: 望着小羊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

0: 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4: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5: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7: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8: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7: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8: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7: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8: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7: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8: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7: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8: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7: 你办事我放心。
8: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7: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7: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8: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7: 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7: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7: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7: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春花姨，我
7: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7: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7: 哎，好孩子。
9: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7: 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7: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7: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哎呦，
11: 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刘叔叔好。哎
9: 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7: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待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语？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

0: 先民是如何认识这块土地的？550座名山，300条水脉，400多个神怪异兽，100多个历史人物，40多个帮主。上古奇书《山海经》洋洋洒洒31000多字，以地理方位、山川走势作为结构，去统系千奇百怪的神异幻象。这种独具一格的成书形式，以及呈现出的自由感、神秘感和神奇感，让后续研究者叹为观止。最为惊奇的是，他以新鲜粗野而又异想天开的灵魂去猜测山海天象、自然万物的秘密。《山海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想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能读到《山海经》，汉代的刘歆功不可没。当时《山海经》几经淹没，经他整理校勘，得以刊行于世，流传至今。
1: 其实我们的很多神话，它都是远古流传、口口相传下来的，然后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被记录下来，成了书，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远古的信息。
0: 刘歆认为，《山海经》源起一场大洪水，大禹是我们熟知的人物，他因治水划定九州而闻名于世。徐州、扬州、荆州、冀州、青州、兖州6个州的地名沿用至今。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禹在治水过程中对山川土壤、地形地貌、动植物及矿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勘察，并梳理成书。这就是传说中《山海经》的由来。尚书序里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也只有大禹这次梳理山川水土、细分九州的行为，才对得上《山海经》这么细致的山川物产的详细记录。有趣的是，像大禹一样，那些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物，伏羲、黄帝、蚩尤等部落首领，也一真一假地出现在《山海经》中，充满了神性。先民生存自演在恶劣的环境中，希冀有能征服山川之人，为他们揭示这方水土的奥秘。生于斯，长于斯，希望能与这片山水的灵魂达成一统。
2: 神话是不在乎你信不信的，不在乎合不合理的。神话告诉你说这事儿就是这样。是有一天有一个女人踩了一个脚，她生了个孩子。你不信吗？具有一定的诗性的色彩，就在于她根本不打算给你好好讲故事。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被打动，其实恰恰是在于那种跟人性、跟细节建立了共鸣那种时刻。
0: 中国神话滋生最初，就粘附着泥土和方域的气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山海经》也是如此。这是来自大地的神思，先民们在各自不同的山水地域中深情地呼唤属于这片土地的奇迹。南山经中，在青丘之山呼唤了一个状如狐而九尾的兽，海外东经却是青丘国呼唤了4足9尾的狐。大荒东经呢，也是在青丘国有狐九尾。 九尾狐在各地流传的故事被肆意想象，所居之处也忽东忽南，闪烁不定。
2: 狐从《山海经》里面的这个无善无恶的吃人怪物，然后它就开始逐渐的人性化，然后呢，到了后来跟大禹的这个圣王故事结合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跟吉祥物似的，而且呢，既然大禹一眼就能看中它，显然不仅因为它是白色的，还有九个尾巴，九尾狐获得在中国文化中的正当性，其实恰恰就是因为大禹。
0: 汉代刘歆整理的《山海经》，述而不作，给人一种自然长成的无杂感，有着补充改造的可能。于是，《山海经》成为新神话的种子和幼芽。《吕氏春秋》中，九尾狐从食人怪兽演变成预示邦国昌盛的瑞兽，成为大禹迎娶的涂山氏族，也就不足为怪。或许是因为远古族群各自为政，也就造成九尾狐的说法各异。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山海经》同一章节里竟然有两种词法，一说逐日渴死，又说被应龙所杀，给后世研究者造成不少困惑。
3: 《山海经》的作者，他的伟大之处，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版本，给你不加编辑的弄到一块儿，没有必要为这种中国神话的断简残篇，或者是不完美而感到遗憾。大家都畅所欲言，按照自己的观点去理解、去解释它，啊，去研究它，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事儿。
0: 在远古先民想象中，各个方域之间相对隔绝的山川湖海中，都有神人物怪如散兵游泳般盘踞，驳杂而又混乱。
4: 山海经的怪物为什么特别多呢？就是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不稳定，精神那个经常处在那个恐惧状态、焦虑状态、不安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那个思想呢，他就要解释这个东西啊，他得想象出各种怪物来。
0: 在先民的思维中，一切都取决于现。先秦时代，战争、徭役、国家兴亡等，更让他们忧心忡忡。现则其义有恐，现则其国有大兵，现则其国为败。言语间投射出乱世凶祟阴影。五藏山经中经常有这样的语态，现则天下大水，现则天下大旱，现则其义有恶火，现则天下大义。祸兮旦伏皆通过一人怪兽带给人间。
2: 不光要记这个动物好不好吃，吃不吃人，最重要的是他最后一定要落在说其现则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一定要去讲这个动物对于人世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神话书，因为它里面夹杂了很多人对于自然的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就是文化的雏形。
0: 一物降一物，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很早就在先民意识里扎根，因为现带来的灾祸，《山海经》中提出用配食的方式来防止。《南山经》记载某些怪兽和玄龟，配之无甲棘，配之不龙，配之不畏，配之以子孙，皆因配而得到庇护。《山海经》列举了许多草木虫鱼皆可治病，就连那个多变的九尾狐也是食者不蛊。
5: 《山海经》这个里边呢，有大量的这样一个智慧，首先它是一个预测，第二个就是个治疗价值，他就觉得哪一种东西吃了它可以治疗什么东西，哪一个就是个医疗系统。

0: 占星它是个物产系统，然后呢，它还是个社会的一个治理系统，啊，然后呢，我们是一个信仰系统。
1: 一个信仰系统的产生，最早是通过祭祀仪式求取的。《山海经》对山神的祭祀仪式做了非常详实的记录。后世夏商周大规模出土的青铜礼器，就是这种祭祀活动的延续。历经演变，《山海经》中那些神异怪兽的形象，逐渐出现在青铜礼器上。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齿人爪，音如婴儿的食人咆哮，也演变成四大凶兽之一的饕餮，成了贪婪的象征。咆哮变成饕餮，夸父的手杖竟然化作桃林。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先民们用声与画解释万物的由来。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这就是《山海经》里生的概念。《山海经》又说，女娲之长，化为神，这是化的概念。化比生更加奇幻，它不是肉体的传代，而是精魂的转介。中国神话是借助化生来创造世间万物的。
2: 他的那个化还不光是生育的意思，可能和神话里最常见的母题之一，就是化生化育的母题，应该是相关的。他的神格很明确，就是他是化万物的，化生人类的这个始母，或者是创世的大神这样一个形象啊。
1: 从生到化，想象达到了极致。先民将洋溢野性的情感与想象投射在万物上，一切可见的、不可见的都可以互相转化、移植、嫁接，都是宇宙巨流中可以相互交融的实体。东方大陆仿佛就是一幅生命流动的山河生灵图。
3: 神话思维其实是一种灵性思维，就万物有灵的思维。这种思维呢，就是大地与天空之间可以交流，那么鸟和鱼之间可以沟通，人与神之间可以沟通。
4: 我人很善于比喻，我不可能说他这个眼睛、鼻子、衣服、脚、首饰，然后呢，这个全部给你描述一遍，那这多费事啊。所以一般都会采取一个大略的，这个最大的形象像什么，然后呢和这个形象区别的地方，然后再加以描述，这个形象就完成了。
1: 山海经异人怪兽的组合方式由此展开。人面兽身，人面鸟身，人面鱼身，人面蛇身。当先民们把鸟兽鱼蛇称为人面时，自己的情感、灵性和精神也都移植过去了。有多兽合为一体的亚语，龙首状如牛，人面马足；有夸大体型的八蛇，八蛇吞象的成语就出自《山海经》，吞食大象来反衬蛇之大，消化三年来反衬蛇之长。
3: 我吃过最大的蛋糕比这个楼房还要大，我比三个楼房还要大。然后你就看那个小孩子去吹牛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早期思维的一个模型。如果一个完全局限于自己所见的东西的人，他怎么去想象宇宙呢？
1: 有兽状如牛而三足，状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后。鬼只有一足，它具有出入水则避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的神意。黄帝大战蚩尤，一足的鬼之皮却可以做成威震天下的神鼓，减少肢体反增神意，

0: 山海经半人半兽形象特别多，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三节子，头是一个，身子是一个，还有脚，可能是鸡的脚或者是什么，它是遵从这种原始思维的互胜律的，人和动物就是浑然一体的。
1: 让人惊奇的是，山海经中人兽禽一体组合，所以加减乘除的幅度愈大愈怪诞。酒为丹术之最，神性最强，相柳为九首人面，蛇身而轻，鹿无为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九凤为九首人面鸟身。山海经中四大凶兽之一的穷奇，壮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虎和鸟的翅膀原本不相干，合作一处，成就了如虎添翼般的想象。这是杂糅着人、神、兽，带有原始气息的广汉美。
0: 就是首先是既有用之用，你像铜啊、铁呀、啊，或者是它需要的这种树木呀、啊、药材呀、啊，这些都是有用的。还有记就是记奇异。所以为什么《山海经》里面有那么多奇形怪状的动物、奇形怪状的神？他脑海里是坚定相信有那种东西。
1: 《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山经里多为怪兽的一体同构，而海经却在此基础上遵循着二元对应的原则，凭着一分传闻、九分幻想的海外大荒世界，有大人国就有小人国，有长臂国就有长骨国，有三首国就有三身国，凡你之不足，我之有余，相互掩映，谐趣盎然。在欢头国长上翅膀飞天之后，又在低人国安上鱼身潜入水中。这些互为对应的奇思妙想，是人对自我的神话式超越。
0: 中国人在思维结构里面奠定了这样一种，比如说有阴必有阳，然后他们互相之间会转化，然后他们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转化的这种关系。
2: 到了海花经以后，人就压根就插不进脚，
0: 他这个多维度的，有些这个认知都已经跳出了这个我们，更多是跳出我们这个现实的认知的。
2: 凡是越是这个争议大，或者是他描述越野性的这种材料，反而可能更竞争更禁锢。
1: 一切皆有可能，天地万物皆可互相转化。山海经竟然把人间的历史与日月由来嫁接在一起。羲和生下十个太阳，她是帝俊的妻子，帝俊的另一个妻子长息生了十二个月亮，十日十二月的父亲帝俊是中国神话里非常有名的天帝，他在人间的子孙也非常繁茂。他第三个妻子娥皇生下了三身之人，居住在不停之山，吃蜀谷充饥。他的另一个后代中戎之国的人驯服了豹、虎、熊、皮四种动物。帝俊的儿子后稷发现了白骨，孙子叔均学会了耕种，义军是个能工巧匠，发明了各种农具，曾孙潘禺制作出最早的舟船，潘禺的孙子极光造成了最早的木车。在所有这些记载中，依稀可以领会到帝俊是八个部族所推崇的始祖，这八个部族流传的神话甚至把日月也看作始祖的后代，流露出天地一家亲的人伦亲和。一步步从远古走来，从敬畏自然逐步到抗争自然，先民们渴望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来拯救世界。

山海经中英雄神话有夸父逐日、文语治水等。夸父因逐日之举可死道边而成为悲剧英雄，福音好胜。文语治水，疏山浚川，重建家园，定九州而永世流传。在这里，一种生命的强悍，意志的坚韧，力透纸背。一些部落之间的战争，在《山海经》简练的描述中，变成极具震撼力的战争神话。皇帝大战蚩尤，极富史诗般色彩，诸神出现。应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长翅膀的龙，善于御水，对战蚩尤军。蚩尤请风伯与师对战应龙。风伯与师是中国神话中的风神和雨神，操纵漫天的大风雨，击败了应龙。天女霸用撼神之力一举挫败了风伯与师的水攻，甚至导致了大旱。一时间，水神、风神、雨神、撼神是轮番上阵，天上、地下、人、神迅变交织。这就是《山海经》的魅力，以碎片化的形态保有原始野性，又以宏大的方位思考着山川湖海物种的异同，猜想着天体生成和人间的历史，描绘着战争与英雄。他所展示的世界及哲理，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建构出认知世界的方法，情感、智慧和意志都由此萌发。它是一本神话书，宏诞迂夸，奇怪倜傥，是一本博物志，迷罗万类，囊括有无。它更是形成中国人智慧的方法论，天人合一，滋眼百代。

上古奇书《山海经》，说地理，说物产，也说了很多奇人怪兽。这是一部地理博物志，远古生存指南，还是先人童年时代的真实志旅？光怪陆离的言语中蕴含一股子神奇，让书写他的族群战胜种种磨难，延续至今。让我们回溯历代解读，用惊人神思连接远古初心，让《山海经》再度惊奇。你我我们芸芸众生，人类生生不息，生命更替有序。而对于生命体而言，除去生与死，世间再无大事。在中国神话里，生与死的循环成为世界肇始的原动力。万物之生是从一个神灵的死开始的，这位神灵叫做女娲。《山海经》里这样描述。

0: 大神女娲的肠子化生成十个神。在中国文化里，数字十往往表示极多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神人住在力广的原野上，像肠子纬地般的横截了道路。这是著名的狮身创世神话。远古神女娲陨落后，尸体化身万物或诸多神灵横道而出，这一令人动容的创世场景埋没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众多神兽怪诞的描述中，默默指向生命发端的另一种可能。后世流传的女娲神话延续了《山海经》女娲之肠这种置死地而后生的精神，塑造出更丰富更神奇的生命赞歌。女娲造人补天，化生万物，栩栩如生，深入人心。中国文化中一脉相承的生死观自女娲石肠萌发。我从哪里来？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经常提出这个疑问。
1: 我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天上掉下，
2: 我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
3: 那张小天使背景。
4: 每个小孩子从他的这种本能出发，然后开始逐渐的被社会文化规训的这个过程，就很像人类社会从无知、从蒙昧，然后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所以小孩子的很多思维方式，你会觉得他跟神话是很像的，因为神话里面保留了很多人类在没有经过文化改造之前的心理的本相。
1: 我小的时候没出过去，我是一个小雨滴，我从天上落下来的，
5: 从大树上被人摘下来的。
0: 你可以是一棵树，也可以是一个小雨滴。从女娲化生万物的角度来说，答案不仅正确，又充满了寓意。对于《山海经》里女娲之肠化作食神横道而出的说法，近代学者郭璞认为，女娲之肠可以理解为女娲之腹，她的肚子里化生了食神。
4: 可能就是上古大家对于这种生产变形啊，然后哺育下一代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的一种表达。因为他说女娲之肠哈，就也许是指的就是她的腰腹部啊，然后也许就是指他以某种方式去这个繁育后代，他其实都是从母亲的身体里面诞育出来的。
6: 我最近烦恼一个事儿，我好像不是我妈妈亲生的，妈妈说我是从垃圾堆里捡的，又说我是半车震的，好烦人啊。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奇思怪想的阶段，长大后都知道孩子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小姑娘看似天真的追问，也是整个人类不停探索的我从何处来，去向何方的哲学命题。
7: 宝贝儿，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吗？
1: 嗯，
7: 看妈妈给你选了一件礼物，这本书会告诉你，好不好？5、6、7，走。1。
0: 小朋友从小听的女娲造人的神话故事，应该比《山海经》记录的女娲石肠的故事晚一些出现，但相比之下，更耳熟能详一些。造人的故事最早出现在汉代典籍中，但口头流传应该更早，至少在战国时期的楚地，这则神话已经广为流传。屈原曾在《天问》里发出了终极叩问：“女娲有体，孰至降之？”
8: 女娲有体，孰至？

0: 酱汁。所以屈原是很厉害的哈，就是他追问就是最初的到底是什么。在战国时期啊，比如说在楚地啊，人们就开始讲述说女娲造人是吧，她造了人，那么然后她自己又是谁造的。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解释，就是神是人创造的，所以就是人把自己的这种生活当中生产当中的力量和自己的期望其实投射在神话里面，所以神话是一个文明的创造物哈，就是人类把自己其实投射在自己的文化创造里头。
1: 哎，宝贝儿，你看这个女人长得像谁啊？
2: 像妈妈。
1: 还像谁？
2: 还像姥姥。还像我。
1: 真聪明。那这个像姥姥、像妈妈还有像你的这个女人呢，是我们共同的妈妈，知道了吗？嗯。
3: 或许我们应该回去，跟随小女孩的梦，回到《山海经》描述的神话世界里，小憩一下。世界初始，天地一片昏暗。不知过了多久，灰暗的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很多火焰从地底喷发，把整个大地点燃，滚烫的岩浆裹挟着巨石不断融聚，竟隆起成山。又不知过了多久，风吹雨打，闪电雷击，让大山剥落棱角，逐渐显露出人形的圆润。山峦化作女娲。举目四望，眼前赤地千里，蛮荒无涯。女娲不禁悲从中来，谁创造了我？我将何去何从？近代鲍朴《此事志》对女娲的故事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女娲地出，先民竭力寻找人与土地的关系，大地生养万物，就如同母亲生养孩子。对大地母神的崇拜在世界各民族中普遍存在。
2: 妈妈，我梦到女娲了，她很伤心呢。
1: 因为整个世界只有她一个人了，所以呢，她很孤独，很伤心啊。
2: 妈妈，我们能陪着她吗？
1: 把你想说的话画出来，女娲就能知道，她会很开心的。
3: 母女俩想为女娲寻找一个答案，如果世界一片荒芜，我们能给她什么？当母亲用心舞动的，女儿专注描绘的，她们一起期待改变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女娲惊讶了，她因孤独流下的泪水被描绘成湖泊，晕染了大地。她被激活了，身体里喷薄而出的生机给这片荒芜世界带来巨变，而大地也感受到女娲的活力，蠢蠢萌动。由《山海经》引起的女娲神话在后世演绎中愈加丰满。东汉《说文解字》对女娲的定义是：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近代的郭璞也进而解释，女娲人面蛇身，拥有一天七十化的强大神力。
0: 他的那个化还不光是生育的意思，可能和神话里最常见的母题之一就是化生化育的这个母题应该是相关的。他的神格很明确，就是他是化万物的，化生人类的 这个始母或者是创世的大神这样一个形象。
3: 女娲自缢的

0: 对这种变化感到满意，但又觉得少点什么。他创造了万物，但万物却无法与他直面交流，无法分享他的快乐，他的寂寞。这让女娲有些失落，她再次陷入了孤独。生命起源的神话传说纵有千万种，但眼下在这对母女心中滋长的女娲故事，无疑更神奇，更有意义。
1: 女娲她的原型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比如说女娲是蛙的，比如说像闻一多先生，他就认为女娲是葫芦，还有就说女娲是这个泥鱼。因为最早的一些和女娲相关的这个像里面的确有泥鱼的这样一个形象在里面，而且泥鱼的这个哭声不是娃娃鱼吗？说哇哇哇的哭哈，所以就觉得它和女娲的这个蛙可能是有关系啊。就是在渭水流域这一带地方最早的，比如说大地湾的那个考古发现里面哈，就是它的类似的这种形象，就是和它后期的人头蛇身像是非常相似的。
0: 娲陷入思考，咦，这是我吗？熟悉而亲切，女子微笑，水中倒影已报以笑容。一瞬间她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宋代太平御览引东汉风俗通义，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收录女娲造人故事的典籍，诉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团土做人，巨物力不暇功，乃隐生于泥中，居以为人。古人想象人和庄稼一样，是从地里长出来，因此人身上便含有土性，而泥土又便于成形，所以泥土成人与土地生人的神话往往粘合在一起。女娲也是从大地诞生的母神，也就能够以土质生民。女娲搅动湖水，水花溅到地面变成泥团，女娲捏起泥团揉搓着，捏出一个像自己模样的小东西，放到地面上，小东西立刻活了，欢快地蹦跳着。女娲不停地捏，造了一批又一批，但实在太慢，于是她干脆拿起一条藤枝挥洒，泥水飞溅落地，即刻化为万千生命。终于她明白自己为何而来。

0: 妈和女儿在彼此的感受中更深地理解生命的可贵，来之不易。
1: 妈妈，
0: 这是女娲的孩子，她化生万物，终于也化生了和她一样的全新的生命。女娲与她创造的世界再无隔阂。
2: 因为其实对人类社会来说，无非就是两件事，就是一件事情是活下来，一件事情是活下去。活下来就是我当下我不能死，对吧？我得抵御灾难，我得抵御猛兽。而活下去就是我得有后代，所以对于上古的人来说，就是拥有很强的繁殖能力的这个部落的成员啊，或者说女性，那她天然的就是具有神性的。女娲的这种信仰，她是个始母神也好，或者说大母神也好，她其实。

0: 恰恰就体现了在全人类早期都共同存在过的一个大母神崇拜的时期。
1: 为了让人类永远繁衍下去，女娲创造出嫁娶之礼，教授人们学会自我繁衍，从此生命延续，生生不息。女娲的故事如此深入人心，在后世不断被丰满演绎。她不仅和世界一起生，也和世界一起面对了死。汉代淮南子续写女娲的故事达到了高潮，远古世界发生一场巨大浩劫，大地边缘的四根擎天巨柱倾倒，九州大地开裂，天不能覆盖大地，大地无法承载万物，大火蔓延不息，洪水泛滥不止，恶兽横行肆虐。挺身而出，炼五色石来补苍天。五色石源源不断冲向天空，天地间重新恢复光明。女娲又捕捉海中巨龟，用龟脚撑起四根天柱。随后，女娲斩杀作恶的黑龙，拯救了冀州百姓，然后再激起海量炉灰，堵住泛滥的洪水。
2: 为什么要补天呢？火山爆发以后呢，天上头风云变色，好像天缺了一块。天倾西北，地陷东南，那么呢？加上海啸，海啸以后呢，就洪水爆发，就淹掉许多的东西。所以女娲呢，必须重整世界，重建世界。我把它叫做第二次创世，就再次整顿世界，创造世界。所以她是一个创造世界的英雄。
1: 面对灭世之灾，他创造的人类即将死亡，女娲全凭一己之力补足天漏，扶正四极，保全人类。女娲拯救苍生的故事在民间世代流传，有了千万个版本。相传就在女娲补天的最后一刻，发现五色石不够用，天火从裂洞不停喷泄而出，他的孩子们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紧要关头，女娲决然飞向天空，她用自己的生命补好天空最后的

0: 那么有很多地方的神话就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看到天上的彩霞啊，就是因为女娲娘娘把自己最后补在天上了以后，我们才能看到，这是她的彩色的衣裳，她对于人类的深切的关爱，因为这是她的子孙。但是另一个方面反过来，我们在这样一种就是世代相传的神话里面，其实也能看到中国人对于人类始祖的这样一种感念，这样一种很深切的情感。
1: 如果说造人是化生神话，那么补天则是直面死亡。女娲神话通过造人补天，完成了人类乃至世界由生至死又重获新生的一个循环。回到《山海经》唯一提及女娲的段落，女娲之长化生十个神人的故事，同样隐喻着由死转生的创世开端。这和民间流传女娲现身化为彩虹的故事暗合，创世神陨落，世界重获新生。
2: 祖先这么辛辛苦苦造了人了，造了物了，把文明给你那么辛苦补了天，甚至说女娲最后补看着还缺一块，把自己的身体就补上去了，不干这一些积极向上的事儿，你对得起祖先？这是对人的一种教育，所以我们才有一些纪念英雄，认为英雄他们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他的灵魂在看着我们后代。
1: 出土于阿斯塔纳古墓群的伏羲女娲图，描绘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创世想象。连体交尾的蛇身与人类 DNA 双螺旋结构非常相似，象征着生命繁衍的开端。手中的龟和矩象征在混沌初开时为未知定方圆，与世界以尺度。至此，女娲神话从化生万物、造人、补天，经后世演变，最终和人文始祖伏羲合为一处，他们一起完善天地秩序，为这方世界“我从何处来”的命题，做出一个圆满而又美好的想象。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立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大唐的先锋官江须、江腊亭返回黑风来报告老元帅，他倒在大厅之内见到了老帅薛礼，就把赤虎高官来了一个和尚叫飞空长老，摆下一个开天阵压住了咱们三个人。第一个就是二路元帅薛丁山、傻子韩豹，还有老将周青，叫元帅赶紧想办法。哎呀，老元帅薛

0: 乐里听过之后，就感觉到眼前发花，两耳嗡嗡直响，怎么办？冤家无能，又被人家压起来了，这就叫一帅无能，千军丧。老帅薛礼想了半天，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赶紧叫江须起来，快去启奏我主当今万岁。爷儿两个赶紧倒在后边去见皇上。唐天子李世民陪着徐吉、徐茂公和程咬金君臣三个人在后边正聊呢。唠什么呢？他们也为薛丁山捏着一把汗，不知道此番倒在赤虎高官吉凶祸福，也正为他担心。老元帅薛礼和江须爷儿两个打外头进来，赶紧叩头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薛礼见驾，是我江须给吾皇万岁叩头。贞观皇李世民低下头一看，这两个人叫老帅起来，他一瞅江须，皇上愣了。啊，江须，朕叫你陪二路元帅前往赤虎，不知你因何不在前敌，来此黑风，难道说军前出事了不成？吾皇万岁万万岁，两军阵前大事不好，起来讲话。皇上叫他起来，老帅薛礼闪开了，江须也站起来了。还没等江须讲呢，就在这个时候打外头跑进一个人来，说现有突厥王送来了一封战表。外边有人拿奖进来交与徐茂公，徐茂公接过来又交与了唐天子。李世民把突厥王的这个战表打开，再往上头看，上边是这样写的：自古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为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今你邦盗贼四起，奸信弄权，天子无道，荒淫酒色，食与人政，民受盗悬。况且避财贤门，五谷不收，朝大空虚，内无良将，不可正果，焉能统治万民？我国风寒地冷，地窄人稠，不及中原之锦绣，你邦产将相，生英才，正该讲锦绣山河，让与我邦重整社稷，以救万民之口。吾国养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方有此人吞并。皇兄现已有开天阵拦住你君臣的去路，又困住你国薛元帅，要交出降书顺表，放你国元帅，保你君臣不死，不然你君臣自取灭亡，悔之晚矣。唐天子看罢，交给徐茂公，君臣当时面面相观，心照不宣，都知道我们不想来此突厥，可是不打不成，人家是非要进中原不可，兵马非要占长安不可。唐天子李世民看罢，这个时候就问江须、江腊亭什么事。
1: 我主万岁，二路元帅薛丁山发兵赤虎关，我们安营扎寨，谁知道来了这么一个大和尚，他是北海金鳌岛金花老主教的开门大徒弟，是贺连英的大师兄，两军阵为他帮忙摆下了开天大阵，压住了我们三个人，一个是元帅薛丁山，另外老将周青，还有傻子韩豹，军前无人破阵，我才急忙忙来此黑风，面见我主，请万岁出策。
0: 唐天子李世民听完之后，脑袋也嗡的一声，哎呀，徐乃卿。

0: 人他是何人。江须江辣亭赶紧过来给跪下。当时江须没说话，抬起头看看谁，看看程咬金。程咬金当时偷偷的招手，意思是不许叫他胡说八道。现在老程，你别看他是大老粗，可有点矫情，感觉这里头有事儿。我主万岁，我不敢说，老千岁。皇上这一声把程咬金吓得是呢呢倒退。江须何人能救？我主万岁，哎呀，我想提一个事，我主您忘没忘？在玉霞高官，二路元帅薛丁山被困在飞火烟魂阵，您知道不知道是谁把他救的？哎呀，那不是神女搭救？万岁呀、啊，那不是神女呀、啊。那一次您叫我和徐青去请闲人，我嫂子范梨花，我们两个倒在太平庵把他请来了，两军阵前破了阵了，救了薛丁山。可是程老千岁跟他有仇，硬起奏我主说是神女救命。我和徐青回来之后问及此事，他们说已经给赶走了，我才拉老千岁要面见我主打官司。老千岁不敢见，非要私了不可，我才叫他立字据。我主万岁，如果不信，现有字据在手，请我主一阅。江须把这个字据就掏出来了。帝皇上，唐天子李世民看罢之后龙颜大怒，回过头瞅瞅程咬金。程咬金，吾皇万岁万万岁，可有此事？我主是有此事，可是这件事儿有点出入，究竟是不是神女我也不太清楚，这是薛元帅所讲，我才启奏我主万万岁。搜，胆大的程咬金，你蒙军作弊，埋没了国家的良将，误了军中大事，目误国法王章。来呀，拉将下去杀。皇上这一句话，上来人把程咬金就给捞出去了。嗨，老程一想啊，没成想我死到你手了，有人把他拉将下去。元帅薛礼赶紧过来叩头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程老千岁是国家的功臣，为大唐的江山社稷立下了汗马之功，念他功劳的份上，就饶他一次。徐茂公啊，所有的人呢、啊，都给程咬金讲情。那么唐天子真的打本意愿意杀吗？事情赶到这儿了，所以唐天子听大伙一求情，微微点头，一招手命人把程咬金又给放了。程咬金来到里边叩头在地，谢吾皇万岁万万岁，不斩朕恩。程咬金，朕念你劳苦功高，是国家的功臣，保大唐有功，你是定唐的老将，开国元勋，我留你一命，军前用兵之急，你速速请来闲人范梨花，朕给你立上一功，请不来范梨花，我要杀你二罪归一，赶紧去请闲人去吧。皇上当时给他刷了一道旨意。程咬金在下边一听，能说不去吗？
1: 哎，吾皇万岁万万岁，不知道这范梨花现在何处？
0: 江须，是啊，那么不知范梨花现在可曾还在太平庵？
2: 我主万岁，他不在太平庵了，现在范梨花就在寒江，如果要请他，倒在寒江就会把他请来。
0: 江须为什么这么唠呢？
2: 因为江须江辣

0: 凭上一次请来范梨花，被薛丁山给赶走了。江须回来之后就不满意，那么要拉薛丁山见皇上。程咬金把这个事儿给了了，立了字据，江须也就那么地儿了。江须也想，非把薛丁山拉去见皇上，事情也不太好办，人已经赶走了。所以江须在暗中呢，给范梨花往太平庵打发人给送去一封信。江须这封信是告诉嫂子范梨花，你不要在太平庵了，事情呢是这么回事儿。虽然薛哥把你赶走，你到寒江坐等兄弟江须，我要给你出出这口气。你知道兵马再往前去，有很多人在等着大唐，突厥高人不少，苏宝同没有露面，杨凡还没有露面，我薛哥恐怕不能是他们的对手，到那个时候再请嫂嫂来此唐营，请嫂嫂要按兄弟所说赶紧回奔寒江。范梨花这封信接到了，接到了。那么江须把信送走之后，心里头有底儿，嫂子在寒江，今天才敢这么唠。皇上一听，才告诉程咬金奔往寒江关去请国家的栋梁，把范梨花赶紧请奔前敌，打破开天阵。哎呀，程咬金就在想，范梨花什么身份，他跟我都没法比呀。我是大唐的国公，定唐老将，开国元勋，叫我去请他，嘿嘿，真有点屈得慌，可是不去脑袋就没了，嘿嘿。好啊，走一趟吧。程咬金在这儿遵了旨，拿旨意带50个军卒打黑风关出来，一直的够奔寒江关。他一直带人到在城下，再一看城门大开，来往行人不少。老程一想，不管怎么地，别看皇上杀我范梨花他不知道，哎，我得摆摆架，我可是个世袭的国公。他在城外，他没有马上进城，冲着城上他喊，哎，城上哪个为首啊？
1: 请问您，
0: 我是大唐开国元勋定唐老将，我是鲁国公，我是奉旨的钦差，我叫程咬金，来呀，报你们小姐范梨花，就说钦差大人到，叫他两队迎接。城上敢不报吗？大唐的国公来了，奉旨钦差到了，有人赶紧往下跑。时间不太大，就听得城上有人回话，
1: 程老千岁，哎，我们报我们小姐了，小姐呀最近身体不佳呀，病卧在床，实不能出城迎接。小姐说了，请老千岁斩回前敌，什么时候小姐病好再请老千岁前来。老千岁，您先请吧。
0: 程咬金一想，真够别扭，有病了起不来，可是我不能回去，请不回范梨花，我脑袋就得搬家呀。
2: 嘿嘿，有病那就甭接了，我自己进去。
0: 他呀带着军卒打外边进城。
1: 程咬金来到范梨花的府门外，气邓立安跳下了坐骑，50军卒陪着他到在院里，真不错，有人接他，把他给接进府门，正往里头走，就听得在堂口有人喊，
2: 程老千岁，小姐令下，叫钦差大人堂口回话。
0: 啊，程咬金一听这火腾楞就上来了，怎么上堂回话？打官司也打不到你这个衙门狗。
2: 老程一想，怎么要把我吓唬住？
0: 俺老程打生下来那天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胆子晒干都有窝瓜大。
2: 好，我就上堂口，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3: 小姐，他来了。下联怎么办？小姐还怎么办？
0: 拿斧子砍人就白砍了，咱们得就地还击。小姐，就按咱们商量的就那么办。夏莲是不是有点过火？过什么火？小姐就这么办了。
1: 范丽花呀，顶盔挂甲往当中一坐，十六个丫鬟陪在两旁。梨花女坐在当中，堂口给老城摆好了，什么中军员们、内外棋牌，还有人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勇将、猛将、虎将、配将、偏将、牙将、大将、小将，个个穿戴齐整，各拿刀枪剑戟，是立在左右，
0: 都给小姐助威。
1: 范梨花坐在当中，命人喊叫钦差大人堂口回话。老程并没在乎，一伸手把旨意掏出来了。老程讲，你天大的本事，你怕他？这是皇王旨意。他来到堂口，往里边一看，范梨花峨眉瞪着他，瞅着程咬金。老程往堂口这儿一站，范梨花接旨。他没有往里走，站到外头喊了一声，范梨花在里边听到了。梨花一想，事情不能弄得太大，我和程咬金有点仇，可是这可有皇王的旨意，闹大了不好收场。范梨花赶紧带人下来，全都跪下了。老程憋不住乐，怎么样，管你给谁跪呢，你不还得给我跪下吗？老程挺高兴，拿着旨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下。他念到这儿不念了。其实这句话老程知道，再往下什么他不知道了，他不认字儿。范梨花在下边左等也不说，右等也不唠。梨花女慢慢的抬头瞅瞅老千岁，您倒宣读旨意呀。
2: 梨花呀，他是这么回事儿。我呀，年轻的时候我犯私盐卖耙子，我一个大字儿不识啊。你要说两军阵前打仗，要是上前敌轮斧子，我可不外行。要说念这个玩意儿，我一个大字不识。梨花呀，这么办，咱就口述吧。要说上边什么事儿，我心里头都有数。就是你丈夫薛丁山呐、带人马到在赤虎关，叫一个飞空和尚把他给压在开天大阵，谁也办不到。我才想起你范梨花，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你到在那儿肯定能破阵。我跟皇上讲，我主万岁才刷旨意派我前来请你破阵呢。梨花呀，我看收拾收拾咱们就走吧。啊，
0: 老千岁，我跟您说句实话，从今往后大唐我不想去了，薛丁山我也不想嫁了。老千岁，您回去跟我主讲明，叫他另请高人吧。
2: 啊，梨花，你如果真的要不去，你这叫目无钦差，你小看程咬金，你违抗皇王旨意，你可有抄家之罪呀。
0: 老千岁，什么旨意不旨意的，夏莲呢，去把他烧了。是，夏莲转身出去，功夫不大回来，小姐，旨意烧了。
2: 啊，程咬金一听可气坏了，范梨花，你反了。
0: 老千岁，您说我反了就反了，要按理说呀，您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应该给您设摆酒菜，给您接接风，可是老千岁要冲您这句话，咱们还过不着这个。哎呀，天头也不早了，我看你就赶路吧。来呀，送客。
2: 啊，范梨花，你这是撵我。
1: 来呀，送客。范梨花当时叫人呼啦上来八个人把老程给围上了，梨花女一甩袖子退堂走了。
0: 这些人把程咬金给赶出来。
1: 嘿，老程一想，真够丢人的。好啊，范梨花，旨意烧了，
0: 把我钦差赶出来了。嘿，你这胆子可不小。好，回头见。

0: 程咬金上了马，带50军卒离开韩江，回奔黑风关。程咬金到在黑风，下了他的马，军卒两旁闪，把马给带过去。唐天子李世民正然等着程咬金的消息，直到有范蠡花能大破开天阵，没有范蠡花是难救薛丁山。君臣大家正然后等，在外边程咬金进来之后扑通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交旨。程乃卿，不知范蠡花可曾来此黑风，事情办得如何？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那范蠡花他已经造反。唐天子一愣，不但唐天子愣，老元帅薛礼也一愣。元帅就在想，媳妇你可不能做出过头的事啊，怎么你反了？唐天子李世民瞅着程咬金就问他怎么反了。吾皇万岁，一他不接我，二他烧了皇王的旨意，三他把我赶出韩江，他已经造反。唐天子一听，瞅瞅程咬金，看看老薛礼，他也想，我要把老薛家拢不住，大唐江山何在？唐天子李世民瞅瞅程咬金，揍，胆大的程咬金，你血口喷人，摘张铁画，你说范蠡花造反，明明你跟他有仇，你要陷害贤人，来呀，推到外边杀。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0: 上回书说到，鲁国公程咬金由韩江关返回了黑风，见到了唐天子李世民，就把韩江关的事情讲了，说范蠡花造反了，一他没有接我，二烧了皇王的旨意，三他把我钦差是赶出韩江关。唐天子李世民勃然大怒，在旁边呢惊动了江勋。我主万岁，这件事呢我敢拿人头作保，我主万岁，这么办吧，您给我老伯父我们爷儿俩一道旨，我和我的老伯父离开黑风，我们爷儿俩前往韩江一趟，我们爷儿俩到在那儿到底看看我嫂子范蠡花究竟他造反没造反，如果没造反，我想什么办法把嫂子范蠡花要请回来，叫他够奔前敌大破开天阵。万岁您看好，江乃卿如此说来，朕当叫你前往韩江一趟，倒在韩江为我多说好话，劝梨花不要记恨前仇，叫他前往军前立下功劳，朕当叫他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一定要重重加封。江西瞅瞅皇上，知道唐天子李世民就会许官，你给我嫂子官就不如给我嫂子做个主，我嫂子多少年在大唐没跟我哥夫妻成就，有其名无其实。江须江腊亭闪在一边，老帅薛礼也愿意到韩江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唐天子李世民命人把程咬金给放回来。吾皇万岁万万岁，谢主隆恩。皇上一招手叫他闪在一旁，江须到跟前儿啊，瞅瞅程咬金，老爷爷您说我嫂子造反，我看您是不和他有仇啊。
3: 那怎么会，他把旨意烧了。
0: 老千岁

0: 我敢和您打赌，我和我老伯父倒在寒江去一趟，如果真要倒在那儿，我嫂子要没烧纸意，老千岁您又怎么说呀？
1: 强取，这么办，你倒在寒江关，真把旨意拿回来，俺老程把人头给你。可是我还问，倒在寒江真的要旨意拿不回来，他要烧了呢？
0: 爷爷，我把人头给你。
1: 好，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0: 江须当时瞅着他乐了，好，爷爷，咱俩都得找宝。两个人立下字据，谁给做保？徐吉、徐茂公给两个人做保。
1: 孩子，你输定了。
0: 爷爷，回头见。江徐、江腊亭没有跟他多说，和老元帅爷两个上了马，离开了黑风，倒在寒江了。离寒江还有2里多地，来到城外，老帅还没等跟江徐进城，就见城里头尘土飞扬，马挂銮铃。再看来了一些队伍，能有好几百，哗，往左右一闪，在当中来了一匹马。
2: 哎，伯父您看，
0: 谁？正是他的儿媳妇范丽华。范丽华带着众人到在城外迎接老公爹。梨花女离老远甩凳离鞍，下了坐骑，赶紧往上迎，扑通跪倒在地。公爹，儿妻不知公爹到此恕远迎，儿妻面前恕罪。其实范丽花把程咬金给赶走之后，丫鬟就告诉小姐，肯定还得来人，谁来这就说不上了。所以范丽花在程咬金走之后，打发远探、近探、流行探，每天都在探信儿。老元帅啊，离城啊100多里地前，这信儿早就送到了。范丽花一听说公爹来了，江须来了，问丫鬟怎么办。哎呦，小姐，还怎么办呢？赶紧准备迎接啊。范丽花这才准备人马，府里头收拾停当，接出老元帅。
1: 老伯父怎么样？造反还有这么造反的？
0: 老元帅薛礼也下了坐骑，来到梨花切近。哎呀，媳妇赶紧平身，谢公爹。范丽花往旁边一闪，江徐就过来了。
1: 嫂子，看见兄弟了吗？
0: 啊，早就看见了。兄弟你可好？
1: 哎，嫂子，到啥时候我都好啊。哎，嫂子，我这个人性急呀、啊。哎，咱们进城还有不少话要聊，可不过这个事儿挺重，要弄好了我有命，弄不好恐怕就够呛。嫂子，我问你一句话，旨意烧没烧？
0: 兄弟，我有什么胆子敢烧皇王的旨意呀、
1: 啊？这在哪儿呢？
0: 二堂供着呢。嫂子，我再问你一句，这回我和老伯父来，咱们就说句痛快的，这是请你来了，你能去不？
1: 啊，兄弟，何劳公爹前往，就来2寸半纸条，我梨花也得前往。
0: 哎，老伯父，你听听听听，嫂子，啥也甭说了，走啊，咱们进城啊。
1: 老元帅薛礼一听范梨花这么唠啊，心里头在想，老千岁，你老可不对劲儿啊！说我媳妇造反了，旨意给烧了，就冲这几句话，旨意还在，接出来了。我还没把情况跟他唠明，人家就说2寸半纸条到，就能普奔前敌。你还说人家范丽花不来？范丽花当时瞅着元帅，也知道公爹心里想啥，可是不往上唠，梨花女往里头让。范丽花把公爹和江须、江腊亭接到了客厅之上，命人打个镜面水，又命人给沏过茶招待爷儿俩。 范丽华知道他在大唐公爹婆母对他天高地厚，拿他当亲生女儿看待，所以范丽华知道老公爹到我韩江千载难逢，百年不遇，他老人家军务繁忙，怎有时间到我韩江，一定要好好招待自己的公爹。江须在这儿跟着老元帅陪着范梨花聊，梨花女当时命厨房给公爹和我的兄弟江须准备酒菜。嫂子，哎呀，这回咱们吃完了可就得走了。嫂子，我看你就叫夏莲呐，该准备的就准备吧，这回再回韩江可不知道哪年了，哈哈，这回咱们就算不回来了。嫂子，伯父这不是吗，他老你别看不吱声啊，就怕你不去，你这一说呢他老也高兴，伯父您说对不对？是是是是。范丽华命厨房准备，不大会儿的功夫啊，当时有人把桌案就给摆上了，什么一切摆好之后，江须往桌上一看，一盘盘一段段都给端上来。江须知道这是嫂子为了孝敬公爹叫老元帅高兴，再往桌上看，什么八样冷丝菜，八样凉片菜，八样子，八样河鲜，八个环碗跟四个点心，八个中碗跟四个点心，八个大碗跟四个点心，鱼四鸭碗，八个大件跟四个点心，什么干鲜果品全都有，冷荤热炒带走油，瓜丝瓜丁青素豆，冒冒愣子要吃烫你的舌头，皮海蜇糖拌藕，粉皮面筋加香油，烧肉烤肉米粉肉，干炸丸子与花溜，里脊丝儿烧上一点黄芽酒，里脊片烧上一点猪笋头，烩三鲜了烩些肉，金丝山丘不断头，红肉白肉蘑菇肉，清蒸莲子赛糖粥，冬笋海带木须肉，木须汤就用团粉勾，羊肉火锅来把饭就，冒冒愣子要吃烫你的舌头，爱吃肥的白片肉，爱吃瘦的啃骨头，爱吃甜的糖拌藕，爱吃酸的用醋溜，爱吃辣的青素豆，爱吃咸的蘸酱油，爱吃凉的粉皮面筋就，爱吃热的来口烫头。江须一看好丰盛的酒菜，嫂子是不是得满一杯？范梨花站起来给公爹满了一杯，给江须满了一杯，吃酒中间小江须撤出去了。梨花，两军阵前的事我想你会知道了，我主当今万岁叫冤家丁山带领人马够奔赤虎高官，叫我在黑风养养身体，不想冤家一时不慎遇到了飞空和尚，把他压在了开天大阵，现有三个人，一个是我的兄弟周青，还有韩豹韩英雄，三个人吉凶不保，生死不定，两军阵无人破阵，谁也不清楚怎么办，才叫老千岁请儿妻前往，不想老千岁和儿妻之间有所摩擦，此番我奉旨前来，一，我替冤家给梨花赔情，我想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吧，能否跟我前往军前去搭救冤家？公爹，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师父跟我讲，大唐天子有道，突厥王无礼犯上，他不该要发战表侵占大唐，我怎能助纣为虐帮助他人？我一定要为大唐尽忠报效，为公爹婆母军前卖力，为大唐的江山尽我一份之力，请公爹放心，吃完之后准备停当，我一定够奔军前前去破阵。爷儿两个在这唠，范梨花口口声声不怪薛丁山。那么江须呀，去不一会儿回来了，他到在外边找谁？找夏莲。 将须将辣亭找到下联，就问下联成。

0: 千岁来，你们接没接？
1: 姜老爷，当着老元帅，小姐没有落，我也没说，不瞒你，我们没接他，
0: 真的没接。
1: 下联就把怎么怎么我们怎么办的，怎么他进的城，怎么到的堂，小姐怎么难为他，全都说了。下联，我嫂子不会有这个招，是你给出的招吧？姜老爷，你真够聪明的，不错，是我出的。旨意在哪儿呢？二堂供着呢，你跟我来。下联把江徐带到了二堂，一看旨意在上边供着呢。江徐叫下联给请下来，拿着他回去还得打官司呢。小江徐把旨意带起来，哎呀，下联瞅着江徐心里话啊，姜老爷，头一次我们小姐在寒江关，你陪着姑老爷来请，打你呀，40板子那都是我出的招，可是我们小姐没卖我，直到现在你也不知道。下联陪着江虚两个人又返回大厅，到在大厅，范梨花一看兄弟来了，给兄弟满酒。嫂子，事情已经都明白了，哎，我老伯父这不是也来了吗？可能把事情也都说清楚了。嫂子，咱们是一块儿走呢，还是啊？兄弟，公爹，我看我就不到黑风了，我在城里头准备准备，安排安排，我由寒江关这儿有一条路能够直奔赤谷关。范丽花也知道到在黑风见到程咬金这话也不太好说啊，范丽花这个人呢还从来不愿意撒谎，所以就不愿意去见他，跟公爹讲我由这儿就奔前敌了。元帅点头说，那也好，我呢到在黑风交旨之后我也奔前敌，咱们军前见吧。丽花，在走的时候再带点粮草。公爹，我知道了。王爷在这儿吃过饭撤下去，范梨花又命人把茶给看过来，叫公爹能否休息一日。王爷看梨花说，媳妇啊，军前呐、那真是度日如年呐、开田镇在那摆着，大唐随时都行有险，我不能在这久待，我得马上返回去，咱们军前见吧。范梨花留不住老元帅和江虚两个人出来送他们出城，王爷奔黑风，范梨花这边准备奔前敌。老元帅一路之上告诉江虚，回到黑风关之后千万这个旨意的事儿就别落了，什么立字据就别谈了，他老那么大年纪，听伯父的话，你千万不要追究了。伯父啊，我听你老的，他要不提就拉倒，这事儿孩子旨意我带回来了。王爷一路上就告诉江徐不许谈不许提，爷儿俩回到黑风，下了马到里头面见皇上。老元帅薛礼给皇上跪下，江徐也跪下，爷儿两个就把到在寒江见到范梨花前后的事都跟皇上讲了。薛乃卿，不知范梨花可曾来此黑风？吾主万岁，范梨花未曾到黑风，他在寒江关准备人马由寒江奔前敌，我们就在前敌会面，他就不到黑风来见吾主万岁。好，皇上一听乐了，范梨花那边已经奔前敌了。老元帅薛礼闪开，江徐站起，程咬金打旁边就过来了。哎，江徐，立字据的事儿忘了吗？
2: 老爷爷，算了，别提了。
0: 哎，那不行，军中无戏言，孩子拿来。
2: 爷爷，你要什么？
0: 我要旨意，请出来我看看。爷爷，你还唠这个干啥？我看咱就别。那不行， 纸一烧了，你硬说没烧，咱们两个已经都找宝了，字据也立了，拿出来我看看。程咬金非要不可，江须不给，最后程咬金就翻了，啪把江须裸住，你不给我不成。江须没办法，把旨意请出来交给了唐天子。皇上一看勃然大怒，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命人拉出去杀，又把程咬金要推出去。两旁上来人刚想要动手，骂我主万岁，您不能杀。江须因何不杀？范蠡化没有造反，他说造反；范蠡化没有烧纸，他说烧纸，因何还不能杀？我主万岁，我临来的时候，我嫂子范蠡化叫我给带来几句话，告诉我主，如果我不说，酒后我见我嫂子没法交代。我嫂子临来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说，要我见到我主万岁说几句话，就是一，他和老千岁无冤无仇，纯粹是误会，请我主万岁不要难为于他。如果您真要把老千岁给杀了，酒后我嫂子要知道了，他在大堂可怎么待呀？看在我嫂子的面上，我看就饶了他一次吧。皇上一听人家范蠡化给带来了话，这就是云过天空，两个人没有什么仇，纯粹是误会。皇上也不爱杀程咬金，借着这个坡他就下了，好看在贤人的面上饶你一命。程咬金这脸呐、像巴掌打那么红啊，嘿，我还不如一个姑娘。老元帅薛礼在旁边佩服江须，好孩子，你说的对，应该怎么办？皇上把程咬金放了，老元帅跟皇上讲，我也得马上就得走，前敌用兵之急，老帅叫江须准备5000虎头兵带他们前往。老帅又到后边见到夫人柳迎春、儿媳妇窦仙童还有薛金莲，告诉窦仙童，此高官留给你，一保圣驾，二保你婆母。又告诉薛金莲，你也留下守此黑风，我要够奔前敌。窦仙童啊，薛金莲呐、老夫人柳迎春呐、告诉老帅一路小心，等你的消息。老帅把城里都安排好了，带着江须和5000虎头兵离开黑风关，够奔前敌，恨不得一步迈进大唐营。爷儿两个带着人马离开黑风，这一天正然往前走，刚刚过晌，前边是一片树林，他正往前走着，突然打前边跑来一人，报薛老元帅。岂可是？回禀元帅，得知前边有100匹马拦住咱们的去路，不知道他们是何人，请令定夺。老帅抬起头再一看，果不然在树林前边排开一条马队，能有100匹马，把队伍给拦住了。江须，老伯父，你老在这稍等片刻，我过去看看。江须催马来到前边，抬头再一望，在前边有一匹黑马。见这员老将年过花甲，能有60多岁，身高过丈，是膀阔三庭，面似乌黑，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油黑油黑，黑刺儿黑刺儿的，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两耳垂轮，胸前飘洒银须，是根根透肉，像银条镶发。头戴8宝荷叶盔，镶珍珠配玉宝，光滑炯炯。上身穿大叶8宝驼龙甲，龙鳞密白，下边是青缎子中衣，外罩征袍，左边挎着宝剑，胯下乌骓马。 手拿着铁戟一杆，真是千层的威风，万丈的杀气。

0: 给人一种感觉，哎呀，真是一番正气。老将军，请问老将军，您是哪里来的人马？不知老将军贵姓高明？老将军往前边看看，江须微含一笑，请问你，老将军，要问我们是大唐的人马，后边那是我国的元帅，我是马前的先锋，姓江名须，字儿表辣亭。哎呀，老将军听到这儿哈哈大笑，冲着江须才说出一番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992早安车。
1: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992早班车。
2: 位于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

0: 学里面，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进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聚焦中乌联合考古，以考古实证勾勒文明互鉴的生动图景。记者日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了解到，由该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和巴兰德铁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其中一块丝绸残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织物，它的发现将这种丝绸织造技术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打开一扇新视窗。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曾是古代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汇点。在汉代史书中，盛产葡萄、苜蓿和汗血宝马的大渊国也位于这里。2024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将蒙扎铁佩遗址部分墓葬以套箱的方式整体提取进实验室，随后展开精细化发掘和保护修复，并持续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0: 那我们把那个人骨那一块整个套箱提取到实验室，后续的实验室清理、精细化发掘重要的信息，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后来乌兹别克同行给我们高度的评价，我们把中国考古学百余年来发展的成就向国际同行做一个展示，为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期间，在20多捆的仿制品中，考古队最终拼对出了一块衣物领缘残件，长约7厘米，宽约3厘米。在显微镜下，土红、土黄两种颜色的纬线按一定规律与经线分层交织，形成斜纹组织，靠纬线呈现纹样。据此，考古队判定残片属于斜纹围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表示：“
2: 早期呢，在我国的这个织造体系里面，大部分都是经向显化织锦。例如呢，咱们所熟知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护臂图案形象，都是偏几何化的，就特别像马赛克。那斜纹围锦它。”

0: 相对来说有花草纹、动物纹、人物纹，那纹样会更丰富，颜色呢变化更多，它就是机械改良之后的一种产物。
1: 此前国际学术界认为，已知最早的斜纹围锦实物出自我国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和青海热水墓群，年代处在7到8世纪之间。经碳十四等技术测定，蒙扎铁佩出土的这块斜纹围锦年代为5到6世纪，这意味着他的发现将该项织造技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可以来确认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斜纹围锦，也就是这种织物编织技术和这个织物它的年代都是最早的。
1: 这片改写历史的斜纹围锦从何而来，原料、染料等都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经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与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专家确认其材质为桑蚕丝。经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分析，专家又检测出了黄芦、茜草等古代染料成分。刘大伟介绍说，
0: 茜草种植的范围是比较广的，既是在中亚、在中原它都有种植，所以它不能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理标识物，而这个黄芦是可以的，主要分布区域以华北、四川盆地为主。中国染色的历史，战汉时期呢就用黄芦进行染色的这样的历史。
1: 通过在乌兹别克斯坦多地开展田野调查并综合文献记载，专家发现这个时期当地没有种桑、养蚕、缫丝的历史记载，也没有丝绸织机、作坊等遗迹，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亚不具备丝绸生产条件。与之相较，同时代的中国早已经具备成熟的丝绸生产体系。另外，历史文件通常记述古代中亚人群善市贾，也就是善于经商贸易。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3: 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的这些城市，不同时代都有中国因素的发现。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刘大伟说，
0: 这块织物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中原地区的，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这里的。通过我们那个田野调查，然后考古学的这个田野发掘以及科技检测分析，当时汉唐时期的这个纺织中心应该是我们中原地区。
1: 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在时代上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关联度高，从2024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展开田野发掘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出土了汉室铜镜等大量文物，其年代约相当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考古新发现也进一步揭示出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三件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分别属于汉代、西晋和唐代，原版中央凸起一个镜钮是它们共有的特点。而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发现的铜镜造型同样为原版单钮镜，差别在于缺少纹饰，素面朝天。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2: 我们叫汉式的铜镜和我们中国的铜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就在墓主人的手边，是不是装在一个装脸盒里头了，可能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没保存下来，但是呢出土的位置是非常清楚的。
1: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亚地区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丝绸、铜镜等，他们将在汉朝境内制作和汉朝境外模仿制作的统称为汉式铜镜，而且这些铜镜大多集中发现于蒙扎铁佩遗址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2024年发掘的蒙扎铁佩几座墓葬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

0: 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影响产生的，很直观的体现出来我们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强大的这种影响力。
1: 2024年至今的联合考古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一枚圆形方孔的五铢钱。这项发现揭开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货币文化传播的别样图景。这枚钱币在出土前位于墓主人胸部，加上残留的两处穿绳痕迹，显示出它是配饰，足见墓主人对它的重视。其形制为古代中国标志性的圆形方孔，除锈后五铢二字清晰地显现出来。当考古专家继续展开材质分析，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韩化蕊介绍说，
2: 分析发现呢，这枚钱是红铜五铢。五铢钱在汉代的时候，它的材质基本上还是以铜锡合金为主，或者是铜锡铅合金模式。在中原地区呢，是很少有红铜五铢的。
1: 秦灭六国后，圆形方孔铜钱成为法定流通货币，中国古代货币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并沿用至清代末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一直到隋唐，中原地区铸造的五铢钱以铜、锡、铅等合金的青铜为主。有研究显示，约在东汉末年，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龟兹古国曾以中原五铢钱为模板，仿铸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五铢，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韩化蕊说，
2: 在魏晋时期，在龟兹地区，他当地铸造红铜五铢钱。然后当这个红铜的龟兹五铢进一步向西传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时候呢，最初只是以珍贵的这种外来物品然后传入，所以在当地呢，作为了墓主人佩戴的一个装饰品而存在。
1: 一枚小小的钱币沿古代丝绸之路西传，经历了从交易媒介到文化饰品的功能转变。这个过程蕴含着不同地区对古代中国中原文化的接受与诠释。据介绍，到了隋唐时期，中亚地区出现粟特钱，上面的文字为粟特文，而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科技考古锁定的五铢钱红铜材质，丰富了古代中国钱币文化向西传播的模式。蒙扎铁佩属于墓葬区，为了更加立体地了解古代中亚的社会面貌，从2025年开始至今，中乌联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期的城址，展开考古发掘。采用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方法，考古队很快发现了一处角楼遗存，巴兰德铁佩的古城结构也变得清晰起来。希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被誉为中亚文明的摇篮，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蒙扎铁佩遗址和巴兰德铁佩遗址就位于希尔河北岸，两处遗址相隔仅30米，形成了中亚罕见的城墓紧邻共生范例。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说，
0: 要把城址和墓葬共同来发掘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的探究古代的人类社会。
1: 巴兰德铁佩是希尔河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后的第一个古城，并且控制盆地北线交通要道。遗址东北角一带保存相对完好，为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比周围高出6-7米。通过开掘3条探沟，考古队在寻找巴兰德铁佩古城结构的过程中有了意外收获。刘涛介绍说，
0: 非常难得的发现了彩绘壁画的残片，这是在费尔干纳盆地第三处发现这个彩绘壁画的遗址。以前呢，虽然在库瓦古城、在阿什肯特古城都发

0: 发现过壁画，但是年代呢，大概在七八世纪甚至更晚的时期。我们这次发现的不晚于五六世纪，所以说呢，是盆地里头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壁画残块。
1: 壁画虽残，但色彩丰富。由于尚未展开全面清理，目前只能辨别出人物图样与中亚粟特时期的壁画相似，成为探索巴兰德铁佩与中亚河中地区关系的重要线索。据介绍，以往中亚地区考古多注重宗教信仰或艺术史，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发掘研究较少，而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注重古代城市考古。刘涛说，
0: 按照国内我们大遗址考古工作理念，还通过少量的发掘，有针对性的发掘，连点成线，连线成面，以揭示遗址它的整体的面貌，很吸引吾方学者的注意力，他们对于我们中国考古学这些理论和方法非常的认可。
1: 随着发掘持续推进，考古队终于清理出一座院落，并连接东墙和北墙，因此被认为是巴兰德铁佩古城的东北角楼，古城的结构得以初步揭示。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考古中心丝绸之路研究部主任阿纳尔巴耶夫·阿卜杜勒哈米德表示，
2: 根据近几年的合作结果来看，不仅是发掘过程中，发掘之后就是实验室考古，中国考古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种发掘理念和保护理念。
1: 自汉代丝绸之路贯通后，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不绝于途。巴兰德铁佩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北魏就留下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的记载，然而由于当地史料多有缺失，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叙事长期模糊。自2012年开始至今的中乌联合考古正在揭开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联合考古成果既体现在重要文物的发现上，也体现在考古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的共享上。在对费尔干纳盆地南部的明铁佩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时，极具中国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在这里应用。通过钻探取样，考古人员能在小面积开挖遗址的情况下，精准判断地下文化层和遗迹分布，有效提升了调查效率。中方团队采用国内成熟的城市考古理念方法，最终发现明铁佩古城是费尔干纳盆地内公元前后面积最大的古城。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亚考古队队长刘涛表示，
0: 按《史记》里头记载，就说大约有70多个城。当时做明铁佩呢，就是想通过明铁佩去了解费尔干纳盆地整个城市化文明发展的这么一个进程。
1: 2025年初，一座移动考古方舱在蒙扎铁佩遗址旁搭建起来。中方人员将实验设备拆解后，从北京运抵考古发掘一线，就地组建起一座移动保护实验室。依托三维扫描、高光谱成像等技术手段，考古人员能够在野外环境中第一时间对套箱内遗存开展精细化体检，有效完成应急保护、数据获取和科技分析等关键环节，形成高效衔接的工作流程。中亚地区古城多采用生土砖修筑城墙、宫殿和宗教建筑，遗址整体保存条件较为脆弱，保护难度较大。中国考古同行带来的不仅是工具，更是成体系的方法论。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国立大学乌中联合考古教研室教授伊萨米丁诺夫表示，联合考古队借鉴中方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成熟经验，在重点区域搭建临时覆盖性保护设施，为未来建设露天遗址博物馆创造条件。这一举措既有助于遗址本体保护，也能提升学术传播效果。 近年来，依托联合考古项目，中乌两国在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开展多层次人才合作，携手保护丝路文化遗产，揭示文明交融脉络，推动国际考古事业发展。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交流项目，邀请乌青年考古人员来华参加研修，实地了解中国考古学理念、技术和方法。2022年11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国际旅游与文化遗产大学共同建设的中乌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2023年5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费尔干纳国立大学共建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联合考古系获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批准设立。同年10月，费尔干纳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正式挂牌。2025年5月，双方又共同建立费尔干纳洛阳库瓦古城遗址联合考古研究基地和考古遗址保护与文物修复实验室两个新平台。据介绍，洛阳考古专家在费尔干纳国立大学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等理论课程的同时，也在库瓦古城遗址现场举办田野考古实训班，指导乌方学生掌握洛阳铲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实操技术。此外，中方还邀请乌方考古专业师生赴洛阳参加实训。
1: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遗产署第一副署长图尔苏纳利·库奇耶夫表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其经验值得乌方学习和借鉴。他表示，希望派遣更多青年前往中国交流，分享彼此对两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解和研究。文明的活力在于彼此走近，相互启迪。

0: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 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1: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说台北市民所期待。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多家台媒报道。 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杨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2: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我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
3: 对应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5: 张敏惠市长牵起旗凯的双手的时候， 它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六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 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
1: 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
0: 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以感恩生孝心，忘气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6: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1: 日前，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纷纷亮相。同期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系统回顾了丝路电商走过的10年。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
0: 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
0: 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

0: 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1: 相较旧版的或说普通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三型啊、天宫四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0: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2: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勤、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0: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3: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 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

0: 以高雄为中心，而在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那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1: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2、3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2型、雄风3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2: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3: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2: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4: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增程型的雄升，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升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 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熊山、熊森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2: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0: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熊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舰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5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6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
2: 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4: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宫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他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 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2: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0: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想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涉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它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2: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3: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它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但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在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2: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5: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6: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7: 老婆，你看 送你的生日礼物。
8: 这一定很贵吧？
7: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9: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

0: 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 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迎接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科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6: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
1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13: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6: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4: 九九二早高峰。
1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那今天呢是10月1号，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呢，注意大风降温组团上线啊，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像是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3到8度，其他地区9到19度。那今天呢是假期第一天，冷空气呢在持续的发力。那目前预计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先后下降到4到8度。那另外呢，10月3号到4号还有一股冷空气接力南下，虽然呢强度不算强，但是呢会让不少地区气温继续下跌。预计未来一周，南北方多地的气温将陆续创下新低。
1: 那国庆假期期间呢，北方多地秋凉将会明显的加重了，一些地方最低气温会跌至个位数，甚至跌破冰点。早晚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虽然有冷空气啊，但是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还是秋高气爽的，西北大部、华北、黄淮是最适宜出游的。
2: 今天白天呢，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
1: 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只有10度。那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0，属于优。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了，高速是免费的状态。那高速的免费时间是今天的0点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共7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2: 那另外呢，我们说
1: 今天是11假期第一天了，第一天，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连线高速交警高义大队的民警张世超张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现在他所辖区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张警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您所在的辖区通行情况怎么样。
3: 目前我大队辖区南行车流量比平时周末都显大了。这个石家庄南站新源高速石家庄南站车流也有提升。
1: 车流开始上升了啊，因为是假期的第一天，大家都要出门了。那张警官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在11假期高速通行的时候，咱们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首先，提醒广大驾驶员，出行的时候可以根据导航提示或者是电台主播提示，然后躲避拥堵站口上路。再有就是提醒大家，高速行车一定要不要开超员车，不要开斗气车，
1: 遇到事故以后呢，我们还是需要提前的给拨打96122。
3: 对，一遇到事故之后，一定要先车靠边，人撤离，然后在路边安全的情况下再打电话。
1: 那另外呢，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在11假期第一天啊，咱们主要的高峰期是在什么时候？咱们也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选择一下错峰出行。
3: 今天高峰期预计会从8点以后到中午了，估计得。
1: 要到中午的时间段了。那么下午呢？
3: 对，下午应该不会有高峰期。
1: 下午就没有了。
3: 往年没有，就是上午会有一个高峰期。
1: 好的，感谢张警官给我们的介绍，有最新。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烨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光影流转，家国同庆，每一帧光影都是献给祖国的情书。992国庆光影志。
5: 2026年的国庆假期有点特别，中秋刚过，国庆就来，双节相连，银幕同样热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近30部影片轮番上映，光是国庆档定档的新片就有10余部。想烧脑，有陈思诚导演、张译、马丽主演的《神探之痕迹》；想乐呵，有小沈阳夫妇的《什么意思夫妇》；想陪孩子，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想温暖治愈，还有闫妮、叶童、倪虹洁的《活色生香》。别忘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一大批红色经典电影正在全国展映。收藏这份片单，假期每天一部好电影。
4: 国庆光影志，992陪您看好戏。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7: 早间的7:07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妍。
8: 大家好，我是佳明。
7: 今天我们就正式开启国庆假期了啊！大家已经安排好怎么度过这7天了吗？希望出门旅游的朋友一路平安，沿途皆是好风景。
8: 希望回家的朋友归途顺畅，家门一踏便是暖。
7: 哎，也愿上班的朋友啊，咱们状态在线，日常也能有小欢喜。
8: 当然了，无论您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啊，我们都会陪着您啊。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聊天、听歌、了解新闻大事儿，说说路上的路况。那想要联系到我们很简单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在回弹帖下面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7: 对，此时此刻呢，我们来看到赵强发来一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啊，说到高速路况，说京港高速保定段石家庄方向目前发生事故了，已经造成后方压车了，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呢，还有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正定南门的停车场已经交通管制了。哦，这么一大早大家都去正定玩去了啊。还有江涛一大早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啊，国庆节快乐。另外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很多朋友依然来打卡了。我以为大家都已经是睡懒觉不准备打卡了呢。
8: 我们看看都有哪些朋友啊。快递小哥说打卡，路过玉县啊，现在是-2度啊，还碰上两个结婚车队。
7: 真的是很冷，这个得穿羽绒服了。
8: 确实啊，你看今天我连外套都穿上了啊。还有包括静而不争啊，一生相随，一一向前冲，银河陈旅说节日快乐啊，今天真冷，感觉入冬了。往东走啊，这大太阳照的啥也看不到啊。
7: 对，有阳光但是很冷啊，冷，清冷清冷的，
8: 就真跟冬天似的了。
7: 是的、
8: 还有咱们的小胖子啊，夜色微凉，我心飞扬，小土说上班上班，还有好好爱自己，彭龙他说打卡打卡出门上班了啊，今天开始又能挣一个礼拜的3倍工资了，真带劲呢。
7: 哎呀，我心飞扬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早高峰，国庆节快乐，我来打卡了。
8: 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彭龙啊，他最带劲的不是说假期的3倍工资啊，他最带劲的是假期过完了之后还能调休调好长时间。
7: 对，这个彭龙其实已经早早出去玩了，是不是？
8: 对。

0: 还有遇见啊，也说打卡早安，现在是入冬的感觉了。
1: 确实这两天比较冷啊，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件厚衣服，都不是多加一件外套了。另外呢，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早间的7:13了，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如意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啊，石家庄到定州一路畅行，我刚高速过来，刚下高速。”
1: 赵强给我们发了一条高速路况啊，说到了京港澳高速保定段，石家庄方向现在是有事故的，我们看现在也是造成堵车了。在他的这个导航上面显示呢，大概堵车的距离是1.4公里，通行需要5分钟。来发了一张图片啊，看着，事故好像不是特别的严重啊，当然确实结结实实的占了一条车道，旁边的车都在缓行呢。
0: 另外呢，石家庄交警也提醒啊，201省道通往坪山驼梁景区的道路施工断交了，希望通往此处的驾驶员朋友提前的规划绕行一下这个路段。再来看彭乐个彭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啊，他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他说起来装玉米了，又来体验生活了。
1: 哎
0: 他问有没有来体验生活的啊？黄澄澄的玉米啊，看起来还真的挺好吃的。
1: 哎，是。
0: 其实现在我特别不喜欢吃这种水果玉米或者黏玉米，就喜欢吃那种老玉米。
1: 哎，这玉米没那些玉米没那味儿是吧？
0: 对，就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关注省内新闻。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10月1号起呢，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
1: 山西、河北和北京、河南四省市的文旅部门呢，首次联合推出山河之旅太行峡谷地质奇观线寻根之旅，根祖古堡古建文脉

0: 建等六大跨省精品路线，正式开启一张地图游太行的文旅新实践。
1: 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2.8%。那么10月1号、10月6号仍然将会是客流的最高峰，单日的航班量将会超过300架次，运送旅客预计达到4.7万人次。
0: 正定龙兴寺大碑阁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圆满竣工，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
1: 雄安新区南河枢纽近日正式开放游船体验了，迎来了首批水上的游客，这也标志着雄安启动区至白洋淀水上游览通道正式贯通。
0: 在9月25号到10月7号请三休十三双节周期之内呢，河北唐山位列全国民宿预订增速城市的第三。那今年中秋假期期间呢，唐山的河头老街进入到了2026年中秋全国热门景区 TOP3。
1: 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9月29号开幕了。这次呢，秋季花展户外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多头菊、球菊等10余种花卉，共计10万余株。整体的花期预计延续到10月中下旬。
0: 国庆假期，石家庄公安交警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出行高峰要做到错峰出行，节前15点至20点为出行高峰，请广大市民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错峰错时出行，即停即走。商圈周边的停车位呢容易饱和，驾车呢前往北国商城、乐泰中心、万达广场、万象城、新百广场、山姆超市等热门商圈，请自觉做到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占道停车，服从现场交警指挥。驾车行经景区、学校周边的道路的时候呢，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文明驾驶。
1: 10月1号，十月起呢，有一些新规将会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了。比如说，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今天起实施。那规定也明确了，未成年人开具精麻药品处方，需要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
0: 市场监管总局更新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10月1号起实施。新规呢覆盖电子坐便器、电热毯、还有电热垫以及类似的柔性发热器具。
1: 另外，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从今天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了，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以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0: 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了，您此时此刻是在高速上吗？交通运输部介绍说，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到3.4亿人次，是日常人数的近2倍。
0: 目前呢，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的旅客量呢有望再创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出行要自觉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拒绝严重违法，平安顺畅出行。
1: 十一假期去哪儿的朋友比较多呢？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都记录下了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的信息，把这些海量的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出行的消费图景了。
0: 从9月25号开始呢，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了。按时间拆解呢，10月2号到5号，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准到每一天当中呢，像是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
1: 对，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我们可以直观反映看到一个变化啊。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了。中秋国庆假期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的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就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另外，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
0: 远距离出行呢，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呢，异地租车成为了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
1: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呢，已经有不少景点的门票售罄了啊。那目前呢，像故宫博物院。

0: 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10月1号到10月6号参观的门票都已经售罄了。苏州的拙政园、九寨沟景区、稻城亚丁景区10月1号到10月5号的门票已经售罄。成都博物馆10月1号到4号个人预约门票都已经是约满了。龙门石窟10月2号和10月3号线上的门票预约已满，线下还有部分的余票。那么大家购票的时候也要提前规划安排。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眼睛干涩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流泪的，这条消息千万别错过了。中秋国庆喜相迎，好视力福利送不停。只要今天购买，每人送6包，让你亲自体验。好视力航天版眼贴，航天级品质，值得信赖。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滋润又舒服。而且只要手速够快，前10分钟购买，再加送一台信号超强的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智能健康手表。双节福利就是这么好。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992爱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远离喧嚣人群，寻觅独特风景，穿梭烟火街巷，共享美好假期。992假日特别策划，跟我看风景。
6: 大家好，我是992大家帮的帮友时光辉记，一个在沧州肃宁工作了16年的山西大同人。双节假期马上到了，我就带大家逛逛我的第二故乡沧州，不凑那些热门景点，解锁几个我私藏的小众宝藏地。先到肃宁，去看看五原城遗址，这是战国到汉代的古城，还是钩弋夫人的故乡。旷野上，老城墙就那么静静地立着，秋风一吹，野草摇摇晃晃，街上没那些吵吵嚷嚷的商铺，你慢慢走在土原中间，就好像能摸到2000多年前的燕赵旧事。喜欢历史、偏爱安静氛围的朋友，这个点绝对别错过。再唠唠沧州另外2处宝藏，一个是大化1973文创园，老化肥厂改出来的高高的造粒塔，红砖厂房，复古绿皮车厢，工业风直接拉满，拍照特别出片，逛起来也轻松不羁。还有县县善桥，桥身上全是精美的石雕，简直就是个露天石刻博物馆。河水慢慢流，你随便找处地儿坐下，慢慢品味古桥岁月。逛美景当然得配上地道美食，一定要尝尝肃宁窝北香肠，百慕熏的肉特别紧实，咸香入味，切片就能吃。还有咱们沧州特色早点炸老虎，外皮金黄酥脆，里头裹着嫩鸡蛋，一咬下去满嘴焦香。还有外皮起酥的河间驴肉火烧，肉香醇厚，烟火气十足。到了沧州最不能少的就是火锅鸡，红汤炖鸡肉鲜香软嫩，麻而不燥，满满都是江湖烟火味儿。所以这个假期别再挤景区了， 快来沧州吧，小众耐看，好吃好逛。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25，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啊。我们看一下京哈高速，目前因为车流量大，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附近呢是289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3公里。另外呢，同样也是京哈高速，因为于迁安支线附近互通189公里处，北京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么迁安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车辆缓慢通行大约2公里。
8: 当然了，可能有很多朋友这个准备出发啊，那出发之前呢，提醒大家要提前的关注气象啊，交通平台查询沿途及目的地的天气啊，还有最新的实时路况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像说这两天降温嘛，如果有地方有暴雨拥堵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避开。出发之前呢，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车辆啊，尤其是长途的朋友们，检查一下轮胎、刹车、油液啊、灯光这样的核心部件，确保您车辆的这个状态完好。然后呢，随车的话也要最好就咱们备一个急救包，备一个三角警示牌，还有应急锤和灭火器等必要的安全设施。
0: 对，昨天呢就有朋友是开车啊，一天就开到了广州，那么今天凌晨2点多，他说广州那边还在下雨呢，所以说呢，咱们要去出去旅游的话呢，提前查询一下所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看到好爱自己呢，在我们早高峰评论区说到了，说今天是祖国的生日，同时也是丰收的季节哈，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运昌盛，繁荣富强，越来越强大。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7:30了，半点导航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目前的通行情况。那因为是十一假期啊，很多车呢可能都已经上高速了。现在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非常的好，各个路段都是一路畅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河北省气象台在9月30号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希望大家注意防范。
1: 邢台信都区抗大薪火相传，邯郸射箭1299师雄风犹存，河南红旗渠精神永驻。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寻红色古迹，忆峥嵘岁月，共筑时代新篇。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5: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支队长刘云飞。文明行车是节日里最好的风景，在此提醒大家，出发前要认真检查车况，合理规划线路，驾驶途中全程系好安全带，与出行高峰要保持安全车距，不穿插抢行，不超员，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切勿酒后驾车。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愉快，美丽河北，交警护航。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3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看来呢，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啊，大家都没有忘记我们啊。我以为一到假期，大家都已经是撒欢出去玩了，
1: 把我们俩扔下了。
0: 但是呢，很多朋友都是没有上班，但是也来打卡了。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也就发来信息，看到青青紫金就说到打卡了，今天早上真的好冷啊。还有遇见说到说早安，今天有一种入冬的感觉。感觉啊，今天外面的太阳就不像是太阳了，好像是冰箱里的灯啊。还有彭龙说道，说嗨，这个调休攒假那都是逼出来的，这做资产评估的项目啊，就赶到手上的，哪有周末呀，节假日啊，啥时候干完啥时候算呗。
1: 我们看啊，还有很多朋友来了啊，涛声依旧啊，万千路啊，雨打芭蕉叶呀、
0: 阿勇啊，
1: 哎，雨打芭蕉叶就说了，这个新手就现在别上高速了吧，安全啊。确实，刚才也有朋友说过，这个一年一箱油的可能又上来了。
0: 现在呢，这个大家开车在高速上，尤其高速车流量开始变大了。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千万要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1: 是，其实作为新手的话，也不建议说，一年开不了一回，然后突然就上高速啊什么的，还是建议你看，正好趁着比如说市区的一些有红绿灯的。开不起来太大速度的这样的路段，
0: 对，其实现在省会市区的车开始少了，
1: 是，
0: 如果是新手的话，咱们可以在省会市区开一开，
1: 好好练一练、啊、
0: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席先生的亏电求助，是在石家庄建华北大街建华家园的停车场，自己的车亏电了，是一辆白色的北汽，希望路过的热心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如果您可以帮助席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0-1156-4688，130-1156-4688。当然了，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的话呢，可以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我们来说说眼下呢，北京啊正在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最近呢，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呢很多树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呢被啃得只剩骨架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如果在身边发现了疑似的虫情，不要徒手去接触，也不要在这个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大家呢可以向物业或者是属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去及时反映。
0: 那美国白鹅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或者说传染疾病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3: 其实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带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蛾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带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

0: 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0: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

0: 像没有尿啊、甲胃炎啊、高消滤清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他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1: 那刚才呢我们提到这个美国白鹅啃的是树叶啊，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虫子呢让更多人头疼了，因为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最近呢多地的车主呢接连反映说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啊出现了多个圆形的小洞，有车

0: 是夜蛾的幼虫。那么夜蛾幼虫牙口为什么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汽车呢？另外就是这种
1: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2: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

0: 后到了后面呢，他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他要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他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1: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0: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1: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0: 目前南方的比如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桑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他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2: 我们说不管是这个白蛾呀，还是说这个夜蛾呀，唯独不变的有一点，我们开车的可以很好的避免它是什么，就是千万别在树底下停着，是吧？或者停的时候呢，咱们套上一个车衣，其实还是有一个隔离的作用的。
3: 没错啊。那我们刚才说到美国白蛾了啊，最近这个我们家小区里就看到了很多的美国白蛾，就是变成了毛毛虫啊。有这个小区里不是毛毛虫在爬，就是毛毛虫的尸体停在这里。
2: 哎呦，
3: 那最近呢，北京野生动物园也是为了治理美国白蛾，还举办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大赛，叫抓毛毛虫大赛。获得重量前三名的就会奖励门票。不少网友就表示说了，这个活动既为民除害，又充满了趣味啊。
2: 有参赛游客就发帖了，说孤军奋战一天，拼到第二名啊，收获5张门票，共计抓虫596克，一斤多啊。
3: 这596克是多少只毛毛虫呢？
2: 是大约有4000条美国白蛾的幼虫啊。第一名是5个人组团来的，比他还多了一倍，
3: 更多了啊。那园方其实举办这个活动，发动游客参与这个防控灭虫，既能除害，而且呢还能增强咱们游客入园的体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而且我觉得就这些抓虫的人啊，确实也都是勇士啊。你比如说那毛毛虫的东西，我可就不想抓它啊。
3: 我觉得拿个镊子一抓就抓起来了，
2: 就是、
3: 其实挺简单的。
2: 就也不是害怕吧，它这种由内心啊，由内而外的一种，
3: 反正出一种厌恶感，
2: 一种膈应啊，我们叫啊。然后就是，其实你像正常那种会飞的小虫子啊什么的，其实也还好，带甲壳的都还好啊。但是，一旦遇到这种，比如说
3: 毛茸茸、
2: 雇佣的那种啊，哎呀，就受不了了。
3: 好的，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今天您打算去哪儿玩呢？有没有参与什么有趣的活动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齐先生也发来信息，要友情的提示一下，说今天从西向东走，和平路高架桥上阳光特别刺眼，注意安全吧。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彪发来的语音。
4: 992992中华大街超丰路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现在吧也没有堵车，交通还行，就是没有红绿灯。
3: 好的，谢谢您发来的信息，提醒一下红绿灯不亮的路段。另外学委也提醒到，京港澳高速邯郸方向前方150米左侧车道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事故。
2: 我们看到现在堵车的一个位置啊，大概是距离百乡12公里处的一个位置哈。现在堵车看起来应该是挺严重的。自由飞翔呢也给我们发来消息，今天京港澳挺忙啊，他说京港澳高速3车追尾的一个事故，目前呢也是一个大堵车的情况，是京港澳高速由北往南的方向。

0: 价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一路平安，马上出发，992 AI 车管家。
5: 大家好，我是 AI 车管家。自驾新能源车出行前要全面检查车况，可利用新能源汽车中的中控屏查看车辆信息，重点查看胎压、电力系统，发现问题及时维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能将车辆定期送至专修店保养，请专业人员检查车况。为了适应多变的充电环境，最好配备好随车便携充电器、充电延长线、10-16安转接头、充电卡等充电物品，这些用品可以让车辆在充电时不必拘泥于公共充电桩。如果出行路途遥远，根据出发地、途经地和目的地的路线，提前查看高速和国道上的充电桩分布范围和数量，合理规划充电路线，告别用电焦虑。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啊，国庆放假了，家人们这几天啊，饭局扎堆，亲戚要走，老友要聚啊，桌上如果没有瓶香香的酒，就觉得差点意思了。今天爱商城啊，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白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
7: 是的，这款清香型白酒呢，源自山西杏花村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
6: 嗯，
7: 采用的是老工艺慢酿啊，纯粮食酿造的酒，有高粱、大麦，除了粮食也没别的添加了，特别实在。
6: 嗯，
7: 清香型的酒呢，酒体很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也不上头，而且呢，平时一箱4瓶，商城优惠价是199。那国庆这几天呢，买一箱送一箱，475毫升一瓶，一共8瓶，到手还是199，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啊！而且还参加满399减50，买的多省的就多。国庆就这么几天啊，福利商城的福利不常有，想囤的可以趁早的下手，囤2箱更加的划算。
6: 对，199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就看到了。
7: 另外呢，昨天不少朋友问冲锋衣还有没有福利价格，之前没买啊，现在天气凉了该穿了，想买了，所以说有福利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买啊。
6: 嗯，
7: 给大家上福利的时候千万别错过了。
6: 对，
7: 今天有一款性价比超高的运动裤，也是一个吉普的秋冬季的运动休闲裤，绝对可以是你衣柜里的百搭神器。
6: 哎，秋冬换裤子其实挺难选的，买薄了吧风一吹就透心凉了，买厚了吧又臃肿的跟米其林似的哈，买贵的怕踩坑，买便宜的又怕穿一季就废了。这条裤子用的是高质高密的面料，摸上去不硬也不响，垂感做得非常的好，不管你是什么腿型啊，穿上这个腿都显得很顺溜，视觉上就显得很直，很腿也很长，而且呢腰头不勒，裤脚也很利索，蹲下呀、抬腿、开车怎么动都不别扭。
7: 那爱商城金秋特惠呢，秋款一条仅需79，加绒款89，黑色深灰可以任选，束口直筒两款随意搭配，M 码到4XX啊，各种体型都能穿。
6: 对，
7: 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一个好裤子，趁着活动可以抓紧下单。
6: 嗯，
7: 天冷了就对自己好一点啊！购买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一下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也可以在992微信公众号里发送666，发送36，也可以进入下单页面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最美的风景总在下一段旅程，最动人的歌总在行进的路上。在11的秋风里，让我们把耳朵交给风景，把心交给旅途，共赴一场关于秋天的音乐漫游。河北交通广播11假期特别制作，音乐在路上。
8: 稻浪里的金色欢歌， 深秋的风吹过田野，也吹进心里，稻浪一层层翻涌，将大地写给秋天的金色诗行。听稻穗低语，听农人欢笑，听岁月在泥土里结出沉甸甸的果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感恩的季节。每一粒粮食都藏着阳光、雨露和辛劳，每一片金黄都写着踏实与欢喜。这个秋天，让我们把耳朵交给田野，把心交给远方，在歌声里看见丰收，听见希望，也听见生活最温暖的回响。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什么是医疗器械？
1: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包括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其效用主要通过物理等方式获得，不是通过物理学、免疫学或者代谢的方式获得，或者虽然有这些方式参与，但是只是其辅助作用，其目的是一、疾病的诊断、预防、监护、治疗或者缓解；二、损伤的诊断、监护、治疗、缓解或者功能补偿；三、生理结构或者生理过程的检验、替代、调节或者支持；四、生命的支持或者维持；五、妊娠控制；六、通过对来自人体的样本进行检查，为医疗或者诊断目的提供信息。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今天呢是10月1号，国庆节啊。那首先呢，要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小长假正式开启，预计在假期期间，2号夜间到3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会有一次雷阵雨或阵雨过程，部分地区有中雨。另外呢，在假期期间，大风也会频繁出现。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的风力较大，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同时沿海一带的风也不小。明天夜间开始，刮风的范围将会逐渐的覆盖全省，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同时沿海一带也将会刮起大风。除此之外，各地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总体有利于出游活动。只是受到冷空气影响，像当前呢，保定、沧州以北地区的最低气温是仅有个位数，北部地区有些地方还降至了冰点以下，所以请大家要及时的做好防。像等级普遍还是处于3级较高火险，天干风大，大家还是要高度重视防火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河北高速路网流量较大，主要是集中在了环京津高速出京津的方向，还有就是城市周边的高速路段。那目前呢，在京哈高速的出京方向，唐山北站附近、秦皇岛东站附近，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附近，还有上海关古城附近、孟将站附近，这个是沈阳方向，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在北京方向与建安支线互通附近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为了缓解交通压力，目前唐山北、甄子镇站、秦皇岛和秦皇岛辅站的上道口已经关闭了限行所有的车辆上道，并且呢分流与建安支线互通处北京方向车辆。京沪高速目前是出京方向流量也比较大，在青县服务区附近有车多缓行情况，青县站的上海方向暂时也管控车辆上道了。那在郎沧高速是济南方向咬关屯站附近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流量较大，并且呢西花园站的济南方向管控车辆上道。京台高速目前是在沧州北站、南皮站上海方向限行车辆上道，南皮附近也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并且呢部分站口也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保障大家安全出行。